0: 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38%，报在每盎司4477.20美元，周跌1.16%。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31%，报在每盎司66.82美元，周跌1.43%。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0.09%，报在每桶91.22美元，周涨9.38%。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35%，报在每桶95.85美元，周涨8.8%。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据阿联酋通讯社6号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5号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赫卡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图尔穆斯艾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据媒体报道，过去一年，该镇频繁遭到犹太定居者袭击。赫卡比说，犹太定居者抢占土地、焚烧汽车和清真寺、破坏他人住所等行为，不仅仅是犯罪，更是恐怖主义行径。他还表示将施加压力，争取找到某种解决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事件持续增加，近几个月甚至激增。
1: 美国八月 CPI 数据将于本周五发布，数据将直接决定美联储能否在本月会议上重启加息。华尔街主要机构对这份报告的解读存在明显分歧，美银证券认为数据将足够强劲，支持九月加息落地，花旗则预计核心通胀将进一步降温，美联储更可能按兵不动。
2: 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翻倍预计将于九月九日起生效。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把较长期名义付息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单次最高规模至少提高一倍，至少40亿美元，自2026年九月九日起生效。这一安排将从2026年九月九日持续至11月4日。美国财政部将于九月九日启动扩大版长期美债回购计划，持续至11月4日。此举旨在改善长端美债市场流动性，为新债发行营造有利条件。
1: 美国财政部将迎来新一轮发债，市场密切关注届时美债收益率表现。本周二发行580亿美元三年期国债，周三390亿美元十年期国债，周四220亿美元三十年期国债。受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与财政政策隐忧共同影响，投资者对债券市场保持谨慎。
2: 据央视新闻，加拿大政府表示，自9月8日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 同时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1: 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其将加息25个基点。欧元区8月通胀率已经升至 3.3%， 创下近三年来最高水平。中东局势推动能源价格上涨，是近期通胀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
2: 韩国今年迄今累计出口额已超过去年创下的年度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发布消息显示，截至周六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已达7094亿美元，超过了2025年创下的7093亿美元的年度纪录。如果目前的强劲出口势头能够持续，预计到12月初，年度出口额将达到10000亿美元。
1: 全球多国都在加快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布局，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
2: 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很快将接收进口汽油船货，弥补国内供应缺口。 受民众担忧情绪影响，伊拉克汽油日需求量从3300万升增至3800万升，汽油短缺数日前开始出现，伊拉克当前石油日产量超过300万桶。
1: 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已提前进入流感流行季，为1999年启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第二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39个疫情呈扩散趋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刚刚过去的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商务部近日介绍，今年一月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
4: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特别是欧洲等地的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过20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版图正在从周边国家向全球拓展，入境游的玩法也更加多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5: 这个暑期呢就特别明显，欧洲的长线游市场呢迎来了一波爆发，像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游客增速呢都是位居前列的。那在游玩的选择上，像故宫、兵马俑、张家界、成都大熊猫基地，还有上海迪士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IP 依旧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必打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玩法也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逛逛本地的菜市场，体验八段锦，亲手做非遗手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看景点，而是更愿意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国的市井烟火。
4: 外国游客不止在中国看山水、逛城市、品美食，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也在进入他们的必买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
6: 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丰富高品质的消费供给，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七月一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在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例如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7: 免签扩容、支付打通啊，还有这种多语种的服务补强啊，包括离境退税2.0的落地，把过去想来但怕麻烦这种隐形的门槛呢，明显的消薄了。另外消费端呢，也从这种单纯的观光票根扩展到有好物、品美食啊、赏美景、观展演等等这种复合的买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潮的定制啊、智能新品啊、城市漫步都进到了这种必买必体验的清单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组数据的背后呢，不只是短时的流量的脉冲，而是 China Travel 从话题热词呢开始沉淀为真实的消费流量，说明咱们中国呢文旅呢正把这种资源禀赋、现代便利和东方美学呢打包成可以感知的购买理由。
4: 商务部表示，将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当下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近日的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中，记者在新疆这个国家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看到， 东西部立足各自优势，携手让黑色褪去，绿色渐浓，把戈壁富集的风光资源等转化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新秩

0: 生产力。请听报道。
1: 这个批单车的话也是刚过来，
2: 在新疆哈密市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记者看到了100辆由上海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氢燃料电池共享单车。新疆昆华科技总经理黄欢庆介绍，这是全疆首个氢能共享单车项目，将于本月试运营。它的突出优势是零排放、长续航。
1: 氢车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它用的是氢气跟空气当中的氧气，它排出来的话只有水，没有任何东西，骑行距离可以达到100公里。
2: 氢能共享单车并不是昆华科技从上海落地新疆的首款产品，早在4年前，昆华科技就携手徐工汽车为哈密研发一款稳定可靠、耐造耐用、环境适应性强的高性能氢能重卡，并于去年底完成交付200多辆。为何要跨越山海，还将2000套氢动力平台系统产线落地哈密？好场景是重要原因之一。黄欢庆说，哈密重载和长爬坡、高海拔、冬季高寒的严苛工况场景，恰恰是氢能装备技术迭代升级得天独厚的试验场。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海拔是1760多米，闹毛湖那个矿区那一块最低的海拔的话是300米左右。氢能车辆在这种有限的短距离范围之内的话，有很大的这个海拔高差的时候，会对系统的功率要求会比较高，它的那个电耗会比较高。我们的客户现在就是每天都在跑，我们通过里程的验证，前期的这些运行的这个数据，今年这一批新投放的这个车辆里的话就已经改进了。
2: 为拼好氢能这一块未来能源体系的关键拼图，东西部技术与场景双向赋能。面对长久以来电力、钢铁等行业产生的剧毒固废、废旧脱销催化剂，如何回收再利用，东西部协作走出一条绿色低碳之路，实现了国际领域相关再生技术的弯道超车。在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记者就看到了这项由浙江大学带来的技术。进行氢灰通孔后，毒块在超声波暗槽、活化液等走一遭，就能被再次利用。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依托该工厂每年可减碳约8万吨。
3: 我们废旧脱销催化剂处理能力是每年再生是8000立方，无害化处置是12000立方，合计是20000立方。整套工艺的填补了这个新疆区域火电厂废旧脱销催化剂循环再利用的一个市场空白。
2: 在能源的未来里，算力占据着重要一席。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但中国算力需求与能源资源地理错位，于是东数西算应运而生。算电协同也在今年首次被政府工作报告列为新基建工程。位于乌鲁木齐的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依托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正在精准对接长三角算力枢纽。新疆中科类脑市场总监于山江向记者描述了即将实现的一幅图景。
4: 下午的7点钟，内地已经天黑了，是一个晚高峰，那个用电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新疆日照还是比较丰富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通过下午7点钟的这个光伏，那我把安徽的这个算力我调到新疆来，通过绿色的便宜的电给我的这个算力任务去给它供电，把我们这边的算力调到芜湖，可能20%到30%降低它的电力的这个成本的。
2: 目前园区首期1021批算力已经投运，使用率超90%。在东部研发、新疆应用的高效模式下，园区还将推动 token 出海的落地。除了算力析出，在不久的将来，230千瓦氢能燃料电池系统即将装机下线，驰骋在单程400多公里的江煤东运闹流公路上，接受新的考验。在废旧脱销催化剂再生工厂旁，国内首条1万吨级废旧风电叶片循环利用示范线也将建成。跨越山海的携手，正在成为能源转型的同频共振，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注入能量。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0: 老人和家属该如何判断一家养老机构是否安全可靠？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监督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项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请听央广报道。
5: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6: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

0: 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4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3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0: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4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卫生等3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防御环透露，十四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0: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法。下一步，强化2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支持将2项强制性标准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国家统计局将于9月9日发布8月物价数据。华创证券张宇团队预计 CPI 同比回升至0.9%左右。中国海关总署将于同日公布8月进出口数据。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今天公布8月末外汇储备，7月末为34187.8亿美元，央行再度增持黄金。
2: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1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50亿元、50亿元、0亿元、0亿元、0亿元。此外，本周一将有5000亿元92天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
3: 央行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9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2: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11日20:40。据金联创测算，截至9月4日第5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90.73美元每桶，变化率为3.4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上调175元每吨。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竞价及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工作正式启动，相较于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与往年国谈按消化类、抗病毒类等大类划分谈判日程不同，今年的谈判另辟蹊径，同天谈判的药品横跨中药与西药多个不同类别。
1: 上海发布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若干措施，内容包含四个方面14项措施，涉及青年创新创业、青春经济、安居、就业、婚育等，并将加大惠青政策制度供给。措施提出优化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布局，打好育儿补贴、生育友好岗等政策组合拳。
0: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八月汽车消费指数为82.7，较上月有所提升。预计九月汽车市场销量环比八月稳步提升，顺利开启金九复苏行情，为后续四季度旺季市场蓄力赋能。
1: 近期华为、小米、荣耀等品牌上调手机官方标价，但终端实际成交价并未同步上涨，得益于购新补贴、平台优惠、以旧换新等政策，不少机型实际售价较新官方价低数百元，这源于经销商让利走量、消化库存、对冲官方涨价。不过待低价库存出清后，手机市场整体涨价趋势或仍难逆转。
0: 2026年暑期旅游季结束，一批限于目的地迎来客流爆发，多个平台显示小程游成为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最大亮点。今年暑期热门限于目的地的酒旅预订热度同比增幅普遍超过80%，中西部地区部分黑马限于目的地的热度增幅则普遍超过了140%。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都有这种疑惑，明明盘前看了美股消息一个没漏，可早上一开盘啊 A 股走势还是跟自己的预判完全相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盘前要重点盯的关键信息。其实啊9:30指数的开盘价啊是隔夜一整条外盘的传导链导致的，这条链啊90%的人都看错了。今天啊就一一跟大家讲一讲。第一，别只看美股的指数，要看它的板块。很多人都在看道琼斯指数、纳指、标准普尔指数，其实这些指数啊只是给散户看的，真正的高手啊看的是美股哪些板块在移动。比如啊你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方向的，你盯的板块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而不是只是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这些板块啊在我们国内软件里都有相应的代码，用心的朋友啊可以去搜一搜。第二，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特别是中长期的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直接把全球的科技股啊带崩了，这里面有一个4.5%的景

0: 生，乡村热闹起来，成为了上海农文旅融合的生动。
1: 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2: 金陵门长沙万家利店店长欧阳松茂：
3: 像我们的烘焙、卤味都是保质期只在3到5天，全程冷链的去做运输。从另外方面，就是我们在门店会按需订货。
2: 几多全联合创始人李宗文：
4: 我们在全国呢规划了20个生产基地，形成卫星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就近生产、就近配送。
1: 终端需求向上传导至产业链，企业纷纷聚焦高蛋白、低脂、短保品类。主力消费人群是此前抗拒零食的职业白领、健身人士和家庭主妇。
0: 目前一些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关于零申报的认知偏差，有企业认为公司还没有开展经营，账户没有收入，自然就与税无关，申报纳税可以暂缓处理。对此，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这是一种认知误区，极有可能引发涉税风险。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属于违法行为，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通常存在误解，认为缴税和报税是一回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指出，二者的法律内涵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6: 报税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呢报送经营涉税数据的法定义务，无论企业有没有收入、是否盈利，都应该按期完成申报。那缴税呢是产生纳税义务之后向国家缴了税款，如果企业符合免税啊、无应税收入等情形，可以不用实际交钱，但申报手续还是需要按时做的。简单说就是可以不交税，但是不能不报税。
5: 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报税主要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线完成，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填报相关材料，也可以选择前往当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申报动作的完成就标志着程序性义务的履行。有纳税人指出，如果当期没有营业收入，无需缴税，税务申报表是否就可以全都填零申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零收入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期间内没有发生任何产生应税收入的经营行为，而零申报则是指当期不仅收入为零，而且企业成本、费用等各项申报数据也同时为零。零收入不是零申报，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也需要据实完整申报。
7: 比如初创的企业初期可能没有销售收入，但是有员工的工资啊、房租啊、水电啊等成本费用的支出，那也要做纳税申报，只不过呢不用交税而已。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没开展任何业务，啥都没干就闲着，才可以零申报。符合条件零申报的呢还是要做零申报啊，这个依然是必要的。
5: 那么逾期未申报将给企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樊勇说，长期放任不管、完全不提交申报表的行为，在税法上属于逾期未申报的违法行为。如果持续放任不管，将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6: 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罚款，也就是说没有按期完成纳税申报的，按照国家法律呢，这个税务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处罚以后呢，还会产生相应的处罚的记录。第二个呢是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逾期申报呢会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后续啊在贷款、周投标啊、享受优惠政策呀方面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被列为非正常户，那么长期不报税，企业会被认定为税务非正常户，法人、办税人员个人信用可能会受到影响，企业无法呢办理正常的发票、变更等各类涉税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后续解除手续也比较繁琐，你要想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需要补申报、处罚，这个流程相对是比较多的，会耗费企业或者纳税人的大量的时间。
0: 最近不少银行的柜台发现了新的变化，以前理财经理总爱推荐大额存单、推荐固收理财，如今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换成了分红型保险。当存款吸引力下降，分红型凭什么站上银行 C 位？普通人又该怎么选？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8: 记者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发现，分红型

0: 终身寿险、分红型年金险已成为理财经理推介的主力品类。某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1: 您这几年的闲钱如果暂时用不上，可以考虑分红险，长期放着收益比存款好，还有保障功能。
0: 也有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向储户提示风险，
2: 不过我先跟您说清楚，近几年内要用的钱别放，如果您这笔钱要是长期不动的，就还比较适合考虑。
0: 那么分红险的收益模式相比传统金融产品有哪些独特之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3: 第一呢，它是一个底线思维的产品。分红险的收益啊分两层，底层呢是写进合同的保证利率，无论市场怎么波动，这部分一分不少。上层呢则是浮动分红，跟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走。第二呢，它是一个逆周期的设计，但是分红险的浮动部分挂钩的是保险公司跨周期的大类资产配置，股票、债券、不动产、基础设施，利率下行的时候啊，权益市场反而可能更有机会。第三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略的一点，分红险锁定了时间，在这个预期利率持续走低的大趋势下，这种时间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0: 分红险真的稳赚不赔吗？不少储户把银行代销的分红险等同于保本存款或者稳健理财。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提示，核心风险集中在两点。
4: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收益落差风险，演示的高分红啊，它并不是承诺，它实际上这个分红呢也会取决于未来保险公司啊未来的投资回报跟经营的盈余。再有呢就是流动性损失这个层面的一个风险，保单呢这个前期现金价值呢其实是远低于所交保费的，通常呢你需要持有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超过你所缴的本金，如果中途准备赎回，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0: 7月1号起，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由 3.9% 统一下调至 3.5%， 从销售前端挤压虚高预期。那么在持续规范的政策导向下，分红险未来将走向何方？田立辉用三个词给出了判断。
3: 第一个词呢，这个去魅分红险啊会从模糊地带走出来，回归本来面目，它不是存款，不是理财，是保险，有保险的功能，也有保险的束缚。第二个词，分化，行业会一窝蜂的去卖分红险，走向行业差异化竞争，头部公司啊拼投资能力，拼分红实现率，中小公司呢可能转向养老型、健康型等细分赛道。第三个词呢，长跑，监管的逻辑啊不是要打压分红险，恰恰相反是要它走得更远。
0: 而对普通家庭来说，该如何判断是否适合配置分红险，又该怎样把握选购尺度？傅一夫建议，
4: 第一步呢，用户呢，首先呢，需要明确这个资金的用途实现，因为分红险它适合至少持有7-8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的闲置资金。第二步呢，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啊收益的评估的收益期望的研判啊，自己能否接受，还需要再看一看保险公司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分红的实现率是否稳定。第三呢，我觉得呢，需要去审视一下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普通家庭呢，应该需要去优先去配齐一些基础保障。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把分红险呢在家庭这个金融资产当中的占比控制在20%以内，即便是退保损失，你也不至于影响到基本的生活。
5: 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投资早课。
6: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5: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主要指数全线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30%，报在3930.12点；深证成指下跌0.79%，报在13516.97点；创业板指下跌0.78%，报在3286.55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2.10%，报在1577.36点。上证指数站稳3900点关口，整个上周上涨1.20%，表现相对稳健。而代表成长风格的创业板指受科技股高位获利回吐影响，全周下跌3.42%，沪深300全周微跌0.21%。今年以来 IPO 市场持续回暖，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55.22%。 募资总额1918.78亿，同比增长192.44%，已超过去年全年的1317.71亿。同期新增受理245家，再审415家，终止审查57家，同比减少33家。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

0: 这一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会给投行格局和投资者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2: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券商投行业务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内28家券商参与保荐承销，行业平均保荐费率降到3.42%，同比下降了1.79个百分点。项目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在钱胜东看来，这同样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信号。
2: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市场可能进入到越来越良性循环的信号之一吧。因为头部的这种集中呢，有助于规范 IPO 的一个全流程，同时费率下降呢，意味着可能券商保荐的赚钱模式从一锤子买卖过渡为保荐之外要去做跟投和直投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意味着券商如果在保荐阶段啊过高的定价呢，会极大程度影响自己后续的跟投和直投的收益。所以费率下行呢，变相的要求啊，就券商在 IPO 保荐过程当中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1: 头部券商加速聚集的同时，中小投行也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行业分层格局日渐清晰。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此做了分析。
3: 大型券商呢，可以说凭借项目资源呀、合规风控研究实力抢占了这个当前硬科技的一些优质项目。而中小投行呢，项目呢也是获得难度开始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呢中小机构呢开始转向北交专精特新这样一些小项目，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节奏。那么整体费率下行呢，压缩了投行的这个利润，倒逼了这个券商的加大质控投入并非单纯的这个低价拿项目这个模式。
1: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的选择？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2: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忌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研发转化能力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1: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申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3: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可能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这个今年的40%了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以下是广告时间，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有请到的嘉宾是东正期货的梁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专业研究产出能力。凡威依托东正衍生品研究院的专业研究力量，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品种观点与深度报告，平台每日更新热点点评、周度及年度策略报告，覆盖宏观、商品、金融等全品种，所有研报经过严格的质控，数据可回溯，观点有支撑，用户可一键订阅关注的品种，系统自动推送最新研究成果，再也不用担心错过关键分析，专业研究触手可得，为投资决策提供扎实依据。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inal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0: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5: 欢迎来到一彩知道之一彩帮你问专栏，我是天。

0: 意，你敢相信吗？一部从头到尾没有真人演员的电视剧，居然登上了省级卫视的黄金档。更夸张的是，剧一开播，出品公司股票两天就涨了44%，市值多出60多亿。今天聊聊这部《后西游记》，为什么能让市场那么兴奋？看懂它为什么能火，就能懂 AI 影视背后成型的赚钱公式。先说它是什么来头，它改编自《西游记》续书之一的《后西游记》，讲孙悟空封神1000年之后，花果山新生的孙小圣带一帮西游二代去取真经。8月31号，第一季《花果山》篇在芒果 TV 上线，当晚登陆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是国内第一部上卫视的黄金档的 AI 长剧。开播之后，市场就直接炸了。芒果超媒开盘迟6分钟，封死20%的涨停，第二天又是涨停。两天市值从318亿冲到了381亿，中文在线、欢瑞世纪等沾边的股票跟着涨。那市场为什么会这么疯呢？有三层逻辑在里面。第一层就是成本，过去拍真人长剧，场地制作费、片酬动不动就上千万，等于是高风险豪赌，爆了赚翻，扑了就全部打水。而 AI 剧，有人估算《后西游记》这种级别的成本，只有真人剧1/10左右，能压到百万级。就算不火，损失也不会大，还能接着做，从押宝变成流水线，以后还会更便宜。第二层逻辑就是落地。有人问 AI 短剧不早就火了吗？但短剧时间短，人物少，几个关键画面就能撑起来。长剧一拉长，人脸服饰能否一致，剧情接不接得上，问题全部会暴露。后西游记把这些问号一个个的都划掉，能过审，能上新，还拿下同时段的卫视实时收视榜第一。市场最怕的就是概念永远是概念，这次它真的是落地了。第三层逻辑就是稀缺带来的抢跑心理，它最大的标签不是 AI 长剧，而是第一部上卫视黄金档的 AI 长剧，这个第一自带传播价值，大家都想着第一个吃螃蟹，高低得见识一下。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来看，以后能看的内容会更多，往深了说，影视行业从重资产变成了更轻更快能批量复制的产品，像影视行业的料理包。这产业链上还有个更值钱留意的角色，提供底层技术的字节跳动。淘金热里最赚钱的不是挖金子的，而是卖铲子的。谁掌握最好的 AI 视频生成技术，谁就能笑到最后。根本就会问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去介入这只股票呢？先别急着冲，芒果超媒滚动市盈率已经到了57倍，市场在提前给未来几年定价，关键看播放量能不能持续，会员广告跟不跟得上，用户愿不愿意付费，模式能不能复制。芒果 TV 还做了孙小圣的毛绒周边，指向更大的想象。一部 AI 剧如果说能把它的播放量、会员、广告延伸到了 IP 授权、衍生品、电商，商业闭环就成了，AI 影视才能变成真正赚钱的生意。所以说，你们看好这个行当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也看到啊，指数在上周五是冲高回落的，下午呢放量下跌啊，两市的成交额突破了20000亿上方。那么板块当中呢，像 AI 应用啊、农业板块啊、证券板块走势相对活跃啊。那我们看到九月的第一周，所有指数周线全部收绿，而且创业板周线已经三连阴了。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啊，到底如何来运行？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还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据悉，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财政部对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增资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业内人士认为，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发布增资计划，将提高其资本充足水平，可为各项业务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有助于进一步督促保险机构审慎经营，切实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近日，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推动养老服务规范化、规模化提质升级。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能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底线。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我国首款 AI 辅助创新药获批上市，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杭州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乙斯特韦片日前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该药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艾普斯韦是国内首款凭借人工智能辅助研发而获批上市的原创药，从源头发现到完成临床实验仅用时

三年半。根据公安部消息，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言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段，提供识别防范对策。再来关注市场方面，证监会近日就私募基金募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对投向单一标的、境外资产、场外衍生品等特殊情形的私募基金，对自然人投资者的投资经历、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金融净资产提出更高要求。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百亿私募重仓图谱得以清晰展现。数据显示，共55家百亿私募出现在264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合计持股市值达到913.51亿元。行业配置上，食品饮料持股市值居前，电子计算机分列2-3位，呈现出守红利、攻科技的哑铃型配置格局。展望后市，多家私募机构认为，半年报披露后，市场正从情绪驱动转向业绩验证，下半年投资重心应聚焦业绩确定性与产业趋势清晰的细分方向。日前，10家中小公募上报首批科创债场外指数基金，截至目前，债券 ETF 规模已接近0.95万亿元，和10000亿元出头的场外债券指数规模的差距并不大。分析人士指出，债券指数基金的扩容在海外是已被验证的趋势，随着资产配置理念持续深入，债券指数基金同样会持续受到欢迎。数据显示，个人投资者在债券指数基金中的占比近年来出现显著提升，从2021年之前的不足5%提升至2025年底的27%。近日，沪深北交易所同步发布新版债券知名成熟发行人优化审核指引，加大对优质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再来关注公司方面，新ST翠华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自7月7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因公司未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2个月内9月6日前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2025年年度报告，触及规范类退市情形，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自9月7日起继续停牌。公司网站显示，翠华珠宝前身创立于1895年，2006年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宇邦新材，宇邦新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9月4日，苏州德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具信元、实际控制人肖峰、林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苏州德林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具信元持有的公司4287.81万股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20.08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8.61亿元。同时，以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为前提，苏州德林拟向上市公司除苏州德林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邀约收购，邀约收购股份数量为714.8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具信元承诺以其所持上市公司428.92万股有效申报预售邀约。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苏州德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姜文权。公司股票及公司可转换债券自9月7日开市起复牌。紫金矿业昨天晚间凌晨公告表示，近期公司披露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及前期公告中，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部分3家单位的名称出现文字错误，现将所涉3家单位出错名称进行更正。紫金矿业表示，公司仅向投资者和相关单位致以诚挚歉意，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严格校核审批流程，同时加强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协调，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甄世明。甄世明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媒体线上沟通会，就妥布霉素第三米松滴眼液抽检不合格事件作出说明。企业初步判断，产品性状力度指标不达标，与运输环节温度条件、产品放置方式存在高度关联。甄世明特别澄清，国家药监局通告将甄世明与青山利康药业一并通报，合计23个批次不符合规定，涉及性状、颗粒、无菌项目，但根据药监附件名单，甄世明10个不合格批次仅存在性状、颗粒不达标，不存在无菌不合格问题。中信海直，中信海直昨天晚间公告，公司于9月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解除董铁牛先生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拟解除董铁牛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董铁牛于今年8月5日刚刚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履职至今仅1个月，期间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其因此被提请解除职务。此事堪称刚换届及拟撤换的罕见案例。爱仕达，爱仕达昨天晚间发布异动公告表示，当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炊具、小家电及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合作项目为公司新开拓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已形成的销售收入尚低，仅13.72万元，且技术迭代、项目落地及商业化实现均存在不确定性，预计该业务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人保，中国人保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制定未来3年2026年至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在符合监管要求及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将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除特殊情况外，在当年净利润为正、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且资本公积为正的情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公司可根据盈利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国际方面，欧佩克发表声明表示，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声明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4日举行。本周全球市场大事不断，中国8月 CPI、PPI、进出口数据等将公布，中国央行将。

0: 还递走啊，特别是下午啊，我们看到双创指数一路向下，科创50离新低呢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问啊，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大幅度的下跌，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上周市场的下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在情绪层面的一个反馈，因为整体上近期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震荡的态势。那么震荡的态势当中，那我们会发现说，基本面的一些因素或者资金面，整体的这种比较大的变化，实际上在九月份之前我们也聊过，基本上是一个空窗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发现心理层面的一些波动会放大市场的涨幅或者是放大市场的跌幅。那么尤其是像上周周五，那么到了在这样一个消息面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段里面，交易时段里面，那么到了周五市场有一定的获利回吐过往我们也看到过。那么加上说市场本身目前也是处在一个当然比较乐观一点，你可能觉得是现在是处在一个4000点之前的一个冲关蓄势期，那悲观一点的可能觉得说我连续三次冲了4000点好像没有成功，没有成功，那么可能会觉得说啊，目前这一个位置本身也是有不确定性。那这种情况之下，到了周五市场会有一定的这种基于周末的避险情绪存在。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上周五市场的这种调整放在更长的周期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窄幅的震荡。那么从短期来看，我们看到指数在上周一冲高之后，实际上又是重新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在4000点之前的震荡期。所以我认为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指数可能很难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行情，更多的是在这个看多或者看空的这些资金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去做一个波动。
0: 但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话还有一个这个细节其实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就是量能是有略微的回升的，对吧？因为上周四的时候我们看到成交量是破了1.8万亿的，也是年内的第三低，也是四月初以来首次跌破1.8万亿，但是上周五的话是有略微回升的。那下午的这种放量我们又怎么来解读？它是一个恐慌盘的出逃吗？这个放量到底是不是好事呢？您怎么看？
1: 好的。那么我觉得就要这个承接刚才所说，那么因为市场的这种周五的调整，从过往来看的话，消息面比较平静的情况下，周五的这种调整一定程度上带有一点这种恐慌的意味。当然这个恐慌在指数层面上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从投资者情绪来说的话，它是一种放大，我认为是一种放大。那么一旦情绪放大，成交量跟随的放大，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只有成交量的放大才能反映出市场心理情绪的这种放大，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市场发生了什么，但是你看到这个市场放量了，同时又在跌，那么站在你的角度，除非你很有信心，那否则你觉得我可能在周五跟随卖一点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那么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或者跌幅就这样放大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说其实看点在于说市场在关键的主力或者支撑的位置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力量来支撑。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近一个阶段市场需要去关注的点，因为其实如果市场是进入到一个那么我个人预判是市场可能进入到一个比较窄幅的震荡期，那么如果是在这个震荡期的话，市场更多的当然也会关注震荡区间的顶和底，只不过说趋势性行情大家可能在临近于上方阻力的时候更多的是愿意去买，因为他相信上升的趋势是会突破的。但是呢到了震荡时大家的想法就完全反过来了，他可能临近到震荡的高点他会去
0: 卖，对
1: 对，然后到了震荡的低点他可能会去买一点。那么叠加上周五市场本身的这种对于周末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担忧，那我觉得说成交量也好走势也好出现这样的反应，我觉得还是在
0: 正常
1: 之中，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种恐慌，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反应。
0: 但您也说了您的预判是接下来可能是一个窄幅的震荡期，那上周五调了之后啊，再结合我们看到周五收盘到现在啊，非农数据这一利空已经落地了，然后呢又有多个利好来袭，包括我们看到今天亚太指数开盘的情况啊还可以啊，那么我们今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是不是今天也应该是可以期待一下呢？
1: 好的，那么我觉得整体上来说的话，周末我们看到一是主持人提到的几个数据，第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资金对于一些 我们
0: 金融
1: 看
0: 机
1: 到
0: 构，
1: 的这金融类的，
0: 嗯，
1: 金融类这些品种的这个公司的注资，那
0: 嗯。
1: 我觉得这些从市场托底的角度来讲，都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涨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看成长、看科技、
0: 嗯
1: 看周期，
0: 嗯
1: 但是市场一旦转入到了这种调整周期当中，大家看的可能就是。

0: 金融，看的是消费，对吧？
1: 嗯嗯，
0: 看的是这个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看的是你的分红能力。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市场目前的上限可能取决于说科技类的泛 AI 的这些品种整体上的一个走势表现。但是在目前这个市场的震荡趋势之下，我个人认为说，金融也好，消费也好，它对于市场情绪和指数的托底作用，其实还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周末的这个消息未必说会带着指数往上走多少，
1: 嗯，
0: 但是至少在这个位置会给持有者
1: 一些
0: 信
1: 心，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嗯，那确实啊，这个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到有八家中央企业都是发布了一个增资的计划啊。那么相关的一些方向的话，是不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嗯，怎么看？
0: 好的，首先这个银行层面上的增资，应该是在年初这个两会之后，市场就已经有预期的。
1: 嗯，
0: 这个只不过说这次涉及到的范围金额可能会比大家之前预期的要更好一点。那么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消息，第一，更多的可能是宏观层面或者心理层面上的影响，会更大一些。第二，那么确实对于一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会考虑到说银行的整个资本实力增强之后，或者说一些国有的大型金融企业它的资本增强之后，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会有增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其实这个不管是成长股的投资者还是价值股的投资者，他都会从这条消息当中找到觉得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方面。对，
1: 是。
0: 那么对于价值股的投资者，他觉得资本实力增强了，对于下方的支撑会增强。
1: 对。
0: 那么我昨天看到另外一种说法，他认为说这个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本实力增强之后，对于科技类成长类公司的
1: 也会有一些好处啊。好的，谢谢杨仲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
5: 日
6: 9
5: 与您
6: 不
5: 见不
6: 散。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指数是全线高开，上证指数上涨0.40%，报在3946.17点，成交金额呢是1023.06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87%，报在13634.44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上涨1.33%，报在3330.15点。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吴伟伟来到节目当中。吴伟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4: 经历过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冲高回落之后啊，今天是出现了高开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对于九月第二周的第一个星期一日啊，星期一啊，那么今天的表现您怎么来判断？
5: 好的。那么上周五的确是上补了缺口以后呢，有一个冲高回落，但是我们看到周末呢相关消息面还是偏利好，特别是金融企业的这样一个注资3000亿的这样一个利好的话，导致了今天整个指数的这样一个高开。那么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走势可能跟上周五不一样啊，因为目前一方面呢4000点这个位置还有将近50个点的一个空间嘛，所以说今天的话还是能够去震荡去挑战4000点的这样一个整数关口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说我对于今天的整个行情相对来说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过程。
4: 您说。
5: 然后从方向上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还是以偏科技类的啊，因为一方面是周五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表现的比较好，另外的话像科技的话，我们看到后续包括一些手机厂商的一些新品的一些推出，对吧？对整个AI 产业链，包括一些消费电子、折叠屏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认为短期可能是一个关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4: 好，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上证指数的话它是有冲击4000点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已经看到上证指数它这种三角形是逐渐的在收敛的啊，所以大家也在判断说这周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那么我们更期待的是，如果您提到了它可能在冲击4000点之后呢，再把这个时间往中期去看一看的话，您觉得市场会维持这样一个格局呢？
5: 的确它整个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已经连续的震荡了一段，在3900到4000点这个位置连续震荡了一段时间，而且量能的话呢，从上周的话大多已经连续几天是缩到了1.8万亿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地量级别，也是面临的这样一个方向突破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从整体的这个首先位置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一方面3900点下方它是有比较强的支撑，有一些大资金的这样一个注入，所以大资金的一个买入，所以说下向的向下的这个空间我们认为首先是不大的。那它主要是因为它每一次之前上攻到4000点上方的时候，它的那个量能不足，所以说导致了这个做多力量不足以后的这样一个出现的一个再度的回踩。那么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在如果说在上攻到4000点这个位置的话，量能能够放大到2.3万亿以上啊， 那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能，能够支撑它去突破4000点继续往上的这样一个进攻的动力。
4: 嗯，
5: 啊，所以说首先就是一点，就是这个指数这个位置指数我们觉得空间不大，向下的空间不大，你不用太担心。
4: 对
5: 啊，问题就是它什么时候去向上，那么向上的话呢，它的一个契机还是一个量能的一个放大。那目前来看，我们就是看到4000点附近啊，如果说它是到2.3万亿以上，那我们可以去继续的往上看位线。如果说它在4000点这个位置还是放大不了到2.3万亿这个级别，那可能还是需要

0: 当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确实啊，这个现在来关注量能的话也是很关键啊。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话对于科技方向的话还是比较看好，但是最近的话其实这个板块的轮动速度也非常之快啊。像上周五的话大消费板块其实也是出现了多点开花的，尤其接下来这样一段时间啊，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啊，可能一个是临近假期，二个是一些消费电子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新消息要发布啊。所以对于大消费板块的话，接下来您觉得这个修复的空间怎么来看呢？
0: 消费板块的话的确就是包括你说旅游啊，包括像这个你说如果说把它归的泛一点，包括像消费电子啊，包括像娱乐消费啊这块都把它算在里面的话，那我认为它还是有在国庆之前啊，我们说就是说怎么呢，节假日之前它还是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预期存在。那么有预期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它的一个活跃度会持续的这样一个活跃。包括像这个如果说我们说像农业啊，还有厄尔尼诺的这个预期存在，对吧，它也会反复的活跃，但是连续上涨了两三天以后，比如说像农业上周五冲高，上周五大涨，然后今天再冲高，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追涨这些板块就不太合适。但是如果说它在有盘中回调的时候，那么有这些预期存在的这些概念板块，那我觉得是有回调的时候还是可以去继续去关注的。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吴伟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
7: 涨的板块，无论像我们一直在说老灯啊或者传统行业啊这些，它都会有一个修复。就是说因为今年最强的我们毋庸置疑一定是科技线带起来的，但是走到年底之后，我认为整个市场它会走一个什么一个圈，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板块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轮转的修复。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操作思路上面，我个人认为不要去追市场，就好比说看到今天上涨了我就去追，这个反而不好。其实你仔细现在大家去看一下，如果相对来说一些好的一些就是可能板块或者你手中持有的一些个股，你自己回过来看，一周两周没怎么涨，但它也没怎么跌。
1: 对，
7: 反观一些之前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的有反弹，但是再调整的话它反而会更低。这个节奏其实大家千万不要乱。
1: 确实，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你看在科技承压的时候啊，有一些方向像养殖板块啊、白酒啊、地产啊，都是有一些反复的活跃的啊。可能现在的话更多的是雨落均沾，但是在这个雨落均沾的话，是不是也带来了操作难度加大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7: 我觉得这个但是应该只听金九银十嘛，对吧？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金九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表现特别火，但是我觉得九月份的行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八月份，用我的话就是说趋稳的动作，就是不会有八月份这么大的这种波动，然后大家操作中亏钱率很高啊，或者是操作失败率很高。九月份可能相对来说，难度有，但是没有像八月份这么大，它会是从八月份的一个过渡期，因为八月的市场的话，它不可能马上出现急剧的反转，或者是马上彻底企稳、彻底走好。所以我觉得九月份是一个趋稳的动作，这个趋稳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操作上面可能是有一定难度，但是呢。比八月份的环境会更好一点。
1: 机会会不会也是多一点呢？
7: 我觉得应该，我个人看好的话是认为有的。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市场人士陈启林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7: 再见。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0: 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目前恒指呢是下跌了143点，跌0.56%，报25507点。国指方面报8477点，下跌77点，跌0.91%。科指报4529点，下跌40点，跌0.88%。大市成交金额50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527家个股上扬，69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快手表现最佳，涨幅在0.53%，报在33.8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元件、酒店、餐饮、游戏、非金融材料等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是来到了贵金属、饰品、地面冰装、航空装备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盘出是走弱。此外保险和白酒啊，今天盘出也是偏弱的开盘。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元件股整体上涨4.26%，而在这其中的迅捷星啊，今天是直接达到了涨停。此外呢，泽成电子上涨14.33%，超深电子和中金电子也是来到涨停板的位置，深意电子上涨9.22%，景旺电子的涨幅呢是8.78%。除了元件股之外呢，酒店餐饮整体上行2.58%，这其中的华天酒店啊，目前是封住涨停。ST 云网上涨5.06%，君庭酒店的涨幅是3.79%。再来看到的是农林牧渔板块，上涨幅度是2.20%，而这其中呢，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包括像亚盛集团、敦煌种业、波恩集团、金建米业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此外呢，天邦食品、神农种业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7%左右。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贵金属呢今天盘出是调整啊，整体下挫1.87%，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湖南白银下跌幅度是3.03%，山东黄金的跌幅呢是2.64%，湖南黄金下挫2.50%。除了贵金属之外，还要说到的是饰品板块整体跌幅是1.25%，而在这其中我们看到啊，跌幅比较深的金一文化下挫4.13%。还有像超宏基跌幅是3.00%，麦卡龙的跌幅呢是2.74%。再来看到的是煤炭板块，目前下挫0.92%，这其中跌幅最大的郑州煤电下跌幅度达到5.66%，盘江股份的跌幅呢是2.6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线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我们看到部分的芯片股份表现还是比较的理想啊，像这个中芯国际涨0.97%，在蓝筹前排位置，目前是报在67.85元。另外像华虹红利有1.82%的涨幅，同样也是在蓝筹之中，涨幅居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21点，下跌128点，跌0.5%。谢收听。
2: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今天指数是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窄幅的震荡。上证指数上涨0.18%，报在3937.79点，成交金额是2606.23亿元。再来看到深证成分指数啊，目前的涨幅呢有所扩大啊，微涨0.98%，报在13649.44点，成交金额是2980.26亿元。再来看到的是创业板指啊，在上周五冲高回落之后呢，今天啊目前是上涨了1.64%，报在3339.87点，成交金额是1407.72亿元。科创50指数目前上涨0.64%。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文明。高文明你好。
5: 你好，老师。
2: 我们来回复一下互动帖当中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有听众朋友在说，接下来的话，这一周啊，产业端消费电子传统旺季就要临近了，包括像 AI 手机啊、端测设备新品会密集的发布啊，所以想问问这个方向的话，接下来会不会催生一些预期行情呢？怎么来看？
5: 好的，那么。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转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看到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上证指数是翻绿啊，微挫0.08%，报在3927.40点。深圳成分指数呢上涨0.92%，报在13641.22点。而创业板指呢今天相对偏强，目前上行1.70%，报在3341.98点。
5: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 0.36%， 报在 4460.0 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 951.25 元每克，跌幅是 1.6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9月2号，美国一场 G20 部长级会议上，英伟达老大黄仁勋聊起了 AI 经济学。 AI 已经不只是个软件，正变成路、电、网那样的基础设施。这轮真正的风险不是 AI， 而是你不敢投、不去用，最坏的结果就是被甩在后面。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以前用电按千瓦时算钱，以后用 AI 按照 token 算钱，数据中心也不是纯数据的机房了，而是投电力、芯片、数据不断产出 token 的 AI 工厂。这可是重资产的活儿，建1G瓦 AI 设施要砸500到600亿美元，是250亿美元晶硅厂的两倍。到2030年，全球约建100G瓦，对应数万亿的美元。大盘子卡在哪儿呢？他说 AI 是块5层蛋糕，底层能源、网上芯片、算力设施、模型应用，眼下最紧的是能源。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到2030年翻一倍，专供 AI 的或涨3倍。他也劝各国别慌，5层不必全做，看自己手上有什么，能源、制造、钱、人才、数据，找准位置就行。那下一步拼什么呢？他看好智能体和物理 AI，光有大模型不够，得配上知识、记忆、工具，才能当数字员工，再装进汽车、机械臂，就是自动驾驶和机器人了。他说未来几年能接近通用 AI， 但提醒的是，不是接个大模型就能自动升级， AI 还得懂你的目标、知识和上下文。每个国家每家公司不能把智慧都外包给别人。说到抢饭碗，他倒是乐观， AI 干掉的是具体任务，职业还在，工作换了，基建还能带来电力、芯片、运维岗位。最后就是监管，他劝各国别老囤着理论上的伤害、立规矩，要盯着现实里的问题。总用恐慌谈 AI， 反而会拖慢落地。但是 OpenAI 的创始人奥特曼当时就不乐意了，他表示对 AI 风险担忧非常有必要。现实里，数据中心已经在美国一些地方引发了电价、用水、土地争议，所以这套经济学还欠个答案。数万亿美元，谁出钱，谁拥有，谁赚钱，谁抗风险。这题答不好， AI 基础想获得路、电网那样的公共支持可没有那么容易啊。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今天各大指数在全线高开之后呢，目前上证指数啊是由红转绿了，跌幅在0.11%，报在3925.99点啊，成交金额呢是3447.18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08%，而创业板指的涨幅呢是有略微的扩大啊，上涨1.87%。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对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可以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来看看培育钻石啊，因为我们说到培育钻石消费端价降价走。

0: 量，再加上工业端金刚石的散热量产落地啊，所以后续到底如何来把握这其中的机会呢？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智通公司我们要来看到的一家公司叫做力扬芯片啊，最近呢它是终止并购国芯微，那这其中会有哪些风险释放出来呢？我们一会儿也来听听嘉宾的一些分析。当然在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有请出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牛培照您好。
2: 主持人好。
0: 首先来看到的是920201的百瑞集啊，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百瑞集呢是一家医药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于生物的模拟组织修复与再生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同时呢也是国家级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券企业。那么它在布局的这个生物模拟组织修复和再生材料的同时呢，也布局了这个护肤的业务。那么核心技术平台呢也是自主研发的这个自交联生物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那么它的一个核心产品呢分为两大类啊，首先第一大类呢就是医疗器械，那么也是核心的一个收入来源。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宫腔用的这个交联透明质酸钠凝剂，那么产品名呢也就是宫安康。那么它也是国内首个获批预防宫腔术后粘连的这个三类医疗器械啊，那么可以这个促进子宫的这个内膜再生，同时降低粘连发生的一个频率，那么也是公司的这个第一大收入来源。那么还有呢就是盆腹腔的一个交联透明质酸钠的一个凝剂，那么也是国内唯一的经过这个二次腹腔腔镜这个验证有效的这个半固态的防粘连材料。那么同时呢也被妇产的一个被妇产科手术后的这个盆腹腔粘连预防中国指南也是列为了这个唯一的一个 A 级的这个最高等级的一个产品。那么还有呢就是鼻腔用的这个交联透明质酸钠的一个凝剂，那么也是国内首个获批了这个预防鼻腔术后粘连的这个三类医疗器械。那么同时呢也是入选了这个国内外的多项的一个临床指南。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护肤品，那么主打的呢是透明质酸的这个衍生物的一个敏感肌的一个修复啊，同时还有这个保湿以及舒缓的这些功能。那么在2025年的占营收总比的32%。
0: 那您刚才也介绍啊，这样一家公司呢它是属于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2: 那么公司在国内的术后的这个防粘连生物医药医用的这个材料细分赛道呢是属于这个头部企业，在宫腔还有鼻腔两个细分领域呢是处于第一梯队啊，而且产品的技术以及临床的验证等级呢都是处于这个国家的一个领先水平。那么据这个公开数据显示呢，它在这个公司在宫腔术后防粘连的一个领域中产品的占有率呢是达到了38%，那么是位居国内第一的，同时也是远超第二名的这个赛克赛斯以及第三名的这个浩海生物。那么在鼻腔术后的这个防粘连领域呢，公司也是占比整体手术份额的31%，那么和普益生物还有这个斯科赛斯呢形成了这个三分天下的一个格局啊。那么在这个盆腹腔的这个术后粘连的一个领域呢，公司在这个虽然是在2022年才这个获批上市的这一些产品啊，但是目前呢这个整体的一个份额呢还是处于这个较低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赛道呢是以这个赛斯科斯以这个29%的一个份额暂时是领先的。那么所以它在整体在这个宫腔还有这个鼻腔的两个细分领域呢是处于这个头部的一个梯队。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吗？
2: 好的。那么公司在国内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赛克赛斯啊，它是主打这个壳聚糖类的这个液态防粘连液。 那么覆盖了多科室，那么同时呢，它是在彭富江领域的份额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浩海生科啊，它的业务呢是比较多元化的啊，同时在这个眼科啊，包括医美还有骨科等等，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防粘连的一些产品。那么还有其他的呢，就是迪康中科以及这个石家庄益生堂，那么他们呢是聚焦于盆腹腔的一个防粘连，以及以隔膜和这个液态的产品为主啊。那么海外的一些竞争对手呢，包括美国的这个阿妮卡医疗啊，还有这个强生啊，包括百策国际等等。那么这一些全球类的这个医疗公司呢，它在全球市场布局啊，同时这个技术积累呢是比较深厚的。那么在渠道的一个体系也是相对成熟的，但是在国内的市场本土化推广的和价格上呢是不占优势，因为海外巨头更多的是产品的一个管线更加丰富，而且同时呢拥有这个全球临床的一个数据所以这是海外的一些优势。那么所以百瑞吉的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就是底层的一个自交联原创的一个技术，那么它区别于了这个行业主流的化学交联的一个路线，就是 BBDE 的这个路线那么安全性呢是更加的一个优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矩阵是比较扎实的多款产品呢都获得了这个国家级的一个指南以及这个最高等级的一个推荐。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宫腔细分赛道领域呢，它是属于这个龙头地位在这个医院的覆盖面上是非常广的，在国内的话是。

0: 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这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这个木头项目，如果说产能释放的进度啊，或者是项目进程不达预期的话，那么也会对于这个整体的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治理的一个风险，因为就是实控人的这个持股比例呢较低，那么发行后呢，控制权会进一步稀释，也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以及这个治理稳定。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一个风险性比如说行业的这个竞争加剧，或者新进入者或者出现了这个其他的竞品技术的迭代，可能会挤压公司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了，今天来聊聊培育钻石啊。那我们说这个同样是金刚石晶体啊，一边是万亿年地质淬炼的天然钻石，但是另外一边呢是实验室数周就可以生长而成的培育钻石，两者其实在物理化学的属性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在价值上啊，真正的价值上又是怎么来看待，包括在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和矛盾又集中在哪儿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一起来聊聊培育钻石。
1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培育钻石啊，这个培育钻石，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和其他的一些像真正的这个天然钻石来说的话，有哪些区别吗？
14: 好的，很多的投资者啊，一听见培育钻石这四个字，第一反应应该就是人造的珠宝。觉得就是女生去买首饰的消费赛道，但其实呢，它现在的培育钻石已经不是单纯的去卖钻戒那么简单啊。现在对于培育钻石，我觉得就一句话可以来去拆解它这个定义是什么呢？一半消费，还有一半是硬科技。那硬科技怎么理解呢？就是其实是因为 AI、半导体、工业新材料这一些的因素啊，导致了最近这个培育钻石板块经常异动的根本的原因。

0: 所以很多朋友，你看见板块红盘就冲进去，你搞不懂底层逻辑，也没有想到，哎，其实它现在不光是做钻石，在军工的光学和 AI 的芯片散热上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所以就要把这个板块啊，逻辑和个股，还有这个坑，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一个转变。
1: 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大家的这个思想上可能会要发生一定的转变。但是从行业的发展上来说呢，目前的培育钻石它整个发展的过程，包括现在是处在怎样的一个阶段呢？
0: 好，我们来看行业发展的话呢，首先是看这个消费端，那么就是大家熟悉的珠宝消费的一个逻辑啊。我们前面说了，有一半消费，有一半是硬科技。首先是现在年轻人啊，有些观念也变了，他可能不是非常的迷信天然钻石所谓的一个稀缺的溢价啊。以前就是说这个天然一颗永流传，现在并不是这样看了。同样的品质，培育钻石的价格，它可能只有天然钻石的1/3，但是也要跟大家去说一点啊，这个价格。培育钻石的价格其实也在跌，比如说我们看一组数据啊，培育钻石它毛胚的价格，25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克拉，大概是140元，然后预计呢，到了2030年，你一克拉毛胚的价格哦，有可能会降到120元，在零售端就非常明显了。零售端的话，如果你去买这个一克拉的高品质的培育钻石，2020年的时候大概是8000元，但现在2026年呢，只有多少钱？3500块。啊，仅仅就是天然钻石的1/10，就你怎么去理解它的这个消费端的一个价格？就是有人，比如说你14000块买入的培育钻石的一个饰品，哎，这个很漂亮，我买回家。但现在你去做回收，你的回收价才多少钱？你的回收价只有200块哦，贬值是99%。所以说，你去看到培育钻石在消费端的话，这不是钻石，就是消费电子。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价格的确是不停的在跌，但是。不代表没有机会。我们现在发现它的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说你有没有技术壁垒，在这个降价的潮当中，能不能去保住你的利润？因为26年开始，从1季度开始，整个培育钻石的终端产量的销量一直在增长，2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且走量的一个逻辑其实也不停的在兑现。有市场的一个预测啊，2030年中国培育钻石市场规模会超过1025亿。那么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就达到了49%，啊，其实这个变化其实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简单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资金现在最看重的是增量的逻辑。这个增量逻辑就是在工业端，工业端的故事就更大了啊。因为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有黄仁勋的这个催化剂，他在那边点兵点将，点铜、点金刚石、点铁啊、点什么的时候，他点到了这个培育钻石当中的这个金刚石，所以被他点到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些这个优势在于，这个热导率啊，可能是铜啊、硅啊，这个导电这个散热的材料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消费周期赛道当中，升级到了一个硬科技成长的赛道，这是板块估值能够抬升的一个核心的底气。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军工的板块这个榜单里面呀，也会出现培育钻石，因为军工工业的这个金刚石它也是实打实的业务，所以这有双重的一个逻辑。我觉得也是从这个行业从消费到升级到军工，升级到工业这个新材料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确实啊，这个您刚才也说到了，现在我们一方面呢看到它培育钻石啊，消费端它是在降价走量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要看到企业它自身能不能的去降低它的成本，从而去锁定它的这样一个利润啊。所以我们也想问的是，目前在国内当中有哪些企业啊，可能更具这样的一些设备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优势也好呢？您怎么看？
0: 我们就看公司它有没有真金白银的去布局这一些公司。那么首先第一梯队的话，我觉得就是看技术。技术你看卡位最明确的，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这个背景啊，国家级超硬材料的一个平台，应该是属于国际精工啊。这一家公司呢，它其实除了工业上面的一个轴承，同时也在做金刚石，而且25年的一个研发费用呢，达到了3.66亿。也是属于比较高位的一个位置。目前来看，这一家公司它是功能化金刚石布局最深的一个央企标的，所以我们首先去看技术卡位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龙头。
1: 严秀丽，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您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聊啊，这个培育钻石这个方向，好吗？
0: 好的，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啊，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培育钻石啊，那继续刚才说到了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具备这样的一些技术啊，能不能继续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
0: 好的，我们前面讲到了一家这个布局功能性金刚石最深的一个央企标的啊，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家龙头，这一家龙头就是力量钻石，应该是在整个板块里面业务程度最高的龙头啊。除了这个消费级的锚配钻石它产能非常充足之外呢，它也在加码这个单晶的金刚石的散热，而且在 GPU 的高端散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也开始做一些布局。所以业绩弹性非常大，股性活跃，大家会发现就是行情板块来的时候啊，这家公司的爆发力很强。 啊，对于一些波段博弈的这样的一些积极性的投资者，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公司。那么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本身是有相关的传统主业的，像斯方达啊，它就是做复合超硬材料的一个龙头。这一家公司呢，它其实也在做这个热管理的一个赛道啊，在往这个新赛道里面去切。

0: 还有一家呢，其实是这个军工有关系的啊，就是中兵红箭，国资背景，军工的一个属性。然后在全球的规模靠前的人造这个金刚石的大厂里面呢，有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但是波动也相对来讲比较温和，因为这家公司它就是兼顾军工还有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属性。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5年的时候收入就已经是92亿，那么同比也是增长了100%啊，所以体量最大，然后金刚石散热啊是当中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过去看培育钻石的企业，就是你看珠宝消费的一个景气度，但现在我们在看培育钻石的企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去看 AI 散热材料的一个渗透率了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估值切换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1: 好，那么说完这个国内的一些公司之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严秀丽啊，在海外当中，海外的市场当中啊，有没有这样一些公司表现也比较突出一些呢？
0: 好的，我们来看这个国外的培育钻石的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看这个技术发展当中的一些这个龙头股，比如说就是美股这边啊。因为培育钻石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更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海外的一个消费的集中度应该就是在美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印度公司的一个进出口数据，它其实是从去年2025年下半年开始做了一个企稳的回升，而且预计就是到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定的回暖，今年二季度在印度的培育钻石锚胚的一个进口数量大概是同比增加了42%，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海外的一些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对我们关注到的一些个股会比较少一点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美股。那么我们会发现整个金刚石相关的一些公司，如果说是国内国外有一些相关的，那么可能也是和一些这个 GPU 架构有关系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具体来看的话应该就是这样。
1: 好，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想问问严秀丽啊，在关注

0: 还有资质啊啊，以及技术验证能力等等啊。那现在说到资质这一块，因为它可能确实难度很大，它还不如去通过收购啊来直接去补。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进入到新的交易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呢，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高开，创业板指一度涨幅超过了 2%， 随后市场呢是震荡下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3.06点，3917.63点，跌幅 0.34%， 成交金额是5267.7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33.33点，13650.07点，涨幅 0.98%，成交金额是6035.3亿。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板块指数的表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接近 2%， 3352.99点，上涨了 2.03%， 科创综指上涨 0.78%， 1880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 0.97%， 1592.88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 0.66%， 1094.83点。今天呢，我们看到指数啊是出现了一个分化的走势。创业板指呢走势相对较强，盘面当中机器人概念股表现的比较活跃。另外哪些板块涨幅居前呢？ PCB、 算力硬件和农业等板块，而媒体、贵金属、化工等板块是跌幅居前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PCB 概念，盘面当中震荡拉升，迅捷星是录得 20% 的涨停，超声电子、中金电子、科森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好，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的情况啊，比如说算力硬件股呢也是持续走高，景旺电子等多只个股是封板，个股目前来看涨多跌少，沪深金30大约3200只个股飘红，开盘一个半小时成交了1.13万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461.1美元，下跌 0.35%。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52元，下跌 1.44%。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你敢相信吗？一部从头到尾没有真人演员的电视剧居然登上了省级卫视的黄金档，更夸张的是剧一开播，出品公司股票两天就涨了44%，市值多出60多亿。今天聊聊这部后西游记为什么能让市场那么兴奋，看懂它为什么能火，就能懂 AI 影视背后成型的赚钱公式。先说它是什么来头，它改编自《西游记》续书之一的《后西游记》，讲孙悟空封神1000年之后，花果山新生的孙小圣带一帮西游二代去取真经。8月31号，第一季《花果山》篇在芒果 TV 上线，当晚登陆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是国内第一部上卫视的黄金档的 AI 长剧。开播之后，市场就直接炸了，芒果超媒开盘16分钟封死20%的涨停，第二天又是涨停。两天市值从318亿冲到了381亿，中文在线、欢瑞世纪等沾边的股票跟着涨。那市场为什么会这么疯呢？有三层逻辑在里面。第一层就是成本，过去拍真人长剧，场地制作费、片酬动不动就上千万，等于是高风险豪赌，爆了赚翻，扑了就全部打水。而 AI 剧，有人估算后西游记这种级别的成本只有真人剧1/10左右，能压到百万级，就算不火损失也不会大，还能接着做，从押宝变成流水线，以后还会更便宜。第二层逻辑就是落地，有人问 AI 短剧不早就火了吗？但短剧时间短，人物少，几个关键画面就能撑起来，长剧一拉长，人脸服饰能否一致，剧情接不接得上，问题全部会暴露。后西游记把这些问号一个个的都划掉，能过审，能上新，还拿下同时段的卫视实时收视榜第一。市场最怕的就是概念永远是概念，这次它真的是落地了。第三层逻辑就是稀缺带来的抢跑心理，它最大的标签不是 AI 长剧，而是第一部上卫视黄金档的 AI 长剧，这个第一自带传播价值，大家都想着第一个吃螃蟹，高低得见识一下。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来看，以后能看的内容会更多，往深了说，影视行业从重资产变成了更轻更快能批量复制的产品，像影视行业的料理包。这产业链上还有个更值钱留意的角色，提供底层技术的字节跳动。淘金热里最赚钱的不是挖金子的，而是卖铲子的，谁掌握最好的 AI 视频生成技术，谁就能笑到最后。根本人就会问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去介入这只股票呢？先别急着冲，芒果超媒滚动市盈率已经到了57倍，市场在提前给未来几年定价，关键看播放量能不能持续，会员广告跟不跟得上，用户愿不愿意付费，模式能不能复制。芒果 TV 还做了孙小圣的毛绒周边，指向更大的想象，一部 AI 剧如果说能把它的播放量、会员、广告延伸到了 IP 授权、衍生品、电商，商业闭环就成了，AI 影视才能变成真正赚钱的生意。所以说，你们看好这个行当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九月份的首个周末，多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集中披露了重磅消息。九月六号下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人寿集团、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信保、中国再保是相继发布了公告，披露财政部拟对其实施增资的相关安排。本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资本补充行动。从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监管部门此前释放的信息来看，今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补充资本，早就已经在市场的预料之内。对保险机构的资本补充也已经有所讨论，但是本轮注资覆盖机构范围之广仍然是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我国大型金融机构经营稳健，资本基础比较厚实，此次财政部开展集中资本补充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之举，将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更好地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上周的 A 股市场延续震荡整理格局，中东地缘政治扰动再起，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扬，对于科技板块形成压制，风险再平衡仍然是市场的主要特征。券商策略展望报告认为，总体而言，海外市场系统性风险可控，但是美债收益率波动与加息预期的反复博弈，或对全球股市风险偏好形成扰动，成为短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半年报验证 A 股企业盈利持续向好，科技板块拥挤度逐步消化，市场的底部支撑正在不断的增强， A 股市场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展望后市九月中下旬或许会成为反弹的重要时间窗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资金面缩量震荡格局是非常显著的，成交金额自前期的高点3.5万亿元回落到2万亿元的中枢。对此呢，东吴证券分析认为，今年中秋节假期和国庆节的假期相邻，目前距离节前的窗口期仅仅剩下14个交易日，受到假期前惯常的缩量效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 A 股成交额快速下行到2万亿元左右。此外，海外宏观环境逆风也对市场的交投情绪是有所压制的。中泰证券表示，当前市场底部支撑正在不断的增强，科技板块交易热度已经比七月和八月份明显的降温了，杠杆资金也在同步的收缩。与此同时，长线资金在科创50、创业板指和中证1000急跌时持续承接，这也限制了指数的下行空间，市场的下方支撑已经形成。中泰证券判断，九月中旬以后，市场或许会进入到更强的上行阶段，届时油价继续上涨的预期将会有所减弱，美债收益率和加息预期有望同步转向，国内流动性也有望进一步改善。方正证券认为，九月份可以更加积极一些。该机构表示，随着科技板块调整到七月底低点的附近，其交易的拥挤度将得到进一步消化，科技成长将再次迎来较好的布局机会。海外高利率近期对市场风格影响较大，但是随着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的临近，不论是美联储加息还是按兵不动，高利率对于科技成长板块最大冲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另外，在具体的配置上呢，兴业证券认为，自从七月份财报季以来，盈利上修的典型的细分方向仍然是集中在 AI 算力硬件，包括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硬件、AI 设备、AI 上游材料，像新材料、玻璃玻纤、小金属、工业金属、制造及出口链、创新药、船舶、电池储能、造纸为代表的广谱高端制造方向。景气投资回归之后，这些方向呢仍然是弹性更大的受益环节。另外，中信建投证券也建议投资者要做均衡的配置，重视机构的低配品种。 今年半年报进一步确认 A 股的盈利延续改善，但是行业分化仍然明显， AI 硬件、有色资源、部分金融以及出海制造仍然是盈利增长比较集中的方向。因此中信建投证券建议，一方面保留 AI 算力、有色创新药及部分出海制造等景气度持续验证的方向，另一方面重视机构低配品种，关注银行、保险、证券等具备高股息防御的属性方向，电池、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盈利改善的方向，以及钢铁、生猪养殖等周期拐点渐进的方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静安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马新瑞。马经理，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不少家长呢都在为孩子出国留学的金融服务啊在犯愁。今天呢，我们就跟马经理一起来聊聊留学那些事儿啊。
3: 嗯，好的呀，主持人，要出国找中信，这已经成为很多留学家庭的共识。那针对眼下大家最关心的学费、生活费缴纳以及境外消费等问题呢，我们中信银行首家推出了万事达学子家庭卡，可以说是留学家庭的金融管家。
0: 嗯，金融管家，那这个家庭卡具体是怎么一个管理的办法呢？
3: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张家庭卡，还有一张是学子卡。家长呢持有的是家庭卡来掌管资金的主导权，孩子持有的是专属的学子卡。支持呢一套卡办理，也可以单独办理，享有法律、医疗、学业三重保障，兼备万事达借记卡的优势，境内。

0: 些刺激性的一些政策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像周末的时候，无论是那个针对于我们的大型央企的进一步的一个300的一些大体量的价值股之间的一个波动性，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跷跷板的过程。当市场当中，需要防御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像沪深300或者是中证500。而如果市场当中那个看到中短期风险不大的时候，就会针对一些科技股会有所波动。但是我认为这些更多的是站在一个短期的撬动，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关注一些中线性的，或者说是有趋势性的机会，可能更加的一个有益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第一个，像农业类板块，无论是种植的、养殖的，包括食品加工的，最近一段时间它的估值那个都在做一定程度的底部抬高。从重心当中那个底部向上的一个趋势的话，我认为这个点是要值得关注的。一方面，市场当中正在做一定程度的压注的过程，无论是针对于天气，还是说针对于物价。另外一个，我认为更加值得关注是在于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偏好从过去的激进开始向稳健类来做一个靠拢。那好，如果是要看稳健类的话，一方面成长类的一些标的，可能它的一个估值可能会有所下移。那如果退出来的资金的话，可能会往一些新的领域当中来做一个过渡。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市场当中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定程度的一个趋势。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到了4季度的时候，我认为一直是，关注的是在于我们的资产重组的一些标的。我认为这一块的话，往往到年底的时候，它的审核的速度或者说审批的节奏会有一个加快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我认为自下而上去选择标的，那个或者说去观察标的的话，它的一个爆发力会来了相对比较强一些。好的，陆源。
1: 那么进入到新的交易周啊，您给投资人有哪些建议呢？
0: 好的，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会去关注几块的一个内容。第一个，我认为九月份是我们资本市场当中一年一度那个为数不多产业资本可以正常增减持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已经提示了几次风险性。如果是之前3到6个月当中有发过减持公告的公司，我个人认为的话是风险那个相对比较显而易见一些，可能我们会去先做一个回避。因为这些标的一旦发过减持公告，而且9月份又在一个减持时间窗口，那这个时候的话，它抛售的一个速度或者说那个抛售的节奏都会相对比较快。如果市场当中比较强势，我相信很容易把这些筹码给做一个消化。但是市场当中如果是在一个弱平衡的一个市场里面的话，反而有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天平啊，它的一个倾斜的斜率会有所放大。我认为这个时候要值得一个关注，市场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风险性。第二，如果我们要去把握一些事件类的话，我觉得反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节奏点。比如说上周五为什么突然之间，像黄酒的几个标的突然之间就集体的去往涨停去走，原因就在于华创证券的食品行业研究员第一时间在那个周五上午的时候举办了电话会，那个重点的推荐。要知道食品行业第一名的就是华创，所以接下去有可能要进入到新财富11月份的时候的一个排名。所以在9月份、10月份，很多研究员他都是一个拉票的一个过程。那如果熟悉我们资本市场当中运作规律，就可以知道，当这些研究员开始那个不断的向买方研究机构去推荐或者重点推荐，特别是要拉排名的时候，它的一个力度会相对比较显而易见一些。所以我们及时的去关注一些那个，特别是明星分析师他的一些言论的话，可能在短线的机会当中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捕捉。
1: 好，谢谢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哎，好，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上证综指是下跌了9.51点，3920.61点，跌幅0.24%，成交金额是5759.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87.36点，13704.33点，涨幅1.38%，成交金额是6617.3亿。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就到今天午间的收盘情况了。今天上午呢，指数是出现了分化走势，其中创业板指走势较强。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9: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寻华夏乡土美，祝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

0: 专业点评。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1: 前市收盘。
2: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对今天上午的整体行情怎么看？
3: 今天市场其实总体从风格上来说还是一个分化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上午还是一个偏弱势的这种啊绿盘的这种交易啊，但是双创指数在科技板块的引领之下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修复啊，其实跟上周五啊，就是算是又是一个跷跷板的这种镜像的这个表现啊。但是今天上午我们看成交量啊，还是没有增量资金入场的这种迹象，仍然市场仍然维持着一个存量博弈的这种环境啊，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每天风格的这种轮动的节奏啊，可能就会比较的快啊，可能一会儿科技股强，一会儿银行金融这些板块防御性的板块会偏强，整个市场的这种节奏的把握的难度，你必须需要有一个先手的这个预判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一直跟随着这个市场，其实大部分都是亏钱的风险会来的这个更高啊，所以总体上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些外部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事件的靴子落地，特别是本周美国公布 CPI 的数据将决定美联储九月份加息是不是要加的这么一个这种预期啊，所以在这个 CPI 数据公布之前啊，可能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场外的资金仍然处在一个观望的这种状态，那么场内的资金结合一些短期的这种事件的驱动啊，就比方说这个今年科技股的这个表现可能也会跟今天召开的光博会啊有一定的这种事件性的这种关联啊，所以但是这种事件性的关联你想让这些板块走出这种像上半年的这种行情目前来看也很难啊，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现在要么就是你能够有抓轮动节奏的能力，要不然就是还是尽量少做错啊，首先以这种等待和观望的这种策略为主。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周征，再见。
3: 再见。
1: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2: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申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李野。李野，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始也说到了，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超预期的良好，那对于有色金属的铜价有怎样的影响呢？
4: 星期五呢，公布了美国的八月非农就业人数是新增了16.2万人，这个数字呢是远超市场预期的5.5万人，创出了年内第二个高单月的增速。那此前两个月的数据呢，也是同步的向上修正。6月份呢是由2万人上修到3.1万人，7月份呢是减少2.3万人的大幅上修到增加2.1万人。良好的就业数据呢，导致市场对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呢升至了60%，那出现了反复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呢是再度呼吁美联储降息，这个与沃什暗示加息的立场呢形成了直接的冲突。美国目前面临着高债务的利息支出压力以及通胀忧虑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呢，美国联邦债务呢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每年的利息支出呢就已经超过了10000亿，而美国的联邦收入呢仅为5万亿美元左右，20%以上的这个要支付债务的利息支出，那财政的压力呢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呢是美国通胀压力，7月份的美国 CPI 呢同比是上涨了3.4%，并没有达到美联储控制通胀的2%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星期五呢将公布八月的通胀数据，这可能会决定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如果美联储再次高调这个加息的说辞的话，可能会令铜价承压，相反的这可能促使铜价走强。
2: 这是美联储政策方向啊。那目前对于铜的市场供应和需求的基本面情况又是怎样的？
4: 相较于宏观面的这个反复扰动的话，铜的基本面呢是进一步的夯实，相对来说明确一点，低库存，产量的下降，环比的下降，供应的紧张，旺季的需求呢，这些因素呢合力托底铜价。美国呢计划加征铜进。

0: 关税，导致呢全球库存呢流向美国，美国库存持续增加，而非美国地区的库存呢是持续的下降，也造成了非美国地区的现货的紧张。另外的话，矿山减产扰动的事件呢不断增加，导致铜金矿供应进一步紧张，铜冶炼厂的这个利润呢是进一步的承压。随着十一长假的这个来临的话，下游可能集中备货，并可能加剧现货的阶段性紧张。那现阶段呢，总体上供应和需求两端呢是有利于铜价。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李野给大家做的分析。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是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报25381点，下跌269点，跌1%以上。国指报8418点，下跌136点，跌1.59%。科指报4515点，下跌54点，跌1.2%。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183亿元。盘面当中可以看到627家个股上扬，然后是有991家下跌的。在蓝筹股当中啊，以这个

0: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锡尧先生。锡尧你好。
1: 罗源好，大家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2: 喂，哎，你好，
0: 请说。
2: 我想问一下002463沪电。
0: 嗯，沪电股份
2: 后市走势怎么样？好，谢谢齐老师。
0: 今天表现不错啊，002463沪电股份。
1: 基本面的话，其实我上周也讲过，
0: 对，
1: 就是每一次科技反弹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哪些东西它是，逻辑基本面预期是最强的，啊，哪些东西是偏弱一点的。从逻辑和基本面预期来看，不管是 PCB 也好，包括 IC 载板也好，包括未来 MSCC 也好，这些都是在最新的三季度的这个卢比服务器放量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单机价值增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驱使之下呢，我们看到像 PCB 今天涨的是最好的，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从产业逻辑来看，因为美股涨的最好的是这个存储啊，但是存储我们国内的很多存储公司它是享受不到这个卢比服务器的这个单机价值增量的这样的红利的。PCB 我觉得是可以全程享受的，然后呢这个台式载板和 MLCC 的国产化率提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今天资金拉的最多的还是 PCB， 可能是走在最前面啊，啊，这也是机构的一个这个思维逻辑。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啊，现在昨天是比较危险啊，就周五的话是杀到了120均线，甚至是跌破了啊。那么一般跌破这个120均线我们看三天嘛，三天有效跌破才叫跌破，那今天是反包出来了，但上面还是有压力啊，60均线这里依旧是有压力的啊。如果说这里能够站上去，可能会这个相对打开空间，如果站不上去的话，这里应该还是一个震荡结构。整体上它的终极的压力位置应该在128块钱的这个箱体的位置，现在还没有走上升通道，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因为今天是放量的。好的，
0: 嗯，陈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002489，浙江永强，
0: 嗯，
3: 嗯，它的主营是什么？它的前景怎样？想问一声。
0: 好，浙江永强，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002489，主营是做什么的？家居用品还是？
1: 做家居用品、金属材料啊，做一些这个户外帐篷的，业绩呢扣非下来，我看了一下啊，很一般，确实也下滑了很多啊，所以股价的话也是持续的往下走啊。但他这个你说亏钱不至于啊，他扣非还有一点几个亿的利润啊，所以还是比较稳定的一家公司啊。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东西这个位置呢，我们很难去预判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低价股，一个是这个传统行业。传统行业呢，在最近的话，这种低位传统行业的公司呢，也不再往下跌了啊。但是呢，基本面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很大的亮点，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大的箱体区间来判断。现在呢，它的一个大的箱体区间就是下面是2.7、2.6左右，上面的话应该是3.7、3.8左右，也就这一块钱的一个大结构啊，也可能。后面有行情的话它也能涨到那里，但是行情弱一点它也会跌下来，所以应该目前大的结构应该是箱体，短期结构的话现在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逻辑啊。那么这个位置的支撑的话就是2.7毛7，短期的压力应该在3.05左右，也就是120均线附近，走势可能会慢一点。好的，
0: 庄先生你好。
4: 请问两位老师中午好，请问00519中兵红箭，开始走上升趋势了吗？
0: 嗯，
4: 谢谢。
0: 好，中兵红箭00519，在上周是出现了震荡上涨啊。
1: 对，现在它并不是上升趋势啊。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方法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就是上升趋势是60均线。和120均线确认上行啊，它不是5天均线和10天均线，如果用均线的角度来看，那么中兵红箭它顶多叫超跌反弹，确实这一波反弹比较猛啊，但上面也要面临着60均线的压力，16块钱附近啊，这里是有压力。

0: 压力的，在往上是120均线的压力啊，所以它要往上去挑战，具体能否站上不目前不好说，如果站上之后60均线往上走，它的趋势才有可能从之前的下降趋势到最近的反弹趋势再到上升趋势，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的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中边红线前面的一个异动更多的是一些海外的事件消息所拉动的一些这个军工板块的一些异动啊，说白了就是量化在搞啊，就每一次行情不好的时候呢，量化都会去搞一下这个军工的方向，但是呢从持续性来看啊，那么是有待我们继续去观察的。从基本面来看的话，中兵红箭今年的二季度是赚了4000万，去年的话是亏了4000万，也就从基本面来看，它的业绩的一个修复是非常明确的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看它能不能走上去啊，关注16块和17.2块的这样的一个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区间。好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陈先生你好。
2: 我是300182，它的
1: 支撑
2: 位、压力位在什么地方？
1: 好，我们这位陈先生几乎是每周问一次啊，来看一下300182捷成股份，
0: 支撑在5块钱附近啊，这个5块1附近啊，也就是20边线啊，你看一下就20均线啊，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呢，他们最近每次拉的高度啊，它是比前面都稍微低一点啊。现在这个位置，在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属于蓄势的一个阶段。然后呢，捷成呢又是 AI 的应用端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笔啊。今天主要涨的是 AI 的硬件，因为前面 AI 的硬件是跌的比较多。但是我也一直认为 AI 的应用端不会立马就结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只要能稳住。啊，明天硬件开始震荡的话，应用端可能就会有机会去动的话，这种公司也会去走的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它现在就是在一个前期异动之后的一个弱平衡修复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应该是震了5个交易日啊。我个人建议就是第6或者第7个交易日可能会有一个方向的选择，只要20均线不跌破的话，它就有机会去站上。这个120均线，如果120均线能够冲破的话，那么目标就是年线这里了。好的，
1: 朱先生你好。
3: 两个老师好。600219这个南山铝业后市走势如何？
1: 好，南山铝业600219。
0: 现在对于这个铜啊、铝啊啊这些这个走势的话，可能都受到了这个海外的。利率决议的一些影响，那么周五的这个非农数据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这个就业人数是大超预期的啊。那么这周五的话会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CPI 核心的通胀数据啊，那么才会到9月17号的话会有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啊，也就是说在这种过程当中消息呢的影响就会更大啊，所以。对于这种金属类的一些品种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那么也更加说明一个点，在这些东西没有落地之前，资金是不敢去拉的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再去观察一下情绪或者消息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年线的压力呢会非常的大啊，因为这里是没有上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短期的话想要站上年线啊，我觉得可能性是在减弱的，除非这个。大盘往上涨，或者说外面的消息已经解决了啊，但它的走势呢是比较弱的。从股性来看的话，它相对于其他的一些金属类的品种来看也是比较弱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个金属类的啊，一个是贵金属，也就是黄金啊，第二个的话就是铜，它的波动力呢会好一点。如果是氧化铝的话啊，也不是这些品种啊，所以它是属于偏冷门的品种。好的，
1: 韩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002975啊，它的支撑位在哪里？它的上升空间还有没有啊？
1: 好，今天涨停了啊，博捷股份002975。
0: 对，因为这个它是在中报业绩里面是出的是比较猛的一个啊，就这个业绩的话是增速是比较快的。 然后呢，从这个前段时间的反弹的走势当中来看，这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标的啊。为什么？因为反弹的时候，在这个八月初反弹的时候，能够连续三连板上去的，都是资金认可度比较高的。然后调整的时候也没有新低的，啊，对吧？这个形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态。今天是反包，啊，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位置的话，有如果说科技有行情的话，它可能弹性会比其他的要大一点。支撑位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八月二十号的低点，也就是在昨天的低点啊，大概我们看下来应该在92.8块左右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目前这个品种的话是具备这个向上进攻属性的。好的，
1: 汤女士你好。
5: 喂，你好。喂，
1: 请说。
5: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688709的成都华威，他这个股票说的，他的产品说是国内领先的，国际领先，有些产品填补国内空白什么的，但是他的业绩很差，而且那个现金流也不行，然后我看他的营业额销售额都很反正都下滑，我不知道，就想问老师，他这个公司的前景到底怎么样，股价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1: 好，我们请西瑶来看一下，不客气，688709的成都华威虽然是半导体板块，但是业绩是亏损的，是吗？
0: 他做的是模拟芯片啊，就是半导体里面，模拟芯片在目前这段时间里面是没有多大的预期的。然后我们中国呢，做模拟芯片的这个半导体的公司呢非常多啊，这光上市公司的话就有大几十家。那么美国的话，其实模拟芯片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更加的集中，它的市值就更大一点，啊，其实我们有段时间科创板也出过一个政策，就是模拟芯片去并购重组。
1: 好的。
0: 啊，那么现在整个模拟芯片的这个竞争格局依旧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跟存储芯片是不一样的。好的。
1: 好，谢谢席瑶，再见。以上呢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财经午间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上午三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5: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九零点九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啊，沪指呢是回落翻绿，创业板指是出现了震荡反弹。截至午市收盘呢，几大股指呢都是涨跌不一啊，其中呢上证指数是微跌0.24%，报在3920.7点，成交呢是5782.9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上涨了1.38%，报在13703.21点，成交呢是6645.47亿。北证五零指数呢是上涨0.67%，报在1094.96点，成交是119.03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2.63%，报在3373.12点，成交呢是3207.34亿。科创综指是上涨1.32%，报在1890点，成交是1816.1亿。科创五零上涨1.56%，报在1602.03点，成交呢是549.55亿。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2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86亿。盘面上的热点是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29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呢，算力硬件概念是集体反弹，3D 打印概念盘中活跃，大消费板块震荡拉升，零售旅游方向领涨，农业板块反复活跃。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煤炭板块出现了震荡调整啊。再来关注一下 AU49 金啊，目前呢是报在951.6元每克，半天下跌1.49%。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看看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阴有短时的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今天相对湿度是55%到90%啊。最近呢也是阴雨连绵啊，所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一阵雨，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呢，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啊。我看到阿基比德直播帖下面楚河汉界已经来打招呼了，欢迎您，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正在路上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财经午间到第一个环节午间聚焦呢，我们想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上海的旅游市场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暑期啊刚刚收官啊，上海呢作为暑期的出游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啊，文旅市场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个盘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展望一下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上海旅游节啊。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上海的文旅市场也是丰富多彩的啊，有很多的文旅的一些活动值得我们的关注啊。那在这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盘点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到近期上海文旅市场的一些最新动向的嘉宾，连线一下，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涵。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沈教授跟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近期啊上海文旅市场的一些动态哈。我们最近呢也是看到了刚刚过去的那个周五啊，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暨重点主题活动也是公布了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啊。那么其实第37届上海旅游节它是跨越的时间非常长啊，跨越整个暑期，还跨越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哈。那么就一一来梳理一下哈，首先呢，先来梳理一下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啊，也是热热闹闹啊，文旅市场也是一片火爆。那么上海作为暑期出游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啊，文旅市场呈现出哪些的特点？也请沈教授给我们来盘点一下。
2: 啊，是的，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上海的暑期，然后呢黄金周，这个国庆黄金周，这个旅游的发展态势也是非常的热闹，尤其是这个旅游节它的一个变化，我感觉是把这个上海作为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不断的在提升它的产品，那么这一次尤其是这个旅游节啊，非常的有特点，它是把整个的这个文化消费和城市形象，最近发布的这个旅游节，它的一个经典活动，有170多项这个高品质的这个文旅活动，而且是贯穿了从暑期一直到中秋，然后再到这个国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整体来讲呢，就是把这个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很动态化的分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引导，这个文旅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侧的一个管理。那么像暑期的一些大的展，然后呢包括很多这个活动，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等等的，就是把整个的文化上海、开放上海和技能上海这几个城市的形象和一系列的这些活动组合在一起，那么把上海做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0: 嗯，是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刚刚过去的为期2个月的这个暑期啊，上海在上海旅游节的一些经典活动的这个加持下，也是收获了非常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暑期刚过呢，我们看到啊，上海又继续备战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文旅市场啊。在9月4号的时候呢，第三十七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暨重点主题活动公布了啊。那其中呢，其实每年的 上海旅游节都会有一个这个花车大巡游啊。那么本届的花车大巡游的主题也定了啊，就是上海之约美好相逢为主题啊。9月10号、12号在中山东一路外滩金牛广场启幕啊。那么本届花车巡游有哪些看点？
2: 对，今年的这个花车巡游也非常的期待。这一次的花车巡游非常好的去实现了 IT 的联动和跨界。这一次和这个城市的重磅文博展览实现了一个深度的互动，就是像我们上博的秘鲁墨西哥，它的这个世界树之巅这个美洲的古代文明大展，和我们这一次

0: 大巡游花车的这个秘鲁墨西哥的一个表演方阵形成了一个互动，那么就把这个 IP 和这个花车巡游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另外呢，像湖南怀化它的民族歌舞团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天津之家马王堆汉墓那个生活美学大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因为一般来讲呢，传统的花车巡游有很多时候就是巡游就是巡游，看完了就走了，但是这一次他是把这个文博展览让他们走出了展厅，走上了城市的街头，所以呢实现了一个沉浸式和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巡游的设计，而且还特别设置了这个市赛的主题花车，对接了48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么所以呢，这就是把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些 IP 然后呢实现了一种跨界的联动，实现了一个空间的一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今年应该讲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1: 是的啊，那我们看到哈，就是在9月4号的那个相关新闻通气会上哈，也是进一步说明啊，这个第37届上海旅游节呢，既深化一节两季的这个办节模式啊，在我们7月8号暑期的旅游季开启之后呢，有一个经典活动季啊，这就是我们即将来跟大家共同关注的啊，这个经典活动季呢，有170余项高品质的。

0: 你好，哎，
1: 刚刚好像信号有点不太好啊，
0: 还是，
1: 刚刚也是我给大家介绍了第37届上海旅游节的非常多的经典的活动啊，活动呢丰富多彩，而且在经典活动期间呢，我们还看到有非常多的促消费的一些举措啊，这些举措呢，包括了这个门票优惠啊、消费券的投放啊、文旅套餐等等哈。那么具体来看，您觉得在市民百姓在整个的上海旅游节期间会享受到哪些文旅方面的这个优惠？可以让我们薅到羊毛，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这一次的旅游节期间呢，有很多景区门票，采取了限时半价加上这个联票折扣的这样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像东方明珠，它的二球观光，然后呢，爬宠、昆虫探秘等等的，它都是推出了优惠的票价，那么另外呢，像上海欢乐谷，故村公园。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浦江游览快线，和悠游苏州河，这个航线，等等，都是推出了半价的这样的一个票价。另外呢，我们的都市旅游卡，这个上海 Pass，也是推出了这样的，全程的一些场馆的联票。那么这是各个地方这个优惠力度不一样。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沪小游，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乐游上海的公众号去具体查询，就是我们听众感兴趣的景区它的一些优惠的一些票价。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各个区县也是投放了很多旅游消费券，和我们市级的一些消费券，像普陀，然后呢像这个青浦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多地也是在双节期间在上海投放这个优惠券，像广东也是从这个9月11号开始，在上海投放这个金秋的文旅消费季，这样的一些消费券，江西包括，所以呢也是吸引我们上海的游客到外地去旅游。那么，此外呢，我们一些企业的一些平台也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旅套餐，比如说像一些景点加酒店加赛事这样的一些联动，像锦江这个美团等等，就说他们都推出了各自的文旅的优惠的套餐，然后呢，把一些老字号，然后呢一些年轻的品牌，然后和什么东航等等这些企业，来进行一定的这个场景的一些组合，那么此外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惠民的，就是如果我们大家用信用卡的话，可能也都接收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像一些乐游、申城和一些银行的合作。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文体旅商展，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套票。那么也是，对于百姓来讲，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
1: 最后呢，我们也来展望一下未来啊。整个的其实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呢，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出行窗口。其实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请3天可以休13天的这个拼假方案啊，也很多人呢按照这个拼假方案可以过一个超长的中秋国庆假期，也催生了文旅市场的一些新的特点，还有新的一些产品哈。您预计整个2026年双节文旅市场的数据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0: 是的，这样的一个13天的一个超长假期，我感觉今年的五一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将是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有深度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假期。那么首先呢，消费者他的出游的意愿，会更倾向于去一些远途的，然后呢更长逗留的时间。然后呢，包括呢，我们有很多文化类的展览，那么所以呢，一些文化寻访，一些深度的内容体验，此外呢。

0: 还有因为正好是秋高气爽，那么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这些内容会深度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会形成一个远程目的地，然后呢再加上深度玩法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产品格局。所以我们在这13天的时间里面，大家就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些更加有文化内涵、更有体验深度的一些事情。那么，尤其是这个出境游，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在上海投放了很多广告，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年轻游客。去探索，那么从这个目的地的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么一个超长的假期是一年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呢，一些被压抑的一些高品质的旅游需求可以在这个长假里面被释放。那么此外呢，我们的这个预定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来看，现在很多平台，这个中秋国庆，这个相关的一个搜索和预订已经进入了一个加速的阶段。那么有很多游客，他其实是选择在中秋假期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出发了。那么所以这就使得一些错峰的旅游就成为了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拼假的这个方案其实是催生了三波。错峰的这个出行，从这个9月下旬持续到这个10月的上旬，那么这也就打破了我们原本就说7天这样的一个黄金周集中的一个消费的一种节奏，那么整个旅游的一个消费的窗口被拉长了，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这种集中出行带来的拥挤，然后呢，这个机票这个涨价，酒店涨价等等。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拼假的方案，我觉得，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灵活的一个假期的设计，然后呢，来进行一个错峰式的休假，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够更长时间的去带动我们的。航空啊、酒店、零售、餐饮等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它的一个营收，因为这些产业其实它原本它的接待的容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很长的一个假期，然后呢一个错峰的一个出行，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些产业它的一个增收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航空公司也是在这个假期，延长了这个它的航线的安排，然后呢，包括加密一些新发的一些航线，然后目的地持续推出了一些签证的便利化，那么这些呢，都为我们长线的跨境游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另
1: 好
0: 外
1: 的，
0: 呢，就是对。
1: 我
0: 国
1: 觉
0: 内
1: 得
0: 的，
1: 整个的2026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市场啊，我们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跟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寒教授的连线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沈教授，再见。
0: 好，哎，好，再见。
1: 好的啊，我们马上广告时间。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

0: 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才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8: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看到更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像雷叔啊、夏天 SH、春天笑笑118哈，感谢大家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梳理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体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介绍。
19: 根据公告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
20: 当天还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9: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都处于健康区间。那么这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增资有何考量？来听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的解读。
21: 主要基于政策节奏和操作时点的综合考量。首先，2025年财政部已通过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家大型商业银行，2026年5月首批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已发行，此次9月关押是第二轮注资的允许和扩容。其次，9月初以3季度目关押后可留出充裕时间完成增资审批、资金拨付等流程，确保年内全部落地，为下一年度业务规划提高明确的资本预期。再次，9月正值年终宏观政策评估以下年度政策议调的关键窗口，此时 集中释放组织信号有

0: 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并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形成有效配合，为下半年及明年经济工作提供明确的金融支撑预期，体现政策的前瞻性和协调性。此次财政部在一天内集中宣布对八家机构注资，并非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及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资本危机，而是前瞻性战略布局。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长远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释放强烈的政策信号，表明国家持续巩固中央金融机构资本实力的坚定信心，有利于稳定银行保险板块的估值，提振资本市场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注资将增强中央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和保险承保能力，从而呢提升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专家的解读。中信证券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认为，当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等领域有较强融资需求，需要金融机构保持稳定的支持力度。这次增资并不是简单给金融机构补血，而是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相较于去年，这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各有侧重，资金来源多元，可以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2: 再来关注刚刚过去的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商务部近日介绍，今年一月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来听报道。
3: 今年暑期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特别是欧洲等地的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过20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版图正在从周边国家向全球拓展，入境游的玩法也更加多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4: 这个暑期呢就特别明显，欧洲的长线游市场呢迎来了一波爆发，像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游客增速呢都是位居前列的。那在游玩的选择上，像故宫、兵马俑、张家界、成都大熊猫基地，还有上海迪士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IP 依旧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必打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玩法也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逛逛本地的菜市场，体验八段锦，新手座、非遗手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5: 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6: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4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3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5: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

0: 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四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卫生等三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防御环透露，十四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2: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法。下一步，强化两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支持将两项强制性标准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3: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 IPO 市场持续回暖，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55.22%，募资总额1918.78亿元，同比增长192.44%，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317.7亿元。同期新受理245家，再审415家，终止审查57家，同比减少33家。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这一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会给投行格局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报道。
4: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5: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券商投行业务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内28家券商参与保荐承销，行业平均保荐费率降到3.42%，同比下降了1.79个百分点。项目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在钱胜东看来，这同样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信号。
5: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市场可能进入到越来越良性循环的信号之一吧，因为头部的这种集中呢有助于规范 IPO 的一个全流程，同时费率下降呢意味着可能券商保荐的赚钱模式从一锤子买卖过渡为保荐之外要去做跟投和直投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意味着券商如果在保荐阶段啊过高的定价呢会极大程度影响自己后续的跟投和直投的收益，所以费率下行呢变相的要求啊就券商在 IPO 保荐过程当中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4: 头部券商加速聚集的同时，中小投行也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行业分层格局日渐清晰。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此做了分析。
6: 大型券商呢，可以说凭借项目资源呀、合规风控啊、研究实力啊，抢占了这个当前硬科技的一些优质项目。而中小投行呢，项目呢也是获得难度开始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呢中小机构呢开始转向北交专精特新这样一些小项目，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整体费率下行呢，压缩了投行的这个利润，倒逼了这个券商的加大质控投入并非单纯的这个低价拿项目这个模式。
4: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 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

0: 投资者的选择，钱申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1: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记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啊、研发转化能力啊、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0: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深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2: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级分化的一个可能啊。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占了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今年的四成了啊。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啊，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啊，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啊，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3: 视线转向上海，在上海，咖啡早已经不是梧桐区老洋房的专属。当高架变成林荫道，楼房变矮，天空变宽，导航把人带到一条村路尽头，推开木栅栏门，稻田前面摆着几把帆布椅和一间咖啡屋，这便是当下沪郊最时髦的村咖。但村咖的走红从来不只是咖啡的事儿，一间小小的乡村咖啡馆唤醒了沉睡的乡土资源，源源不断的客流走进村落，让老屋重生，乡村热闹起来，成为了上海农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来听报道。
4: 夏末的清风吹动着风铃摇曳作响，坐于水杉林前的客人人手一杯咖啡，在这满眼的绿意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在市区喝咖啡是社交，在乡村喝咖啡是疗愈。正如很多客人所说，一杯村咖的价格里包含着旷野的风、森林的绿、老宅的瓦，以及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放空。
5: 周末带着小朋友跟家里人一起过来了，然后觉得他们也非常喜欢听听风铃声，然后看看水杉，然后想吹吹风发发呆，就是一周的所有工作上的压力都可以疏解掉。
4: 客人来了不由自主拍照分享朋友圈的这间村咖是位于青浦薛间村的如如咖啡。4年前主理人唐梦磊第一次到访薛间村，被村边的这片水上森林打动。今年他将一栋白墙黑瓦的老屋改造成了水杉林中的秘境，暗调质感的室内面向水景的宽窄长条窗子，让四季风景成为了最好的装修。院子里的风铃叮当作响，窗外的树影和飞鸟的身影缓缓流动，开业不久便冲上了点评平台新店榜的前列。
6: 我们是4月大概中下旬是试营业，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会火，然后是我们5月1号的时候才是正式开业，但5月1号之前就人开始爆了，宁波的朋友也过来过，杭州的朋友也过来，流量好了以后可以带动很多村里，包括我们的村民，他会在这里卖冰激凌啊，卖很多吃的啊，包括卖很多蔬菜啊，我觉得这个生态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4: 与如如咖啡的精致空间美不同，同样位于青浦的潮屋走的是家的叙事。潮屋藏在练塘镇太北村太浦河畔，绿色门框、旧红陶地砖承载着男主人冯卫国的香港记忆，也藏着旧时乡村的影子。没有精致的拉花，甜点是手做的，两条领养的狗总爱蹭着客人的腿边撒欢。这里与其说是咖啡馆，不如说更像是推门就能进入的邻家客厅。冯卫国的创业逻辑朴素而清晰，退休后从香港来上海定居的他热爱骑行，有次途经这里看到景美却沿途没有歇脚补给的地方，于是潮屋应运而生，很快吸引了大批的骑友和村咖爱好者。
7: 我当时的震撼到，哇，好漂亮的地方，当时咖啡店都没有，吃的简餐就没有。其实我们的客人大概4到4成吧，单车来的人，其实还有40%是特意开车打车 或来我们这地方，客很多，回头客。
4: 这些小而美的村咖开业即走红，印证了村咖的一条铁律：核心竞争力在于村子而非咖啡。稻田和森林是城市无法复制的布景板，那扇精心设计的景观窗框住的不是风景，而是都市人对慢生活的想象。不过流量热度过后，也让这些村咖的从业者看到了打卡依赖的隐忧。大多数村咖依赖自驾客流，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专门为你而来，对店铺的特色和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旦流量热度过后，季节优势不在，淡季的阴霾便笼罩在了许多店主的头上。和睦村前院后院主理人王守伟看得很透彻。
8: 单一的业态呢，抗风险能力太差，所以我们租了四套闲置民宅，打造了我们前院后院，像咖啡、中式餐饮、民宿以及我们的茶空间，以这种多元的经营对冲淡季的这种波动。
4: 由此可见，咖啡是乡村的引流入口，多元业态融合是村咖的一个选择方向。于是潮屋以港式茶餐和骑行文化为纽带，将咖啡、简餐、社区链接融为一体。如如咖啡则持续承接传统的文化工艺课，吸引客人参与乡村的非遗手作。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不是乡村需要咖啡馆，而是咖啡馆需要借力乡村不可复制的场景与人文价值。唯有扎根乡土与乡村共生，才能让流量真正沉淀为乡村持久的活力。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9: 资讯闪送。
3: 好，资讯闪送，更多国际动态，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6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决定维持10月原油产量政策不变，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一致。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政府在当地时间9月6号正式公布了2027到2029年中期经济规划，将2026年年中通胀预测大幅上调到 28.4%， 远高于去年规划中设定的 16% 目标。土耳其副总统伊尔马兹将这次上调归因于中东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官方数据显示，今年8月土耳其年化通胀率为 31.51%， 较7月的 31.75% 略有回落，自2021年12月以来，这一数据始终维持在 30% 以上。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明天同一时。
1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 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9: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最新指数是在3922.99点，我们看到指数有一个上拉的动作，现在指数是下行了0.18%。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5871亿73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是报在13725.46点，涨了1.54%，到目前的成交6755亿8200万元。创业板市场3380.99点，涨了2.87%。量能方面，3264亿4600万元。科创综指1895.33点，涨了1.60%。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1859亿18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608.75点，涨了1.99%，成交565亿6600万。
20: 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记得回复原油。
1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06分。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光伏逆变器行业；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新的私募新规对于投资者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规定，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呢，现在盈利投资者占比为零，公募基金是不是应该自我检讨一下了？那投资者购买公募基金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那稍后呢，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8: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好，听众朋友，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来到。

0: 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光伏逆变器行业，它既是光伏电站的心脏，同时呢，也是新型电力系统里少有的可调节接口。同一轮装机周期或价格下行，对于上游的功率器件厂、整机厂和电站业务的影响，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全面评价呢，没有让逆变器变成一门简单的组装生意，却正在改变它的技术门槛、竞争重心和盈利质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的光伏逆变器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1: 好的，光伏逆变器的上游其实是各种器件啊，这个包括了功率半导体，那像 IGBT、MOSFET 以及碳化硅，这些他们一起来决定整个开关频率和损耗。数字信号处理器、微控制器决定整个的控制精度。在外围的话，还有一些电容、电感、磁芯器件、连接器、PCB 结构件和散热材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和这个芯片比较相似。当然的话，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上游的话，逆变器啊，其实还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运行的数据啊，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并网模型。所以说，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一个产品。那么中游环节的话，其实是整机制造环节。包括一些的拓扑设计、控制算法、软硬件开发等等。那么每一个国家的电网、消防规则、并网测试其实都不一样。产品如果要做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市场一个市场的去拿通行证，拿到通行证还没有完，还需要向储留逆变器、EMS 也就是能量管理系统和电池系统去做延伸，啊，把一个逆变器还要和各种产品进行组合，做成一个产系统之后，然后再交付给下游的一些客户。而下游的客户就是一些央国企的发电集团和总包商，这些企业的话基本上是集中招标，买方强势，那设备商的话就要被迫接受降价，同时的话还要需要做这个性能保证，当然也要面临比较尴尬的这个回款周期，当然海外的话还有一些这个互用的一个市场，但是互用市场的话主要是在这个经销商和安装商的手里，需要解决一些这个渠道返利啊，还有一些这一个库存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整个逆变器行业来讲的话，它其实除了认证啊，它的认证也是以年来算的，质保的话还则是以25年为计算，产能爬坡则是以3个月为一个标准。整个行业景气度高点要不要做这个扩产决定，其实往往会等到需求方向明确之后才会去做啊。短时间内的话，大家比拼谁能够拿到芯片和产能，如果是行业过剩的时候，则是比拼谁的渠道和认证比较好。那么看过去30年整个行业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整个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到1990年的一个期间，那个时候的话，整个太阳能电池是贵的离谱啊，只能够做一些航天通信和偏远地区的独立电源，市场上规模比较小，发电成本的话也高于这一个常规能源。那这个时候的话，逆变器的技术主要是从旋转式机组、经闸管逐步走向功率开关器件。控制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设备商按照项目出售电源转制装置，再由专业工程商进行集成。大多数的行业玩家其实都是原来的工业电源、自动化和电气设备领域的一些企业，光伏逆变器都算不上一门独立的产业。那同一时间的话，我们的光伏制造主要是做这一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啊，电站的规模还是比较有限，高端的逆变器和核心器件的话大量依赖进口。到了21世纪之后啊，一直到2012年，德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先后用固定上网电价和屋顶计划把整个光伏的需求做了起来。那这个时候的话，组串式的产品开始服务住宅和工商业，集中式逆变器的产品开始服务大型的地面电站。商业模式的话，从之前的卖设备转变为经销、安装以及多年的一个质保。在这阶段的话，欧洲厂商包括 ABB 也是依靠产品和渠道站稳市场。那同一时间在中国来看的话，因为叠加欧洲需求的波动，那国内的上网电价和西部基建接棒，整个的光伏的规模快速的上升，光伏的装机增速非常的快，但是设备的质量、并网消纳和融资标准没有跟上。集中式的逆变器靠大功率和低单位成本拿下电站，低电压的话则是陆陆续续写进标求招标要求。这个生意的话主要是由央国企开发商和总包商这个集中主导，那个时候的话价格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主要是整个补能催生的一个市场。到2013年到2020年这期间的话，整个行业的这个 招标标准啊，不再是纯粹的。

0: 一个电压呀，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软性的标准开始转向了这个度电啊，就是你一度电大概需要多少成本？一方面的话要求装机更加便宜，另一方面的话则需要要求有25年以上的生命周期啊。这个阶段的话，整个光伏逆变器的这一个主流技术，包括功率器件啊、数字信号处理啊、散热啊，都要把整个的这一个产品开始往更高功率密度、更高电压去扩张。然后呢，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一方面又要这个成本降价、组件降价，又另一方面的话又需要一些这个高效率、智能运营、精细发电，把整个收益成本做出来。所以说，主串式的光伏开始从屋顶走进了大型电站，1500伏多路大功率的这一个产品开始进行快速的一个普及，成本可以达到了一个极致。那么，2021年至今的话，整个光伏逆变器行业开始和储能进行融合。2025年，整个全球可再生能源是692吉瓦，太阳能占到了511吉瓦。可以说，这一个整个行业啊，就是把成本啊，甚至把全部的责任，比如说包括了一些这个网络安全啊，包括一些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啊，都去把责任走向了这个逆变器行业。那逆变器的话，承担了大部分的这一个产品质量，当然也包括一些项目的履约啊、长期的保修啊，责任会更重一些。那我们国家的话，当时也是最大的制造基地，也是最大的这个应用市场啊。那么整个设备的行业啊，开始承担更多的一个责任。大型的电站主要还是看一些单位的每一瓦的成本利用率并网模型。这一个领域的话，包括了华为、阳光电源等企业的话是主流的应用厂商，而工商业和户储的话则是安装的便利以及渠道和售后啊，那个德业啊、景浪、固德威啊这些企业主要是在这个领域去做。组件级的一个产品的话还在变啊，逆变器的公司则开始除了储留变流器之外的话，电池包系统、集成能源管理啊、电池开发啊都开始去做，整个产品的边界去扩大，但是毛利率的话也开始再进行一些复杂的变化。综合来讲的话，目前整个光伏逆变器行业啊，其实可以说是责任重担子大，但是相对来说市场规模也在逐渐的一个增加。主持人，
1: 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整个的光伏逆变器行业它有哪些上市公司，而这些上市公司它们之间的业务有什么差异吗？
0: 提到逆变器的话，大家就绕不开阳光电源啊，最早其实就是一家在合肥的这个电源厂。那个时候的话，公司1997年创立的时候没有像样的这个光伏市场，公司主要做一些工业电源和零星项目，逆变器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产线。而2011年前后，公司登陆创业板，那么因为当时的价格竞争比较激烈，那阳光电源的话都开始把设备走向海外。2018年531政策补贴退坡之后，逆变器价格打到最惨烈，大多数的同行基本上就此出局。那阳光电源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开始从卖硬件转向卖系统，这个是做对了。另外的话，公司其实开始做这个全球化，一个是储能，一个是全球化，这两个业务的话使得阳光电源在行业最竞争激烈的时候其实走了出来。那大家一直也担忧是这一个组串式还是集中式，因为集中式可以单机功率做到兆瓦级，代价的话则是一旦出现故障都会一大片都停掉。组串式的话最多只能做到几十千瓦，但是因为是一台出事之后影响比较小，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更加稳定一些。所以说其实并没有最后的答案，就是大的基地用集中式，复杂地形用组串式。那阳光电源其实就是最终形成了光伏逆变器、储能业务、新能源投资开发和充电四块业务，然后相对来说的话成本也进行全球化的扩张，那做的还是比较成功啊，最后也是成为了一家标志性的平台型的公司。另一家公司是德业股份，公司其实最早在宁波做除湿机啊，这个除湿机领域的话是在2015年随后切入了逆变器，2021年登陆上交所之后的话，整个新能源业务成为它的主业务，做这一个储能逆变器、组串式的并网逆变器、微型逆变器和电池包。那么公司的2025年营收实现了100亿啊，净利润也是达到了30多亿，主要还是来自于逆变器和电池包。可以看到，对于阳光电源来讲的话，它其实主要是用大储和全球服务网络来趟平整个行业的周期。而德业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说，渠道库存一旦积压的话，整个业绩波动比较大啊，因为对于它来讲的话，它既把电池包做进来，又把电芯采购做进来，相对来说，这个高毛利、高增长的背景之后的话，就是高这个高资产和重成本。最后一家公司的话，其实是这个。

0: 浪科技。新浪科技是2005年成立于宁波，是最早做祖传老牌的一个祖串式的并网逆变器厂商。2019年登陆创业板之后的话，公司除了祖串式的逆变器之外的话，也做储能的逆变器，啊，所以说对于他来讲的话，海外的渠道和认证也是他，做到一个发展的一个核心的阶段。那么最终从三家来看的话，其实阳光电源更加偏向于平台和系统能力，德业的话则是，做的混合方案。但是的话，他比较担心这个渠道的库存，锦浪的话则是压住了整个储能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大家比较在意它的这一个低价铺货未来的利润情况会怎么样？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未来整个的光伏逆变器行业它面临的风险和可能有的机会又在哪儿？
0: 未来三年的话，其实主要还是看结构，就是说大家其实储能、虚拟电网和固网都需要逆变器，但是。之前的话，大家是关注每一瓦的成本你能做到多少。现在的话，大家在意的是25年运行周期之下，你的可靠性和你的功能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如果去关注市场的话，大家其实关心首先，电站的电价是什么情况，然后电站会因为电价的波动来压招标的价格，那招标价格会压设备商的单瓦毛利，最后的话会最终影响到报表上的质保费用和存货以及应收。除此之外，在外面的话还有一些贸易认证、数据合规、北京化的规则，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如果全球装机增长，逆变器价格温和下行，未来整个光伏逆变器的产业利润主要是往储能、软件以及一些高可靠性的产品去增加。所以说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行业的话，应该还是要关注我们说的这一个储能方向的业务拓展以及软件和可靠性产品的集中交付，这些可能是企业的一个核心优势。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和我们共同来解读了一下光伏逆变器行业。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关注一下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

0: 道琼斯指数、纳指、标准普尔指数。其实这些指数啊，只是给散户看的，真正的高手啊，看的是美股哪些板块在异动。比如啊，你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方向的，你盯的板块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而不是只是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这些板块啊，在我们国内软件里都有相应的代码，用心的朋友啊，可以去搜一搜。第二，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特别是中长期的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直接把全球的科技股啊带崩了。这里面有一个4.5%的警戒线，假如利率突破4.5%，逼近4.8%到5%，高估值的科技股啊往往都会下跌。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啊，要盯一下富时 A50 指数，它成分股的市值啊占 A 股总市值的1/3，24小时不休市。很多高手啊在早上开盘前都会盯一下，它的涨跌啊跟 A 股的高开低开关联度很大。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基金观察。
3: 好，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4: 下午好，主持人。
3: 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来，海俊来说一下这次新的私募新规对于投资者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规定？还有对于投资者将来投资私募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4: 是这样啊，私募新规的话呢，咱们改革过一次，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呢是2023年9月1日。就是3年前我们改过一次，但是呢3年以后的话呢，我发现这个私募基金这个行业的话呢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这次的话呢又改了一次。咱们这次的话呢是征求意见稿，但是呢征求意见稿当中的话呢有一些是切合咱们投资自身利益的一些新的条文，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比如说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内，或者是过去一段时间内，很多的投资者在吃饭的时候，在线下聊天的时候，就在说我买了某某私募啊，或者我买了什么产品啊，这个有人跟我说这个是私募产品啊，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私募产品。真正合法合规的私募的话呢，它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不是咱们我如果说的不太好听的话，是市井小民所能够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台阶。大家可以听一听哈。咱们2023年的时候，咱们规定的是个人金融资产超过300万，或者近3年年均收入超过50万，是可以投资私募的。大家想一想，就是2023年那个标准，你是不是能够达到？我想我是没达到，什么3年平均年收入50万，我是没那么高的工资。对吗？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次改了以后的话，它要求的更加严格。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呢？你有2年以上的投资经验。然后下面3选1，第一个，家庭金融资产超过500万。
3: 金融资产是指你所有的投资啊，
4: 不
3: 肯定不加房地产，
4: 不加房地产，就是金融资产超过500万，
3: 就是像保险啊、基金啊、股票啊，
4: 都算。
3: 对，
4: 但是呢，你要超过500万。第二个事情，家庭金融净资产超过300万。因为你有些时候会去贷款买一些东西啊，贷款买股票啊，两座融资融券的、他说的是净资产超过300万。然后是3年本人年均收入超过50万。
3: 也就这3者里面达到一个就可以了，
4: 达到一个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有一些投资者说了，那私募基金里面这次又给你多加了一条，什么一条呢？就是高风险的专项基金，比如说投不动产的，就是投房地产的。第二个，投单一标的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私募基金跟你说了，我就投茅台。

0: 还有呢是海外的一些信托，或者是境外的和场外的一些衍生品，
1: 就
0: 它
1: 它
0: 的
1: 的
0: 要求
1: 标
0: 更
1: 的只
0: 高。
1: 有一个，
0: 对，它要求更高，4年的投资经历，家庭金融资产超过1000万，净资产超过600万，单次认购超过100万。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人能够达标，或者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门槛儿？哎，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很多的时候，我一跟别人吃饭的时候，那些在我眼里属于是我阿姨呀、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应该叫他们长辈的人，他老是跟我说单俊，我买了私募，我想你们家好有钱哦，
1: 或者
0: 因为什么
1: 你
0: 呢？
1: 胆
0: 在
1: 儿
0: 我的
1: 好
0: 眼光
1: 大
0: 里，
1: 哦。
0: 私募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
1: 对，他各对个
0: 对
1: 人
0: 吧？
1: 金融资产的要求其实挺高
0: 要
1: 的。
0: 求很高很高的，就是家庭金融资产要达到超过300万，净资产
1: 净
0: 要
1: 资
0: 超过
1: 产。
0: 300万，就是这次的新规更高了。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话，我就在怀疑什么呢？就是他有些营销人员，有一些营销机构、代办机构跟你推荐的所谓的私募产品，其实本质上根本就不是私募，或者说不是合法的私募，或者不是合理合规的私募。因为我看了这个新规以后，我就更加坚定我的信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家庭金融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大家想一想，这个要求都有多高呀？那有些投资者说了，我们家是家资产上千万，其实你们家的房子占掉一半，
1: 一大半儿。
0: 有的一大半，对不对？那他现在要求是金融净资产，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是防止这方面就是未来与可能性的风险，比如说假私募啊，或者假的投资理财啊向你营销。第二方面的话呢，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真正的符合国家某些规定的一些私募的话，它到底对于个人投资者它的投资要求有多高？大家想想对吗？比如说，有些投资说了，我以买私募为荣。哦，对，我对，当然了，有钱人当然可以买私募，买了私募以后就应该是有钱人。但是有些投资者，你应该明白的是，你还不够格去买私募。你万一被别人去营销了，产生各方各面的问题的话，纠纷的话，其实在初始的时候你就可以避免。为什么呢？我知道我的资产是不够买私募的，但是别人向我推荐的私募，那推荐的人肯定有问题，因为我是不够格的。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咱们稍微了解一下整个基金的运作条文，咱们相关的规定或者新的规定出来以后，哎，你就了解了哦，我是不够格的，你不要向我推荐了，我根本就买不起，对吗？第二个问题什么呢？就这次的话呢，还有一条规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的私募，咱们是不是不需要做审计的？他可以根据什么呢？他可以在网上给你改，今天1毛，1块1毛5，明天1块3，后天1块4，哇，涨得好快呀！其实他都是自己改的。
1: 好，打住一下，我们稍后是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来
0: 好，
1: 说。那么
0: 再
1: 新
0: 聊。
1: 规出来之后，这个净值是不是要经过审计或者要经过核
0: 对，
1: 准了啊？好，电话不挂，
0: 好。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基金观察。
8: 好，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还是请出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海军，刚你也说到以前私募的这样一个净值，其实是他自己来做核定的，并没
9: 有。
8: 有
9: 些时候是不规范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来做。
8: 啊，那么现在
9: 但是这次的话呢，规定的是什么呢？每年都要有审计。
8: 嗯。
9: 强制审计。其实在这里我要提一条，就是如果投资者想去买基金的话，是指老的私募基金的话，
8: 嗯，
9: 其实按我的说法就是你给我去年的审计报告。
8: 嗯。
9: 哎，我就相信你是真的。正规的审计报告，对吧？这样的话最好了。第二个的话呢，里面还谈到了两点。第一点的话呢，是私募基金只能够自己或者是有持牌的中介机构推荐，
8: 嗯，
9: 就向你推荐或者营销，那不允许就是各式各样的野路子向你推销，这个是不允许的。
8: 嗯，
9: 第二个不能够保证承诺。
8: 嗯，
9: 咱们有些时候投资者的话，我不能说上当哈，就走了歪路的话，他就是相信别人的承诺。承诺什么呢？一定保本，
8: 嗯，
9: 一定赚钱，
8: 嗯，
9: 这是在这次新规当中着重提的，这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那么几条。第一个，门槛继续抬高；第二个，强制审计，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条，强制审计；第三条，规定了谁能够销售这些私募基金，是持牌的，还有私募基金本身他自己能够销售。还有个是他不能够向你承诺任何的保本盈利的这样的一方面的东西。如果一旦有人向你承诺我们这个基金一定保本，我告诉你那个基金就是假基金，因为法律上或者这次规定当中是不允许的。
8: 嗯，
9: 哎，所以说我希望投资者不能说防着，但是至少你了解一下咱们新的规定，这样的话呢，在将来遇到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的放矢。嗯，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你把它写到合同上去吗？不可能。第二件事情是，你审计报告有吗？你没有审计报告，你的老基金我就不准备买，准备买了。第三个，我的资格不达标，你为什么还向我营销？
8: 嗯，
9: 哎，这些的话呢，防范风险，嗯，我觉得咱们现在最怕的是防风险嘛。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私募基金的营销的时候， 投资者心里面打个赌，或者是有的放矢，或者是做好准备，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什么呢，不能说受骗上当吧，不太容易走向不是出错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8: 哎，所以其实这个新的私募新规对于私募基金本身而言，对它其实也是更多了这样一份规范。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你在投的时候首先先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符合了或者达到了真正去购买私募基金的这样一个门槛，
9: 一定是有问题的。
8: 对，然后第二个呢，也要看一下这个基金本身它是不是在规范的运作的过程当中啊。好，我们也看到有些公募基金如果这个它的盈利投资者占比为零，那这个公募基金是不是应该自我检讨了？还有
9: 我是看到这篇文章，
8: 投资者购买的时候还需要谨慎。
9: 我是看到一篇财联社的文章，所以说我今天特地拿出来给引荐给大家，然后大家提个醒。什么提醒呢？它的标题是市场均线零盈利比的基金，让所有的基民都亏钱。这一次的话呢，拷问了谁？他所谓的所有的盈利投资者占比为零的话呢，意味着过去一年没有一位投资者能够在这个基金上实现赚钱，赚到钱。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基金今天涨了，哎，我们允许这个基金基民就昨天买今天卖，但是某些基金的话呢，就没有一个买这只基金基民盈利过。
8: 嗯，
9: 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的话，我认为的话，值得我们相关部门或者值得我们相关规则研究者去规定。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具体的文章，就是在当中的话呢，说了八只基金的话呢，过去一年，全部下跌。它跌幅很大，然后呢，里面的基民的话呢，几乎没有一个，或者是基本上没有一个盈利的。
8: 嗯，
9: 你知道什么基金吗？
8: 不知道。
9: 什么类型的基金吗？
8: 不知道。
9: 定开基金。
8: 就是定期开放的吗？
9: 对，定开基金。
8: 嗯。
9: 这里面有六个月开放定开基金，一年定开基金，三年定开基金，我就报名字了哈。反正我觉得家丑也可以外扬哈。信奥博健成长一年定开。A 股跌幅最大，过去一年跌了35%。
8: 嗯，
9: 国投瑞银港股通六个月定开，过去一年跌了16%。
8: 嗯，
9: 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开 ，A 啊跌了13.008%。当然，投资者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定开是一个，这规则上是一个，我认为哈，从某种角度来看，为什么要搞定开？其实就是保护投资者，因为市场波动比较大，你放了买了时间长一点，我们可以赚一些长期的一些钱。但是呢，定开有个坏处，什么坏处？就你明明知道它跌了，它你还不能抛。
8: 啊，对，因为它定期开的，它关的时候你动不了。
9: 对，你可以看到一只基金从1块钱涨到1.05块，你是准备卖了，然后突然之间一看，这是个定开。然后呢，它就又从1.05块跌到了8.9毛，然后你就觉得非常，你就是就觉得就是在一年之后你才能够卖，大家懂我什么意思吗？所以说我这个新闻给我们的一个意见，并不是说这些基金经理不好，是这些基金公司不对于基民没有什么很好的担当，不是这么说。其实给我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给我们所有的基民给的提醒是，定开基金你谨慎购买。
8: 嗯。
9: 为什么呢？因为他赚钱了以后的话呢，你卖不掉，因为他还在封闭期。你明明知道股市不行了，要跌了，你想卖基金的时候呢，你还卖不掉，因为他还在封闭期。等到他封闭期结束了，股票已经跌了，然后呢，你就套牢了。哎，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我就很想说一句，就是说咱们平时证券公司也好，银行也好，或者是中介机构也好，也会向大家营销各式各样的公募基金。我当中的话呢，我最不建议的投资者去投资的就是定开基金，因为定开基金时间拉得越长，这个不确定因素越大，大家想想对吗？
8: 对。
9: 那你说你买个3年定开，你有一些投资会想，我买个3年定开，哎呀，我就不用把电脑一关，手机一关，我就不用再看它了，3年以后咱们再说吧。但是这3年如果碰到大牛市，当然 OK。
8: 那是你运气好。
9: 但是你运气好。但如果说这3年碰到大熊市就很麻烦，因为你连抛都抛不掉。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咱们在股市当中，或者是有买卖股票的投资者，或者是从以关心股市的投资者，或者是平时自己做理财的投资者，定开基金我觉得最好不要买。
8: 特别是市场变动比较频繁的阶段。
9: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会碰到一些很奇葩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赚钱的时候你卖不掉，你想卖的时候呢，它已经跌下来了，这个就很麻烦。
8: 嗯，
9: 哎，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就借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受，我不是说这些基金不好，因为它定开本来就是个规则性的问题，对吗？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定开基金很对于我们普通的股民也好，普通的基民也好，是我认为是不友好的，因为它限定你什么时候能卖，什么时候不能卖。
8: 嗯，
9: 哎，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无法让你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想走，我走不了；我想买，我买不了。
8: 嗯，
9: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觉得投资者将来啊，如果说给你去选的时候，我们选公募基金的时候，哎，你如果说你可以自己选，或者是我可以让别人选，定开基金最好是避避开。为什么呢？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还是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还是处在一个对于投资者来说不友好的一个阶段。定开基金我觉得还是谨慎。所以说你会看到的是，有些时候我很少说定开基金，但是呢，我就接着今天这篇文章它的大标题来告诉投资者，哎，定开基金它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8: 嗯，
9: 好吧。
8: 好，那七月之后我们看到红利基金又受到追捧，很正常，因为七月整个红利板块涨了。你看这个受到追捧和不受到追捧吧，就是和它这个基金这个月的表现好或者不好有关的。就它一旦涨，你看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红利基金其实跌得很厉害，对不对？因为整个的一些老灯股回落非常非常厉害，那时候就大家都站在光里了，觉得光好暖，对吧？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到七月的时候，好多站在光里的人，甚至说有可能一个七月把它上半年的收益几乎抹掉了，都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波的回落非常非常的快速，一个快一个幅度大，对吧？但是呢，在七月份，红利板块、老灯板块表现确实是不错，于是乎红利基金又受到热捧了。那红利基金，
9: 我看最近一个月红利基金涨得不错。
8: 但是红利基金的操作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呢？就在涨的时候你去追吧，我又觉得有风险。
9: 嗯，你其实我认为这就是一杆秤的两边，一边是什么呢？叫高风险高波动。
8: 一面叫光，一面叫老灯。
9: 哎，对，就是说高风险高波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到它高成长，同时看到它业绩大增，但是呢它的波动起来是非常大的，一会儿涨50%，一会儿跌50%。
8: 嗯，
9: 对吗？还有一头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叫老灯，什么意思呢？保守型的啊，就是拿股息呀、或者是业绩呀、永远是很平稳的、永远是倒不了呢。你说工商银行什么时候会关门？我估计可能性都不大。
8: 嗯，今天老灯是走的弱的，跌的
9: 弱了。那今天科技涨了好啊？
8: 对，
9: 你这样想，就是一杆秤的两边。
8: 对，它就是跷跷板的，
9: 就是跷跷板的。所以说，你对于红利和高风险的一些板块或者科技股来说的话，你应该明确一点，就是我买红利就是求稳。
8: 嗯。
9: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那红利基金今年一月份，我看到有某只基金哈，因为我放在自选股里的那只基金，就是一月份的时候是1.05，到了现在1.068厘，就涨了1%几，就是差不多快一年了，就是九个月了吧，它也就涨1%几。但是如果说你拿着科技股的话，那就是上蹿下跳了。那科技股的主题型基金的话，那就是上蹿下跳了。那所以说，就问投资者，你要什么类型的？所谓的投资的收益，比如说我就是要求稳，我平时也不太看股票的，我就每天要认真经上班的，回家要帮老婆孩子烧饭的，或者是我回家要供孩子功课的，我平时也没这个精力，我也不太懂，那我认为你最好是以红利为主的一些股票型基金也许更合适一些。
8: 嗯，
9: 那如果说我天天在家里就像我爸一样，退完休以后退了20多年了，天天在电脑上挣扎的那种人，那我认为你那个也许更行。为什么呢？他跟着市场走，大家想对吗？
8: 哎，其实我觉得很多退休老人天天看着电脑也挺好的，你看又预防老年痴呆，又每天赚点输点买财券，
9: 对
8: 吧？
9: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你要问自己你需要些什么东西，你不要看了最近红利股涨了，好像红利基金涨了比较多，
8: 不要追涨，
9: 好，我去追红利基金。但你有没有想过四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那个科技股最好的时候，红利基金是天天跌的。
8: 嗯，对，
9: 大家想要对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明确的是你需要些什么的是，或者是什么呢？有些投资会说了，那我是不是搭配一点我也可以，比如说我70%我是在红利，30%我是在主题类的或者是科技股基金当中都可以。
8: 嗯，
9: 然后呢，在这里我要提一点，就是红利基金呢，它里面也分类型， 那比如说有一些最传统的，就是那以股息作为评判标准的，就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啊、深证红利啊，这就是以股息，就是谁股息高我就把它列到我买的范围之内，那就是还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红利低波动，
8: 嗯，
9: 对吧？它主要是什么呢？一方面我要讲股息，第二方面呢，我要要求这个股票不要涨得太快，也不要跌得太多，
8: 嗯，
9: 啊，它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什么叫红利质量？还有一种叫红利价值，还有一种叫什么呢？主题红利。主题红利里面有央企、有国企红利、有央企红利、有港股红利、有港股通高股息、有行业红利。那我想，投资者如果说你真的对于红利这方面的基金非常了解的话，你就应该明白，红利基金里面也要分各式各样的。
8: 嗯，
9: 哎，老师，我觉得港股通的红利啊，它有6%，买 A 股的红利呢只有5%，我买港股通的红利，那你是从股息率的角度去出发，大家想对吗？
8: 嗯。
9: 那老师，我最好这个红利的话呢，红利基金波动率小一点，不要整天上蹿下跳的，一年波动10%，一年能够慢慢的给我涨个3%就可以了。哎，红利低波动更合适。
8: 嗯，
9: 哎，老师，我不要股息率特别高，但是呢也要分红，但是呢我要求这个上市公司质量老好的，那红利质量。
8: 嗯，
9: 哎，老师，我不相信私营企业，我也不相信集体企业，我就相信咱们的央企。哎，央企红利。大家对吗？
8: 你的要求来，
9: 大家对吗？就是各式各样的红利它都有，
8: 嗯，
9: 你就要问自己，我需要哪个东西？
8: 嗯，
9: 然后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哎，你再去考虑购买，我觉得是更为合适一些。
8: 是的，
9: 哎，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只能简单的聊一聊这个红利基金是怎么样的，只是一个一杆秤的两边，一边是主题类的，一边是红利类的。那红利类的低风险，主题类的高风险，
8: 嗯，
9: 你要心里明白，涨高风险的东西，高风险叫高收益。那低风险的东西叫低风险低收益。
8: 嗯，
9: 那低风险里面还得分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要什么东西，我专盯股息率的啊，那我可以专盯股息率的。那我要专盯低风险的叫低波动的啊，也可以。那我要专盯的是央企，我只买央企，我不喜欢，我不相信其他的类型的体制的企业，我也可以啊。我相信那个港股通更好一些，它股息率更高一些，港股通也行。
8: 嗯，
9: 哎，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市场给你很多很多种选择，红利里面也给你很多很多种选择，就看你自己选择不选，选择哪一块的问题。
8: 嗯，
9: 但是呢，我想提醒投资者，就高波动高负收益的那些基金的话呢，最好合适的是做短线。您看今年那个高波动高股率上蹿下跳，哎呀，做个差价老厉害的，
8: 做差价老香。
9: 低波动的红利啊，最好时间放得长。
8: 是。
9: 我说白了，你看那个什么工商银行、
8: 中国银行，
9: 你别
8: 这两年中国银行
9: 看个10年也，看一年你也许看得出它的涨跌幅，
8: 啊，
9: 看个2个月你根本看不出它的涨跌幅，大家想想对吗？
8: 啊，
9: 就是这么回事，好不好？
8: 好，行，那今天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啊，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
9: 嗯，
8: 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9: 哎，再见。
8: 好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市的成交情况。从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也是翻到了红盘的状态，3936.89点，涨了0.17%。量能方面是在7133.04亿元。深圳成指涨幅已经超过2%了，13792.08点，涨了2.04%。量能方面8236亿1300万元，现在两市的成交已经是过1.5万亿了。创业板市场当然表现来得更好一点，涨幅已经达到3.52%，3401.78点。我们再来看科创啊，科创今天倒走的确实没有创业板好，科创综指涨了2.19%，科创50涨了2.64%。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前期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像保险、银行、证券今年都是跌幅居前，而跌幅居第一位的是贵金属，贵金属板块下挫了2.38%，保险跌了2.30%，银行跌了1.51%，煤炭跌了1.39%，合力发电跌了1.28%，证券跌了1.24%。表现比较好的元件板块整体涨幅是达到了6.87%，其中我们看到泽成电子是以29.97%的涨幅封在了涨停，其他呢还有像迅捷性是以20%的涨幅封在涨停，10%涨幅封在涨停呢也有10来家个股。 随后是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整体涨了4.68%，通信设备涨了3.83%，非金属材料涨了3.31%，半导体涨了2.97%。而在资金流向排行榜上，沪市长兴科技成交数据第一位，172.34亿元。那深圳市场今天是中继续创成交第一位，整体的成交达到了。

了314亿6500万元，第二位的新艺盛174亿，也就是只有中继续创的一半出头一点吧。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指数的一个表现。上证指数3934.70，是涨了0.10%。深圳成指目前是报在13777.78点。那么在我们的直播帖里面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到了海俊啊，就说这个香港恒生的 ETF 为什么最近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弱势。那么海俊呢是私信回我了，就是说这个呢主要是和恒指的成分股相关，因为可能恒指的成分股里面就我们所说的老灯相对来说更多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香港恒指的 ETF 也就和恒指的成分股它是紧密相连的。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3，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两地市场，目前都是在红盘。上海市场指数是3931.25点，涨了0.03%，成交金额是7390亿。深圳市场13757.96点，涨了1.78%，成交金额是8529.1亿。两地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目前是不到1.6万亿的一个水平。北证50涨0.18%，中小100涨1.63%。沪深300涨0.48%，创业板涨了3.21%啊，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科创50、科创综指的表现。科创综指呢是大涨1.81%，是涨了33.82点，报1899.16点。科创50呢是涨2.22%，涨了35.03点，报1612.57点。黄金 AU49 金报价每克是948.5元，跌了1.81%，每克跌了17.45元。

0: 今天的板块轮动当中，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元件 CPU 啊，光通信，光又回来了啊，光通信模块 PCB 复合集流体电子化学品百元股啊，易中天这类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包括高盛对于整体的这个存储芯片及这个芯片板块啊，在昨天是给出了一个这个高的这么一个价值评估。我们再来看一下，贵金属是跌了2.78%，保险、煤炭、银行、数字货币，这个跨境支付啊，合力发电、券商概念、跨境支付等等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来自于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主要内容。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9月2号，美国一场 G20 部长级会议上，英伟达老大黄仁勋聊起了 AI 经济学。 AI 已经不只是个软件，正变成路、电、网那样的基础设施。这轮真正的风险不是 AI， 而是你不敢投、不去用，最坏的结果就是被甩在后面。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以前用电按千瓦时算钱，以后用 AI 按照 token 算钱，数据中心也不是纯数据的机房了，而是投电力、芯片、数据不断产出 token 的 AI 工厂。这可是重资产的活儿，建1G瓦 AI 设施要砸500到600亿美元，是250亿美元晶硅厂的两倍。到2030年，全球约建100G瓦，对应数万亿的美元。大盘子是卡在哪儿呢？他说 AI 是块5层蛋糕，底层能源、网上芯片、算力设施、模型应用，眼下最紧的是能源。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到2030年翻一倍，专供 AI 的或涨3倍。他也劝各国别慌，五层不必全做，看自己手上有什么，能源、制造、钱、人才、数据，找准位置就行。那下一步拼什么呢？他看好智能体和物理 AI， 光有大模型不够，得配上知识、记忆、工具才能当数字员工，再装进汽车、机械臂，就是自动驾驶和机器人了。他说未来几年能接近通用 AI， 但提醒的是，不是接个大模型就能自动升级， AI 还得懂你的目标、知识和上下文。每个国家、每家公司不能把智慧都外包给别人。说到抢饭碗，他倒是乐观， AI 干掉的是具体任务，职业还在，工作换了，基建还能带来电力、芯片、运维岗位。最后就是监管，他劝各国别老囤着理论上的伤害立规矩，要盯着现实里的问题，总用恐慌谈 AI 反而会拖慢落地。但是 OpenAI 的创始人奥特曼当时就不乐意了，他表示对 AI 风险担忧非常有必要。现实里，数据中心已经在美国一些地方引发了电价、用水、土地争议，所以这套经济学还欠个答案。数万亿美元，谁出钱，谁拥有，谁赚钱，谁抗风险。这题答不好， AI 基础想获得路、电网那样的公共支持可没有那么容易啊。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我们进入到这一点档的这个交易进行时。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宇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好，今天市场呢又回到了这个芯片、半导体、CPU 这样的一个这位行情又出现了一波的，包括这个带动着科创综指、科创50的进一步的拉升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3: 好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周末消息面的话算是多空交织，然后今天三大指数的话目前是涨跌不一，沪指的

整体还是受到了金融板块的拖累，中间虽一度午后的话虽一度翻红，现在的话也是再次翻绿，然后整体的话上涨家数也是多于下跌家数，然后双创表现的话是相对较强。板块方面的话，这边液冷服务器概念是出现反弹，这边的话也是近期消息面上，由于 AI 算力也是使得液冷散热变成刚需，再加上也有机构的预估，这边的话像液冷散热的渗透率也会从25年的33%预估提升到26年的53%，27年的话有望是达到60%。除了液冷之外的话，旅游板块也是震荡走高。这边的话也有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的话，机票订单量是同比增长约50%。另外像酒店订单量的话，也是同比增长接近2倍。还有像一些旅行数据显示的话，28日至30日请假出游的人数的话，也是同比增长52%。其他的像零售概念也是出现拉升，也是近日的话，7部门推动了关于商品消费扩容的实施意见，也是提到到30年的话，向社会涉零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领跌的板块的话，还有像上周比较活跃的像银行、保险，前期的话他们也是维持强势。今天的话，随着科技股上涨的话，他们也是分别出现了转移，还有较强的像种业、农业等。然后的话，本周上周五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也是涨了有3.3%，再加上相应的存储概念个股的话也是上涨，也是传导到了今天早晨的日韩，也是使得今天 A 股的 AI 硬件板块，像半导体这类的话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像比如说 PCB、CPU 等，当然这些也是上周五大跌的方向之一。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像国产的 GPU 双子星，今天也是由于解禁或者说是临近解禁的原因出现了大跌。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后期，如果对于今年或者说是以后新上的硬科技新股的话，对这类的炒作还是不要太过的冒进，稳健的话最好还是说等到他们的大多数股份都解禁之后再进行参与，也就是以后在选择品种的时候，看到像流通市值和总市值如果相差的太大的话，那么对这一类的股票要相对慎重一些，或者说如果操作这一类股票的话，一定要比平时更多的留意一些。对科技来说的话，我们认为长期来看还是值得配置的。从成交额占比来看的话，也有卖方数据这边统计到，TNT 的这个板块的成交额的话，从7月份，当时7月10号的时候，有占比48.多，现在到上周的话，已经下降到了39.1%。当然，其他板块的话，像大消费等，他们这些板块确实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提高。而且，我如果只看电子和通讯板块的话，那么像7月3号的时候有40.9%，降到了目前的29.8%，所以这个成交额占比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占比下降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像科创、创业板的，他们的成交额占比也是出现了回落。所以也就是说，市场当下的话是没有像以前那样集中在科技股上，也就是科技股的拥挤度也是出现了下降。当然，从二季报来看的话，像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等板块的他们的净利润也是增速领跑，所以说科技股还是有强业绩支撑景气度的。再加上海外的资本开支的话，也是不断的增加，国内的话也没有出现说哪家公司下修的这种资本开支，所以的话，当下我们认为科技股的机会是更偏向于左侧的，后续的话，科技可能还会以一种震荡的形式来慢慢的消化浮筹。另外，对市场来说，

0: 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近期市场的成交额其实是一直在萎缩的。这一点的话，其实有多方面原因，一部分的话是由泛 AI 科技的缩量造成的，比较明显的就是电子的周均成交额从7月份的1.17万亿掉到了上周的周均成交额4470亿。另外的话，两融交易也是在这里面出现了下滑，再加上近期有日历效应的存在，就临近国庆节前的话，这边的成交额前20个交易日内也是会逐渐的出现萎缩。今年的话又是国庆和中秋相邻，目前的话具假期大概有10几个交易日左右，因此前期出现缩量的话，也是属于一种正常的日历效应的这个结果。再加上9月份的话，现在也是假期大事件间隔着出现，所以的话资金保持谨慎一些，交易下降一些也是属于正常现象。所以的话，针对当下 TNT 成交额占比下降，然后其他板块的成交额占比不同程度提高，市场成交额萎缩以及市场的板块轮动这些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当下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存量博弈的阶段之中，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不要去做追涨杀跌。近期比较典型的，就像上周二的农业或者是种业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上周二他们的涨势确实是很强，但如果说上周二直接追进去了，那然会吃2天的回调，这对短期情绪打击来看的话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当下只能说板块低了，那么就进；高了，那么就可以出一些，但切记不要去追高。如果频繁切换的话，只会反复的遭遇回调这样子。另外的话，选择品种也至少是要盈利的，不要选择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品种。市场当然，市场某些方面，我们认为也是在慢慢的好转的。就比如说整个市场的拥挤度来看的话，像上周五这边也是成交额排名前5%的个股，这个的占比也是从49.8降到了上周五的42.6%。所以说，如果拥挤度初步消化的话，那么资金在这种资金扩散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小微盘股会比较受益一些。等到拥挤度完全消化完后的话，市场也会迎来再平衡。当下的话是回落了7.2，一般的话回落8到10左右，那么是属于阶段性的消化完成这样子。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周末其实是有一则关于对银行、保险机构认购和注资的消息，大概合计有3000亿元左右。这边如果是抛开消息本身的话，其实过去10几年也是有过注资的现象的，像98年、03年到08年、10年等这些注资之后的话，也会有一些宽松的政策出现。所以，当然现在是否后续会有配套政策出现的话，还有待观察。但我们可以对后续的市场环境保持更加的乐观。最后的话，我们认为要关注的就还是集中在本周四、本周五那边即将公布的 PPI、CPI 数据。然后，主持人。
1: 刚才你特别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切换之上啊，要特别的这个小心。而其实呢，到了这个9月份之后啊，你估计这个市场的一个风格，这个切换的频率啊，会大于7、8月份吗？还是会表现出相应的这个相对的稳固性？比如今天像这个半导体和，整个的一个芯片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回弹，当然这个之前也是跌幅比较大啊，非常大了啊。这个回弹它能有多大程度的一个持久力？你的一个判断？
0: 我们首先认为的话，像9月份，因为从成交额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是相较之前是一直出现属于周均成交额缩量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市场成交额缩量的话，那么它想维持住，比如说它想同时上涨一个或多个板块的这种

0: 这种能力的话，肯定是会有所下降的。那么再加上当下的话，又是在这周四和这周五会有一些像关键数据的披露，也会就是对之后是否会加息，然后做参考，这是一个。等到议息会议的话，又是属于一个节点，在这个议息会议之后，又是恰逢像中秋、国庆这些节点，所以就相当于整个9月份是被各个事件或者说是各个假期给拆开来的，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成交量不会说是相对来说只会更谨慎，不会说是不断的放大这种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是这个轮动方向的话，可能会和比7、8月份相对来说会快一些，但不会说特别夸张，顶多就是略快一些的这种形式。另外的话，像科技股这边的话，我们认为虽然今天也是出现了反弹，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他们后续的持续性，或者说是看每天也都要关注一下，像日韩或者说美股，他们那边是否有什么利空出现，或者说有什么利好出现。另外也需要不断的观察一些像这种加息的放鹰或者说是放鸽这种情况，还要观察一些美债收益率上升和下降的一些情况，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像地缘政治的一些情况。所以的话，我认为稳妥起见的话，就如果短期手上的品种涨得特别高的话，或者说是涨幅特别大的话，它位置又特别高的话，那这一部分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做一些止盈的。但如果说前期业绩确实比较好的，如果说是位置也比较调下来以后位置也比较低的，那这些的话，我们认为如果上涨的话，不是涨得特别多的话，那么也是可以继续持有的，然后支撑。
1: 嗯，好的，感谢你的这个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再会。
1: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目前上海市场微涨0.04%，成交金额是7756.3亿；深圳市场涨1.82%，成交金额是9000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是不到1.7万亿的一个水平。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你好。
3: 嗯，你好。
1: 好，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主要还是这个高盛的这个重磅的发声啊。其中呢，今天的易中天集体出现了大涨，感觉这个光又照回来了。今天市场当中呢，来自于这个芯片这样的一个上涨，你觉得它的这个温度能持续多久？另外在今天市场的这个调整当中，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这些红利板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啊，说一下今天的一个市场观察。
3: 直接来说的话，那个从那个市场的目前的一个成交量来说啊，那到现在的话，预估今天的成交量可能是2万亿，那和上周的一个低量水平的话也差不多。那上低低量其实跌破过18,000，那基本上现在的一个水平基本上就在18,000到2万亿。那如果这样一个成交量水平的话，市场如果出现所谓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封片提高，然后的话那个。在某一板块、某一主线单边行情确实比较难的啊，确实比较难的。所以说的话，它一定会出现板块之间的一个互为切换。那就像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要去追红利的话，那可能那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从7月1号以来的话，它是连续上涨是40多天、45天左右，那累计的超过15%的一个涨幅。那不管周末的消息是怎样定性，周末消息定性更多的可能还是。那个财政上的一种那个消息的一些兑现，其实和红利的话有没有太明显的直接相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是盘面中来说，还是科技反弹了，那红利可能就是会有走弱了。那这可能和市场的一个封片和市场成交量有关的。那另外一点的话，整体的一个就是从创业板指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的调整时间也是够长的。那其实创业板指如果这一波的一个二次的一个调整的话，那其实从8月18号开始，那8月18号的话连续走一个。

0: 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0: 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家装修啊，要看的是预算，对不对？那么预算到底算高还是低，谁来决定？当然有很多消费者认为是装修公司自行定的，也有人是说这个材料定的，工艺定的啊，还有人说是这个要看现在的这个人工啊等等啊。博总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预算到底是谁决定的？
0: 实际装修这个预算啊，实际这个我们很多业主确实是关心的，这个装修这个预算到底我们花多少钱我们就值了，到底我装修到底该如何比价，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业主的一个关心的核心问题啊。大家下不下决心翻新老房子，我觉得很多业主也是跟钱啊息息相关的。装修我个人认为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啊，谁便宜我找谁。我认为不适合装修这样的行业来比较和选择，因为装修是个啥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的特点，它就是没有标准的一个行业，啊，它不像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们定好这瓶水，我们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啊。那这个呢，就是水是一个标品，所以它直接比价，买的便宜了我们就省了赚了。那装修呢？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客户找了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儿，这个实际就叫错配的认知啊。大家真的要静下来想一下，接你5万单的公司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不可能，他多少得挣点钱。所以5万单签你单的这个公司，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作为业主，我们心中得明白，你得知道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那个真的做不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为什么5万能接你的单呢？那这个公司就根据你花了5万的这个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的结果不一样，售后保障不一样，是哪哪都不一样。反正装修这个行业，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而且装完房子，如果说您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认为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你要放到第二位。如果我们旧房翻新，大家一味的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说实话，我都不建议你碰这个行业。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啊，想了解我们48快装更多，你正好有旧房翻新的需要的改造，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话，你找我们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的，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呢，也知道48快装发展到今年啊，这个拓展了很多的一些项目，比如像民宿啊、自建房啊、乡村别墅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房子呢，现在大家对于它的这个改装的需求也非常多，越来越个性化和舒适化。还有哪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48快装提供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呢有4个业务链啊，可以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第一个就48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项目咱们做了11年了啊，就是你家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活，如果你选择咱们48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啊，我们再来咱们上海贴补服务的空白的。第二个，我们48快修啊，家庭维修服务，也就是说有可能你房子不想装，但是你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有些维修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找我48快修来做啊。维修服务呢，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你家里30块钱维修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快修的师傅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

0: 有可能业主家里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里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是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的起心动念。那么第三个就是四八工装啊，就是有办公室装修、门脸店装修、饭店、酒店的改造翻新，找我们四八工装。那么第四个是业务链，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要新开发的一个新的全新的服务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郊区有自建房，想房子盖的挺好，想翻新想改造的，你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给你装，或者是你农村有宅基地的，想推倒重建，从盖房子带装修呀，以暂时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装修项目，你找我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做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公司服务的四个业务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住的老房子，不管小到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农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如果你未来想找四八快装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周日下午3点你有时间，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线下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总个人的手机号，也就是他的这个微信号，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把我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咱们听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0: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今天和明天是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7: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932.70点，全年涨0.07%。深圳成指是13774.91点，全年涨1.91%。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收盘啊，就是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US$9每克是949.69，盘中跌幅1.68%。然后呢，国际金价方面啊，我们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 ，COMEX 黄金目前的价格是4443.40，这个目前盘中跌幅是0.75%。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欢迎来到一彩之道之一彩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你敢相信吗？一部从头到尾没有真人演员的电视剧居然争上了省级卫视的黄金档。更夸张的是，剧一开播，出品公司股票2天就涨了44%，市值多出60多个亿。今天聊聊这部后西游记为什么能让市场那么兴奋，看懂它为什么能火，就能懂 AI 影视背后成型的赚钱公式。先说它是什么来头，它改编自《西游记》续书之一的《后西游记》，讲孙悟空封神1000年之后，花果山新生的孙小胜带一帮西游二代去取真经。8月31号，第一季《花果山》篇在芒果 TV 上线，当晚登陆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是国内第一部上卫视的黄金档的 AI 长剧。开播之后，市场就直接炸了。芒果超媒开盘16分钟封死20%的涨停，第二天又是涨停。2天市值从318亿冲到了381亿，中文在线、欢瑞世纪等沾边的股票跟着涨。那市场为什么会这么疯呢？有三层逻辑在里面。第一层就是成本，过去拍真人长剧，场地制作费、片酬动不动就上千万，等于是高风险豪赌，爆了赚翻，扑了就全部打水。而 AI 剧，有人估算后西游记这种级别的成本只有真人剧1/10左右，能压到百万级。就算不火，损失也不会大。 还能接着做。

0: 从押宝变成流水线，以后还会更便宜。第二层逻辑就是落地。有人问 AI 短剧不早就火了吗？但短剧时间短，人物少，几个关键画面就能撑起来。长剧一拉长，人脸服饰能否一致，剧情接不接得上，问题全部会暴露。后西游记把这些问号一个个的都划掉，能过审，能上新，还拿下同时段的卫视实时收视榜第一。市场最怕的就是概念永远是概念，这次它真的是落地了。第三层逻辑就是稀缺带来的抢跑心理。它最大的标签不是 AI 长剧，而是第一部上卫视黄金档的 AI 长剧。这个第一自带传播价值，大家都想着第一个吃螃蟹，高低得见识一下。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来看，以后能看的内容会更多。往深了说，影视行业从重资产变成了更轻更快，能批量复制的产品，像影视行业的料理包。这产业链上还有个更值钱留意的角色，提供底层技术的字节跳动。淘金热里最赚钱的不是挖金子的，而是卖铲子的。谁掌握最好的 AI 视频生成技术，谁就能笑到最后。根本就会忘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去介入这只股票呢？先别急着冲，芒果超媒滚动市盈率已经到了57倍，市场在提前给未来几年定价，关键看播放量能不能持续，会员广告跟不跟得上，用户愿不愿意付费，模式能不能复制。芒果 TV 还做了孙晓胜的毛绒周边，指向更大的想象。一部 AI 剧如果说能把它的播放量、会员、广告延伸到了 IP 授权、衍生品、电商，商业闭环就成了，AI 影视才能变成真正赚钱的生意。所以说，你们看好这个行当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其实我们 A 股的科技股呢，也具备一定的反弹的条件。那像光模块、PCB、存储、芯片这三个方向呢，从产业端来看，都是高景气的啊，供不应求，它的存货的周期比较短，对吧？价格也在上涨。
1: 是的，
0: 那么股价呢，其实表现也是类似的，领涨市场。那么相关的行业指数，像光模块、PCB、存储、芯片，它的行业指数呢，我看到都是反弹之后，上个月是反弹。反弹之后，这个月是走向那个横盘的震荡，啊，横盘震荡。那么，如果说本月维持这种横盘震荡相对比较强的这种震荡的趋势的话，我认为它的目的主要还是消化上方的套牢盘。那么，当然，最后的目的还是消化套牢盘之后，这个抛压比较轻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机再次震荡向上反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逢低去布局光模块、PCB 和存储芯片啊。那么，另外本周呢，还要关注就是美国的8月份的 CPI 数据，是周五的时候公布，还有另外像苹果的秋季发布会、折叠手机啊，还有美股甲骨文的财报这些数据的披露，这些事件呢，会影响全球科技股的对科技股的这种估值的这种预期。也就是说，大家对科技股是估值高估了呢，还是说估值没有高估，甚至低估了呢？这种预期会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共振。那么在操作层面，我建议围绕光模块、PCB 这些业绩比较确定性比较强的方向去做逢低的布局。那么存储芯片呢？因为国内的存储有龙头，有的是做模组的，对吧？那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择优录取吧，要注意这个操作的节奏。以业绩的兑现能力啊为我们投资的锚点啊，这三个方向。那另外粮食种业这块呢，因为也强了一段时间了，那今天呢是再度活跃啊。这个前面也讲过，主要是受这个全球的厄尔尼诺气候的形成影响啊，极端的天气啊，然后还有地缘冲突影响这个粮食的价格和供应啊等等这些因素影响。所以粮食种业这个方向呢，我建议可以作为一个中线的布局，那么短线呢，就是要逢低吸纳，因为今天也是涨了，大家也不要去过度追高啊。如果有回踩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中线布局啊，粮食种业这个方向。那么还有就是金融这个板块啊，银行、保险，刚才主持人王老师也讲了啊，今天银行、保险、证券，虽然说有财政部注资的这个利好消息，但是股价呢形成一定的背离，今天是回调的。那其实我认为，这个消息它确实是实质性的利好啊，是一个利好消息。资金规模啊，总的规模是达到了3600亿左右啊，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规模啊，也会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这个主要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增资啊注入。那么，但市场为什么没有解读为利好，反而股价下跌呢？那我认为就是说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可能前期啊，这个高股息红利这个板块呢，涨幅比较大啊，可能有些资金呢是预期到或者说为了避险去买了这个方向，但在今天的利好情况下呢，它先集中兑现，因为现在整个的成交量没有放大，还是在2万亿或甚至2万亿之下，那么这有限的资金呢，它流向了科技，那么在红利这个板块呢，必然会有些资金流出。对吧？会找一些弹性更好啊，这个更容易赚钱的方向去做，所以资金呢就呈现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是一个交易的原因啊，导致这个板块呢造成一定的回落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分歧啊，比方说有个别的外资分析机构指出呢，这个注资呢是缓解银行未来在低成本信贷，啊，低成本信贷带来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个压力，啊，来缓解它的这个利润率的压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负面情绪，啊，他不认为是利好，就会从这个方向去出逃，啊，可能综合的原因吧。但是我个人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它确实是个利好，啊，因为它会对这个相关的这个金融股上市公司呢，提升它的这个资本充足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然后中期呢。

0: 我觉得也利好银行和保险的这个估值修复，以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分红能力。啊，这个分红能力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机构资金它非常看重这种分红能力。如果分红能力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会吸引一些机构资金入局。那么我认为在短期回调的这种背景之下，可能会给机构资金迎来一个短期低位进入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如果大家比较看重这种低风险的未来这个分红回报比较高的这种投资机会的话，我认为金融股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投资方向啊。当然，在投资节奏这个方面来看呢，大家先要观察这个板块有一个短期回调企稳的这样一种信号再去开仓，再去进入当然，我认为这个风险是不大的即便有回调，它的回调的这个风险也是不大的那总体来看，我认为。从这个市场趋势来看呢，今天是从日线上来看，上证指数是偏弱啊，上证指数偏弱，上证指数有四连阴走出了四连阴，还是受到了上方有一个压力线如果我们把高点做个连线的话，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压力线的如果从整个形态来看，K 线形态，它是个楔形的整理，楔形整理目前遇到了上方的压力线，所以有一个回调。而创业板就不一样，创业板呢，它是受到了下方的一个支撑线的一个支撑，所以目前我认为是一个四连阴后，今天是一个首个反弹日，首日翻红所以我认为它是有一个节奏的不同的上证和双创是有节奏的不同，所以这里呢，我觉得还是有资金跷跷板的效应。另外呢，今天是有个缩量的中阳，那么可能后市呢，这个科技方向双创，我认为还是一个。震荡向上反弹的概率比较大一些大家要把握这个轮动和震荡的节奏去做布局。那综合来看，我觉得本月呢可能是一个震荡整理或者震荡向上反弹这样的节奏可能会概率更大一些操作上建议大家呢还是把握短期这个科技股科技成长主线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同时要关注我们红利资产回落以后的。这种配置的价值，以上是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套牢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明明盘前看了美股，消息一个没漏，可早上一开盘，A 股走势还是跟自己的预判完全相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盘前要重点盯的关键信息。其实9点半指数的开盘价是隔夜一整条外盘的传导链导致的，这条链90%的人都看错了。今天就一一跟大家讲一讲。第一，别只看美股的指数，要看它的板块。很多人都在看道琼斯指数、纳指、标准普尔指数，其实这些指数只是给散户看的。真正的高手看的是美股哪些板块在异动。比如你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方向的，你盯的板块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而不是只是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这些板块在我们国内软件里都有相应的代码，用心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第二，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特别是中长期的你看，前段时间因为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直接把全球的科技股带崩了。这里面有一个4.5%的警戒线，假如利率突破4.5%，逼近4.8%到5%，高估值的科技股往往都会下跌。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要盯一下富时 A50 指数，它成分股的市值占 A 股总市值的1/3，24小时不休市。很多高手在早上开盘前都会盯一下。它的涨跌跟 A 股的高开低开关联度很大。以上3点你学会了吗？在此提醒投资者 把握住。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林丽啊，林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上周美元指数先扬再抑啊，于99.2附近，全周下跌0.5%。上周五出炉的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加息预期继续抬升，给我们介绍一下对美元走势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的展望。
4: 好的。那美元上周的主线交易逻辑呢，还是围绕在美国财政部长财政部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导致上周的这个美元走弱。但是之后的主线逻辑呢，就围绕在了地缘的局势以及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上。具体来看呢，周初受到了中东局势以及油价上涨的支撑，升至了两周的高位。周四美联储理事沃勒称，若通胀继续降温，倾向于九月按兵不动。此外呢，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意外放鸽也导致了美指跌破了99。而后期强于预期的这个非农呢，推动了美元收复部分失地。周五八月的非农新增16.2万人，远超预期。六到七月合计上修了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预期。数据后呢，美元指数反弹走升至了99.3，收于了99.15。那九月的加息概率啊，此前一度是回落到了5%以下。那非农超预期之后呢，又再次回升到了60%以上。当前美元的重要支撑来自于市场对后续政策收紧的一个预期，而这一支撑能否延续，或需要结合近期的一个政策表态、经济数据以及债券市场的一些变化进行综合判断。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森霍尔的讲话以及理事沃勒的最新表态呢，反映出了美联储对通胀走势的一个关注。非农的数据与地缘政治局势的升级带来的油价上涨，分别影响了就业和通胀的前景，进而影响到了市场对政策路径的一个判断。那沃什的讲话强化了市场对于通胀约束的一个关注，美元随即呢短端利率走强。那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较为有韧性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加息的影响因子就落到了9月11号，也就是本周将要公布的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上。一旦通胀的压力过大，那九月美联储加息将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儿。预计呢 CPI 公布前，美元将以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为主。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给我们带来关于第一块美元指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日元，日元汇率走势上，上周又遇到了干预的影响啊，请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后面日元的走势。
4: 那好的，那上周呢，非美货币多数是上涨的，日元呢连续两个工作日是大幅的上扬，但是呢，其实也是缺乏一定的官方采取干预行动的证据，更多的是反映出来市场压住了日本央行九月会议态度可能比此前的预期更为的鹰派。上周一、周二，日元延续了此前震荡走低的一个行情，不过到了周三，日元汇率跌至160点，这是在政府七月联合入市干预后的一个新低，日元的汇率出现了逆转，而后是上涨了0.92%，汇率水平回到了159以内。周四又出现了上涨，那周五的话，日元汇率略有回调，围绕在156上下进行波动。在美国公布七月份的大超预期的这个非农数据之后啊，日元汇率短暂的跌破了156.75。不过呢，很快又回落，当日收盘于156.2480。那全周是上涨的，上涨了2.41%的这么个幅度，一举是将此前四周的一个调整幅度是悉数收回了。那日元如此的一个短期强势呢，一个是日本九月份的加息日期。

0: 明朗，甚至可能大幅加息25个基点。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地缘局势上面刺激油价上涨，美元指数顺势走弱，那也成为了日元走强的一个外部因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林丽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给各位来讲一讲，就是眼下这个盘面啊，整体的一个节奏啊，就板块角度来说，比如说，代表海外链的这个 CPU 啊，光模块这块，今天集体大涨，是不是代表了光又回来了啊？大家又对于光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海外市场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对于这个光模块的一些报告。说光模块市场规模又调升了，对吧？然后这个800G的年复合增长率啊，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依然保持60%以上的这样一个高速增长。那么是不是对于这波光模块还有更多的一些推动作用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跟各位一起来分析点评相关的内容。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
16: 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国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接下来啊，来连线的嘉宾收盘点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我们看看 CPU，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光又回来了，你怎么看？
17: 周末不是有一个利好嘛，就是3000多亿的这个资金吧，算是这个、有人帮你护盘，对吧？那这个资金我们讲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是给你批了3000多亿，它是一点点买的。那么这里边其实反映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我在帮你兜底，他在帮你兜底，就是这个位置告你没有深跌，跌狠了呢，适当的我出手给你拉一拉，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他们如果说进场的话，要想这个买指数，一定是配置 ETF， 而 ETF 能够把指数带动起来呢，就是靠谁呢？就得是靠这个我们这个叫光吧，还得是靠这个东西，光通信类的啊。所以现在就是只要盘面就是出现增量资金，不用多，不管是谁，只要买进来就是买光。所以这个位置只是一个护盘的动作啊，不是说什么特别什么什么反转的，没有这个说法啊。然后因为它钱本身也不多，而且不可能一次性打完啊，是一点点买进来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呢？也就是说科技变成了轮动的一个环节了。那么近期我们讲科技有哪些方向，就是前段时间就上个礼拜吧，谁比较强的，那么本周因为有增量资金的介入呢，他们会有一个小的轮动，所以今天算是动了一下光，对吧？那么后边比如说那叫什么什么液冷啊，电源呐、还有一个前两天比较火的那个叫什么 PTFE 那个东西，对吧？那么这种东西可能会稍微轮一下，就是今天好像液冷也涨幅不是很大，对吧？
1: 对对对。
17: 那么后边可能会轮一下，然后轮完了之后呢，那么大概是2天或者是2天半左右呢，那么我们这个资金也就消耗完了，买不动了。那么后边可能又要休息了，然后休息个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说，哎呀，旁边又低迷了，又不好了，好了，我再给你买点。所以现在它变成轮动的一个环节了，那这就比较好办了。涨个2天3天呢，你就高抛。然后跌下来呢，到一个底部了啊，比如说那什么什么指标啊、底部等等，对吧？你觉得差不多了。那好了，你做一把抄底啊，这个就是这个轮动的这种操作手法了。所以今天怎么判断的呢？很简单啊，如果说真的是资金想打这个方向，那么不应该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即使今天科技的反弹，今天什么农业呀、什么消费呀，不应该出现这么多涨停板。
1: 对，
17: 你属于并列了呀，这个不对呀。因为每个月只能有一个主线，你这个主线新主线起来的时候，后边的主线都要掉下去的，别的主线都没动啊。所以这个就肯定不是主线。那既然不是主线，它只是一个轮动的环节，那就高抛低吸做做 T 呗。那其实这位置就是告你了，说这个多数的都在底部了啊，不要说连续的跌3、4天你再割肉了，那就不对了。真要说割好了，你反弹个2天你再割，然后回头跌下来你再报仇，哎，再低吸，哎，这样是最好的。
1: 那么眼下我们再看这个市场啊，就这种波动的一个情况，大家会觉得就是9月份的轮动非常的快，电风扇行情嘛，这个板块持续力度很差，你觉得接下来还是维持这个格局对吧？这个状态？
17: 这个9月份可能会一直会维持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7月份是经历过这个大幅的杀跌，对吧？但8月份你看那个指数，其实算是仔细看来说的话，多数的科技股，应该算是一个周线级别的 B 浪反弹。那么按照 ABC 这个逻辑呢，9月份嘛，应该还有一个 C 浪调整。所以这个多数的科技的后排，你像今天比较强的什么 PGB 什么的，对吧？这种反而没有事儿。但是其他的方向可能后边还要走一个大 C 浪调整。那么你科技要是走 C 浪调整，那很多资金这个成交量还是放不出来呀，因为散户都套在这个里面了。那成交量出不来的情况下，那只能说明什么？它是轮动的。那么轮动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 不管什么样的行情，包括像七月份我们最惨的日子，对吧？
1: 嗯，
17: 我们也有这个大消费，当时七月份是叫什么妙可蓝多还不是什么，对吧？
1: 嗯，
17: 有一些个个股涨得还算比较不错的，包括家电什么的。也就是说九月份肯定还会有一个主线的。
1: 嗯，
17: 你不管怎么轮，对吧？我们叫九子夺嫡嘛，对吧？对吧？有好几个板块同时争这个老大，对吧？
1: 嗯，
17: 那么肯定还有一个板块会走出来的。
1: 啊，
17: 就是最近就是从盘面上你看谁就是怎么样都跌不下来。
1: 嗯，
17: 那么这个方向就是在争夺皇位的这个状态。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一个是大消费。
1: 消费
17: 里边它有两它一个是大消费，就是这个商业百货连锁，
1: 嗯，
17: 啊，这个是一个。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农林牧渔。那有人说农林牧渔盘子太小了，不可能成为主线，对吧？
1: 嗯，
17: 现在这个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游资的题材，我给你占用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一个反弹的周期，
1: 嗯，
17: 我也算是一个主线。
1: 嗯，
17: 所以农林牧渔今天涨的是水，对吧？涨的水产，对吧？上午涨的是种的啊。然后农林牧渔他们是抱团是一个，然后这个大消费是一个，然后这个数字货币，因为楚天龙一直在往上顶嘛，对吧？
1: 嗯，
17: 所以这个数字货币它算是一个方向。
1: 嗯，
17: 也就是说从盘面上来说的话，最有可能争夺这个皇位的是就是这三个板块里边要出一个了。
1: 嗯，
17: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三个是比较强势的，那应该是九月份其中有一个啊，应该会成为九月份的一个主线了。那么其他的，今天动动机器人，对吧？
1: 嗯，
17: 然后明天动动商业航天，过两天又动一下这个，对吧？什么新能源，对吧？那么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太好的持续性。那么这种应对方案很简单啊，不是这三个主，不是这刚才我说的这那个三个线的，其他的线反弹是你的卖点，就是阴线买，阳线不能买了。
1: 啊，
17: 阴线你倒是可以看一看，你像昨天那个叫机器人，对吧？周五啊，周五那机器人都快跌停了，都今天反包涨停。
1: 嗯，
17: 所以就是这个方向，就是其他的方向啊，千万不能阳线买，千万就是以防御为主啊，不能说是乱这个追涨中的话被套的啊。
1: 嗯，但从指数上角度来说啊，就是说创业板这根缩量的阳线啊，整体的力度也不是特别强，对吧？然后大家会担心说，就是如果说接下来在盘面当中有一些不稳定性，这个位置上的一个箱体它本身的确定性还存在吗？
17: 啊，它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创业板指这个位置啊，就是它的这个仔细你把它看这个周线来看的话，其实很明显啊，创业板这个位置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1: 嗯，
17: 啊，之前那个4380点那个位置是个头，然后那个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左肩，现在是这个右肩。那我们股市里边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叫对称的特点。
1: 嗯，
17: 就是你的左肩到这个高点之间的这个距离哈，和这个说就是这个左肩到高点这个距离和高点和到右肩的这个距离啊。不敢保证说完全相等吧，但是说大差不差。
1: 嗯，
17: 也就是说你的左肩横了，比如说震荡了三个月，对吧？那么你的右肩也要震荡三个月。
1: 嗯，
17: 不可能说左肩三个月，然后右肩半个月就完事了，不会的。
1: 啊，
17: 所以你看那个创业板指那个走势非常明显，那个周线它左肩的时间可不短呐。
1: 嗯，
17: 对吧？时间还是挺长的，对吧？所以创业板指这个位置是在走右肩。
1: 嗯，
17: 就是在右肩，那这个右肩就明白了，它没有大涨了，也没有大跌了，这个你不用担心有大跌了，它就是个右肩震荡了。那么右肩震荡，那可能就上下大概是从3100点到3700点之间吧，这个500-600点的一个震荡。
1: 嗯，
17: 那么震荡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讲就是轮动吧，所以就是我不认为说创业板指这位置会有大幅调整，这个位置很多指标都在底部呢，反而容易反弹，嗯，然后反弹一下，然后再调整，就是这个来回震荡了。所以你把这个看懂之后，你就明白了，就是，今天是光带着创业板指反弹，对吧？你就明白了，这个光后边应该不会有大行情的。但是创业板的这位置是走这个右肩震荡嘛？嗯，
1: 右肩震荡这个位置，那右肩震荡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杀跌，你觉得幅度大概是多少？
17: 那是明年了，今年不会有的。
1: 今年不会有。
17: 今年不会有的，嗯。
1: 哦，因为现在才九月份。
17: 你按照这个，我看的这是周线的，
1: 嗯，
17: 周线一个月才四周，对吧？
1: 嗯，
17: 然后我们还有十一这个放假又放了一周，对吧？
1: 嗯嗯。
17: 那大概是十月份吧，我觉得创业板指会有一个反弹。
1: 嗯。
17: 因为从目前这个周线来判断，九月底差不多了。那就该反弹了，然后到这个到3700点这个高点，然后到十一月份震荡一下才下去。那这所以说这个调整是明年的事了，所以今年看不到大幅调整，
1: 看不到大幅调整。好的，谢谢啊，谢谢来自于这个海能投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7: 嗯，再见。
1: 嗯，
18: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9: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儿。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

0: 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要来跟各位讲的，其实就是关于厄尔尼诺啊这个涨价的这个概念啊当中呢，有一个环节叫橡胶，海南橡胶啊。那么这家公司其实也是国内啊生产橡胶的一个主要的公司，那么如何来评价这个涨价啊，或者说目前就逻辑嘛，就是这个天气的关系啊，影响到农林牧渔啊，影响到这个化肥啊，影响到像橡胶的这个产量。未来对于价格的波动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啊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王颖。
2: 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海南橡胶。
3: 好的，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在 A 股市场当中我们一直在聊，就是涨价的投资逻辑对于二级市场当中是最直接的，而且那个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立竿见影一些。之后我们去看了一下那个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有没有一些涨价的投资的一些标的，我们看到在那个农业股板块当中的话，可能我们从如果上游那个种植类去看的话，天然橡胶那个整个价格波动的话相对来说目前为止是比较的一个剧烈一些。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段，第一个的话是在于那个从八月份那个16000到16500之后，截止到今天的时候，今天还创了一个年内新高，到了19000以上，那个整个波动幅度已经超过了有20%了。之后我们再去看那个，就跟刚刚王颖所提到那个跟天气原因，如果是把它给嫁接在一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得出有两个初步的一个结论。第一个呢，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现在的天然橡胶20000块钱不到，大概是在现在是在主力合约是在19180，而我们看到这一轮的一个价格的低点是在哪里呢，是在10000不到。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从过去的10000块钱现在已经涨到了有20000了。而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在2010年、2011年的时候最高峰涨到过40000多。我记得我在学期货的时候，2003年我在学期货的时候，当时的天然橡胶价格就是在7000到8000。那由此我们看到天然橡胶它的一个波动性啊，相对于其他的农副产品当中去看，价格波动性相对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跟我们的工业品是下游就是我们的轮胎行业，所以它的一个价格波动相当的一个剧烈。那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第一是从那个10000涨到了20000，那个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幅度。那如果跟历史当中的最高点去比的话，那有可能还有一倍的一个空间，那这块就有一个想象力了。第二个我们就要看每一轮天气的变化它的一个波动性是在哪里。我们的话那个再回头来去看那个现在券商的研究报告已经有了，按照过往的每一轮厄尔尼诺现象之后，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投资者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先行指标，也就是我看到了哪个指标我再去对应投资机会，是不是我就可以直接抄作业了的。天然橡胶好像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每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出来之后，它一年之后天然橡胶才会出现它的一个阶段性高点，也就是先有天气原因之后，未来的一年它的一个价格还能够不断的往上涨。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持续力就会非常的强。第三个，我们这里的话用一个客观的一个量化数据来看的话，好像每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之后能够给天然橡胶它带来的区间涨幅是多少呢？我们看到也有统计告诉我们高达60%以上。那如果是按照今年那个7、8月份我们开始来做一个计算的话，那有可能它的一个想象空间目前为止刚刚起步。好的，王颖。
2: 好。那么像橡胶这个价格啊，目前从期货市场上来说，这个角度来说已经创新高了，那还有多少的涨幅和空间？因为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这个橡胶的产量它接下来下半年或者说3、4季度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好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啊，我们可以看到天然橡胶它不光是我们中国那个主要的主产区是在东南亚，包括我们看到像那个非洲喀麦隆这类的。那它的一个割胶的时间呢是每年五月份开始，之后到每年的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就停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话那个它的产胶季就过了，所以一般性来说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就是在五月份到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之后它有可能供给就一下子就会收缩了，很明显。那由此的话那个我们要去观察的，因为第一轮市场当中是预期价格是在做一个变化，那到十月份我们就要来去观察一下整个价格带，特别是天气的变化会给它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目前为止的一个供需两面的话，有可能我们看到有两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数据。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天然橡胶的两个主产国，一个是泰国，一个是印尼。泰国的话目前为止它的割胶的天数相对于往年少掉了有15%到20%，这最主要的就是在于目前为止中国的话有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台风季相对比较多，泰国的话反而是干旱，那由此导致它的一个割胶天数明显比那个往年是要少了很多。第二个，我们这里要观察到现在的天气情况会告诉我们，今年的十一月份到明年的一月份是这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达到极强水平。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给我们的一个数据是63%的概率有可能会超过十年以前。要知道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波的一个价格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波动幅度的。所以我们从那个供给端来看的话，第一，供给目前为止已经是收缩了比较快了。第二个，有可能市场当中预计今年的第四季度天气情况会对于种植类的企业的话，可能它的一个影响度会明显的偏大。好的，王颖。
2: 好。那么就是对于海南橡胶来说啊，它对于它整个的一个中报我们看到这个净利润亏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这个是不是受到一个价格波动的影响？就是纯是因为橡胶价格的波动影响，而下半年随着价格的这个就是上升的话，那么对它来说整个的业绩贡献率啊，什么时候可以体现出来？
3: 好的，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聊到了一个核心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海南橡胶它是有多大的体量，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今年的上半年的亏损可能会给下半年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第一个的话，我们从那个公司的一个主导业务当中去看，有种植业务，有加工业务，也有贸易业务。种植业务的话，目前为止管理的全球面积是490万亩，其中天然橡胶是占了有接近80%，380万亩。那加工能力的话，那就是那个相对比较大了。那个从它的整个工厂角度里面去看，有235万吨的加工能力。但是我们这里要关注一下，去年只有加工量只有131万吨，也就是它的开工率只有60%。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全行业都不赚钱，都亏钱。不光是今年上半年亏，它去年还亏。之后我们看到过去的只有从2023年开始，它的员工数突然之间增加到了2万多人。要知道2016年、2017年公司是有4万多员工的。2023年它是收购了新加坡上市公司和盛农业之后员工数才增长的。2015年、2016年的时候4万多员工，降到2022年只有1万多员工。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持续的亏损。也哪怕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10000块钱涨到接近20000块钱价格，目前为止刚刚属于一个微利。我们从券商的报告里面又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是在于种植类的有可能它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盈利的，但是如果加工类企业的话，它就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持续亏损。而且今年上半年那个我们国内的工厂前六个月都是亏的。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一点，供给端为什么是在严重的收缩，是在于价格的话不满意，或者说价格都是属于一个持续的亏损的状态。那好，我们这里看完今年上半年亏损，我们就可以展望下半年了。一般性来说，亏损的时候库存都会比较的低，或者说下游采购也都会比较的谨慎，因为这个行业不景气嘛。但是当一旦价格开始反转为水面之上之后，就开始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涨杀跌的过程、
2: 嗯、
3: 一旦价格开始往上走了，我补库存的也会有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包括全世界的库存量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一旦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后就不一样了，大家的话都开始要补库存，那有可能价格的波动的话就会明显的一个放大的过程。嗯，好的，王颖。
2: 啊，那从需求这个角度来说，橡胶嘛主要是用来生产轮胎对吧、
3: 嗯、
2: 这跟汽车有关系啊，因为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传统汽车整个的一个销量啊，整体来说复苏的不是很明显啊，那包括海外市场这块好像出口方面还是有一些提速的，那接下来对于橡胶的需求你觉得能不能持续稳定呢？
3: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作为轮胎类企业的话，目前为止都是属于一个随用随补的一个过程。那个我们看到券商的报告里面就已经写了相对比较的清晰化，也就在于现在的天然橡胶的价格或者说今年上半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迷，那由此的话它的一个采购啊库存量都会非常的小，所以我们认为啊，当它价格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下游的企业它的采购才会真正的一个相对比较积极一些，所以我们认为它有补库存的一个诉求。第二个，我们要去看到整个现在的天然橡胶特别是下游的一个汽车量，中国的话我们目前为止大概国内的乘用车的销量是下滑2%以上，那个但是我们在看到整个出口的话相对比较的高，所以我们从综合数据当中去看下滑的速度是几个百分点，那接下去就要看那个8、9月份，但是我们要关注到真正的世界上那个整个汽车销量比较大的一些体量啊，包括我们看到汽车公司可能我们会更多的会去看日本的丰田，那个它的一家体量基本上是占了中国如果说所有的企业加在一块的话差不多吧，那个我们整个盈利规模就跟它应该是做一个齐平的，那由此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下游诉求的时候，就关注一个有没有企业会去补库存，特别是轮胎厂，因为轮胎企业的话我要的上游原材料如果它的价格不涨或者说价格一直在跌，那毫无疑问我给自己的库存量能够压多低是多低，但我的价格如果是集体的在往上涨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在8月底9月初中国20多家轮胎企业集体上涨了有2%到3%，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原材料价格涨幅好像来得更大，所以真正的这一次的一个涨价2%到3%啊，根本就没有把它的成本给那补回来，那由此接下去如果天然橡胶进一步的保持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格局的话，有可能就会触发它的一个补库存的诉求。嗯，好的，王颖。
2: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嗯，好，这个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2.70点，全天涨2.58点，涨幅0.07%，成交8979.0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74.91点，今天上涨257.94点，涨幅1.91%，成交1.0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6.8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9.21点，涨幅0.85%，成交184.1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9%，创业板指上涨3.41%，科创综指涨1.90%，上证50最后是下跌的，跌幅0.4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25414.82点，全天下跌236.05点，跌幅0.92%，成交2041.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9.6块，今天跌了16.35块，跌幅1.6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

0: 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9月7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指数涨了啊。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问各位，对吧？今天收盘之后，楼上的师傅们，大家开心吗？指数上涨，今天涨得最好的是创成长啊，5.71%的指数涨幅。然后创业板503.76%，创业板指3.41%，双创503.15%，科创1003.08%，科创2003.07%。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其实就是那几只股票涨，对吧？他们在不同的一些指数里面所占的权重比例不一样，所以使得最后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同。哎，这也对，也对，是吧？就像班级里面某两个学生成绩如果特别好，然后，哎，他既能算在这一堆学生成绩里面，那如果他是女同学，他正好又能够整体拉高女同学的平均成绩，对吧？哎，如果他是中队长，哎，他正好能够拉高所有中队长的平均成绩，会是如此吧？今天其实涨幅超过2%的指数还很多，包括科创50、深创100啊，然后包括全 A 的平均股价啊，这些指数都超过2%，指数涨幅超过1%的。还有像什么深证100、深证50、科创综指，非常之多。而今天有下跌的吗？有，红利指数今天跌1.45%，也就是上证红利，而中证红利跌1.21%。还有就是万德这边啊，万德财富总指数，我们一直说这个指数其实是所有个股等权重的。哎，要照这样讲的话，其实今天这个涨跌的情况不完全像看到指数那个样子，对吧？啊，另外还包括刚刚报道的上证50、上证180这些指数是下跌的。全市场一看，好人坏人，稍微这个多一点点，上涨3100只，带涨2100只，但是成交量是萎缩的，哦，萎缩868亿，2万亿不到。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对吧？经过这样一个双休，还看到了，相关的消息，很多消息，对吧？其实我看到昨天从下午开始，傍晚到晚上，有很多人在讨论来关注。而且有一点，投资人股民先会想到的是所有的信息都跟股票市场有关系。如果不全是呢？如果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关注点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当然单单针对股票而言的话，看了这样的消息你做怎样的打算啊？九月份正儿八经的开始的交易，上周因为还有一天是8月31号，你对九月份目前满含怎样的期待？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但如果你对九月份的整个的投资，甚至于说今年的第四季度心里没底，哎，除了上一周巡回之旅一星战的活动以外，九月份还有一场活动，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在广东中山巡回之旅的活动第一次跑到华南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广东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就在今天下午，上市公司还跟我说，董事长，目前还不确定档期，但董秘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块去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走自己那个巡，或者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或者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好吧？啊，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说。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1: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4: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1: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4: 对，是在那边工作。
1: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4: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5: 电话下单。
4: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1: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4: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小伙伴准时来报道。哎，看到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这个我们乔兄啊今天来得早，然后尾号9885啊，还有人直接自己的 ID 号就粉丝，就这俩字儿啊，红烧的还是这个青草的，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蒋先生的电话头一位，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哎，
6: 上周一跟鲍老师说那根阳线没看懂，把仓位降到20%，到周五下午其实有微微的放量，仓位也就差不多不到30%吧，今天依然不动，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好，成交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成交量都分布给了个别的科技的成分股，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样依然看不懂，我还是不加，依然看不懂，因为这种状态下，如果说今天这个成交量是一个相对来说科技大小都在涨，那我觉得哎，我下午有可能会做一些动作，但今天我依然没做，
1: 因为独涨了那几个，对吧，就像刚刚讲到的，
6: 对
1: 对吧，
6: 对，你像科创的最高的那个票子已经接近3000了，又回到最高的位置了，就是价格很高的成分很大的今天涨得都很好，那相对来说那些小的票子看上去涨的涨幅都很少，那我觉得赚钱效应相对来说还是不乐观的，那继续等继续看，那在这种状态下，就像我周三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说，要么你放量阴线，要么你放量阳线，我都接，
1: 就是只要升波，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的指数，对不
6: 对？
1: 哎，
6: 对
1: 对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就接的相对来说可靠性会大一点。那周五加的那个就是跟的那个就是还是我以前那个风电交联计，那今天涨幅还是不错的，下午其实在尾盘它是最高价收盘的，我想加的，但其实还是不敢，因为它一直比较低迷，就这一波的上涨它是没跟的，我觉得还是选择等待。等待接下来某一个位置能够有一些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些明显的动作，那我再去做，我觉得也不晚。
1: 就像你说的，就等升波，星期三其实的那个波动率盘中是有升的，但是最后又降回来了，在波动率上面来讲是一根长上影线，对吧？
6: 对，它是最好的，其实沿着周五下午那个放量今天能够继续，那其实就是比较好的，能够参与一些的动作，那今天其实没有能够继续，那我觉得还是等待。其实外围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明朗，再加上其实周末今天就像刚刚鲍老师说的，今天盘面两大特点就是科技成分股在涨，那红利在跌，那我觉得还是跟周末的这个各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的补充有很大的关系了。
1: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跟今天的这个
6: 我觉得简单的看，也就是资本金的补充。你要从银行当中 F 市当中有个净资产负债表当中有一个叫做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它是明显增长非常快的。就这部分的资金你要补。你不补的话，你把这些所谓的比如说国债啊或者企业债啊相关的都抵押给了一些金融机构基金包括中小银行，那你要赎回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钱要给他们，否则这些金融机构也没有资金了，你要拿这些钱，它比较好的还是定向的 资本金的补充，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跟市场抽钱的，
1: 对，
6: 这个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是相对良性的，给实体经济做一些后备支撑，就是我觉得好坏参半吧。
1: 嗯，就任何就你的这个出发点，就任何的消息其实都是客观的，它有好肯定有坏。你说就是那要补充资本金，那是不是他们资本金不够要补充？但是另外一方面，哎，你看这个大股东能够开口说我来补充资本金，那就代表这手上还是有余钱的，是吧？就这个这两句话其实可以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6: 一个是他拿的这个钱的这个定向的这些对象，我觉得还是比较核心的。
1: 嗯。
6: 第二个呢是确实还是有钱的。第三个，这些钱下来，那他把这些钱把债赎回了过后，这些资金可以在中小银行或者基金或者相关的这些金融机构能够动起来。
1: 对，
6: 这个是正向的。
1: 对对，就
6: 否则没有钱动起来怎么办？要动起来。
1: 昨天晚上好像都已经有这样的评论说，这个补充下来的3000多亿有没有可？当然，那个是完全乘数效应最放大，能够变成多少多少，那这个就是。其实有类似于流动性的一个增加的意义在里面，是吧？
6: 对，那这些流动性出去过后，最起码能够保证这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是正常的。
1: 嗯，
6: 具体企业要不要拿钱，能不能贷得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1: 嗯嗯嗯，
6: 起码保证这个是流畅的啊。
1: 对，
6: 我觉得好坏参半，就是整体上来说，哎，我们整体上是要往实体经济去放钱，这是大的方向。
1: 嗯嗯。对 ，OK，
6: 那具体他们拿不拿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觉得，好坏参半，相对来说，可能对银行股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哎，利好是不是兑现了，还是不是在相对高的位置？我觉得都有可能性。但我觉得，这样来看，银行我觉得还不是高点，可能后续还会继续有高点。
1: 哦，那就我那种感觉就是，你对于昨天傍晚的消息。跟今天的行情你倒没有直接把它去划等号，是吧？就是昨天那个消息出来，也许对于对于这个谁谁谁或者对于谁谁谁是好事情，但是他今天倒先不动也没问题，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或者一定要像现世报一样的，就不是这个视角在看这个事儿，是吧？
6: 不动是好事情，不动反而下跌是好事情，因为这种状态下，如果你往上冲，那可能往下跌的这个幅度就会更大。不动往下直接往下走一走，那可能有些，我觉得这个位置是资金是认可的，否则不会在这个位置去向市场要钱，钱还要得到，那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1: 嗯，
6: 那往下走一走，是不是这些机构拿的这个成本会越低？
1: 嗯。而且的确啊，照这样讲的话，如果这个动作真的是类似于变相的给市场增加流动性，那今天科技的反弹倒也是能够说得过去的事情，对吧？
6: 对，对，
1: 对吧？
6: 对。但是我要看得到是相对来说，你不要涨那些大票，这些大票子，你明天继续往上冲是很难的。
1: 对。
6: 那是不是明天能够从大票往小票上去走，那就相对来说再放放量，挺好。
1: 嗯。
6: 这个我反而参与的这个意愿就会上升了。
1: 小时候我们一直念课文嘛，一花独放不是春，对吧？姹紫嫣红春满园，就这其实是一个的意思在里面，对吧？
6: 对对对对对，
1: 好，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因为整体的，你看成交量我刚刚说比上个交易日还是萎缩的，对吧？这个波 VIX 指数这个东西也都没有起来，所以你其实还是忍住，眼前先等，继续等。
6: 对对对，
1: 好 ，OK。
6: 对，先等。但是我觉得相对好一点就是。星期五加今天，虽然今天是缩量的，但相对于说周二、周三、周四，它是放量的。
1: 啊，相对于上周的二三四啊，
6: 对，
1: 那不是魔咒吗？
6: 那这两天是连续的，对啊，魔咒。
1: 对啊，这个下个礼拜又要有啊，9月22号，到时候别忘了看直播，好吧？
6: 关注好时间。
1: 嗯，谢谢蒋师傅的头一个电话，谢
6: 谢
1: 你，
6: 谢谢，好，
1: 再见，再见。
6: 嗯，
1: 各位同意吗？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指数今天的情况，个股今天的情况，科技的反弹在哪里，反弹的延续性有没有，我相信该怎么办怎么做，是吧？02162780977 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如果有小伙伴愿意这会儿报名9月22号广东中山巡回之旅活动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巡回， 走自己那个群啊，或者发报名啊，都行，直接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及时跟你来取得联系。
0: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5: 投资维权来。

0: 改采广播呀，都说股市有传奇，如今的上市公司不仅有传奇，还充斥着各种故事。百亿合同股价先飞，散户涌入，协议告吹，这套公告驱动股价的戏码正在算力赛道上演。海南华铁的36.9亿元的大单，从签约到终止仅有半年时间，股价从猛涨转为连跌不休，经历了翻倍又折半，最终留下了22万中小投资者深陷其中。禁不住想问问这些跨界算力的上市公司，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是不是真的把小散当韭菜磨刀霍霍了？细看一下这些动辄以数十亿乃至百亿级框架协议撬动股价的公司，核心条款却是以商业秘密为名一概隐去，付款比例、违约赔偿、最低采购数量通通是不讲清楚，普通投资者看到的只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虚高数字，哪里分得清这是真金白银的生意还是一纸没有约束力的纸面合同。而面对这类乱象，监管部门也是果断亮剑了。近日，浙江证监局对海南华铁罚款了520万元，释放了明确信号，重大合同进展不及时披露就是要付出代价。统计梳理发现，目前有多家跨界算力业务的上市公司收到过交易所的监管工作函或者定期报告问询函。对于这些貌似很大的利好，我们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呢？业内人士称，算力概念公司披露的百亿合同不等于实际订单，也不等于百亿收入。实际上，在算力服务行业，合同金额、合同性质、客户的实名度、预付款比例、设备到位的进度、验收条件和提前终止的条款，才是判断履约的确定性关键因素。无论是海南华铁还是其他上市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忽悠了小散，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停彩。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击微信公众号下面投资维权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端口进去，把你要维权的股票维权的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看到电话来了别忘接起来好吧啊。同时9月22号我们在广东中山巡回之旅的活动仍然在开放报名当中啊，有很多的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也来报名啊，看看我们在现场能不能提早碰头啊，头天晚上一块聚一聚啊，或者第二天我们上午参访上市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一起去参访上市公司啊。无论你身处何方，9月22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或者发“报名”啊，都一样，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加我微信包包6124啊，也都没问题。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啊。2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包包好。
1: 你好，哎。
2: 哎，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啊。
1: 今天开心的。
2: 礼拜五冲高回落，稍微有点担心。但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一看对面那个，我其实就已经放心了。
1: 你看到了对面啥行情？
2: 对面那个。几个存储的都是涨的呀，而且都大涨了。
1: 哦，
2: 低的是那个偏机器人啊，还有那火箭啊什么那些，那我就放心了。那今天早上果然差不多，今天一天持股没有动啊。
1: 一直到
2: 收盘。
1: 今天是没做差价没有动，还是觉得明天会涨没有动？哪一条理由更多？
2: 我觉得有个反弹周期的吧，有个。
1: 哦，
2: 本来就是看九月份要反弹的，一开始跌其实也没算到，所以之前也没有动。然后现在好像有点往回归正轨那个样子，就先持一下股吧。看看有没有一个礼拜到10天的这个反弹吧。
1: 如果反弹，
2: 9月22号之前要调整一下。
1: 啊，是吗？啊，
2: 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哎，你上
2: 有点疏忽，所以吃亏了不少。这个还是，
1: 所以上个礼拜一没有想到这一点，是这意思吧？
2: 对，上个礼拜一我疏忽了，这个是我疏忽了。
1: 哦哦，
2: 没有做个差价。

0: 大一点的理由和原因在里面，是吧？
1: 就因为我们是个人投资者嘛，就是说你很多公司你是研究不透的，对吧？也看不细的。那大公司比较容易看透啊，是吧？这个东西它老是有新闻，有那个什么，有新闻什么比较多嘛。
0: 嗯，
1: 比较知道。
0: 对。
1: 现在做这个证券投资能赚到一个平均数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要想那个很好也像那种小的然后报什么妖股什么基本现在不去做这种作假。
0: 对，所以以前有什么炒小啊、炒差啊、炒新啊，对吧？
1: 但是我以前的逻辑都是觉得涨这个 CPU 我买个小市值的它很容易翻倍的不对，现在不是的，现在是那个大市值的很容易翻倍的，是这个小市值的它是不涨的。
0: 这个其实甚至于再多说一句，类似于我们有位听众讲那个什么什么坑蝶泳，什么上雕花，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你要去一天到晚去找小的、找差的，对吧？就变成这样了。
1: 啊，对的，对的。你总觉得自己聪明嘛，能找到那个补涨的，其实没有的，那个补涨的就是没人要的。
0: 也对，也对，是这个样子。那怎么样？那这两天应该既很开心，同时仓位又蛮高了，是吗？
1: 仓位是之前家里有没有？降过吗？
0: 没有降过，
1: 这两天仓位还是可以的。我今天涨的不是很多，今天就是多的也是只有4个点，少的有1-2个点。但我今天就是比较舒服，因为我礼拜五没有怎么跌嘛，就是它是冲高回落嘛。所以礼拜五涨的少的，就跌的少的，今天是涨的也不多。礼拜五可能跌的多一点的，今天涨的比较多一点吧。
0: 明白。还是那几个就是 CPU，是吧？
1: 我现在都是存储多，CPU 很少。
0: 哦，
1: 所以今天涨的多的是 CPU。这个就是，所以今天虽然说是很漂亮，但是我的这个利润不是特别大。
0: 那其他还有吗？什么车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1: 还有那个创新药的，今天反而是跌了有1个点。
0: 哦，创新药，你别说，真的是，大概就上周还谁跟我讲这个事情，就讲，就反正也讲到说啊，这个当。啊，算了，不说了，这个回头推送里面写吧。没有做其他的调仓是吧？没有做其他调仓
1: 啊？没有，这个我还是比较坚持的，就是在这个大的里面，反正盯着看着是看着，还在看这个下方的这个应用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反弹多一点的话，可能会卖一点，除了换点应用在手里面。
0: AI 的应用
1: 啊，对，就是偏那个做电影啊、做游戏啊什么的这个。
0: 明白这个了。好的。行，那
1: 就是总归是坚持在这条主线里面的，是。
0: 就保证自己要，就如果真有这个批下来的话，保证自己要人在当场。
1: 啊，就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比如跌破线我要捡的，对吧？那就来不及的时候，我在这个里面，我至少自己有心理安慰，他可能还有回头的那一天，对吧？
0: 有数了。好，谢谢侯先生的分享，谢谢你。
1: 拜拜。
0: 你看侯先生觉得那九月应该还有反弹，除了对吧，他想绕过的日子是吧？各位是这么想的吗？不管你想不想绕过啊，反正九月份的活动非常多啊，除了上个礼拜刚刚做完的巡回之旅宜兴站今年第四场活动以外，还有巡回之旅中山站，广东中山啊，9月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当天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一起到现场来，无论你在长三角，我宜兴那天回来就很多小伙伴也跟我讲，我们也愿意一起过去，好啊，一起去，咱们一起去，对吧？同时在广东当地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目前在据说在联络，我们也想一起来，好，我们在那边可以碰碰头，一起奔个线。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巡回走自己那个巡报名或者巡回，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啊，全拼音数字没有大小写，好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

0: 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看到好几位听众朋友刚刚在网上互动啊，查了一下啊，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这位小伙伴叫一些遇见，你的微信注册 DI 真的就广东中山对吧？你想参加这个活动欢迎，但你关键词发错了啊，不是发中山，我刚刚都没有出过这两个字，这个关键词发报名或者发巡回，巡回之旅啊，走字底那个巡。或者发报名才会自动回复给你这个报名链接，好吧？这个关键词的玩法，这个在这个各个微信号上面现在其实都蛮多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可以继续发报名或者巡回来报名广东中山9月22号的那场活动。是的，我们在中山是有听众的，而且有不少听众啊，已经有跟我取得联系的。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位ID 号叫天才妈妈，他在问说怎么样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节目当中进行维权。那我再说一遍啊，我说慢一点，你看你能听清吗？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找微信公众号得找他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是6个中文字的。为什么6个中文字？因为还有广播俩字。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进第一财经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就有菜单， 有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点上去，其实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结果都会给你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我们一直这个不管是报名活动还是参与维权的很多的小伙伴的确偶尔会有手机号少一位啊，手机号错一位找不着你，然后把手机号填对了以后看到电话响起来别忘接起来，好吧，天才妈妈啊，这个所以这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它的后台的这个互动啊交流还是蛮多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四号线是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1: 哎，宝宝你好。
10: 你好。
11: 今天星期一嘛，我正在家里，因为我肯定动作，所以也打了个电话。
10: 有动作。
11: 因为我星期六星期天嘛复了下盘。
10: 嗯。
11: 就是对我们上证的，我因为趁是小 A 指数复了他盘嘛。
10: 嗯。
11: 那么我想看到是我们今天是白露近期嘛。
10: 对的。
11: 有时候我们就是碰到这个节气啊，它会一个转弯。
10: 嗯。
11: 另外嘛，因为这一周啊，后来我看了看是37.41上来的一个周线的小的时间支撑。
10: 嗯。
11: 这一周啊。
10: 嗯。
11: 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不是我自己冲动，因为星期五跟你做节目是说。我出来的东西要尝一尝，今天打股票倒不是冲动，我是基于这个两个就是基本的，就讲我平时买股票或者买股票的一点这个条件了，所以基于这两个条件嘛，今天上午开盘我是肯定买了了。
10: 哪两个条件？我没听清。不是，哪两个条件？
11: 那一个平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白露，
10: 今天是节气，这是一个条件。
11: 哎，节气，还有一个就是37.41上来，周线上这周应该属于有个小的时间支撑，因为上一周不是我们，在上周我们收盘是395啊，上周好是收盘是在39.30啊，跌了20多点。
10: 嗯。
11: 那么这一周我不是看下来有一个小的时间支撑，所谓的时间支撑嘛，就是来个反呀。我上一周是跌的嘛，这一周反过来应该要涨一涨，不过涨多涨少是另外一回事。
10: 嗯，
11: 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时间支撑，什么变盘日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涨的概率，我们只能说概率啊，不是我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涨了。
10: 嗯。
11: 只能说概率，所以来个时间支撑，所以基于这两个东西吧，所以今天我早上一层是打了稀土今天没涨啊，还跌了。稀土我也看过，它已经跌了5天了，它已经到达上次的那震荡的底边线左右差不多了。那么今天我是打了一层稀土，没什么赚，打了2层科技股嘛。今天是赚的，那么明天如果稀土稍微沉一沉嘛，我还是要打一下，因为我一直判断我们现在的大盘正处在反弹的周期当中，还没反弹结束嘛，这个是我的观点，我一直是没变，所以说就是说跌到大月线的底边线的嘛，要买一买。如果涨高了，到了上边差不多嘛，要卖一卖。现在只能采取这个措施了，它属于震荡为主了。所以说，我对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总的观点还是以震荡为主了。震荡嘛，就是一会儿嘛到高了，一会儿嘛它正上有什么消息坏消息嘛又下来了，这个就主基调还是震荡了。所以。我上两次跟你做节目是为什么只要在这里震荡，主要是等我们一根十字线翻上来。
10: 什么东西？
11: 我们的
10: 上证，
11: 我们的5周线是在上面差不多，它现在围绕这个5周线在上下震嘛，因为我们的十字线还是向下走的，所以说再过一走，我们的十字线就可以上来了。 上来嘛，这个舌头线也最长的，

0: 重要。万一有什么震荡或者下跌，我们的折旧线很有这个有力的支撑位，就是折旧线。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1: 为什么不
0: 所
1: 是
0: 以
1: 三
0: 说
1: 十周
0: 你不
1: 线
0: 是说
1: 呢？
0: 这个22号嘛，要出差了。我因为判断到你22号这一周肯定是涨的了，那按照我的判断，平时我们不是说嘛，包括有时候到外边上怎么做节目，超过我们都是要跌的。当然，我这里就是跟你说说，因为你不是说22号要出差嘛，应该说22号这个一周应该是涨的了，所以我在这里跟你说，因为打个比方了，这周红一下，下周我要说黑一下了，那么到了这个马上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折旧线向上走了。你看，我们从374点上来，现在已经第8周了。
1: 不是，
0: 这个，
1: 朱先生，
0: 你说，
1: 这个几周线这件事情旁边先放一放。你两成科技是什么东西的科技啊？
0: 那我是机器人
1: 机器人。
0: 啊，我
1: 哦。
0: 买的这个股票专门是就是机器人，就是驾驶这个机器人，我看过了。
1: 不是，是自动驾驶，
0: 哎，
1: 还
0: 对
1: 是？
0: 了，就是类似于这个自动驾驶人，类似于机器人。
1: 不是，到底是机器的人还是机器的狗，还
0: 不
1: 是
0: 是，
1: 机器的
0: 我
1: 车？
0: 因为
1: 我
0: 是一
1: 没
0: 个，
1: 听懂。
0: 它是驾驶的机器，像 AI 啦，啥放在车里边的驾
1: Robotech。
0: 驶的，哎，对，就是这个意思，不
1: 我
0: 是
1: 刚刚
0: 什么
1: 说那个东
0: 纯
1: 西
0: 粹
1: 是，
0: 的机器人哦，人形机器人不是的，
1: 那，
0: 它是放在方向盘上面的，
1: 好，
0: 啊，
1: 我知
0: 这
1: 道
0: 个
1: 了。
0: 就也
1: 股
0: 是
1: 市有
0: 称为
1: 风
0: 这
1: 险，
0: 个
1: 入市需
0: 人
1: 谨
0: 工
1: 慎。
0: 机器人，对吧？所以说，因为那操作我这个意向嘛，要跟你谈谈了，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现在买的股也是作为一种短线操作而已，因为我不是跟你一直说过，你给我打出这个5月线、10月线，那么我们还有的理由看高一线，在这个没打出这个高点的前边，都是反弹为主了。所以那它一个区间嘛，向下震荡，所以我们只能够赚一点嘛，就是赚点，要求不能高，它因
1: 没有，
0: 为是上上
1: 好了，
0: 下下搞。
1: 好，朱先生，你刚刚说的这些我都收到了，谢谢
0: 你
1: 你，
0: 收
1: 谢谢
0: 到了
1: 你，
0: 是吧？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就
1: 再
0: 这
1: 见，
0: 样啊，再会。
1: 02-1-27-809771号线来，王先生，我们听听浩亮讲讲，下午好，
2: 哎，下午好，伯伯。
1: 你说说，
2: 今天也没干什么事情啊，这
1: 啊。
2: 个，把空单恢复到30张，就这么一回事情。然
1: 三
2: 后
1: 百，
2: 大的方向嘛，
1: 1000的
2: 一千，对对，大的方向还是我认为是向下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哪怕创业板今天拉几个点上去，对吧？还是年线下面，问题是年线现在还没拐头，就这样，稍微再等一会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的你看盘面完全是怎么讲？又是跟着外盘，而且是科技都是跟着韩股这边拉的比较好的，但你看美股其实周五就不怎么行，对吧？至于美股那边加息不加息，我觉得跟我们关系是不大的。我们有我们的节奏，对吧？我们的节奏基本上就是目前就是下跌抵抗，稍微抵抗一下又不行了。那你要让它翻上去，我按照今天这种成交量是没有太大可能的，这个也是个人观点，好吧？
1: 但是今天的这个，怎么说？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在提说，后面反弹可能会延续，因为各种这个，比如说，怎么说呢？就包括形态啊，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很美好的意愿，或者你有看到什么盘中的，除了成交量以外，有别的理由吗？你加空单？
2: 没什么理由，今天涨多了嘛，就加点回来，对吧？它问题就是年线就回不上去，对吧？而且现在是上面季线、半年线是死叉，对吧？你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些反弹都正常的，都正常的，因为这个还没到一个向下加速的时候。现在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有一个4浪反弹结束了，然后5浪现在刚刚开始往。

0: 往下的时候呢，哎，它稍微有一些下跌抵抗而已，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哪怕今天再有什么大盘股利好，今天大盘股就是不涨，就是不涨，就是按照它自己节奏来。你认为大盘股要涨了，它不涨；你认为科技股要跌了，它就倒涨给你看。所以什么时候，就是大盘股跟科技股，你红利跟科技都是共振往下了，那个节奏就对了。那
1: 那个
0: 这个
1: 节奏
0: 时
1: 就
0: 间
1: 对
0: 段，就
1: 了，
0: 什么时候开始？我估计稍微再等一两礼拜，最多了。
1: 那这个还是会跟，就比如说9月17号、18号的这些议息的情况，还是跟什么会有关系，是吗？
0: 不好说，不
1: 不
0: 好
1: 好，
0: 说。
1: 不
0: 我认
1: 好
0: 为意
1: 说。
0: 思跟我们关系不大，跟我们关系不大。因为美股这边跌，我们也没什么跟跌，对吧？对应来说，其实还是科技，还是你日间盘还是多盯了一下韩股。韩股今天哎拉得挺好，所以科技就不肯下去，对吧？就这么回事。然后红利这边跟科技再反反，所以很多地方就怎么讲，就是我们的之间的一个。怎么讲，独立性还是比较缺乏。讲来讲去，相反，你看今天港股做得挺好，港股就跟着美股，对吧？美股跌它就跌，啊，美股小跌它大跌一点，美股大跌它可能跌的还大，那就挺好嘛，对吧？好吧。
1: 明白这个了。好的呀，好的，好的，我知道。所以这个是目前大概，那我再多问一句：如果现在这样做的话，如果有风险，有反方向，你可能会采取什么仓位的控制，还是及时盘中出手，还是怎么样？我说清楚嘛，这个意
0: 反
1: 思。
0: 方向，我懂，就是你这个，如果说现在1000指数判断是有问题的，对吧？判断的问题，你现在问题是你只要最上面一根中长期均线不上去就没问题。所谓最上面一根就季线最上面就是季线，半年线最上面就是半年线，年线最上面就是年线，只要这根线没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有数了，有数了，好，行，
0: 好
1: 那
0: 吧，
1: 有什么我
0: 好，
1: 们
0: 谢
1: 随时
0: 谢
1: 交流，
0: 你。
1: 谢谢，好亮，再见，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对，天地人和尾号2740、星星、名扬都跑过来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阿基米德平台上面，除了刚刚我因为看到有很多听众，因为就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蜻蜓啊、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但是互动的话，基本上也就是现在只有阿基米德和蜻蜓这两个平台。同时呢，我们因为一些活动的报名啊，或者像这个维权的服务啊，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这方式也很多啊，但各位其实也可以去多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可以去多尝试一下啊，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个互动的方式啊，怎么来及时找到我们，或者怎么样来在哪个地方做哪件事情嘛，对吧？对，曾几何时，这个付电费你还要跑到这一家，付水费可能要跑到那家，后来开始邮局全部。现在你手机上面，对吧？你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交自己每个月的相关的这个清单，那节目互动也是如此啊。你可以来聊天留言，但是如果你要比如说有维权服务的话，或者要报名我们最新的巡回之旅活动的话，还是去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0: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的这个反弹怎么看待？跟我们说说看。
0: 好的。那今天来说的话，应该是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啊。那主要的话，我们还是看到那个像周末公布的美国的那个非农数据啊，还大超预期。市场担忧就是9月份的一个加息概率呢，是有一个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可能。但是看到周五的相关的一些美股的科技股，特别是光合成这一块，是有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主要的话还是科技这个逻辑吧，我觉得产业的逻辑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包括那个高盛在内的一些机构又开始唱多相关的一些品种啊。那么早盘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日韩股市也是科技股相关的一些品种是带领的上涨的。所以今天来说的话，今天 A 股的话也是光模块和存储领涨啊，就是把那个创业板双创的指数给拉起来了。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个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氛围都是特别好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没有看到量能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没有把整个的一个像上证啊、深成指的指数给特别拉得特别高。深成指涨幅还可以，涨了两个点，但是上证指数的话，勉强翻红吧，而且是没有站上20天均线的。那今天来说就是一个科技，我觉得和前期的一些大金融的一个跷跷板，今天大金融是出现一个回调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很难去就是认定啊，就是科技一定是反转或怎么样啊，包括那个指数是不是在这里一定会往上冲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观察相关的一个预期能不能变化吧，因为的确是外围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啊，就比如说那个地缘冲突啊，比如说那个9月中旬美联储是不是要那个加息啊，现在说日本加息的概率已经99%以上了，
1: 嗯
0: 啊，美国是不是要加息，所以说现在来说影响的事情还比较多，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吧，就是市场可能还会保持着一定的一个犹豫以及分歧在里面，而且今天从指数来看的话，因为上指数没有去站上20天均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能算特别强吧。然后涨跌比来看的话，其实虽然说今天科技股表现都比较好，但是跌的家数依然有大概有2000家左右是下跌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天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普反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说看科技股的一个持续性。那如果科技股就是说要持续的话，势必需要场外资金的一个补充啊，要不然的话，存量博弈基本上就是一个轮动嘛。轮动的话，我们觉得科技股今天反弹的力度已经比较大了，那明天来说就是又可能会承压。然后指数层面的话，上指数上方的话，还是现在面临着60天到120天均线的一个压制啊，就是基本上3950以上到4000点，这50个点里面会有非常强的一个阻力。所以说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放量去突破，其实是我们这两周一直在等待的一个信号。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这个右侧信号的一个那个出现。所以说接下来总结来看的话，就是我认为就是可能会盘整震荡到那个9月中旬啊，观察美联储的一个动向。那现在主要还是市场不是说记下它这一次是不是加了以后就结束了啊，或者是说那个就看这一天，而是说要看它最终的一个表态啊，到底是加一次呢，还是说加息的一个周期就要打开，所以说这是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判断来说，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说现在市场来说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决策啊，所以说可能还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震荡和波动在里面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操作的话，我觉得还是两块策略，一块是等到那个右侧信号出现之后呢，我们觉得该主线的还主线啊，如果科技逻辑又起来了，可能科技的一个修复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另外一块就是说，如果继续是这样的一个低量能，就是2万以下的一个低量能，可能该哑铃策略还是哑铃策略，可能还是红利加微盘，就是现在就两种这样的选择。
1: 你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说，对，就境外的一些包括评级机构啊，或者是他们的观点也分歧很大，对吧？唱多的也不唱多 A 股的也有，对不对？就这个好像还是得，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一个等一部分的靴子落地，虽然那个靴子落地也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后面可能会不会有相关的持续，甚至于包括说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市场不管是外汇也好还是黄金也好，至少对9月17号、18号的这种预期在进行相关交易，那么到那天它如果消息出来以后落地是顺的或者是相反的，市场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交易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赵林？
0: 的确是，就是现在关注的因素还是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看海外映射吧。
1: OK，
0: 海外的股市可能会先给出一定的答案。
1: 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我估计可能第一财经广播整个白天我们都会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我问问你，昨天的那个就这个给金融机构注资本金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简短一点跟我们说说看。
0: 好的，这次的一个注资本金吧，它是属于一个叫未雨绸缪，然后先把这个提前链打起来，所以说它也不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而是说前期一直在讨论的这样一个事件，只是说这次是一个落地，也不能说是利好兑现吧，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个预期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而今天金融股回调来说，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兑现的回调，而是和科技股正好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所以说最近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比较频繁的，也不用过多的解读。
1: 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说要不要给这个金融机构注资，甚至要不要给保险注，这个话题其实已经大概半年之前或者之类的已经在这个关注到了，对不对？就不是昨天才忽然出的相关消息，那现在是一步一步做起来到现在这个样子，对吧？
0: 对对对，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对，
1: 那么这个事情本质上，它是对于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的增加，还是对于就我觉得个人。

0: 投资者，股民还会想，是不是对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增加，这个事情怎么看？
1: 的确啊，就是你增加自选金之后呢，它是会有自身的一个更加长的强的一个偿债能力等等啊，就包括如果说要接下来去给到一些机构它去融资买股票的话，那么可能它的一个能力也会更加强一点。它主要还是其实站在一个金融安全的角度上面去做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为了什么指数啊，为了某一个阶段的指数表现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看待这个中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0: 就像我们以前一直好像有宏观嘉宾在活动现场都提到过这件事，在宏观视角里面，如果按照集合讲，股市的集合其实相对是小的，宏观的那个集合可能是更大的。所以很多的一些跟宏观货币政策有关系的，什么麻辣粉也好啊，这个或者是就像我这个我们。就昨天看到的这些相关事，甚至于还包括说每个月出的 M0、M1、M2 的这些数据也好，这些都是更大的宏观的资金的概念，而不只是小的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概念，对不对？
1: 对，的确是，就每天涨跌，可能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微观的。但是如果你要拿宏观过来反推，反馈到每一天的微观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就很难去测得准。对，
0: OK，虽然可能有传导、有联系，但又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这件事。
1: 对对。
0: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兆林，再见。
1: 哎，好，再见。
0: 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哎，你看乔兄啊，这个大木桥跟我讲，他说没有增量资金进来，存量资金就这么点钱，目前是不是身边很多人都空仓不买了啊，套牢的也不卖了，所以成交量不大啊，这是他的关注点。那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波尔图的春天跟我说，9月份非要说有所谓主线的话，就是什么？什么意思？种子和短剧，就市场当中的两个题材是吗？农业今天表现怎么样啊？文娱这边表现又如何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下，
1: 嗯，
0: 啊，这个事情，
1: 你说
0: 啊，第一个是我主观认为沪深300会有向上的一个大波，到4700点以上，
1: 嗯，
0: 所以我就持有了一张，4700点的买购期权，
1: 嗯，
0: 当时的买入成本是30。

0: 票比那个四零
1: 啊，
0: 三
1: 不
0: 零
1: 不，
0: 要更
1: 我
0: 好
1: 这
0: 一
1: 两天，
0: 些。
1: 我现在有一段时间有半个多月不做股票了，我买基金呀，
0: 你
1: 那
0: 买
1: 个
0: 基金怎么买
1: 基
0: 啊？
1: 金的是指数基金呀，
0: 什么
1: 就
0: 指
1: 大盘
0: 数？
1: 指数基金啊，
0: 什么指数的基金？
1: 我好像是叫什么易方达，你
0: 不
1: 知道
0: 不
1: 吧？
0: 不是，那个是公司的名字。就
1: 哎，
0: 是说，
1: 你说。
0: 就是说，指数就是一个可乐，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出一个可乐，它到底是可口的，还是百事的，还是分黄的，还是什么的，都没有
1: 我
0: 关系。
1: 老师，这个
0: 你
1: 我
0: 买
1: 没
0: 的
1: 有
0: 是
1: 去
0: 什
1: 研
0: 么
1: 究
0: 指数，你知道吧？
1: 啊，这我不清楚啊，就买易方达那个嘛，
0: 不是，
1: 他
0: 也
1: 说的
0: 就是
1: 这
0: 说
1: 个
0: 你最
1: 易
0: 后
1: 方
0: 买
1: 达
0: 的
1: 大
0: 哪个
1: 盘
0: 指
1: 指
0: 数你不知道，但是你却知道是那家公司买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啊，哎，对，我这个做法这样讲，哎，我做了蛮好的，我做的还可以啊，蛮好的，这个，
0: 你做的蛮好的，但是你都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指数。
1: 哦，哥，我倒是再去查一查好了，怎么
0: 对，
1: 可以的啦，这我
0: 我
1: 可以
0: 觉
1: 的。
0: 得当然应该要查一查了。
1: 哎，
0: 好
1: 好的，
0: 啦，
1: 那
0: 好
1: 我
0: 啦。
1: 过两天我再来个电话吧。
0: 好的，好
1: 好，
0: 的，
1: 谢
0: 好的，
1: 谢，
0: 好的。
1: 好，谢谢，
0: 哎哎，
1: 谢谢，
0: 谢谢，谢谢韩先
1: 好
0: 生。
1: 好。
0: 哎，再见，再见。我再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吧，就是今天指数非常多啊，按照以前问过万德这件事儿啊，全市场加在一起，比如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啊，甚至于包括那个中证指数公司，甚至于还有各家啊，那个时候什么天象出的这个债券指数啊，或者其他这反正各种各类的相关的指数，在 A 股市场里面加在一起，其实有近千只指数。但是这近千只指数里面，大概只有大概3、500只指数被各家公募基金公司拿来发成指数产品。当然，发出来的产品有的一个指数会被5家或者被10家公募基金公司发出来产品。那么，所以相应的这个3、500只指数就发出了大概类似于这700、800只到1000多只的指数基金。这样表达清楚了没有？那么每一家基金公司出的这个基金的名字，前面都是这家公司的名字，但后面都是要去关注的这个指数的名字。所以你单单听到是公司名字，这不重要啊。我买照烧鸡腿堡，我要吃的是照烧鸡腿堡，我关心的是里面是块鸡腿儿，不是一块鱼排，不是一块牛肉。但至于它到底是这家快餐店出的照烧鸡腿堡，还是那家店出的照烧鸡腿堡，这是我要关心的吗？我不知道啊。所以刚刚韩先生碰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关心的更多的是他买的到底是哪家宽基指数的 ETF，而并不是哪家公司出的。因为本质上而言的话，其实各家公募基金公司如果围绕一个指数发 ETF 产品的话，大差不差，虽然肯定有一定的区别在里面啊，但大差不差。那当然，这个也怪我们啊。节目里面关于指数基金、关于公募的这些相关话题聊得还比较少。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你日常也会买这些的话啊，如果你愿意来讲讲看，好吧，来讲讲看。你是怎么挑基金产品的？你是怎么来选择？大家都买同一个指数，但是各家公司的这个同一个指数的 ETF 或者指数公募基金，你最后有什么区别啊？要怎么样去选？021627809774号线南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看一下，今年反正还是波澜不惊吧，2个点左右。我个人意见就是，大盘会往上继续走，但是这种走的话是缓慢的，小步碎步往上走。但是呢，就是说再怎么走，哪怕到4000点甚至更高，我觉得市场2837的这种概率不会变。就是说，你手上我们就是一般投资人手上拿的这些股票，大盘涨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涨，就是说你这个节奏或者说你这个股票。跟大盘的这个指数是分化的，对。
0: 明白这个意思。哎，我们今天不说这个事情，我问问王先生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记得您手上是会拿一些公募产品的，对不对？
1: 对，
0: 我要问的很实在啊，很实在的，就好比方说。我记得您提到过，您会去选一些，比如说固收加的产品，对吧？那么，比如说你选固收加的产品，你会去做一些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这个你愿意跟我简单说说看吧？咱们不说到具体的这个基金公司的名字，但是这个你可以说说看吧，这些细节，对。
1: 我觉得这个你选固收加，不必要考虑这个基金公司有没有能力管这个手上这些资金，
0: 哦，公
1: 就
0: 司
1: 说
0: 大
1: 他
0: 小。
1: 如果有能力管的情况下，比如他管的 他最起码要我看就最少5年一个周。

0: 周期，看它这个到底净值增长率如何。然后这个考察完之后，你看它现在这个规模是管理的大小，比如说现在千亿或者百亿的资金，我觉得太大的也不能考虑，太小也不能考虑，在百亿左右，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规模啊。挑完之后，如果它是你这个是固收加的话，里面要有一些权益产品，就是增加你的这个收益的。那增加收益的这个点在什么地方？比如是在股票的权益上面，还是在债券，还是说在这个境外市场？你要去要分析，要重点。我觉得这几点如果把它真的分析好了，如果说一个好的市场当做一个固收加产品就挑出来了。对，
1: 我完全能听明白的。三层，
0: 嗯，
1: 先看公
0: 对，
1: 司。
0: 对，
1: 对吧？先看
0: 看
1: 公
0: 规
1: 司，
0: 模，对，
1: 这个公司的规模，公司的规
0: 对。
1: 模，我们以前讲过这件事情。全中国目前按照万德现在的统计，大概150多家公募基金公司，
0: 嗯，
1: 这一
0: 差
1: 百
0: 不
1: 五
0: 多，
1: 十多
0: 嗯，
1: 家公募基金公司，它都有一个数据叫做管理规模，
0: 对
1: 甚
0: 对
1: 至有些小伙伴会把这个叫非货管理公，就是货币基金不算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对
0: 权益
1: 吧？
0: 类的，嗯，
1: 货
0: 债
1: 币
0: 券，
1: 基金以外的非货的管理规模，这个可以排一
0: 对，
1: 个很长的 list，对吧？一百
0: 对
1: 五
0: 对，
1: 十多家嘛。但是这里面前十的这个管理规模可能是后十的管理规模的1000倍甚至10000倍，头部效应很明显。所以看
0: 对
1: 大
0: 对，
1: 公司，
0: 嗯。
1: 看好公司，这第一。第二是您说的，就这个产品它的规模多大，
0: 对对对，
1: 对
0: 不
1: 吧？
0: 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一看就才2000万、5000万，这
0: 那
1: 个
0: 不
1: 有点
0: 行，
1: 危险，是吧？会
0: 对
1: 不
0: 对
1: 会
0: 对，
1: 清盘？但是太大
0: 对，
1: 的话，几千亿，那它管理
0: 那
1: 起来
0: 收
1: 也
0: 益可
1: 会
0: 能
1: 很
0: 会
1: 吃
0: 比
1: 力。
0: 较，对，分摊比较低一点，嗯，
1: 您觉得100亿是吧？这是您
0: 我觉
1: 刚
0: 得
1: 刚说
0: 百
1: 的
0: 亿左右，百
1: 百
0: 亿
1: 亿
0: 它
1: 左
0: 哪
1: 右。
0: 怕是200、300亿，但是不要太大，搞不好动不动就是1000亿或者是800亿以上，我觉得这个就我们个人就不要参与了，嗯。
1: 因为管理的钱越多的话，其实管理的难度会越大，对
0: 对，
1: 吧？
0: 它收益会被分，就是给分销掉，哎，
1: 对
0: 嗯，
1: 对对，没错没错。我们以前讲的就是大钱买股票卖股票，它的那个滑点，对吧？增加的
0: 嗯，
1: 成本什么，这个都会影响到它的收益的情况的。
0: 对对
1: 第
0: 对，
1: 三条
0: 如
1: 您
0: 果
1: 就
0: 你，
1: 讲，就是
0: 对，
1: 它
0: 第三
1: 的。
0: 呢，就是看你的产品具体它增强这块在什么地方，
1: 对对对，它的其实也就是要读一读它的可能类似于年报啊、季报，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是吧？
0: 对，对对。对你，你不一定会聚聚。你既然看它收益嘛，不一定就把这个东西就目光聚焦在国内，国内要聚焦。但是，我 QDR 呢，各种境外市场，你也可以去把这个分散一下自己的投资。对对，也可以。对，
1: 对对，我今天还报了嘛，今天报指数产品，居然还有那个什么巴西 ETF，对吧？
0: 啊，对
1: 对吧？就有，甚至于我们以前我刚刚上班的时候开始报西欧三大指数，DAX 30啊，CAC 40，这些其实欧洲的指数都有对应的这个 ETF 产品，对吧？叫 QD
0: 对
1: 的产
0: 对，
1: 品也是可以选择的。
0: 对你，比如你现在纳斯达克都，在这个道琼斯5万点了，纳斯达克都2万点了。我觉得你要是在它3万多点的时候买进去，你持到现在，那你收益肯定很高了。
1: 没
0: 嗯，
1: 错，没错，没错。所以他们的确，这些公募产品是一个工具，但是怎
0: 对，
1: 么选，什么时间节点选，这个又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事情在里面，对
0: 对，
1: 吧？
0: 所以说我们投资人还要去。你现在投资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固守过去的一套。现在
1: 对，
0: 是全方位的，全市场当中都要去看一下。嗯，
1: 对对。而且接前面那个话讲，就是这年头真的是有一个什么不知道的，先去查一查。让自己稍微再多了解一些，哪怕了解完了说这是个无用的也没关系，对
0: 对，
1: 吧？
0: 最起码你自己能把自己的视野开放一 下。
1: 没
0: 现在
1: 错。
0: 我觉得个人现在投资者，我现在就是比如就在严选。这个各种基金，它基金当中有没有我现在需要的？因为我现在不就发现了，就是我们现在手上股票不一定涨，大盘涨的时候，你这个股票，你这么好下跌，你心态会搞坏的。你如果是买一个好的指数基金，或者说好一个权益增强产品，你能最起码能跟上大盘的走势。对，嗯，
1: 没错没错，说得好说得好，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谢谢。
0: 好，再
1: 以
0: 见，
1: 后我觉得您看关于
0: 嗯，
1: 选公募的这个话题，有机会可以接着再聊，
0: 可以再
1: 好
0: 详
1: 不
0: 细
1: 好？
0: 讲一讲。
1: 哎，对对
0: 好
1: 对
0: 好，
1: 对对，
0: 行行行，
1: 谢谢
0: 再
1: 您，
0: 见。
1: 谢谢您，哎，再见再见，也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个公募基金产品实在太多了太多了，今天所有的公募基金管理的规模，大概在5、6年前来比的话，到现在翻了一大倍，翻了一大倍。那个时间节点可能20年、19年那个时候，全市场其实也还是这么多公募基金公司，150多家、160家左右。但是当初管理的规模大概在18万亿，今天眼见着到今年截止目前已经将近30万亿了，而且。 有朋友其实提到过这件事情的，全市场的 A 股股票数量也才5500只，但是公募基金的数量已经在13000只了。

0: 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其实选基金不比选股票容易，甚至于比选股票更难啊。那怎么选？刚刚王先生讲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还更偏向于是像基本面选股一样的基本面选基金，它的公司、它的规模、它的底层资产，还有一些类似于像技术面选股票一样的选基金，对吧？这个它的这个夏普比率呀，它最大回撤呀，这如果各位有这些体感的话，欢迎各位来进行交流啊！我觉得这都是股市大家谈的，咱们并不是在做股票大家，股市大家谈的节目外延啊！欢迎各位来分享。021627809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桂老师到节目当中，桂怀明老师，下午好，桂
1: 哎，
0: 老
1: 你
0: 师，
1: 好！哎，你好！
0: 怎么来看待今天市场的这个表现，或者说跟昨天，金融机构的注资，我觉得其实今天2个小时，好几位小伙伴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有的觉得这个反弹急预期，有的觉得这个反弹不给力。我听听桂老师说说看。
1: 啊，我觉得应该也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近期呢，因为没有量不是很大，市场呢也缺乏明显的方向感，就是一个区间波动啊。区间波动当中有反弹也有回撤，幅度大都不是很大。当然，分指数来看呢，像科创啊这个一些还是比较明显，而且今天呢是有一定分化，像50指数是调整的，所以本质上呢它还属于一种震荡行情，不能说今天就这个全面反弹，所以也无所谓力度大还是不大啊。这个我想我们更多可能还是要从平常心来对待。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过，这种震荡或者区间的波动恐怕还会持续的时间，不会很快就告结束。
0: 那这2天，包括其实在过去这1个星期的时间以上啊，大家伙都在关心9月份的一些相关的，重要的时间节点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那您觉得等待的这个周期或者等待的这个有没有这样具体的锚定的时间？您跟我们说说看。
1: 可能现在很多都在关注本月中旬的美联储的加息事情吧。因为从中国市场来看呢，9月份还在3季度的末啊，
0: 对。
1: 没有季度的 GDP 数据，那只有单月的 CPI、PPI 啊，以及工业增加值啊等一些数据。应该说呢，这个不会偏离太远啊，因为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公布，是吧？
0: 对。
1: 所以不会偏离太远。那么联储加息与否呢，这确实弹性都比较大。前一阵刚觉得好像，因为都是鸽派言论，好像不会加息。那么出了一个非农数据呢，又觉得会加息，所以市场就在这当中反反复复在这个震荡啊。大家的讨论，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出现各种不同的看法。因为一会说这个加息的概率吧，超50%，一会又是小下来，到底如何？所以大家还比较关注。那我想，不管怎么说啊。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实际上美联储加息和 A 股上真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啊，和企业，但是呢，大家的预期心理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能不说啊，因为有这样一个言论啊，对市场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0: 所以，那么这样的影响对于市场，您觉得长期的、短期的，或者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加息与否的更多的反映了两点，第一个呢，实际上反映了目前的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啊，是往上走往下走。实际上，美国的10年期、30年期利率就很高了，但它的短期利率没那么高啊。而10年期、30年期利率呢，更多反映出预期，而不是反映现实。所以，大家对它长远可能是相对是比较谨慎态度。这一点呢，也会对 A 股产生影响啊，这个应该是有的。因为如果国际经济形势长期不看好的话，A 股也很难独善其身啊。其次，它会影响短期的资金流向啊。因为资金流向，它会跟短期资金这个短期的收益啊，各方面型收益这个比例啊，会跟得比较紧。那么加息或者不加息呢，对短期资金的走向还是有一定影响。我想更多是反映在这里。对 A 股市场呢，实际上现在大家更关注的，大家都了解啊，这个对于蓝筹股来说，它决定了一个市场，大概是会要这个位置当中会不会跌啊？蓝筹股它将是搭了一个台呢。这个它位置定在哪里，在这个位置就很难再跌了。那科技股呢，决定你能上升有多大空间。那么加息与否呢，实际上大家对于上升空间啊，因为这涉及到无风险收益的情况，涉及到大家对风险投资的意愿等等，所以这当中有些影响。但是说白了，这些的影响呢，也是要通过海外市场的波动在逐渐的传递到 A 股来，或者 A 股想象海外市场该怎么波动。所以本质上呢，我觉得，一方面，大家没必要把这个事看得太重；但另外一方面，基于当前的现实， 那你必须不得不重视这一块。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且呢波动比较大，那不如在这个时候你持一个谨慎的态度，或者你观望一下啊，等到定下来了，或者你基本认定了这个方向以后再确认。如果自己也是今天认为会加，明天认为不会加，那这个时候就减少操作频率了。
0: 是，好的啊，谢谢市场人士郭浩明老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谢谢郭老师，
1: 再见，
0: 再见。一抬头看到网上有小伙伴好像刚刚因为提到了 VIX 指数，那去问度娘 VIX 指数啊，而且您选的是什么呀？您选的是芝加哥交易所的 VIX 指数，那么芝加哥交易所是做期货的，所以它的 VIX 指数当然提的是关于大宗商品的贪婪还是恐惧的相关情况。但是我说了 VIX 指数，如果你只把它作为一个菜的烧法，那么所有的指数都可以用来 VIX。 在汇点 APP 里面，你甚至于可以去看到所有的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发行的 ETF 期权这些相关指数的 VIX 指数，这些难道跟 A 股不相关吗？当然反过来就像刚刚韩先生讲到的，当我们逐渐在这个市场里面，如果不选择个股而去选择公募基金，选择宽基指数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对宽基指数，得对公募基金，我要拿真金白银投出去钱的那个东西做更多的相关了解。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咱们可以接着聊，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稍后你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及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2: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3600亿元资金注资落地，中央企业金融迎来最近几年的最广覆盖增资，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国家首次为80000亿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专项政策，建制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计划培育50家百亿龙头。划定 AI 法律红线，最高法出台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华为苹果正面交锋，折叠屏手机迎来72小时对决。星宇股份发布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内部的处罚决定，总经理扣薪12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从停职变免职。绍兴的葫芦爷爷摘葫芦谢客，折射出网红经济边际危机。国际方面，美国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掀起土地争夺战，德国工业产值意外出现最近一年的最大降幅，汽车产业产值下滑是主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上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多数收跌，国际油价格出现了回落，金价震荡下探。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昨天，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共计3600亿元的增资计划，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一天，财政部也发布公告，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予以支持。这是继去年注资4大行之后，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集中资本补充。那本轮的增资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这笔巨额资金又将惠及实体经济和普通百姓吗？
4: 与2025年相比，此次增资最大的变化是覆盖范围更广，类型更多。2025年，国家通过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次除银行外，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公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还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可能有人会问，这八家企业要增资是缺钱了吗？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仓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8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补？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 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

0: 也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指出，
1: 八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0: 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进一步分析，
2: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0: 谈及此次增资如何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业内人士表示，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王健以去年数据为例解读称，
1: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0000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0: 而几千亿级别的资本操作也实实在在关联普通人的金融生活。首先，居民存款安全边际进一步提高，银行资本实力越强，抗风险能力越强，老百姓手里的存款保障也就更加牢靠。其次，实体融资环境有望继续改善。资本充足之后，银行放贷能力得到释放，不管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体创业还是企业经营融资，获取信贷的条件有望更为友好。再者，保险产品的可靠性增强，险企偿付能力得到补强，消费者购买的各类保险保单、履约保障更加稳固。最后，利好长期资金市场，保险资金可以加大长期权益配置，既有利于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也间接关系各类养老金的长期投资收益。综上所述，3600亿元集中增资是近年金融领域规模突出的资本补充举措，是立足长远的谋划。增资不单单是给金融机构输血，更是赋能整个实体经济。通过增资夯实资本，中央金融企业才能真正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守住金融稳定的基本盘，这也是这次大规模注资最核心的意义。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快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就是明天到11号召开。召开地点在福建厦门的国际博览中心，目前投洽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5: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余广生：
6: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1倍，突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
7: 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5: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3: 工信部等六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关于推

0: 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意见提出分两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规模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的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归上企业约为2.5万家，从业人员350万人，年营收约8万亿元。今年10月下旬，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杭州举办。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约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今后呢，从西南乃至西北，经公路、铁路、水路接入西江水系之后，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以往广州港出海可能会缩短河程约560公里，成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为便捷的出海通道。专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呢，不仅将深刻地改变广西的发展格局，也将为我国的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东盟交通物流和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金九银十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旺季，九月份不少地区秋高气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节。而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仅相隔3个工作日，预计将会迎来一个超级黄金周。目前机票的预订已经火热开启。
1: 浦东机场出发大厅里人头攒动，不少旅客选择在九月初出行，看中的正是暑假过后机票价格回落以及错峰出行带来的舒适体验。
2: 规则，大学一元零往返
3: 4000多块吧，
4: 我们去意大利。
1: 随着暑运收官，热门航线机票价格走低，带来错峰游客流的上涨。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45万张，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0万张，同比增长约4%。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机票预订也持续升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个工作日，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不少上班族的选择。
5: 请3天的话，应该能休2周吧，云南或者说是海南那一片吧。
1: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其中，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以及云南、新疆等线路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6: 航旅纵横公共事务研究员马野志：
7: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35%，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约11%。中秋假期间，上海到青岛、厦门、武汉、深圳等地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为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各航空公司不仅推出打折票，而且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不少网友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发现，除了以往标配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额外的选择付费来定制餐食。最近2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以及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航司积极布局定制飞机餐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旅客愿意为此买单吗？
8: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彻底颠覆了大众对飞机餐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的传统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付费飞机餐通常是廉价航空的专属运营策略，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而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全服务航司也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正在经历一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 深刻变革。对此，多数旅客都表示，这是很好的个性化服务。
3: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4: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8: 全服务航司为何要积极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经济逻辑。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虽然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国内三大航为例，其航时总支出从2023年的86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28亿，到2025年已经突破140亿元大关，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每份25至30元，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进一步揭示了传统配餐模式的深层痛点。
9: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付费餐饮模式应运而生。钟山介绍，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这一模式本质上是对传统配餐流程的精细化重构，用数据驱动的需求预测替代粗放式的标准化供给。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付费选餐行为本身产生了宝贵的数据资产，
9: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8: 尽管付费飞机餐在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接受度，但也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10: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3: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航空公司要做好信息的公开。
8: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如何确保付费餐食的推出是增量而非减量，成为航司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对此指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属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1: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8: 面对付费飞机餐这一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陈英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具体而言，他提出3点建议。
11: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的司法保障，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了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的涉及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的争夺。两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 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

0: 中国品牌进入到国际赛场当中，正在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1: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六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2: 瓦伦丁·德比斯，这次又有非常多的中国粉丝来到这里，和之前一样，看到大家如此热情地来看我们的比赛，支持我们，真的让人特别高兴，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也会邀请大家继续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快乐的时刻。
1: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2: World SBK 执行总监格雷格里奥拉维拉，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中国正在改变整个行业，中国品牌在赛车运动中的参与度和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高。
1: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 意大利某品牌首席执行官圭多·阿切尔比斯，中国品牌发展非常迅速，正如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技术以及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能够带来真正的变化，中国品牌将真正成为整个摩托车赛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了 Mate XT二的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据了解，麒麟9050 Pro 在单芯片内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就像从平层设计升级为了复式，内部增强垂直的互联通道，好似加装了电梯，信号传输路径变得更短，时延更低，性能更好。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今天，中兴努比亚官宣，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据了解呢，作为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的 Ultra 系列实现一句话，能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为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特斯拉中国今天宣布9月限时降价，即日起到9月30号 Model 3全系现车享5000元的现金激励， Model Y 全系现车享10000元的现金激励，叠加5年零息、8000元保险补贴等原有福利之后， Model 3的起售价将降至22.25万元， Model Y 降至25.35万元，均创换新以来的历史新低。业内分析，此举旨在季末冲刺销量，应对国内新能源车市场加剧内卷竞争。

0: 背包，像这些法式啊，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的，真的觉得挺丰富的。
1: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顶流动物白面四面猴杜杜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2: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1: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园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2: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3: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932.70点，今天微涨0.07%，深成指报13774.91点，收涨了1.91%，创业板指收报3398.68点，涨幅是3.41%，科创五零指数收涨2.42%。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以19642亿，相较昨天缩量了868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申万宏源前几名的分析和点评。
4: 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向上啊，震荡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想上证指数最稳了哈，因为有科技股的活跃啊，但是我们也看到金融板块持续的调整，保险、银行、证券、都下跌，煤炭啊什么的，所以对冲以后呢，上证指数只有涨了不到3个点啊。不过呢，这个创业板、科创五零表现非常强劲啊，一个涨3%几，一个涨2%几，是吧？都是非常活跃的。我想这主要还是这个科技股，尤其是像光通讯啊，像存储芯片啊，这个出现强劲的反弹。那易中天啊等等啊，这些个股呢都是非常强劲。那当然从原因上来讲呢，一个就是内外联动了。我们注意到周一的日经指数也好，韩国指数也好，都是2%、4%以上的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反弹，那都是以科技股、存储、光通讯啊为引领的、为龙头的。那当然从基本面情况来看，我们也注意到在周末的时候，海外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呢，可能啊对存储啊、光通讯这些产业啊，仍然是供不应求，那可能它的这个订单的饱满度啊非常理想啊，会持续到2028年甚至2030年以后。这样一来的话呢，市场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前一阶段都是调整，所以有一定的改善啊，有一定的提振。这是今天啊这个双创啊海外市场内外联动的基本面的逻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实际上目前市场基本上就是热点切换啊，不断的轮动。啊，当双创指数比较活跃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呢就比较弱了，是吧？而当科技股没有什么表现机会的时候，那么权重股大蓝筹红利板块啊反而又有些异动。所以这里面这种跷跷板走势啊，或许也是在表明啊目前市场还是以短线资金为主啊。但是坦率讲啊，内外联动也好，跟题材走也好啊，这种突发性都比较强，所以比较多的都是跟从，看谁反应快。但是对普通投资来讲，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吧？等你看到了涨起来再去追，未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而且节奏切换也是非常快。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整个市场成交量啊，这个周一的成交量还是没有能够超过2万亿啊，还是在1万多亿啊，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并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

0: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啊。那么目前市场就是热点轮动迅速啊，然后呢，这个上证指数是以对冲为主啊，这个涨跌的幅度都有限，而科技股呢是跟着题材内外联动啊，然后呢，目前仍然在技术通道上面处在一个啊企稳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所以短线以观望为主的。
1: 今天央行开展了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5亿。 A 股的光模块集体今天走强，行业龙头中继续创股价今大幅拉升，重回万亿市值梯队当中。盘中中继续创 A 股股价一度站上了每股900元，涨幅超10%，成交额突破了300亿，公司市场市值升到了1.06万亿。中继续创港股股票盘中涨幅超过了16%。今天长兴科技召开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公司独立董事陈武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的 DRAM 产品景气度出现了提升，价格上涨，目前公司仍处于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投入期，需要在保障必有资本开支的前提之下，逐步为股东创造回报。随着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公司将依法依规适时启动分红方案的论证。业内消息称，多家基金公司受到监管部门下发的通知，近期将推动符合一定条件的含全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纳入个人养老基金产品名录。含全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等通常被市场归入为广义的固收加产品范围，这类产品以固收资产作为底仓，同时通过股票、可转债、偏股型基金等资产增强收益，在纯债基金和权益基金之间形成较为丰富的风险收益梯度。国际方面，随着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不断扩大，美国部分地区的土地市场正在发生着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美国用于未来建设数据中心的土地购买额达到了6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0%。今年以来，数据中心已经占美国开发项目用地的27%，其中具备稳定电力接入条件的土地最为抢手。德国工业产值出现了最近一年来的最大降幅，标志着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复苏遭遇到意外的挫折。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对外发布，七月工业产值下滑1.1%，六月的工业产值修正后增长是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汽车行业产量减少。这份报告揭示了德国在努力摆脱多年经济低迷状态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坎坷。由于亚速黑海流域物流困境对农产品出口及东波工作构成了威胁，俄罗斯农业部正在筹备针对农户的额外扶持措施，相关措施包括了延长优惠贷款和设备租赁协议的期限。有关部门正在研究100万到300万吨粮食的收购干预方案，大概率面向南部地区来实施。以色列航空表示，已经获得运营特拉维夫纽约航线所需要的全部审批，计划在9月15号正式通航。往返纽约的航班将起降于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苹果秋季发布会临近，其海外运营商沃达丰在澳大利亚、埃及的后台标价意外流出。iPhone Ultra 提供了256GB 的起价，应对3699澳元，约合人民币17881元起。业内据此来推算，美版的 Ultra 起售价可能会将近2000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0.17%，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持平的。亚太股市收盘，今天日经25指数收报66399.84点，收涨了2.12%。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涨幅达到了4.61%。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涨幅是0.06%。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回落，美油报在每桶91.09美元，布油报在每桶96.23美元，分别下跌了0.43%和0.05%。黄金方面，国际黄金价格目前报在每盎司4423.77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非美货币目前多数对美元上涨，美元指数维持在98.84点的附近，显著的走弱。

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进行直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一，继安徽卫视播出 AIGC 古装中剧《桃花潭记》之后，《后西游记》近日登陆湖南卫视晚间黄金档，网上评论也是褒贬不一。那么本期我们就来讨论下 AI 参与制作的作品从网络平台试水到正式走进卫视电视大屏，是否意味着 AI 剧集未来甚至可能取代传统剧集。 AI 重构影视生产逻辑，但老牌电影厂、制作公司以及资深从业者并非被动应战。第一财经记者近日采访发现，西安电影制片厂开发影视行业垂直大模型，推出 XR 影院。TVB 播出 AI 短剧《社畜求生101》，并打造 IP 商业模式等，这些老牌的电影制片厂、影视制作公司早已根据各自优势在创新 AI 加内容生产的赛道。同时，也有 AI 影视制作平台的孵化成功，更有资深视效技术负责人将香港经典漫画 IP 以 AI 动画电影形式启动项目。影视行业正在全面拥抱 AI， 各家转型的成果进入大众视野。头部厂牌和从业者在转型中寻找新的增长路径与商业闭环， AI 加影视产业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8月31日由芒果 TV 出品，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正式定档，同步在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晚间黄金档播出。9月2日，该剧出品方芒果超媒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相较于传统真人剧，依托芒果灵创所打造的《后西游记》在制作模式上的改变是结构性的。在制作成本上，芒果灵创提供了一套贯穿内容制作流程的创作和协作工具，《后西游记》制作总成本较同类剧集显著降低。此外，由剧集官方毛绒孙小胜、小胖猴领衔的首批周边已同步上线芒果 TV， 更多相关周边正在同步发售，进一步拓展了《后西游记》的 IP 衍生价值。作为香港老牌头部影视制作机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近年转型升级，并在今年7月下旬正式宣布更名为无线集团，由传统电视台升级为跨媒体娱乐集团。公开信息显示， TVB 宣布与火山引擎签署深度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以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作为合作核心，围绕影视内容智能化生产、短剧数字化制作、IP 商业化探索及云基础设施建设四大维度展开效率。朱仁伟说，2023年3月西影开始组织电影领域专家梳理剧本认知和评估指标与参数体系，从大厂挖了一批算法和软件工程师开始搭技术框架。7月这一系统的技术架构、模型选型以及前期参数指标就已确定。朱仁伟向记者透露，当时行业也有过与互联网大厂合作开发适用于电影制作的垂类大模型的想法，但落实起来很难，因为对大厂而言，这类项目市场盘子较小，专业要求又高。后来在国家电影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西影重新调整战略，计划打造一个不只局限于自身使用，而是可以赋能行业的工具。为此，西影重新梳理 AI 技术与电影制片相结合的环节，以剧本评估为切入点，向前覆盖从想法到剧本的创作生成、评估修改，向后延伸至多模态故事版分镜生成、制片管理赋能、影片样片生成，再到实现成片分析，基本完成了全流程规划。2024年年初，西影完成了系统出版的开发。同年9月，这个名为影谱的垂直领域大模型通过备案，这也是陕西省第一个通过中央网信办备案的 AI 大模型。2025年10月，西影首个核心功能影谱 AI 编剧助手正式上线，为电影创作者提供辅助创作服务。当西部的老牌制片厂开发行业垂直大模型之际，在粤港澳大湾区亲历物理与光学特效向数码特效迭代的视效技术负责人，如今正带着学生探索 AI。

AI 动画的创作空间。玛丽影像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文宪是香港资深视觉特效师、监制，参与的多部作品入围业内重要视效类奖项。2009年后，受市场需求影响，他一度淡出了电影制作业务。次年，他成为香港电影专业培训计划电影专业后期制作课程主任导师，而后于香港本地高校任教。任教期间，数码技术逐渐普及，他也回归电影制作业务。在数十年的从业生涯里，马文宪见证了电影行业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的转型。如今，马文宪在教学的同时，也带着年轻人尝试把 AI 技术与经典 IP 结合制作新的内容。2019年，马文宪获得香港著名漫画家冯志明授权，基于刀剑笑 IP 合作开发魔幻刀剑笑特效电影。此后四年，市场环境发生诸多变化，随着2024年 AI 技术兴起，他把特效电影计划调整为对魔幻刀剑笑 IP 宇宙的打造。马文宪告诉记者，或许他是香港第一个用 AI 教同学做动画的老师。如果用已有的数码软件，学生花费三四个月时间才学懂基本操作，甚至做成一个商标 logo 都算很成功的了。如果使用 AI 软件，学生在两三堂课之后就能做出有故事内容的片子。新技术赋予了魔幻刀剑笑这个三十多年历史的经典 IP 以更多的可能性。他与漫画原著作者冯志明达成共识，希望年轻人可以善用 AI 技术，基于这一 IP 的故事情节创造更多更新的情节。七月，魔幻刀剑笑智能未来 AI 动画电影项目在香港启动，该项目采用阿里云全链路 AI 视频创作平台万境一刻，整合阿里视频生成模型 Happy Horse， 构建起从创意构思到最终成片的一站式全流程制作环境。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也是当地首部由中学生参与部分主创岗位制作的 AI 动画电影。对此，该 IP 原创作者冯志明认为，通过 AI 技术活化角色，并让年轻人以更新的视角去发挥 IP 世界观，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典例。AI 技术正在改变影视行业的工业生产逻辑，更灵活的协作模式或许能给多元创意落地提供沃土，更节省的预算方案能支撑更多项目做下去。有编剧说， AI 技术给业内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是一体两面的。 AI 没出现之前，编剧、剪辑等岗位的从业者接活比较稳定，如今传统流水线里的部分执行类岗位需求收缩，也有一部分从业者选择离开。不过需要关注的是， AI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岗位从业者完成了向项目制作人转型的过程。他表示，相比成为一颗螺丝钉，他更愿意抓住 AI 东风去闯一闯。如今几个人组成小工作室轻量化制作 AI 影片 AI 广告的模式并不少见，短样片一个人就能完成。在以前，或许你的创意很难落地，其中有各种考量、流程以及意外，但现在简单很多，AI 帮你把灵感固定成为作品，几天的播放量就能告诉你作品是否受欢迎。郑松岩说，现阶段的技术水平还做不到让观众完全感觉不出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但你会看见它在不断往前走。早期很多的香港电影外景是实拍，不管是尖沙咀、旺角和中环这样的闹市，亦或是一些屋村场景，剧组需要把对应区域围起来拍摄，而且电影置景很贵，例如拍摄九龙城寨的置景费用就高达几千万元。类似情况如果用 AI 技术替代实拍，抽取历史影像生成场景，可以有效降低成本。郑松岩认为， AI 除了赋能作品创作和传播，还能帮助业内优化工作流程。例如影视制作的流程相对繁琐，同一个场地可能同时有很多团队来租，传统的统筹模式不一定完美，但如果 AI 介入来帮助编排工作流程，及时响应和调度，就能够帮助制作方和运营方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在作品完成之后， AI 也能助力 IP 运营和线上虚拟资产的管理，例如抽取影视片段去授权给企业营销等。在制作行业垂直大模型之外，西影还在尝试推出无界 XR 影院。在这套播放体系下，带上设备的观众可以360度沉浸式置身于电影场景之中。据朱仁伟介绍，西影出品的 XR 影片《玄奘与秋瓷》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虚拟现实电影竞赛中获得最佳虚拟现实电影奖项。朱仁伟说，希望一到两年内能把商业模式跑通，三到五年内可以形成与传统电影互补的市场。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无界影院已有七家正式开业，上个月才刚刚落地广州正佳广场。这一项目规划两年实现自营100家，带动社会投资1000家，最终的

0: 目标是全国10000家。未来的影视行业绝不会是 AI 彻底取代传统制作的零和博弈，而是技术与内容的双向融合，新旧结合正在重塑整个行业的生态。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那说回今天主题，我们今天来聊阿迪达斯。其实我们在2021年底，就是第一次我们在播客里面做十亿大公司这个策划的时候呢，阿迪达斯就光荣的入选了。而且之后几年感觉这个品牌至少在中国啊，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走那个下坡路。
8: 但是今年阿迪达斯的口碑好像都有了很明显的逆转，而且有好几个连续的利好事件出现。首先就是春节的时期，在中国他做了一个就是中国系列的服饰嘛，就所谓的新中式，是获得了就是全球范围的这个火热的反响。
9: 嗯，就是感觉全世界人都要买那个就是有盘扣的那个外套。
8: 是，然后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伦敦的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有2位运动员是达到了马拉松破二，
9: 嗯，
8: 这个伟业吧，就是跑进了2小时以内。再加上同样打破世界纪录的这个3名，就前3名运动员他们都是穿着阿迪达斯的跑鞋完赛。
9: 嗯，最后呢当然还是世界杯。
8: 嗯，
9: 那每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耐克和阿迪的正面对决，那这个两个品牌这次是各自赞助了26支球队。不过在这个决赛场上，因为是西班牙和阿根廷嘛，就是最后是阿迪达斯球衣就是成功的会师。
8: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讲世界杯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
9: 嗯，那总而言之呢，经过这一连串的利好，阿迪达斯的讨论度似乎回来的。不过我们看，其实比讨论度更早回来的是阿迪达斯的股价。这里我们主要参考它的是主要上市地是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股价。
8: 嗯，阿迪达斯是德企啊，
9: 德企啊。2021年我们讲阿迪达斯失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它那个时候的股价其实是在 A 杀的初级阶段。
8: 最近提到这个词是不是有点频繁了，岳老师？
9: A 杀比较多啊。那公司的股价是在2021年的7月达到了历史最高的一个位置，是300欧元以上，那之后就是一路下滑，其实最低的时候是接近100欧元了。而经过一系列的努力，阿迪达斯的股价是一度修复回到了255欧元以上，不过现在已经又跌回到160欧元了。怎么说呢，相比高位是接近腰斩，但相比低位又涨了 60% 了。
8: 这么辩证的吗，岳老师？那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吗，就是如果你的朋友100块钱去买个股票，跌到50块钱的时候呢，你去抄底，最后这个股票跌到5块钱，
9: 跌到5块，
8: 你的朋友亏了 95%， 你亏了 90%。 乍看起来差不多啊，就是股市中的一些小小的数学知识，
9: 奇妙的数学。但是不可否认，阿迪达斯在过去5年里面还是完成了一次很不错的复苏的过程。
8: 嗯，至少业绩上面的确是复苏了。
9: 那考虑到耐克的股价目前还在 A 杀的尾声阶段，那我们觉得阿迪达斯的复苏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年为单位来复盘阿迪达斯下坠又自救的5个阶段。
8: 因为涉及到上市公司，还是照例声明一下，本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0: 2024年就是减记损失还能有一点转回来呢，就是大家真的还会去买。
1: 就是椰子鞋这个问题，有可能现在大家有可能有点无感了，但当时实际上对阿迪达斯来说有点措手不及。
0: 嗯，
1: 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品牌逐步的黄了，对吧？你产生了库存问题，而是突然一下子不能卖了，
0: 嗯，
1: 产生了这个问题，然后又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量，所以说当时其实阿迪达斯如何处理这些库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决的。
0: 嗯，但我觉得最后这个处理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吧。
0: 嗯嗯。那在中国市场和椰子鞋的问题之外呢，阿迪达斯在2022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它的俄罗斯市场。
1: 嗯，
0: 那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阿迪达斯是先选择在当年的3月暂停它在俄罗斯的业务，然后关闭了一部分门店。那到当年的10月呢，又决定彻底退出整个俄罗斯市场。
1: 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他俄罗斯市场好像不怎么重要，对阿迪达斯来说很重要。
0: 是阿迪达斯眼中的欧洲是可能跟别的国家想象的欧洲地图不是很一样的。
1: 是一个就是大家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可能看过一些梗啊，就是俄罗斯的朋友们穿这个
0: 假阿迪或者
1: 阿迪的那个标志的衣服是非常常见的，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它其实历史上确实有非常深的渊源，就为什么他们这么流行呢？在俄罗斯就像冷战的时期，其实阿迪达斯在俄罗斯就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业务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这个莫斯科奥运会上面，其实那届奥运会大家知道嘛，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国家都是抵制那届奥运会的。但那个时候阿迪对于苏联国家队还是有赞助的啊，
0: 这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策略。
1: 对，
0: 我感觉有机会我们以后可以讲这个故事。
1: 对，阿迪这个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和欧洲啊就全球的地缘政治还是关系很紧密的。
0: 嗯，反正就是话说回来，就是苏联解体以后呢，阿迪达斯其实顺理成章成为了整个俄罗斯运动市场的一个主导品牌。可以看到2012年他时任的公司 CEO 赫伯特海纳还透露过，当时俄罗斯是整个公司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市场，它其实它的增速跟北美和中国市场是并列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业务呢盘子还是不是太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终关停俄罗斯市场这个估算是给阿迪达斯带来的3亿美元损失。
1: 嗯，
0: 感觉这部分实际影响力是有限的。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关停的时候它已经比较小了，但之前的话就是它在它鼎盛时期实际上是很大的一块业务。
0: 只不过就是说到那个阶段，就2022年就公司的利空就已经很多了，
1: 很多
0: 了，只不过 又多了一个。这个其实对于公司最后的这个股价影响，我觉得可能会大于它的业务影响。
1: 前面我们讲到的2022年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堪称阿迪达斯最艰难的一年，但到了23年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有所复苏好转的迹象了。
0: 这年呢公司是换了一个 CEO， 是从阿迪达斯的兄弟品牌彪马，就真正的兄弟品牌彪马过来的一个人，叫做古尔登。
1: 对，
0: 古尔登上任以后，他其实对于公司当时比较迫切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做了相对很圆滑的处理啊，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这个椰子鞋的库存没有选择一次性销毁，而是低调的分批去出售。
1: 嗯，
0: 然后他本来大力推进的这个直营计划也是叫停了，因为彪马就是一个很重视这个经销商关系的一个品牌，所以说他就是还是走这个策略，就是去帮助经销商去提高他们的库存质量，其实也是就是重修旧好嘛。
1: 因为你大推直营的话其实就是影响了经销商的利益。
0: 对，
1: 嗯，
0: 那在此之外呢，古尔登后来反复提及其实另一个计划，就是他解冻了公司的复古款印钞机之一的三把系列。
1: 嗯，哼
0: 哼哼，三把那个款式目前国内一般叫它德训鞋，就德国训练鞋，它的鞋头呢就是有一块梯形的这个皮革保护，你很容易就想到那个款长什么样。
1: 就是这个款式的年龄可能跟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回力鞋有的一拼了啊。
0: 我觉得可能比回力鞋确实是差不多，就是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里说是三把在西德推出的时候美国还在实施马歇尔计划呢。
1: 非常古早啊，
0: 非常古早啊。
1: 嗯，
0: 不过说到复古款印钞机，我觉得阿迪达斯就是很擅长做这个事情。
1: 对，
0: 那除了三把以前还就是有过 Stan Smith的复兴，然后还有贝壳头那个 Superstar 的复兴。
1: 这是一个他很纯熟的一个策略了，就是不断能够推出新的爆款的这个复古鞋，
0: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在炒冷饭，但是你这个炒过的冷饭依然能卖得出去，这个事情也很关键，
1: 就不停的能够换出一碗新的饭来炒一炒。
0: 哎，对，按照古尔登的说法，就是他去阿迪达斯上班之前已经发现就是三把这个款就有一点火起来的趋势了，但是呢公司并没有因此想要加大产量，可能就是比如说出于这个 付款期售的这个逻辑。
1: 对，
0: 那古尔登上班第五天，他就决定把这个事情就是确定下来，我要推广包括三把在内的三条复古线。
1: 嗯，
0: 那一旦成为公司策略呢，那其实三把就可以看到有意无意的出现在了更多的名人街拍还有 TikTok 的短视频里面，然后呢就会被新一代的年轻人买走。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策略呢还是很合理，就是它很有效的降低了过去跟单一明星绑定所带来的这个风险，而且呢用投放规模又

0: 弥补了这个影响力的问题。
1: 嗯，
0: 那其实生产端的压力也会变小，就生产端就是做更多新鲜的常规配色，偶尔再搞一些设计师的联名款。然后呢，就之前三八大家会有一些诟病，就是说它的生产质量可能有点下降，那其实把这个部分再提升回来，其实大家观感就会很好。
1: 就是尤其你和之前的这个椰子鞋来相比啊，就是从这个投入产出比来说，你炒这个复古款的难度肯定比就是从头搞一个椰子鞋要难度小一些。
0: 嗯，
1: 但效果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从现在目前来看啊，就你肯定没有到那种当年如此爆火的那个地步，但是风险你也降低了。三把跟他联名的一些明星，数量会更多，其实加在一起，它的影响力也挺大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单纯从投入产出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啊。
1: 嗯，
0: 好像在销售最好的时候，郭尔登在那个电话分析师会议上面其实说过，就是复古款的增长收入是可以弥补一部分椰子的这个收入损失的，就是他没有说具体能够弥补多大比例，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小数字他才会这么说。
1: 对，因为椰子鞋就在美国还是就是当时量非常非常大，你说直接出一个复古鞋就能把椰子鞋全都补完那是不可能的。
0: 可以看到当年整个公司的营收虽然确实还在下滑，这椰子因为椰子鞋撤出北美市场确实影响很大，但是可以看到公司整体的毛利率和自由现金流部分已经在回升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复古款的这个销售肯定是起了很大的用处。
1: 嗯，
0: 中国市场呢，2023年郭尔登上任以后其实开始鼓励各个区域根据本地市场的特色独立开发产品，这其实就是
1: 放权。
0: 对，就放权其实也很重要。那当年可以看到阿迪达斯大中华区的这个营收增速已经开始缓慢的回正了，而且很惊艳，就是它在2023年下半年的毛利率有接近 70%。
1: 哇，非常高。就你，
0: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很显然，你如果能在一个区域市场做到这么高的毛利率，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触底反弹其实已经注定了。
1: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之前在以世界杯为方法那期节目里边已经多少提到了一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听那个节目里边关于阿迪达斯的部分。
0: 那接下来呢就是2024年，就是巴黎奥运会之年。这一年我觉得对于复苏中的阿迪达斯来说呢，它的财报和运营数据的亮点不是很多，但是能感觉到这个公司对于保持复苏的决心很强。
1: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前面你提到过08年奥运的这个例子其实不一定是对他们来说长期来看不一定非常正面，对吧？
0: 对，首先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奥运年确实很容易变成库存大年嘛，但是对于还在复苏的阿迪达斯而言呢，他其实没有搏这个近在眼前就是在欧洲大陆隔壁的这个机会，他依然把库存控制在一个比如说两个半月左右就能卖完的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水平，
1: 没有暴饮暴食，
0: 没有暴饮暴食，也没有说因为我复苏我就是
1: 赶紧来
0: 吧，赶快再加库存，对吧？那与此同时，他对于他的两大主营业务鞋类和服饰的销售侧重应该做了一些微调。可以看到，我算了一下，下半年鞋类在总销售额当中的占比是略略有所下降的。
1: 这个或许可以联系到之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球衣啊，在日常的这个就是时尚的穿搭当中，它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部分有可能会有点提升，有可能有关系，但我不知道啊。
0: 可能是这样子，反正消费衣服的门槛还是会更低一点，我觉得做这个思路是比较合理的。但这个侧重的微调其实也带来了毛利率的回升，可以看到2024年上半年阿迪达斯毛利率已经回到了 51%， 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水平了。那自由现金流的水位也在进一步改善，这个都很利好公司去就是缓过气来以后呢，它可以去做一些新的一些研发的投入。
1: 就关于研发呢，我们知道耐克是比较乐于去用技术研发讲故事的公司，不是说做技术研发，是用技术研发讲故事啊。
0: 或者说耐克就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公司。
1: 阿迪也做了很多大家知道这个技术研发，但在这个方面的策略呢像稍微保守一点，这边我们都是中立的这个评价，不是这个褒贬的，就它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
0: 阿迪达斯的研发费用呢其实每年的年报会有很简略的披露，那可以看到2024年这个部分的费用是达到了 1.7 亿欧元，不是很高，但是是过去五年来的最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看整体趋势的话，2022年这个公司的研发费用其实已经在上升了。
1: 我感觉这个其实就是证明了，就大阿迪达斯也知道技术对于如今的运动产品来说是很重要的真正的卖点，就不是一个纯讲故事的东西，而是真正的卖点，消费者会在意的东西，所以即便在业绩下滑期他也会想办法做好储备。那包括我们现在知道他这个就是最顶尖的竞速跑鞋的系列在2026年，对吧，终于是就是在这个成绩层面有个很大的开花结果，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0: 我觉得像马拉松这几年已经成了所有运动品牌的一个兵家必争之一，就是但凡有个鞋你都会去争一下马拉松这个方向啊。光是破二这个目标，我觉得耐克和阿迪在这个方向上面已经钻研了至少10年吧，
1: 就不止这两个品牌了。
0: 很多，当然为了达成这个破二这种极致的目标， 那在产品方面呢，肯定会有。

0: 一些很顶尖的设计，就是没有办法呈现在普通商品上的那种设计，
1: 像 F1 赛车和普通的跑车一样的区别是吧。嗯，
0: 是，甚至是产品的定位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像这次就是实际上参与 Pro 2的这个系列，首先它是超轻，
1: 嗯，
0: 单只的重量不会超过100克，这太轻了、
1: 嗯、
0: 然后是中底，
1: 嗯，
0: 它这个中底就是我反正第一次看我觉得它厚道，就是视觉上面非常的醒目，
1: 嗯嗯，
0: 但是它在技术上又有很好的灵活性、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很难做到的一个兼顾。
1: 嗯，
0: 最后就是它的定位，它为了最好的比赛表现就牺牲了耐用度，是所谓的一次性跑鞋。
1: 对，就是这些技术其实你对于普通的这个跑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严肃跑者来说，也未必是非常的适用的，就是日常要买的这个产品，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力的广告。
0: 对，嗯、这类技术不仅要研发投入，其实也需要漫长的测试和改进的阶段。那顶尖运动员日常去试穿这些鞋和比赛露出呢，其实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品牌营销，也可以被视作是研发环节的一部分。
1: 嗯，
0: 这个策略其实也很经典，之前是耐克已经用了很长时间，而且用得很好、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阿迪达斯学会了以后，它反而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小胜一筹。
1: 如果从股价来看的话，其实24年阿迪达斯已经在市场上完成了这轮价值修复的大部分工作，就像你前面提到的，它的股价在2025年年初已经反弹到了255欧元
0: 嗯，
1: 就是离它最高的那个300欧元左右已经差不多了，
0: 嗯，
1: 但之后又跌下去了，就没有形成就是一字的这个强势的复苏
0: 没有反转，只是一个反弹。
1: 那所以这个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就是从财务和运营数据上来看，就是阿迪达斯虽然复苏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投资者时不时还要担心一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库存，虽然在奥运会之年做的比较克制，但是从2025年至今呢又慢慢有点抬头了。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库存的可销售月数现在是 2.6 到 2.8 个月，
1: 嗯，
0: 就是稍微有点抬头啊。那此外呢，公司整体的这个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率水平呢都略有回落，那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你在谷底的时候这个基数会比较低嘛，你在就是在后面你在追求同样的增速其实难度就会很大，这有点像就是上一轮的复苏手段都起到了效果，但是这个效果本身没有太好的延续性。比如说你这个德训鞋，你前一轮作为时尚单品买过了，你现在再买点别的也很正常。
1: 就是或者说大家的预期认为你这个东西不会有太长的延续性，你需要有些新东西给我看。
0: 是的，嗯，当然北美和大中华区的业绩还是蛮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1: 非常好、啊、
0: 就是2026年的上半年这两个市场的营收增速都回到了两。

0: 高的位置，就是可能这个是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原本市场工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很稳定，那我只要给他给出合理的定价就可以。然后新兴的第三名就一直在变，那我们给他一个弹性的一个估值区间。但是现在呢，很多品牌都在享受这个增长带来的这个估值的弹性了，那么阿迪达斯和耐克的估值也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1: 我觉得听你刚刚这么讲下来的话，其实会有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的类比啊，就是我感觉大型运动品牌的基本面，我们说的是它的业绩啊，不是股价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不停的在讲这两个层面的事情，现在讲的是业绩，它的基本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猪周期是有一定的类似之处的啊，就它的周期其实是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来共同决定的，比如说世界杯啊、奥运会等等的，然后它核心的一个要素呢，有可能就是库存水平的高低，还有对此的这个调节能力。
0: 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只不过运动鞋服它跟猪肉这样的这个必选消费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说品牌和营销能力依然可以用来改善整个周期效应，那就是所以说运动品牌公司也都在强化这个能力。
1: 对，
0: 这基本面上来看是
1: 这样，
0: 是这样。对，只不过从股价上来说还是可以再补充一些信息，就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股价的高点都出现在2021年。我自己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当时这两家公司的业务有多么的惊人的好，
1: 嗯，
0: 还是因为当时的全球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出现了很明显的流动性过剩，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热钱都挤到了股市里面去，而疫情的影响呢又让全球的消费者有了所谓休闲的这个需求和运动装备的潜在需求，那价格其实是在这样的预期和这样的流动性的变化当中被炒起来的。
1: 嗯，
0: 至于我们看阿迪达斯的股价复苏，它的节奏其实是要比基本面修复快半年以上的，就是它的股价其实是先于它的基本面企稳的。
1: 嗯，
0: 其实如果投资者看到这个公司正在推行正确的策略，即使没有很明确的财报数据来定量给它结论，就是说这个公司到底好，就是在改善多少，它的股价依然会反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它能比想象中更快的修正自己的错误，给出更合理的价值判断。
1: 嗯。或者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和别人看你怎么样，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微妙的差距在的。
0: 十一大公司这个系列做了好几年了，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公司的提名入选还是不是很严谨吧，就是有时候还是会以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由头。那这次的研究呢，感觉也给我们自己提了个醒啊，就是不能涨时看涨，跌时看跌，然后也根据股价的涨跌去下判断，这样呢可能就错过了很多观察公司如何复苏的机会。上一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0: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2: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2: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2: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些护肤品啊或者化妆品，他们这个包装啊特别的精美，然后里面的产品用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很漂亮的很有设计感的，甚至还能当镜子用的这样一个包装直接丢掉，好像是会有一种朴素的心疼的。
10: 嗯，确实是这样，感觉你们家是不是买高级化妆品比较多？
9: 没有啊，就是大多数的这种化妆品其实它那个包装或者那个容器都挺
10: 都还不错，很有手感。
9: 对，嗯嗯，
10: 其实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把这种容器丢掉确实是挺浪费的，因为这些包装里面大部分材料都是可以回收的。
9: 嗯，其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啊，就是从产品侧，就是用替换芯。
10: 嗯，
9: 就是你这个东西用完了对吧，然后保留这个包装容器，只把那个内芯换掉，这样呢对消费者来说是比较省钱的，也环保，而且解决了朴素的心疼问题。对于厂商来说呢，你也省去了大量生产包装的成本，其实也不是坏事。
10: 嗯，其实有很多日化产品都是已经有很明确的在大家在买替换装的这种心态了，比如说像什么洗衣液。
9: 我其实家里面洗衣液还有那种什么洗奶瓶的泡沫，它那个替换装就很多。
10: 对，很普及了。那为什么就是化妆品上面好像没有那么普及？
9: 没错，就因为直觉上，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多赢的点子，而且技术上似乎也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应该早就大为推。

0: 另外呢，还有刚才提到一个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替换芯这个选项，就你要能很方便的买到它，这个实际上是很实际的事情。我觉得兰蔻是个比较好的例子啊，就是它在线下专柜的时候，他们是直接把替换芯要陈列在产品旁边，
1: 啊，
0: 这个实际上是个很基础要做的事情，对吧？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不然你怎么去买到那个替换芯的，对吧？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他们也会要求这个美妆的顾问要主动的介绍，就你可以买这个替换芯啊等等。那在线上呢，其实也要做同类的事情。就是你在旗舰店内搜索产品名的时候呢，同时能看到正装和替换芯的链接。
1: 哦，就是相当于你可能是买替换芯的时候，不要直接还是把你引导回正装那个链接。
0: 对，就是说你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渠道，你都要做好这个渠道的曝光。
1: 嗯，这个感觉是一些消费品公司 marketing 的核心收益。
0: 对，那说到 marketing 的话，就除了我们刚刚这个渠道这个层面以外，其实这个市场营销这个层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前面讲了这个认知。好的品牌也是五成，那说明还有五成的这个空间可以继续去做，对吗？在这个层面，其实这个快消的公司、消费品的公司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的啊。
1: 嗯，
0: 一个核心的逻辑，他们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让这个换替换芯这件事情不要变那么严肃，啊，就不要弄得好像是一个消费者的负担，让它变得稍微有趣一点，或者说是好玩一点。
1: 我觉得这里的核心问题可能就是你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反而不能太强调可持续这个概念本身，就这个概念本身太就很专业很严肃或者是很形而上的这个感觉，但其实大家听到这种概念的话反而会有一点退却，但你如果用实际行动来做这个事情反而负担会更小一点。
0: 嗯，对，我看到就是欧莱雅做过几个就是 campaign，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他们在21年的时候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做过一个什么生物多样性的密室逃脱，就是稍微有趣点友好一点吧，这个属于是非常理念层面的一个传播。还有呢，就是针对替换芯他们会做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沙龙啊脱口秀，像今年6月份的时候是在碳博会组织了一个沙龙，请到的人就是比较多元啊，有脱口秀的演员，也有美妆的博主啊，还有那个最强大脑那个水哥王玉恒，让他们几个然后再和政府的协会的官员一起脱稿
1: 聊点什么、啊、
0: 对，然后聊这个替换芯和可持续的话题，反正就是找这样的人，
1: 很跨界的组合。
0: 还有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他们这次的这个就是全球层面的这个替换芯的推广的这个 campaign， 它是发动了在中国的5个品牌大使或者代言人来做的，就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他们集团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可持续消费的一个倡议。
1: 感觉就是为了一个 campaign 就是请一个短期的代言人还是相对常见一点，但是这么多品牌请这么多大使和代言人一起参与，其实是还是要调动很多集团的内部资源的。
0: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活动或者这个项目的这个层级吧。
1: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做绿点小羊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对企业来说，就如果你把做可持续当做一种投入或者纯的成本的话，其实你很难持续，对吧？但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投资，然后你可以看到一定的这个稳定的回报的话，其实你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得长久。你像欧莱雅，它从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提出比较明确的可持续的承诺，然后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品设计啊、原料啊、生产流程啊，还有包括分销渠道等等的这一环节。然后2020年呢，他又提出了一个叫欧莱雅为明天的愿景，进一步细化了一个2023年的目标。
1: 那整个替换芯项目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愿景下的一个重要实践，而且现在效果也很好。可以看到2019到2025年欧莱雅集团提供的替换芯选项已经增长到原来的3.7倍，就是大家其实在很多品类都可以开始尝试用替换芯了。
0: 嗯，我觉得法规也是让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确吧。就像欧盟它在2026年的8月有一个原则上要普遍适用的一个新的包装法规，它就明确的推动要使用这个补充装或者是减少一次性的包装。然后中国的相关政策呢，其实也在鼓励扩大绿色的低碳产品的供应，所以对于跨国的消费品公司来说呢，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选答题，而是一个必答题了。
1: 嗯，不过一个巧妙的可持续点子要真正的落地呢，依靠的还是整个公司的体系能力。那这就是本期的绿点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际效应递减了啊。不管什么品牌，都很难从设计和配置上给人当年像 iPhone 这样的冲击了。包括 iPhone 自己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硬要说有什么比较显性的创新的话，那这几年折叠屏可能是一个亮点。像今年9月 iPhone 16发布的时候，华为同期拿出来打擂台的就是那款价格高昂的三折叠手机。
1: 可以说，在折叠屏幕的数量上，华为这次可以说是真的遥遥领先了。
0: 那理论上说呢，其实折叠屏手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十几年前相信大家都用过或者看到过翻盖手机吧，原理上它那也是一种折叠屏，不是吗？
1: 这是折叠手机，不是折叠屏手机，还是有点区别吧？
0: 当然有很重要的区别啊。那我们现在用的折叠屏手机呢，其实最早是三星在2019年发售的产品，叫 Galaxy Fold。那之后，华为啊、小米、OPPO、vivo 等等品牌都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折叠屏产品。这个潮流呢，在这2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仅2023年一年啊，这些手机公司就发布了累计超过17款的折叠屏手机。
1: 据说苹果也在研发自己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只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上市的时间。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探讨的就是为什么手机厂商都在做折叠屏手机，以及折叠屏会继续流行下去吗？
0: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流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情况。从2019年到今天呢，其实目前来讲，折叠屏仍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它这几年的增长有基数小，然后增长快的一个特点。根据 IDC 的统计啊，2020年全球的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才194万台。而根据 TrendForce 吉邦资讯的这个估算，折叠屏手机在今年，就2024年的出货量大概会达到1780万台左右。那等于是4年里边成长到了原来的9倍，
1: 跟他自己比增长还比较快。但是从整体的市场份额来看呢，这1780万台折叠屏手机只占到了智能手机市场的1.5%左右，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
0: 在中国市场也是一样啊，2023年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大约是700万台左右。那自2019年至今，连续4年的同比增长都是超过100%的，同样是增速很快。那从2023年全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来看呢，总量是2.71亿台。那和700万台这个数字相比呢，显然这700万还不算是很多。
1: 那小众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价格。根据艾瑞咨询和华富证券的研究，2021年折叠屏手机的平均售价是超过了12000元，到了2023年稍微降了点，降到了8000多元。而这个市场上面手机的平均售价是3000元不到，所以说折叠屏手机仍然属于绝对的高端价格。
0: 没错，当然我们看这个趋势的话，从21年的12000到现在的8000，这个价格的降幅也还是比较显著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下降，让它的出货量有继续扩大的一个潜力。你像三星2019年发布的那个 Galaxy Fold， 当时这款手机的发售价就是1980美元，同等的价格刚好可以买2台。当年同步发行的这个 iPhone 11 Pro
1: 2台嘛。
0: 对，那到了今年这个2024的巴黎奥运会上面，运动员不是每次这个领奖台上面都会拿一个三星的手机来自拍吗？那个叫 Galaxy Z Flip 6， 这个价格就是1000多美元了。
1: 这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这个折叠屏本身变小了。
0: 对，小屏嘛，
1: 刚刚说的那个 Z Flip 6， 它就是一个小折叠屏的手机。那包括小米、荣耀的小折叠屏手机也都是在4-5千的这个价格带，这其实就让折叠屏直接进入到了主流的市场区间里了。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折叠屏手机这个价格降低的核心原因，就是它的关键技术的成本下降了。相比于一般的手机啊，折叠屏额外的这个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产品上面，一个是铰链，一个就是柔性的 OLED 屏幕，就是得有这两个东西它才能折叠屏嘛。那铰链呢，其实就是让这个屏幕能够折叠起来的一个机械的结构。那柔性的 LED 屏幕呢，就是这个屏幕得可以弯曲嘛。那两者的关系呢，如果类比一下，就相当于骨骼的关节和肌肉。

0: 那么还有其他的呢，就是迪康中科以及这个石家庄益生堂，那么他们呢是聚焦于盆腹腔的一个防粘连，以及以隔膜和这个液态的产品为主啊。那么海外的一些竞争对手呢，包括美国的这个阿尼卡医疗啊，还有这个强生啊，包括百策国际等等。那么这一些全球类的这个医疗公司呢，它在全球市场布局啊，同时这个技术积累呢是比较深厚的，那么在渠道的一个体系也是相对成熟的但是在国内的市场本土化推广的和价格上呢是不占优势，因为海外巨头更多的是产品的一个管线更加丰富，而且同时呢拥有这个全球临床的一个数据所以这是海外的一些优势。那么所以百瑞吉的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就是底层的一个自交联原创的一个技术，那么它区别于了这个行业主流的化学交联的一个路线，就是 BBDE 的这个路线那么安全性呢是更加的一个优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矩阵是比较扎实的多款产品呢都获得了这个国家级的一个指南以及这个最高等级的一个推荐。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宫腔细分赛道领域呢，它是属于这个龙头地位在这个医院的覆盖面上是非常广的，在国内的话是准入了大约有2300家的这个医院其中3甲医院呢约是700多家。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海外具有这个 CE 以及 FDA 等等这些海外的一个认证，所以它具备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基础。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首先它的一个收入呢是高度依赖宫腔单品，存在这个单一产品的一个经营风险。那么像这个盆腹腔还有这个鼻腔产品呢，还是在这个推广期，那么在规模效应方面呢，还没有这个完全体现出来。那么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产能也比较受到这个场地或者是应用场景的这个限制，所以这在这个整体受到约制的情况之下呢，放量的话也可能比较难。那么还有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护肤品。它的一个业务呢，依然是处于了这个品牌的一个培育期整体的一个贡献还是比较有限的。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它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啊？整体来看，
0: 那么从2023到2025年，它3年的一个营收情况分别是1.98亿元、2.31亿元以及2025年的2.84亿元。那么归母净利润方面呢，也是3年分别是0.5亿元、0.52亿元以及2025年的这个0.76亿元。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从这个营收以及归母净利润方面都是有所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在2026年的一个中报数据呢，它的一个中报的一个营收是在1.76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4.71%那么归母净利润方面呢，2026年的中报业绩显示呢也是0.52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28.34%所以整体的一个营收还有归母净利润方面呢，都是处于这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1: 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不是还是依然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呢？
0: 那么本次的这个募资的金额基本上是全部投入于它的一个可吸收、可降解的一个材料的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总投资的一个金额呢是在1.7亿元不足的部分呢是由公司自己去筹划解决。那么建设整体的一个建设周期呢是在36个月，也就是3年。那么项目的主要内容呢就包括常州新建的这个生产基地，还有这个核心建设核心的一个产品线以及配套的一个研发设施和办公设施。那么达产之后呢，预计新增的这个合计大约是260万只的这个术后防粘连的一个材料产能有效的会缓解当前的一个产能瓶颈，同时呢支撑它做这个境外市场的一个扩张。那么预计呢整体的这个营收如果是产能充分达产的话预计是在3.52亿元左右。
1: 好，那么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格是定在了每股16.77元，发行市盈率呢是14.91倍啊，感觉是低于行业的一个均值的。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这个股价表现，您的预期是怎样的呢？
0: 那么从这个发行市盈率看还有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个均值是处于这个明显低估的一个状态。那么它。

0: 和可比公司医疗器械比起来，它的一个平均的可比市盈率呢是在29到32倍啊，公司目前的话14.9倍啊，所以这个估值安全边际呢也是比较高的啊。同时结合当前环境啊，北交所的一个新股近期的一个情绪和这个牛头盘的一个瑰宝来看的话，机构普遍的预计上市首日的涨幅区间呢是在80%到150%之间啊，但是北交所的个股。流动性呢也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实际上也是表现出了这个也是受到市场的一个情绪以及资金博弈的一个影响，所以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在中长期来看，中长期的这个维度来看，首先产能释放是它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化剂。那么在木头的一个基地如果建成之后啊，产能实现翻倍，那么支持核心产品的一个。医院渗透率呢会得到持续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呢，新品的一个放量啊，比如在这个膨腹腔领域的这个粘连产品，那么如果说逐步从这个妇科向这个普外科去拓展的话，会继续去打开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政策预期的一个落地，那么就是目前啊防粘连的一个产品当前的采集范围呢，集采的这个范围呢。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如果说集采的降价啊，降价幅度好于市场预期的话，可能会继续带来这个估值的进一步的一个修复。
1: 好，那么我当然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就是它可能会有哪些风险，还是需要我们来警惕一下的呢？
0: 那么主要的一个潜在风险呢，首先包括政策面的一个风险啊，就是刚刚有提到，如果说是像这个。高值医用的这个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扩大，那么可能会导致核心产品的一个中标出现这个降价的一个风险，而且降幅可能会比较大，那么这个也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盈利，那么包括呢它的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临床端的一个产品的使用率会出现下降。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经营风险啊，对于单一产品的这个依赖度啊较高。那么如果说宫腔领域的这个竞争加剧，或者是需求下降，那么可能会对它的一个业绩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这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这个木头项目，如果说产能释放的进度啊，或者是项目进程不达预期的话，那么也会对于这个整体的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治理的一个风险，因为就是实控人的这个持股比例呢较低，那么发行后呢控制权会进一步稀释，也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以及这个治理稳定。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一个风险性比如说行业的这个竞争加剧，或者新进入者或者出现了这个其他的竞品技术的迭代，可能会挤压公司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育。

0: 师，股市收盘的下午三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了，今天来聊聊培育钻石啊。那我们说这个同样是金刚石晶体啊，一边是万亿年地质淬炼的天然钻石，但是另外一边呢是实验室数周就可以生长而成的培育钻石，两者其实在物理化学的属性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在价值上啊，真正的价值上又是怎么来看待？包括在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和矛盾又集中在哪儿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一起来聊聊培育钻石。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培育钻石啊。这个培育钻石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和其他的一些像真正的这个天然钻石来说的话有哪些区别吗？
3: 好的。很多的投资者啊，一听见培育钻石这四个字，第一反应应该就是人造的珠宝啊，觉得就是女生去买首饰的消费赛道。但其实呢，它现在的培育钻石已经不是单纯的去卖钻戒那么简单啊。现在对于培育钻石，我觉得就一句话可以来去拆解它这个定义是什么呢？是一半消费，还有一半是硬科技。那硬科技怎么理解呢？就是其实是因为 AI 半导体工业新材料这一些的因素啊，导致了最近这个培育钻石板块经常异动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很多朋友你看见板块红盘就冲进去，你搞不懂底层逻辑，也没有想到哎，其实他现在不光是做钻石，在军工的光学和 AI 的芯片散热上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所以就要把这个板块啊逻辑和个股还有这个坑，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一个转变。
2: 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大家的这个思想上可能会要发生一定的转变，但是从行业的发展上来说呢，目前的培育钻石它整个发展的过程包括现在是处在怎样的一个阶段呢？
3: 好，我们来看行业发展的话呢，首先是看这个消费端，那么就是大家熟悉的珠宝消费的一个逻辑啊。我们前面说了有一半消费，有一半是硬科技。首先是现在年轻人啊，有些观念也变了，他可能不是非常的迷信天然钻石所谓的一个稀缺的溢价啊，以前就是说这个天然很一颗永流传，现在并不是这样看了。同样的品质，培育钻石的价格它可能只有天然钻石的三分之一，但是也要跟大家去说一点啊，这个价格，培育钻石的价格其实也在跌。比如说我们看一组数据啊，培育钻石它毛胚的价格2025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克拉大概是140元，然后预计呢到了2030年，你一克拉毛胚的价格有可能会降到120元。在零售端就非常明显了，零售端的话，如果你去买这个一克拉的高品质的培育钻石，2020年的时候大概是8000元，但现在2026年呢只有多少钱？3500块。仅仅就是天然钻石的十分之一，就你怎么去理解它的这个消费端的一个价格？就是有人比如说你14000块买入的培育钻石的一个饰品，哎，这个很漂亮，我买回家，但现在你去做回收，你的回收价才多少钱？你的回收价只有200块哦，贬值是99%。所以说你去看到培育钻石在消费端的话，这不是钻石，就是消费电子。所以大家要知道价格的确是不停的在跌，但是不代表没有机会。我们现在发现它的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说你有没有技术壁垒，在这个降价的潮当中能不能去保住你的利润。因为2026年开始，从一季度开始，整个培育钻石的终端产量的销量一直在增长，2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且走量的一个逻辑。

0: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啊，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培育钻石啊，那继续刚才说到了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具备这样的一些技术啊，能不能继续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前面讲到了一家这个布局功能性金刚石最深的一个央企标的啊，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家龙头，这一家龙头就是力量钻石，应该是在整个板块里面业务程度最高的龙头啊。除了这个消费级的锚配钻石它产能非常充足之外呢，它也在加码这个单晶的金刚石的散热，而且在 GPU 的高端散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也开始做一些布局，所以业绩弹性非常大，股性活跃，大家会发现就是行情板块来的时候啊，这家公司的爆发力很强啊，对于一些波段博弈的这样的一些积极性的投资者，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公司。那么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本身是有相关的传统主业的，像斯方达啊，它就是做复合超硬材料的一个龙头。这家公司呢，它其实也在做这个热管理的一个赛道啊，在往这个新赛道里面去切。然后还有一家呢，其实是这个军工有关系的啊，就是中兵红箭，国资背景，军工的一个属性。然后在全球的规模靠前的人造这个金刚石的大厂里面呢，有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但是波动也相对来讲比较温和，因为这家公司它就是兼顾军工还有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属性。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5年的时候收入就已经是92亿，那么同比也是增长了100%啊，所以体量最大，然后金刚

0: 方式散热啊是当中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嗯，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过去看培育钻石的企业，就是你看珠宝消费的一个景气度，但现在我们在看培育钻石的企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去看 AI 散热材料的一个渗透率了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估值切换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1: 嗯，好，那么说完这个国内的一些公司之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严秀丽啊，在海外当中，海外的市场当中啊，有没有这样一些公司表现也比较突出一些呢？嗯
0: 嗯，好的，我们来看这个国外的培育钻石的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看这个技术发展当中的一些这个龙头股，比如说就是美股这边啊。因为培育钻石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更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海外的一个消费的集中度应该就是在美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印度公司的一个进出口数据，它其实是从去年2025年下半年开始做了一个企稳的回升，而且预计就是到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定的回暖。二季度的就今年二季度在印度的培育钻石锚胚的一个进口数量大概是同比增加了42%，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海外的一些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对我们关注到的一些个股会比较少一点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美股。那么我们会发现整个金刚石相关的一些公司，如果说是国内国外有一些相关的，那么可能也是和一些这个 GPU 架构有关系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具体来看的话应该就是这样。
1: 好，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想问问严秀丽啊，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呢，我有没有一些投资策略可以给到我们啊？包括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投资风险吗？
0: 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啊，我去看这个培育钻石，你看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特别和其他行业不一样的，我先点出来，就是看股性。这个板块的股性其实非常的极端，那么极端到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属于事件驱动型的赛道。你去看这两年所有的培育钻石，经常它怎么走的，就一波快速的拉升，然后呢长时间的有一个震荡磨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的散户朋友们他看见哎呀大阳线了，那我就追进去，结果呢行情卖冲一冲结束。啊，那你可能会连续几个月不赚钱，来回的去过山车，这个是我觉得和我们去聊其他的行业有个很大很大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股性啊非常非常的极端。那么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啊，首先这个如果去看周期的话，你消费端还是有产能压力的啊，你如果价格战卷土重来，直接会压缩企业的一个利润。第二个就是工业新材料啊，是远期的，因为现在订单的一个兑现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这一部分成长逻辑啊，你打折扣的话，股价也很容易依靠这个预期炒高之后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落。所以，操作上面呢，建议大家，等待这个回踩低吸的一个机会，尽量去避开连续的大阳线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高位，因为板块里面我们去追的话，应该去关注的话，应该就是位置不高，然后筹码相对集中，同时成交量同步放大的一个标的啊。因为板块里面你看到指数红呢，不代表它的公司你手上的个股就会涨啊，分化比较大。如果它是在高位放量的，也要小心资金借利好出货。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那我们今天呢，来聊聊半导体第三方测试行业的一则重要公告。就在近日呢，科创板芯片测试企业力扬芯片发布公告，正式终止对国芯微100%股权的收购。那这一场前后筹划了接近20个月的并购意向，最终呢是画上了句号啊。那画上句号之后，对于这两家公司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力扬芯片。可能很多人会问啊，筹划了这么久，为什么说停就停呢？我们先把公告的关键信息来梳理清楚。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终止协议，这份收购仅仅停留在意向阶段，从头到尾力扬芯片没有支付任何收购款项，双方也没有签署具备法律效益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除保密协议继续生效之外，意向书其余条款全部失效，交易各方不存在纠纷，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公司也明确表态啊，本次终止不会对当下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负面影响。那为什么会走到终止这一步呢？公司给出的官方表述是，在过去的20个月里面，上市公司联合中介机构完成了法律、财务、业务、技术多轮尽职调查，内部也经过多轮论证研判，综合评估之后认为，现阶段交易条件尚未成熟，经过各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放弃这次收购。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4年底，当时力扬芯片抛出这份收购计划，背后是非常清晰的产业诉求。力扬芯片本身是国内头部独立第三方集成电路测试服务商，走的是纯服务模式，不做晶圆制造，也不做芯片设计，专注芯片产业链的测试环节，业务覆盖晶圆测试、成品测试、测试方案开发、服务通信、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大量客户，是芯片出厂之前的守门员角色。而交易标的的国芯微是2019年成立的第三方测试企业，除普通的晶圆、成品、模块测试之外，它最大的亮点呢是拥有独立实验室与验证平台，具备特种芯片、特种元器件的筛选、鉴定、失效分析能力，拥有对应的行业资质。简单来说，收购国芯微就是力扬芯片想要补齐自己在特种芯片测试领域的短板，实现业务版图的扩张，拿到新赛道的入场券。那么这份并购计划出台的时候呢，力扬芯片正处在业绩的低谷期，2022年、2023年连续2年净利润下滑，2024年更是录得规模净利润亏损6161万，企业面临比较大的经营压力。站在当时的视角，通过并购切入资质壁垒较高的特种芯片测试赛道，打开新的增长曲线，是很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是时间走到2026年，公司基本面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刚刚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力扬芯片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亿元，同比增长25.45%，创下公司成立以来半年度营收新高。规模净利润呢是1537.49万元，成功扭亏为盈，从过去的亏损状态重新回到了盈利轨道。业绩回暖主要来自几重驱动，第一是行业结构性景气，存储芯片、汽车电子、工业控制还有端侧智能化芯片等需求持续释放，下游

0: 和订单在持续放量。第二是客户层面，不少重点客户的芯片完成导入，实现大规模量产，客户粘性持续提升。除此之外，公司前期布局的晶圆膜切产能逐步释放，膜切配套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成为新的增长来源。一边是当初想要攻坚的特种芯片并购落空，另一边原有主业已经走出低谷，迎来复苏。那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行业思考题，当外部并购这条路暂时走不通，第三方测试厂商要靠什么去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呢？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第三方芯片测试行业整体是处在快速扩张的阶段，国产替代的大背景之下，不管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还是算力芯片，都在拉动测试需求，但赛道内部也分化明显，普通通用芯片测试竞争激烈，而特种芯片、车规芯片这类对资质、实验室可靠性验证要求极高的细分领域，门槛很高，不是简单靠投产设备就可以切入的。那这次并购终止呢，也给行业带来一个样本，半导体领域的产业并购竞调周期长，技术资质估值整合风险错综复杂，哪怕前期意向达成，最后也未必能够落地。企业的增长可以靠并购加速，但主业的内生成长依然是最扎实的底盘。那么对于这样一家公司啊，后续到底会如何来走？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力扬芯片呢是上涨了4.83%。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姐姐。
0: 我们看到啊，其实很多投资者朋友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因为你看他这个筹划接近了20个月，对吧？有这个意向的话有20个月，然后突然间说停就停了。筹划很长时间，说停就停，那这个其中的考量您觉得包含哪些内容吗？
1: 好的，我觉得可能是一分为二吧。那个我们为什么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所提到 A 股市场当中上涨之后啊，那个我们的一些资产重组的步伐反而的话那个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阻碍，原因就在于因为你股价高了之后啊，那个你的收购的资产方他的心态也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啊，我们

0: 否则的话，你的订单就没了。而且要知道，我们半导体行业它的变革的速度或者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司那个成品，以成品测试为例的话，从16纳米一直到3纳米，那个它都覆盖。要知道，现在的话，大家都在说9月份马上出的苹果18，它是做的是2纳米的芯片，说明我就是没有2纳米的设备的话，我就做不了苹果的单子。那毫无疑问，你要去采购更先进的一些设备的话，我又要大量的投入。所以我们看到，那这家公司的话，它的利润就一直很薄。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那个他要去跨越或者说要去做更高的有利润的行业的话，他只能够去收购或者说去做重新的一些赛道。那我们刚刚所聊到的，他希望能够进入到特种材料领域的话，有可能就是认为我这个行业我进不去，那我直接来做一个收购。
1: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行业公司如果真的想要突围的话啊，这个核心比拼的就是像产能啊、客户还有资质啊以及技术验证能力等等啊。那现在说到资质这一块，因为它可能确实难度很大，它还不如去通过收购啊来直接去补齐它这样一块短板啊。
0: 是
1: 啊，当然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原因啊，没办法聊更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0: 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2.70点，全天涨2.58点，涨幅0.07%，成交8979.0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74.91点，今天上涨257.94点，涨幅1.91%，成交1.0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6.8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9.21点，涨幅0.85%，成交184.1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9%，创业板指上涨3.41%，科创综指涨1.90%，上证50最后是下跌的，跌幅0.4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25414.82点，全天下跌236.05点，跌幅0.92%，成交2041.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9.6元，今天跌了16.35元，跌幅1.69%。
0: 第一财经广播，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9月7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指数涨了啊。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问各位，对吧？今天收盘之后，楼上的师傅们，大家开心吗？指数上涨，今天涨得最好的是创成长啊，5.71%的指数涨幅，然后创业板503.76%，创业板指3.41%，双创503.15%，科创1003.08%，科创2003.07%。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其实就是那几只股票涨，对吧？他们在不同的一些指数里面所占的权重比例不一样，所以使得最后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同，哎，这也对，也对，是吧？就像班级里面某两个学生成绩如果特别好，然后，哎，他既能算在这一堆学生成绩里面，那如果他是女同学，他正好又能够整体拉高女同学的平均成绩，对吧？哎，如果他是中队长，哎，他正好能够拉高所有中队长的平均成绩，会是如此吧？今天其实涨幅超过2%的指数还很多，包括科创50、深创100啊，然后包括全 A 的平均股价啊，这些指数都超过2%。指数涨幅超过1%的，还有像什么深证100、深证50。

0: 龄、科创综职，非常之多。而今天有下跌的吗？有，红利指数今天跌1.45%，也就是上证红利，而中证红利跌1.21%，还有就是万德这边啊，万德财富总指数，我们一直说这个指数其实是所有个股等权重的。哎，要照这样讲的话，其实今天这个涨跌的情况不完全像看到指数那个样子，对吧？啊，另外还包括刚刚报道的上证50、上证180这些指数是下跌的。全市场一看，好人坏人，稍微这个多一点点，上涨3100只，带涨2100只，但是成交量是萎缩的。萎缩868亿，2万亿不到。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对吧？经过这样一个双休，还看到了相关的消息，很多消息，对吧？其实我看到昨天从下午开始，傍晚到晚上有很多人在讨论，来关注。而且有一点，投资人股民先会想到的是所有的信息都跟股票市场有关系。如果不全是呢？如果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关注点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当然单单针对股票而言的话，看了这样的消息你做怎样的打算啊？九月份正儿八经的开始的交易，上周因为还有一天是8月31号，你对九月份目前满含怎样的期待？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但如果你对九月份的整个的投资，甚至于说今年的第四季度心里没底，哎，除了上一周巡回之旅一星战的活动以外，九月份还有一场活动，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在广东中山巡回之旅的活动第一次跑到华南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广东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就在今天下午，上市公司还跟我说，董事长目前还不确定档期，但董秘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块去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走自己那个巡，或者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或者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好吧？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说。第一财经
1: 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0: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2: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0: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2: 对，是在那边工作。
0: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2: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0: 电话下单。
2: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0: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2: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小伙伴准时来报道。哎，看到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这个我们乔兄啊今天来得早，然后尾号9885啊，还有人直接自己的 ID 号就粉丝，就这俩字儿啊，红烧的还是这个青草的，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蒋先生的电话头一位，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3: 上周一跟鲍老师说那根阳线没看懂，把仓位降到20%，到周五的时候，周五下午其实有微微的放量，

0: 仓位也就差不多不到3成吧。今天依然不动，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好。成交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成交量都分布给了个别的科技的成分股，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样？依然看不懂，我还是不加，依然看不懂。因为这种状态下，如果说今天这个成交量是一个相对来说科技大小都在涨，那我觉得，哎，我下午有可能会做一些动作，但今天我依然没做。
1: 因为
0: 那
1: 独涨了那几个，对吧？就像刚刚讲到的，
0: 对
1: 对吧？
0: 对，你像科创的最高的那个票子已经接近3000了，又回到最高的位置了，就是价格很高的，成分很大的，今天涨得都很好，那。

0: 来到实现了这个反弹嘛。
1: 如果反弹，这
0: 9月22号之前，
1: 嗯，
0: 要调整一下。
1: 啊，是吗？啊，
0: 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哎，你上
0: 有点疏忽，所以吃亏了不少。这个还是，
1: 所以上个礼拜一没有想到这一点，是这意思吧？
0: 对，上个礼拜一我疏忽了，这个是我疏忽了。这个，
1: 哦，
0: 没有做个差价，这个。
1: 哎，你刚刚讲说，这个希望他们就9月份的反弹，就至少科技股能延续。今天科技股的反弹情况，上一位蒋师傅觉得说只反的那些市值特别大的，是这个样子吧？
0: 因为市值大的，我上两岁的，他市值大的他有订单啊，对吧？他是真的有业绩嘛？可能这个时候就跟对面差不多吧，涨现在都涨的那种真的嘛，对吧？不管它的股价高不高，对吧？它涨现在要涨点真的公司吧？
1: 就假的公司，
0: 所以现在买也都是，不是说假，就是，可能那个百分比里面没那么正宗，对吧？现在用那个包搜一搜，哪些公司有订单，哪些公司占比什么的，现在还是比较容易的。
1: 哎，对对，这倒是，信息我们其实现在不缺。
0: 新的什么订单？湖北的，或者是浙江的，对吧？然后这个订单是哪些公司在做什么的？这个稍微用点心都能看到的，
1: 没错没错。
0: 建数据中心啊，对吧？建什么什么的这些，
1: 是这个是，所以就是这些，因为查过以后心里会更有底，知道哪些可以买，哪些不能买，对吧？你是这样
0: 啊？是的，就小市值现在我不太怎么看了。现在我看了一下自选里面最小的都要有200亿。
1: 哦，那么大哦。
0: 嗯。
1: 哦。我一直说100亿以下的这个大概要占到1/3呢，就5500多只公司里面，有1/3是100亿不到。
0: 我手里有一个持有过，从那个春天到现在，就是涨幅远远低于那些大的，就是
1: 小市值的。
0: 啊，对，就是大概有，
1: 哦、
0: 也不算特别小，还有50-60亿了。
1: 嗯。
0: 那它这个涨幅就是明显是小于他们，可能别人涨那个翻倍的时候，他才。30个点、40个点，然后一跌的时候全都跌掉，然后再这一波再涨的时候，它可能又涨10个点、20个点，就总是比别人少一半嘛，对吧？同一题材的情况下啊，
1: 就当然并不是一概而论说所有小市值的没有好公司，但是从比例或者从概率来讲的话，大一点的可能更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原因在里面，是吧？
0: 就因为我们是个人投资者嘛，就是说你很多公司你是。研究不透的，对吧？也看不细的。那大公司比较容易看透啊，是吧？这个东西它老是有新闻，有那个什么，有新闻什么比较多嘛。比较知道。
1: 对。
0: 现在做这个证券投资能赚到一个平均数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要想那个很好也想那种小的，然后报什么妖股什么，基本现在不去做这种作假。
1: 对，所以以前有什么炒小啊、炒差啊、炒新啊。对吧？
0: 但是我以前的逻辑都是觉得，涨这个 CPU， 我买个小市值的，它很容易翻倍的。不对，现在不是的，现在是那个大市值的很容易翻倍的，是这个小市值的它是不涨的。
1: 这个其实甚至于再多说一句，类似于我们有位听众讲那个什么，什么坑蝶泳，什么上雕花，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你要去一天到晚去找小的，找差的，对吧？就变成这样了。
0: 啊，对的对的，你总觉得自己聪明嘛，能找到那个补涨的，其实没有的，那个补涨的就是没人要的。
1: 也对也对，是这个样子。那怎么样？那这两天应该既很开心，同时。

0: 别说，真的是，大概就上周还谁跟我讲这个事情，就讲，就反正也讲到说这个当，啊算了算了，不说了。
1: 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投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投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投哦。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看到好几位听众朋友刚刚在网上互动啊，查了一下啊，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这位小伙伴叫一些遇见，你的微信注册 DI 真的就广东中山对吧？你想参加这个活动欢迎，但你关键词发错了啊，不是发中山，我刚刚都没有出过这两个字，这个关键词发报名。或者发巡回，巡回之旅啊，走字底那个巡，或者发报名，才会自动回复给你这个报名链接，好吧？啊，这个关键词的玩法，这个在这个各个微信号上面，现在其实都蛮多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可以继续发报名或者巡回来报名广东中山9月22号的那场活动。是的，我们在中山是有听众的。而且有不少听众啊，已经有跟我取得联系的。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一位 ID 号叫天才妈妈，她在问说怎么样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节目当中进行维权。那我再说一遍啊，我说慢一点，你看你能听清吗？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找微信公众号得找他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是6个中文字的。为什么6个中文字？因为还有广播俩字。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进第一财经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就有菜单，有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点上去，其实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结果，都会给你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有2个网络链接，点那个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我们一直这个，不管是报名活动还是参与维权的，很多的小伙伴的确偶尔会有手机号少一位啊，手机号错一位，找不着你，然后把手机号填对了以后，看到电话响起来，别忘接起来，好吧？天才妈妈啊！

0: 这个，所以这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它的后台的这个互动啊，交流还是蛮多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四号线是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宝宝，你
0: 哎，
1: 好。
0: 你好。
1: 今天星期一嘛，我正在家里，因为我肯定动作，所以也打了个电话。
0: 有动作。
1: 因为我星期六、星期天嘛，复了下盘。
0: 嗯。
1: 就是对我们上证的，我因为称是小 A 指数复了它盘嘛。
0: 嗯。
1: 那么我想看到是我们今天是白露就期嘛。
0: 对的。
1: 有时候我们就是碰到这个天气啊，它会一个转弯。
0: 嗯。
1: 另外嘛，因为这一周啊，后来我看了看是3.74点上来的一个周线的小的时间时长，这一周啊，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不是我自己冲动，因为星期五跟你做节目是说我出来的东西要尝一尝。今天打股票倒不是冲动，我是基于这个两个就是基本的，就刚我平时买股票或者买股票的一点这个条件了，所以基于这两个条件嘛，今天上午开盘我是肯定买了了，
0: 哪两
1: 因
0: 个
1: 为
0: 条件？
1: 我
0: 我没听清。
1: 对，
0: 不
1: 我
0: 不不，
1: 是
0: 不是不是，
1: 科技。
0: 哪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
1: 那一个平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白鹭
0: 今
1: 了，
0: 天是节气，这是一个条件。
1: 哎，就去，还有一个就是3.74点上来，周线上这周应该属于有个小的时间之窗，因为上一周不是我们，在上周我们收盘是3.95啊，上周好是收盘是在3.930啊，跌了20多点。那么这一周我不是看下来有一个小的时间之窗，所谓的时间之窗嘛，就是来个反呀。我上一周是跌的嘛，这周反过来应该要涨一涨，不过涨多涨少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时间之长，什么变盘日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涨的概率，我们只能说概率啊，不是我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涨了，只能说概率，所以来个时间之长，所以基于这两个东西吧，所以今天我早上一层是打了稀土，稀土今天没涨啊，还跌了。稀土我也看过，它已经跌了5天了，它已经到达上次的那震荡的底边线左右差不多了。那么今天我是打了一层稀土，没有什么赚，打了2层科技股嘛，今天是赚的。那么明天如果稀土稍微沉一沉嘛，我还是要打一下，因为我一直判断我们现在的大盘正处在反弹的周期当中，还没反弹结束嘛？这个是我的观点，我一直是没变。所以说，就是说跌到大月线的底边线的嘛，要买一买；如果涨高了，到了上边差不多嘛，要卖一卖。现在只能采取这个措施了，它属于震荡为主了。所以说，我对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总的观点还是以震荡为主了，震荡嘛就是一会儿嘛到高了，一会儿嘛它正上有什么消息坏消息嘛又下来了，这个就主基调还是震荡了。所以我上两次跟你做节目时，为什么只要在这里震荡，主要是等我们一根十周线翻上来。
0: 什么
1: 现
0: 东
1: 在
0: 西
1: 我们的
0: 上证
1: 哎，
0: 据？
1: 我们的5周线是在上面差不多，它现在围绕这个5周线在上下震嘛，因为我们的十周线还是向下走的，所以说再过一周，我们的十周线就可以上来了。上来嘛，这个十周线也非常的重要，万一有什么震荡或者下跌，我们的十周线很有这个有力的支撑位，就是十周线。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0: 为什么不
1: 所
0: 是
1: 以
0: 三
1: 说
0: 十周
1: 你不
0: 线
1: 是说
0: 呢？
1: 这个22号嘛，要出差了。我因为判断到你22号这一周肯定是涨的了，那按照我的判断，平时我们不是说嘛，包括有时候到外边上什么做节目，然后我们都是要跌的。当然，我这里就是跟你说说，因为你。

0: 说22号要出差嘛，应该说22号这个一周应该是涨的了，所以我在这里跟你说，因为打个比方了，这就红一下，下周我要说黑一下了，那么到了这个马上就是可以出，那促进我们的十字线向上走了。你看我们从37需要点上来，现在已经第8周了。
1: 不是，朱先生，这个几周限制这件事情旁边先放一放。你两乘科技是什么东西的科技啊？
0: 那我是机器人。机器人？
1: 哦，
0: 我买的这个股票专门是机器人，就是驾驶这个机的机器人，我看过了。
1: 不是，跟是自动驾驶？
0: 哎，对呀。 就是类似于这个自动驾驶人，类似于机器人，不是，到底是机器的人还是机器的狗，还是机器的车？
1: 我因为
0: 没听懂，
1: 它是驾驶的机器，像 AI 那啥放在车里边的驾驶的，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刚刚说那个东西是纯粹的机器人哦，人形机器人，不是的，它是放在。方向盘上面的，这个就也是称为人工机器人，对吧？所以说，因为那操作我这个意向嘛，要跟你谈谈了，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现在买的股也是作为一种短线操作而已，因为我不是跟你一直说过，你给我。 打出这个5月线、10月线，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理由看高一线，在这个没有打出这个高点的前边都是反弹一阻为主了，所以呢，它一个区间嘛，向下震荡，所以我们只能够赚一点嘛，就是赚点，要求不能高，
1: 没有，
0: 它应该上上下下高，
1: 好，朱
0: 先生，你刚刚说的这些我都收到了，谢谢你，
1: 你收到了，
0: 哎，再见，
1: 再见啊，再会。
2: 02-6-27-8-0-9-77，1号线来，王先生，我们听听浩亮讲讲，下午好。
3: 下午好，伯伯。
2: 你说说。今天没干什么事情啊，就是把空单恢复到30张，就这么一回事情。然后大的方向嘛，哎，1000的啊，1000，对对，大的方向还是我认为是向下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哪怕创业板今天拉几个点上去，对吧？还是年线下面。 问题是年线现在还没拐头，就是这样，稍微再等一会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的你看盘面完全是怎么讲，又是跟着外盘，而且是科技都是跟着韩股这边拉的比较好的。但你看美股其实周五就不怎么行，对吧？至于美股那边加息不加息，我觉得跟我们关系是不大的。我们有我们的节奏，我们的节奏基本上就是目前就是下跌抵抗。
1: 稍微抵抗一下又不行了，那你要让它翻上去，按照今天这种成交量是没有太大可能的，这个也是个人观点，好吧？但是今天的这个怎么说？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在提说后面反弹可能会延续，因为各种这个比如说怎么说呢？就。 包括形态啊，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很美好的意愿，或者你有看到什么盘中的，除了成交量以外，有别的理由吗？你加空单？
2: 没什么理由，今天涨多了嘛，就加点回来。对吧？它问题就是年线就回不上去，对吧？而且现在是上面季线、半年线是死叉，对吧？你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些反弹都正常的，都正常的，因为这个还没到一个向下加速的时候。 现在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有一个四浪反弹结束了，然后5浪现在刚刚开始往下，往下的时候呢，它稍微有一些下跌抵抗而已，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哪怕今天再有什么大盘股利好，今天大盘股就是不涨，就是不涨，就是按照它自己节奏来。你认为大盘股要涨了，它不涨；你认为科技股要跌了，它就倒涨给你看。所以什么时候，就是大盘股跟科技股，你红利跟科技。 都是共振往下了，那个节奏就对了。那这个时间段，就什么时候开始？我估计稍微再等1-2礼拜，最多了。
1: 那这个。

0: 还是会跟，就比如说9月17号、18号的这些议息的情况，还是跟什么会有关系，是吗？
1: 不好说，不
0: 不
1: 好
0: 好，
1: 说。
0: 不
1: 我
0: 好
1: 认为议
0: 说。
1: 息跟我们关系不大，
0: 嗯，
1: 跟我们关系不大。因为
0: 嗯，
1: 美股这边跌，我们也没什么跟跌。就
0: 嗯。
1: 对应来说，其实还是科技，还是你日间盘还是多盯了一下韩股。韩股今天哎拉得挺好，所以科技就不肯下去，对吧？就这么回事。然后红利这边跟科技再反反，所以很多地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的之间的一个。怎么讲，独立性还是比较缺乏的。讲来讲去，相反，你看今天港股做得挺好，港股就跟着美股，对吧？美股跌它就跌，美股小跌它大跌一点，美股大跌它可能跌的还大，那就挺好嘛，对吧？好吧。
0: 明白这个了。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所以这个是目前大概但那我再多问一句：如果现在这样做的话，如果有风险，有反方向，你可能会采取什么仓位的控制，还是及时盘中出手，还是怎么样？我说清楚嘛，这个意
1: 反
0: 思。
1: 方向，
0: 对。
1: 我懂，就是你这个，如果说现在1000指数判断是有问题了，对吧？判断的问题，你现在问题是你只要最上面一根中长期均线不上去就没问题。所谓最上面一根就季线最上面就是季线，半年线最上面就是半年线，年线最上面就是年线，只要这根线没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有数了，有数了，好，行，
1: 好
0: 那
1: 吧，
0: 有什么
1: 好，
0: 我们
1: 谢
0: 随时
1: 谢
0: 交流，
1: 啊，
0: 谢谢郝亮，再
1: 好
0: 见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对天地人和尾号2740星星名扬都跑过来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除了刚刚我因为看到有很多听众，因为就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蜻蜓啊、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但是互动的话，基本上也就是现在只有阿基米德和蜻蜓这两个平台。同时呢，我们因为一些活动的报名啊，或者像这个维权的服务啊，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这方式也很多啊，但各位。其实也可以去多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可以去多尝试一下啊，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个互动的方式啊，怎么来及时找到我们，或者怎么样来在哪个地方做哪件事情吧，对吧？对，曾几何时，这个付电费你还要跑到这一家，付水费可能要跑到那一家，后来开始邮局全部，现在你手机上面，对吧？你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交自己每个月的相关的。这个清单，那节目互动也是如此啊。你可以来聊天留言，但是如果你要，比如说有维权服务的话，或者要报名我们最新的巡回之旅活动的话，还是去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1: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的这个反弹怎么看待？跟我们说说看。
1: 好的。那今天来说的话，应该是科技股的一个反弹啊。那主要的话，我们还是看到那个像周末公布的，美国的那个非农数据啊，还是大超预期。市场担忧就是9月份的一个加息概率呢，是有一个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可能。但是看到周五的相关的一些美股的科技股，特别是光合成这一块，是有一个大幅的反弹。那么主要的话还是科技这个逻辑吧，我觉得产业的逻辑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包括那个高盛在内的一些机构又开始唱多相关的一些品种啊。那么早盘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日韩股市也是科技股相关的一些品种是带领的上涨的。所以今天来说的话，今天 A 股的话也是光模块和存储领涨啊，就是把那个创业板双创的指数给拉起来了。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个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氛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没有看到量能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没有把整个的一个像上证啊、深成指的指数给特别拉得特别高，深成指涨幅还可以涨2个点，但是上证指数的话，勉强翻红吧，而且是没有站上20天均线的。那今天来说就是一个科技，我觉得和前期的一些大金融的一个跷跷板，今天大金融是出现一个回调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很难去就是认定啊，就是科技一定是反转或怎么样啊，包括那个指数是不是在这里一定会往上冲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 观察相关的一个预期能不能变化吧，因为的确是外。

0: 外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啊，就比如
1: 嗯，
0: 说那个地缘冲突啊，比
1: 嗯，
0: 如说那个9月中旬美联储是不是要那个加息啊？现在说日本加息的概率已经99%以上了
1: 嗯，嗯。
0: 啊，美国是不是要加息？所以说现在来说影响的事情还比较多。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吧，就是市场可能还会保持着一定的一个犹豫以及分歧在里面。而且今天从指数来看的话，因为上指数没有去站上20天均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能算特别强吧。然后涨跌比来看的话，其实虽然说今天科技股表现都比较好，但是跌的家数依然有大概有2000家左右是
1: 对，
0: 下跌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天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普反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说看科技股的一个持续性。那如果科技股就是说要持续的话，势必需要场外资金的一个补充啊，要不然的话存量博弈基本上就是一个轮动嘛，轮动的话我们觉得科技股今天反弹的力度已经比较大了，那明天来说就是又可能会承压。然后指数层面的话，上指数上方的话，还是现在面临着60天到120天均线的一个压制啊，就是基本上3950以上到4000点，这50个点里面会有非常强的一个阻力。所以说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放量去突破，其实是我们这2周一直在等待的一个信号。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这个右侧信号的一个出现。所以说接下来总结来看的话，就是我认为就是可能会盘整震荡到那个9月中旬啊，观察美联储的一个动向。那现在主要还是市场不是说记下它这一次是不是加了以后就结束了啊，或者是说那个就看这一天，而是说要看它最终的一个表态啊，到底是加一次呢，还是说加息的一个周期就要打开？所以说这是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判断来说，就会有2种截然不同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说现在市场来说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决策啊，所以说可能还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震荡和波动在里面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操作的话，我觉得还是2块策略，一块是等到那个右侧信号出现之后呢，我们觉得该主线的还主线啊，如果科技逻辑又起来了，可能科技的一个修复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另外一块就是说，如果继续是这样的一个低量能，就是2万以下的一个低量能，可能该哑铃策略还是哑铃策略，可能还是红利加微盘啊，就是现在就2种这样的选择。
1: 你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说对？就境外的一些包括评级机构啊，或者是他们的观点也分歧很大，对吧？唱多的也不唱多 A 股的也有，对不对？就这个好像还是得，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一个等一部分的靴子落地，虽然那个靴子落地也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后面可能会不会有相关的持续，甚至于包括说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市场不管是外汇也好，还是黄金也好，至少对9月17号、18号的这种预期在进行相关交易。那么到那天，它如果消息出来以后落地是顺的，或者是相反的，市场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交易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赵林？
0: 的确是，就是现在关注的因素还是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看海外映射吧，就是海外的股市可能会先给出一定的答案。
1: 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我估计可能第一财经广播整个白天我们都会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我问问你，昨天的那个就这个给金融机构注资本金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简短一点，跟我们说说看。
0: 好的，这次的一个注资本金嘛，它是属于一个叫未雨绸缪，然后先把这个提前链打起来，所以说它也不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而是说前期一直在讨论的这样的事件，只是说这次是一个落地，也不能说是利好兑现吧，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个预期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而今天金融股回调来说，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兑现的回调，而是和科技股正好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所以说最近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比较频繁的，也不用过多的解读。
1: 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说，要不要给这个金融机构注资，甚至于要不要给保险注，这个话题其实已经大概半年之前或者之类的，已经在这个关注到了，对不对？就不
0: 对，
1: 是昨天才忽然出的相关消息，那现在是一步一步做起来到现在这个样子，对吧？
0: 对，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对。
1: 那么这个事情本质上，它是对于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的增加，还是对于，就我觉得个人投资者、股民还会想，是不是对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增加，这个事情怎么看？
0: 的确啊，就是你增加资本金之后呢，它是会有自身的一个更加长的强的一个偿债能力等等啊，就包括如果说要接下来去给到一些机构它去融资买股票的话，那么可能它的一个能力也会更加强一点。它主要还是其实站在一个金融安全的角度上面去做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为了 为了什么指数啊，为了某一个阶段的指数表现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看待这个中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1: 就是。

0: 像我们以前一直好像有宏观嘉宾在活动现场都提到过这件事，在宏观视角里面，如果按照集合讲，股市的集合其实相对是小的，宏观的那个集合可能是更大的。所以很多的一些跟宏观货币政策有关系的，什么麻辣粉也好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就像这个我们就昨天看到的这些相关事，甚至于还包括说每个月出的 M0、M1、M2 的这些数据也好，这些都是更大的宏观的资金的概念，而不只是小的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概念，对不对？
1: 对，的确是，就每天涨跌肯定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微观的，但是如果你要拿宏观过来反推，反馈到每一天的微观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就很难去测得准。
0: OK，OK，虽然可能有传导有联系，但又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这件事。
1: 对。
0: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兆林，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对，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啊，你看乔兄啊，这个大木桥跟我讲，他说没有增量资金进来，存量资金就这么点钱，目前是不是身边很多人都空仓不买了啊，套牢的也不卖了，所以成交量不大啊，这是他的关注点。那还有一些朋友在讨论波尔图的春天，跟我说九月份非要说有所谓主线的话，就是什么？什么意思？种子和短剧，就市场当中的两个题材是吗？农业今天表现怎么样啊？文娱这边表现又如何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之后，我们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

0: 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2.70点，全天涨0.0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3774.91点，全天涨1.91%。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96.85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0.8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413.12点，全天下跌237.75点，跌幅0.93%，成交2096.7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49.6元，今天跌了16.35元，跌幅1.6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7号，星期一。如果说上一个星期的市场表现还带了一点点八月份尾巴因为4天嘛，对吧？星期一是8月31号再加上上周还有巡回之旅，还有魔咒，那么从今天开始，9月份完整的交易周开始了。周一的表现情况，各位满意吗？收盘之后第一个小时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过来，有的朋友觉得反弹会延续，甚至于九月份还能够继续反弹，有的小伙伴觉得成交量不足也包括这个波动率不够，是吧？这个 VIX 指数是在往下滑的，往下走的。我们一直提过 VIX 指数跟指数的，就跟股票指数的上下没有关联，某种意义上没有关联，它只看市场当中的所谓贪婪和恐惧的情绪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不贪婪，市场一直在抖抖霍霍往下降波所以市场好像没有更明显的机会出现市场的很多状态一般般。虽然今天指数是反弹的，个股是涨的，涨多还跌少，但是总体成交量还是下降的，而且成交量更多的是集中在那些市值更大的少数个股当中，并不是所谓普涨所谓市场当中大家情绪都很好，不是这个样子。您呢怎么看？也有可能会不会就是我们上一个小时还有包括嘉宾也提到过，如果今天这个市场我们只拿它当成一天头的今天涨的明天会不会继续涨，今天跌的明天会不会继续跌。
3: 我在外面也不好不方便打电话那大家都有听我觉得其实出去走一走呢，对自己交易其实也会有所帮助会走在外面视野会更大一些也更好去那个反思自己嘛对。然后我也分享一下那个我自己对期权的最新的一个认识也是反思。我就是最近这几次对沪深300的一个主观判断，然后我发现还都是错误的因为我总是希望向上出大波那每次参加完节目以后好像都是出现了向下的大波感觉简直就是啪啪打脸但是虽然主观上对指数短期方向是会感觉都是连续错误，但是我实际的持有的原来汇报的这个交易策略组合其实到今天其实并没有亏损所以我先跟大家一起来复盘和解剖一下这个事情。
0: 你说
3: 第一个是我主观认为沪深300会有向上的一个大波到4700点以上所以我就持有了一张4700点的买购期权当时的买入成本是30个点那目前看这个判断是错的但是由于还没到期那仍有可能，因为是一个月要到期嘛还有下周那目前的30个点只亏了17个点这是一张然后同时我持有的一张是4600点的卖沽那当时卖出时候收到的权利金是100个点那也就是说这张卖沽要指数跌到4500就 4600。

0: 去这100个点，4500才会亏损。
1: 嗯，
0: 那就相当于说，指数只要不跌到4500，这张就比较容易盈利。那目前，这一张卖估是盈利了19个点。
1: 嗯，
0: 所以整个组合它其实还是微微盈利的。所以这边也就是在引申说，其实做一个卖估，在一个比较震荡的市场还是比较有利的。
1: 那。
0: 那这边就是说，引申出来一个基础的一个期权的一个知识吧，那就是期权它是一个路径依赖的一个投资工具。因为之前我看到，沈先生也是做了很多卖估，确实最近做卖估其实比较容易赚钱。
1: 因为在降
0: 那
1: 波
0: 就，
1: 嘛，对。
0: 对对对，所以说，而且做卖方，因为期权刚才说了，它是一个路径依赖的工具嘛。路径依赖工具指的就是说，它不完全依赖于价格，股票是价格依赖。你比如说投资一个股票，它盈利情况只取决于价格最后走在哪里。10块钱买的股票，只要价格到了11块，它盈利就是10%，和它怎么变成11块是没关系的。
1: 对。
0: 有可能是跳空，也有可能是慢慢涨，但
1: 对，
0: 都是10%。但期权不一样，它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赚不赚到钱，就是不取决或者不完全取决于它最后价格到这里，还要看它这个价格的变化过程。它可能会变化的快，它可能就赚得多；变化的慢，它可能甚至是亏钱的。
1: 没错。
0: 所以，做期权的人，大部分很多情况下哈，做期权买方，他都是在判断什么，在判断价格怎么走，也就是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发生。那做期权的卖方，他常常是做一个判断，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由于这个未来的路径都是很多的，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所以押注说不会发生什么，其实会比押注一定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来的更加容易一些。那这个回到我期权组合，我就解读一下，就其实我是用30个点去押注会发生什么，会发生涨到4700点以上，然后用大概100个点去押注说它不会跌破现在，就是不会，那时候因为整个价格也在4600点以上，我那时候是押注不会跌破4500点，那这个更容易实现。所以就是说，整体的收益其实我大部分来源于是卖估，也就是不会发生什么。

0: 200块钱，
1: 嗯哼哼，
0: 是，但是我判断整体的主观判断我是错的，就我们在反思这个事情，
1: 嗯，
0: 就说到我每次啊，我都很主观的希望是向上的大波，
1: 对，
0: 我都觉得会有波，
1: 对，
0: 但是我主观都希望是向上的大波，但每次都是错，
1: 嗯，
0: 那今天也就不敢再说了，
1: 嗯，
0: 但是我仍然觉得我这个策略会继续持有到下周结束，
1: 是，是到
0: 交割，
1: 是下周还是再下？我也没注意。
0: 下周
1: 是下周，
0: 下周
1: 就哦，19号对吧？19号
0: 下周五，
1: 嗯，哦，18号、
0: 就是，
1: 嗯，对不起，
0: 嗯，对，下周五，
1: 嗯
0: 啊，
1: 明白。
0: 然后回也回应一下刚才你有问到的说，
1: 嗯，
0: 银行资本注入资本金的这个，
1: 哎，简短一点，我还有一分钟，对你说说。
0: 哎，对，这肯定是一个利好，因为它这个注入以后对银行的监管指标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它提高了核心的资本率，它就是可以放更多的贷款了，
1: 嗯，
0: 就它可以做更大的业务了，
1: 嗯，
0: 实际上会增加 M2， 远期来看会增加 M2，
1: 嗯，
0: 就这意思，所以应该是利好，包括刚才沈先生分析的，包括那个保险，这都我觉得都很认同，也都很专业，
1: 哦，
0: 啊，
1: 哦 okay，
0: 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向，
1: 嗯，
0: 啊，但是市场很奇怪啊，
1: 嗯，
0: 那就简单又就是这么
1: 就或者说市场的短期表现也有可能跟这个消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可以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其实银行它是一个杠杆，银行本身也是杠杆，它注入资金来后，银行就可以放更多贷款，做大更大的业务了，
1: 是的，
0: 就这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最终是为了什么？我们也，我记得就在这一次的巡回之旅，上周三的活动现场，还有嘉宾提到说，业内还一直在讨论 M1、M2、M0 的计算方式是不是有朝一日也会发生调整，或者这反正大家也都在看。
0: 人民银行来定。
1: 对不对？啊，对，我们就等新闻就是了，等官方新闻。
0: 人民银行也会在做很多的这些研究和调查。
1: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0: 好，好，
1: 谢谢张先生，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嗯，拜拜。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5: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4: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6: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7: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6: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4: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7: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4: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8: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8集，不喜不悲。
4: 其实是，那我就想起了这个事儿。股票呢，在下跌的时候呢，跌多深，跌多长时间，你也不知道。所以说它给你带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时间换空间呢，是不是对等，其实还是都不确定。所以说最近这几年呢，反正是总结总感觉呢，就是还是如果感觉趋势出来了，那就应该立即就是先出来先看一看。
5: 止损，
4: 对，等着到先把子弹，说大家开玩笑说，就把子弹先留着，等着日后如果有趋势出来了，到时候你再买也不晚。所以说那个时候也就是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老有侥幸心理，就感觉说跌够深了，够多了，那就是市场应该会有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
5: 其实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说准哈。
4: 对对对，反正是61245178也都经历了。那一开始不太懂，5178呢，反正是又是给自己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呢就更平和了，就是第一的话呢，我不是拿很多资金去做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也不指望，就是那个冲动说的指望他发家致富，是吧？就是全当生活当中的一份体验，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信息呢，就是说的小散呢也不灵通，技术呢可能是也不全面，也没时间盯着盘，就是也不适合进进出出的。所以说现在看呢，就是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呢，就是主要还是看趋势。趋势走出来了的话呢，那我就买一点儿。那趋势一旦走坏了，就是也有些五日线呢、什么哈，有趋势走坏了，那我就出来。就是不为卖出再涨而悲，不为卖出再跌而喜。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不喜不悲。除了我们这个朗诵一下啊，发一发思古之幽情以外的话，还是应该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到当下，对吧？想到我们每天会做的一些相关事情，也就像在网上刚刚我在打这句话一样，是啊，市场的涨跌我们可以不喜不悲，但有什么消息、有什么知识、有什么具体投资里面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为什么今天说出来一点都不害臊呢？VIX 指数是什么？隐含波动率是什么？波动率是什么？这三样东西，我最早其实也是度娘了解到的，对吧？后来我还问过很多啊，这个今天还有各种 AI 之类的，甚至于还有推送里面啊，这个是万德 Alice 告诉我的，他说如果你非要把这件事情按照不同的集合去定义的话，波动率的概念最大，相当于我们来讨论水果，那就是波动率。我们来讨论苹果，那就是隐含波动率。我们来讨论红富士，那个就是 VIX 指数。很多东西现在都有 VIX 指数啊，对吧？我都已经在节目

当然，反过来，就像刚刚韩先生讲到的，当我们逐渐逐渐在这个市场里面，如果不选择个股，而去选择公募基金，选择宽基指数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对宽基指数，得对公募基金，我要。

第一层就是成本，过去拍真人长剧，场地制作费、片酬动不动就上千万，等于是高风险豪赌，爆了赚翻，扑了就全部打水。而 AI 剧，有人估算后《西游记》这种级别的成本只

那么当然，最后的目的还是消耗套了盘之后，这个抛压比较轻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机再次震荡向上反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逢低去布局光模块、PCB 和存储芯片啊。那么另外本周呢，还要关注就是美国的8月份的 CPI 数据是周五的时候公布，还有另外像苹果的秋季发布会、折叠手机啊，还有美股甲骨文的财报这些数据的披露，这些事件呢会影响全球科技股的对科技股的这种估值的这种预期。也就是说，大家对科技股是估值高估了呢，还是说估值没有高估，甚至低估了呢？这种预期会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共振。那么在操作层面，我建议围绕光模块、PCB 这些业绩比较确定性比较强的方向去做逢低的布局。那么存储芯片呢？因为国内的存储有龙头，有的是做模组的，对吧？那么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择优录取吧，要注意这个操作的节奏。以业绩的兑现能力啊为我们投资的锚点啊，这是这三个方向。那另外粮食种业这块呢，因为也强了一段时间了，那今天呢是再度活跃啊，这个前面也讲过，主要是受这个全球的厄尔尼诺气候的形成影响啊，极端的天气啊，然后还有地缘冲突影响这个粮食的价格和供应啊等等这些因素影响，所以粮食种业这个方向呢，我建议可以作为一个中线的布局，那么短线呢，就是要逢低吸纳，因为今天也是涨了，大家也不要去过度追高啊。如果有回踩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中线布局啊，粮食种业这个方向。那么还有就是金融这个板块啊，银行、保险，刚才主持人王老师也讲了啊，今天银行、保险、证券，虽然说有财政部注资的这个利好消息，但是股价呢形成一定的背离，今天是回调的。那其实我认为，这个消息它确实是实质性的利好啊，是一个利好消息。资金规模啊，总的规模是达到了3600亿左右啊，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规模啊，也会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这个主要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增资啊注入。那么，但是市场为什么没有解读为利好，反而股价下跌呢？那我认为就是说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可能前期啊，这个高股息红利这个板块呢，涨幅比较大啊，可能有些资金呢是预期到，或者说为了避险去买了这个方向，但在今天的利好情况下呢，它先集中兑现，因为现在整个的成交量没有放大，还是在2万亿或甚至两万亿之下，那么这有限的资金呢，它流向了科技，那么在红利这个板块呢，必然会有些资金流出。对吧？会找一些弹性更好啊，这个更容易赚钱的方向去做，所以资金呢就呈现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是一个交易的原因啊，导致这个板块呢造成一定的回落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分歧啊，比方说有个别的外资分析机构指出呢，这个注资呢是缓解银行未来在低成本信贷带来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个压力，啊，来缓解它的这个利润率的压力，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负面情绪啊，他不认为是利好，就会从这个方向去出逃，啊，可能综合的原因吧。但是我个人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它确实是个利好，啊，因为它会对这个相关的这个金融股上市公司呢，提升它的这个资本充足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然后中期呢，我觉得也利好银行和保险的这个估值修复，以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分红能力。啊，这个分红能力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机构资金它非常看重这种分红能力。如果分红能力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会吸引一些机构资金入局。那么，我认为在短期回调的这种背景之下，可能会给机构资金迎来一个，短期低位啊进入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如果大家比较看重这种，低风险的啊未来这个分红回报比较高的这种投资机会的话，我认为金融股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投资方向啊。当然，在投资节奏这个。

0: 方面来看呢，大家先要观察这个板块啊，有一个短期回调企稳的这样一种信号啊，再去开仓，再去进入啊。当然，我认为这个风险是不大的啊，即便有回调，它的回调的这个风险也是不大的啊。那总体来看，我认为从这个市场趋势来看呢，今天是从日线上来看，上证指数是偏弱啊，上证指数偏弱，上证指数有四连阴啊，走出了四连阴，还是受到了上方有一个压力线啊。如果我们把高点做个连线的话，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压力线的啊。如果从整个形态来看，K 线形态，它是个楔形的整理，楔形整理目前遇到了上方的压力线，所以有一个回调。而创业板就不一样，创业板呢，它是受到了下方的一个支撑线的一个支撑，所以目前我认为是一个四连阴后，今天是一个首个反弹日，啊，首日翻红啊，所以我认为它是有一个节奏的不同的啊，上证和双创是有节奏的不同，所以这里呢，我觉得还是有资金跷跷板的效应。另外呢，今天是有个缩量的中阳，那么可能后市呢，这个科技方向双创，我认为还是一个震荡向上反弹的概率比较大一些啊，大家要把握这个轮动和震荡的节奏去做布局。那综合来看，我觉得本月呢可能是一个震荡整理或者震荡向上反弹这样的节奏可能会概率更大一些啊。操作上建议大家呢还是把握短期这个科技股科技成长主线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啊，同时要关注我们红利资产回落以后的这种配置的价值，啊，以上是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都有这种疑惑。明明盘前看了美股消息一个没漏，可早上一开盘啊 ，A 股走势还是跟自己的预判完全相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盘前要重点盯的关键信息。其实啊，9点半指数的开盘价啊，是隔夜一整条外盘的传导链导致的，这条链啊，90%的人都看错了。今天啊，就一一跟大家讲一讲。第一，别只看美股的指数，要看它的板块。很多人都在看道琼斯指数、纳指、标准普尔指数，其实这些指数啊，只是给散户看的。真正的高手啊，看的是美股哪些板块在异动。比如啊，你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方向的，你盯的板块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而不是只是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这些板块啊，在我们国内软件里都有相应的代码，用心的朋友啊，可以去搜一搜。第二，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特别是中长期的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直接把全球的科技股啊带崩了。这里面有一个4.5%的警戒线，假如利率突破4.5%，逼近4.8%到5%，高估值的科技股啊往往都会下跌。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啊，要盯一下富时 A50 指数，它成分股的市值啊占 A 股总市值的1/3，24小时不休市。很多高手啊在早上开盘前都会盯一下。它的涨跌啊，跟 A 股的高开低开关联度很大。以上3点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 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林丽啊，林丽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嗯，上周美元指数先扬再抑啊，于99.2附近，全周下跌0.5%。上周五出炉的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加息预期继续抬升，给我们介绍一下对美元走势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的展望。
5: 嗯，好的。那美元上周的主线交易逻辑呢，还是围绕在美国财政部长财政部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导致上周的这个美元走弱。但是之后的主线逻辑呢，就围绕在了地缘的局势以及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上。具体来看呢，周初受到了中东局势以及油价上涨的支撑，升至了两周的高位。周四美联储理事沃勒称，若通胀继续降温，倾向于九月按兵不动。此外呢，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意外放鸽也导致了美指跌破了99，而后期强于预期的这个非农呢，推动了美元收复部分失地。周五八月的非农新增16.2万人，远超预期，六到七月合计上修了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预期。数据后呢，美元指数反弹走升至了99.3，收于了99.15。那九月的加息概率啊，此前一度是回落到了5%以下，那非农超预期之后呢，又再次回升到了60%以上。当前美元的重要支撑来自于市场对后续政策收紧的一个预期，而这一支撑能否延续，或需要结合近期的一个政策表态、经济数据以及债券市场的一些变化进行综合判断。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森霍尔的讲话以及理事沃勒的最新表态呢，反映出了美联储对通胀走势的一个关注。非农的数据与地缘政治局势的升级带来的油价上涨，分别影响了就业和通胀的前景，进而影响到了市场对政策路径的一个判断。那沃什的讲话强化了市场对于通胀约束的一个关注，美元随即呢短端利率走强。那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较为有韧性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加息的影响因子就落到了9月11号，也就是本周将要公布的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上。一旦通胀的压力过大，那九月美联储加息将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儿。预计呢 CPI 公布前，美元将以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为主。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给我们带来关于第一块美元指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日元，日元汇率走势上上周又遇到了干预的影响啊，请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后面日元的走势。
5: 嗯，那好的。那上周呢，非美货币多数是上涨的，日元呢连续两个工作日是大幅的上扬，但是呢其实也是缺乏一定的官方采取干预行动的证据，更多的是反映出来市场压住了日本央行九月会议态度可能比此前的预期更为的鹰派。上周一周二日元延续了此前震荡走低的一个行情，不过到了周三日元汇率跌至160点，这是在政府七月联合入市干预后的一个新低，日元的汇率出现了逆转，而后是上涨了0.92%，汇率水平回到了159以内。周四又出现了上涨，那周五的话，日元汇率略有回调，围绕在156上下进行波动。在美国公布七月份的大超预期的这个非农数据之后啊，日元汇率短暂的跌破了156.75。不过呢，很快又回落，当日收盘于156.2480。那全周是上涨的，上涨了2.41%的这么个幅度，一举是将此前四周的一个调整幅度是悉数收回了。那日元如此的一个短期强势呢，一个是日本九月份的加息日趋明朗，甚至可能大幅加息25个基点。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地缘局势上面刺激油价上涨，美元指数顺势走弱，那也成为了日元走强的一个外部因素。 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

0: 稿之后再跟各位一起来分析点评相关的内容。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差不多了，那就该反弹了，然后到这个到3700点这个高点，然后到
1: 它整个的一个中报啊，中报我们看到这个净利润亏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这个是不是受到一个价格波动的影响？就是纯是因为橡胶价格的波动影响，而下半年随着价格的这个就是上升的话，那么对它来说整个的业绩贡献率啊，什么时候可以体现出来？
2: 哎，好的，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聊到了一个核心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海南橡胶它是有多大的体量，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今年的上半年的亏损可能会给下半年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第一个的话，我们从那个公司的一个主导业务当中去看，有种植业务，有加工业务，也有贸易业务。种植业务的话，目前为止管理的全球面积是490万亩，其中天然橡胶是占了有接近80%，380万亩。那加工能力的话，那就是那个相对比较大了。那个从它的整个工厂角度里面去看，有235万吨的加工能力。但是我们这里要关注一下，去年只有加工量只有131万吨，也就是它的开工率只有60%。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全行业都不赚钱，都亏钱。不光是今年上半年亏，它去年还亏。之后我们看到，过去的只有从2023年开始，它的员工数突然之间增加到了2万多人。要知道，2016年、2017年公司是有4万多员工的。2023年它是收购了新加坡上市公司和盛农业之后，员工数才增长的。2015年、2016年的时候，4万多员工降到2022年只有1万多员工。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持续的亏损，也哪怕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1万块钱涨到接近2万块钱价格，目前为止刚刚属于一个微利。我们从券商的报告里面又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是在于种植类的有可能它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盈利的，但是如果加工类企业的话，它就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持续亏损。而且今年上半年那个我们国内的工厂前六个月都是亏的，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一点，供给端为什么是在严重的收缩，是在于价格的话不满意，或者说价格都是属于一个持续的亏损的状态。那好，我们这里看完今年上半年亏损，我们就可以展望下半年了。一般性来说，亏损的时候库存都会比较的低，或者说下游采购也都会比较的谨慎，因为这个行业不景气嘛。但是当一旦价格开始反转为水面之上之后，就开始不一样了，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涨杀跌的过程。一旦价格开始往上走了，我补库存的也会有了。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包括全世界的库存量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一旦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后就不一样了，大家的话都开始要补库存，那有可能价格的波动的话就会明显的一个放大的过程。好的，王颖。
1: 那从需求这个角度来说，橡胶嘛，主要是用来生产轮胎，对吧？跟汽车有关系啊，因为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传统汽车整个的一个销量啊，整体来说复苏的不是很明显啊。那包括海外市场这块，好像出口方面还是有一些提速的。那接下来对于橡胶的需求，你觉得能不能持续稳定呢？
2: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作为轮胎类企业的话，目前为止都是属于一个随用随补的一个过程。那个我们看到券商的报告里面就已经写了相对比较的清晰化，也就在于现在的天然橡胶的价格或者说今年上半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迷，那由此的话它的一个采购啊库存量都会非常的小。所以我们认为啊，当它价格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下游的企业它的采购才会真正的一个相对比较积极一些，所以我们认为它有补库存的一个诉求。第二个，我们要去看到整个现在的天然橡胶，特别是下游的一个汽车量。中国的话，我们目前为止大概国内的乘用车的销量是下滑2%以上。那个，但是我们在看到整个出口的话，相对比较的高。所以我们从综合数据当中去看，下滑的速度是几个百分点。那接下去就要看那个8、9月份。但是我们要关注到真正的世界上那个整个汽车销量比较大的一些体量啊，包括我们看到汽车公司，可能我们会更多的会去看日本的丰田，那个它的一家体量基本上是占了中国，如果说所有的企业加在一块的话，差不多吧。那个我们整个盈利规模就跟它应该是做一个齐平的。那由此的话，我们要去关注它的一个下游诉求的时候，就关注一个有没有企业会去补库存，特别是轮胎厂，因为轮胎企业的话，我要的上游原材料，如果它的价格不涨，或者说价格一直在跌，那毫无疑问我给自己的库存量能够压多低是多低，但我的价格如果是集体

0: 的在往上涨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八月底九月初，中国二十多家轮胎企业集体上涨了有2%到3%，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原材料价格涨幅好像来得更大，所以真正的这一次的一个涨价2%到3%啊，根本就没有把它的成本给那补回来。那由此接下去，如果天然橡胶进一步的保持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格局的话，有可能就会触发它的一个补库存的诉求。嗯，好的，王颖。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好，这个。

0: 激情起。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这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1: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1: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啊。我看到阿基比德直播帖下面楚河汉界已经来打招呼了，欢迎您，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正在路上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第一个环节午间聚焦呢，我们想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上海的旅游市场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啊。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暑期啊刚刚收官啊，上海呢作为暑期的出游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啊，文旅市场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个盘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展望一下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上海旅游节啊。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上海的文旅市场也是丰富多彩的啊，有很多的文旅的一些活动值得我们的关注啊。那在这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盘点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到近期上海文旅市场的一些最新动向的嘉宾，连线一下，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寒。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沈教授跟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近期啊上海文旅市场的一些动态哈。我们最近呢也是看到了刚刚过去的那个周五哈，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暨重点主题活动也是公布了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啊。那么其实第37届上海旅游节它是跨越的时间非常长啊，跨越整个暑期，还跨越接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哈。那么就一一来梳理一下哈，首先呢，先来梳理一下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啊，也是热热闹闹啊，文旅市场也是一片火爆。那么上海作为暑期出游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啊，文旅市场呈现出哪些的特点？也请沈教授给我们来盘点一下。
2: 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上海的暑期国庆黄金周这个旅游的发展态势也是非常的热闹。尤其是这个旅游节它的一个变化，我感觉是把这个上海作为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不断的在提升它的产品。那么这一次尤其是这个旅游节啊，非常的有特点，它是把整个的这个文化消费和城市形象编织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态。像最近发布的这个旅游节，它的一个经典活动，有170多项这个高品质的这个文旅活动，而且是贯穿了从暑期一直到中秋，然后再到这个国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整体来讲呢，就是把这个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很动态化的分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引导，这个文旅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侧的一个管理。那么像暑期的一些大的展，然后呢包括很多这个活动，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等等的，就是把整个的文化上海、开放上海和技能上海这几个城市的形象和一系列的这些活动组合在一起，那么把上海做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0: 也就是说，其实刚刚过去的为期2个月的这个暑期啊，上海在上海旅游节的一些经典活动的这个加持下，也是收获了非常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暑期刚过呢，我们看到啊，上海又继续备战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文旅市场啊。在9月4号的时候呢，第三十七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暨重点主题活动公布了啊。那其中呢，其实每年的 上海旅游节都会有一个这个花车大巡游啊。那么本届的花车大巡游的主题也定了啊，就是上海之约美好相逢为主题啊。9月12号在中山东一路外滩金牛广场启幕啊。那么本届花车巡游有哪些看点？
2: 对，今年的这个花车巡游也非常的期待。这一次的花车巡游非常好的去实现了 IT 的联动和跨界。这一次和这个城市的重磅文博展览实现了一个深度的互动，像我们上博的秘鲁、墨西哥，它的世界树之巅，是美洲的古代文明大展，和我们这一次大巡游花车的这个秘鲁、墨西哥的一个表演方阵形成了一个互动。那么就把这个 IP 和这个花车巡游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另外呢，像湖南怀化它的民族歌舞团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天津之家马王堆汉墓生活美学大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因为一般来讲的传统的花车巡游，有很多时候就是巡游就是巡游，看完了就走了，但是这一次它是把这个文博展览让他们走出了展厅，走上了城市的街头，所以呢，实现了一个沉浸式和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巡游的设计，而且还特别设置了这个世赛的主题花车，对接了48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么所以呢，这就是把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些 IP。然后呢，实现了一种跨界的联动，实现了一个空间的一个拓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今年应该讲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0: 那我们看到哈，就是在9月4号的那个相关新闻通气会上哈，也是进一步说明啊，这个第37届上海旅游节呢，既深化一节两季的这个办节模式啊，在我们7月8号暑期的旅游季开启之后呢，有一个经典活动季啊，这就是我们即将来跟大家共同关注的啊。这个经典活动季呢，有170余项高品质的活动来接棒登场啊，可以说串联起了这个暑期啊、中秋啊、国庆啊三大出游旺季啊。那么这届的旅游节的经典活动季呢，也是会推出这种围绕6大板块啊，释放秋季的文旅消费活力啊。那么具体来看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活动？
2: 整个的这个旅游消费季，它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串联。那么像中秋和国庆，因为我们今年本来是只有3天，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拼假的一个攻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超长的一个假期，就是请三可以休13天，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这其实是把整个的中秋和国庆它变成了一个超长的一个假期。这两个节日的一个叠加，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一节两季的一个制度的设计，所以我们今年的上海旅游节就成为了一个一年一次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庆，把我们一些精细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一些信息发布，引导这个游客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活动，所以呢整个的经典活动季它呈现了一个文化立体化，然后呢空间的一个全覆盖，并且呢这个政策很人性化，因为一想到能够休那么长的假，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呢这个周期也是非常长面化的，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我都有不同的这个经典活动可以提供给不同的游客，所以我感觉今年的这个上海旅游节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节，而变成了一个城市文化和消费的一个系统性的一种运营的安排。而且呢在惠民政策方面，这一次的这个经典活动季，上海的部分的旅游景点、主题乐园和文化场所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惠民的票价，以都市旅游卡 推出了这个全程的美术馆联票等等很多产品，那么包括一些这个区县像崇明和这个普陀青浦，他们都发放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消费券。所以呢，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就是把这个消费更加的民主化，让广泛的市民他都可以参与到高品质的文旅体验当中。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上海的文旅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说去强化我们的政企协同联动，然后呢通过门票优惠、消费券的投放、文旅套餐等等一系列的惠民的举措，而且呢依托像沪小游这样的智能体，能够实现一个智慧化的服务，来整合各种各样的惠民资源。所以整体上来讲，今年的旅游节呢，其实是把我们整个上海它的一个文旅的一种消费的诉求，通过非常周密的、非常精细的文化和消费系统的安排，提供给了我们广大的市民。所以今年应该讲旅游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上海文旅发展起到一个非常重要引领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节事。
0: 那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哈，因为这届旅游节的这个经典活动季呢，它是有主题和板块的，围绕着这个六大主题板块哈。这六大主题板块呢，分别是像海派寻味、璀璨引力、行悦上海、极趣纷呈以及意境无界、魔都镜像哈。这六大主题板块呢，主要是为大家来释放了秋季文旅消费活力啊，及美食、市集、夜游、运动赛事，还有民俗演绎啊，可以说是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种状态啊。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几个，比如说啊比较有特色的，像我觉得像这个海派寻味的这个板块中啊，像烟火沪上节气美食嘉年华，也是联合了米其林黑珍珠的餐厅推出了当

0: 当季的海派菜品，在这个板块之中就是非常多的好吃的可以供大家选择。比如说金山区的要有饼王争霸赛，松江区还有这个稻香叶蟹寻味米道啊，大米季啊，新鲜出炉的这个松江大米啊，还有青浦区的这个炼糖茭白嘉年华啊，都是一些乡村美食啊，都接连登场啊。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南翔国潮大会的千桌万人小龙宴，也会邀请市民来品味百年的非遗。在长宁区呢也有德国啤酒之夜，在浦东呢也有这种德式嘉年华啊，可以说是让海派的韵味与异国风味啊交融生香啊，这个是跟吃相关的。在那个璀璨引力板块啊，这个虹口区在北外滩啊，过周末江畔生活季推出水岸的微醺吧台与音乐现场啊。那行乐上海板块中呢，青浦区呢最江南文化旅游节启幕，黄浦区呢也推出打卡集章与主题快闪，像崇明啊、杨浦啊、闵行啊、徐汇等地区呢，很多的特色的市集也都接连亮相。在临港新片区呢，也推出青年主题活动啊，还有一个这个集趣分成板块啊，也是聚集了非常多的消费新场景。比如说啊，上海市的档案馆还推出了老字号的故事文化市集啊，乐游云购国风潮。游嘉年华也是首次落地北外滩国际邮轮码头啊，在这个意境无界板块中呢，上海的赛艇公开赛啊，包括静安的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还有宝山的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啊等赛事项板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魔都镜像板块中呢，还有这个普陀区的第六届半马苏荷文化旅游节也会推出数百场的活动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的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的重点主题活动啊，还是非常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啊，可以说是这个文商旅体展有非常多的这个联动啊，供大家来强化。不仅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旅游节期间呢，这个活动也是非常多啊。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有非常多的促消费的惠民的举措啊。比如说，这个旅游节期间呢，9月12号到27号，上海的部分景区、主题乐园还有文化场所都推出了惠民票价啊，还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多元的套餐啊，供大家来选择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刚刚也是我给大家介绍了第37届上海旅游节的非常多的经典的活动啊，活动呢丰富多彩，而且在经典活动期间呢，我们还看到有非常多的促消费的一些举措啊，这些举措呢包括了这个门票优惠啊、消费券的投放啊、文旅套餐等等哈。那么具体来看，您觉得在市民百姓在整个的上海旅游节期间会享受到哪些文旅方面的这个优惠，可以让我们薅到羊毛，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一次的旅游节期间呢，有很多景区门票采取了限时半价加上这个联票折扣的这样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像东方明珠它的二球观光，然后呢爬宠、昆虫探秘等等的，它都是推出了优惠的票价。那么另外呢，像上海欢乐谷、故村公园，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浦江游览快线，和悠游苏州河这个航线，等等，都是推出了半价的这样的一个票价。另外呢，我们的都市旅游卡这个上海 Pass 也是推出了这样的全程的一些场馆的联票，各个地方这个优惠力度不一样。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沪小游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乐游上海的公众号去具体查询就是我们群众感兴趣的景区它的一些优惠的一些票价。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各个区县也是投放了很多旅游消费券和我们市级的一些消费券，像普陀，然后呢像这个青浦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多地也是在双节期间在上海投放优惠券，像广东也是从这个9月11号开始在上海投放这个金秋的文旅消费

0: 季这样的一些消费券，江西包括，所以呢也是吸引我们上海的游客到外地去旅游。那么此外呢，我们一些企业的一些平台也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旅套餐，比如说像一些景点加酒店加赛事这样的一些联动，像锦江这个美团等等。就说他们都推出了各自的文旅的优惠的套餐，把一些老字号，然后呢一些年轻的品牌，然后和什么东航等等这些企业来进行一定的这个场景的一些组合，那么此外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惠民的，就是如果我们大家用信用卡的话，可能也都接收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像一些乐游、申城和一些银行的合作，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文体旅商展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套票，那么也是对于百姓来讲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
1: 最后呢，我们也来展望一下未来啊。整个的其实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呢，形成了一个超长的出行窗口。其实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请3天可以休13天的这个拼假方案啊，也很多人呢按照这个拼假方案可以过一个超长的中秋国庆假期，也催生了文旅市场的一些新的特点，还有新的一些产品哈。您预计整个2026年双节文旅市场的数据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0: 是的，这样的一个13天的一个超长假期，我感觉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将是一个非常非常让大家有深度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假期。首先呢，消费者他的出游的意愿，更倾向于去一些远途的，然后呢，更长逗留的时间。我们有很多文化类的展览，那么所以呢，一些文化寻访，一些深度的内容体验。此外呢，还有因为正好是秋高气爽，那么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这些内容会深度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呢，会形成一个远程目的地，然后呢，再加上深度玩法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产品格局。所以我们在这13天的时间里面，大家就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些更加有文化内涵、更有体验深度的一些事情，尤其是这个出境游，比如说像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在上海投放了很多广告，那么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年轻游客去探索。从这个目的地的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么一个超长的假期是一年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呢，一些被压抑的一些高品质的旅游需求，可以在这个长假里面被释放。那么，此外呢，我们的预定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来看，现在很多平台这个中秋国庆相关的一个搜索和预定已经进入了一个加速的阶段。那么，有很多游客他其实是选择在中秋假期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出发了。那么，所以这就使得一些错峰的旅游就成为了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拼假的这个方案其实是催生了三波错峰的这个出行。从这个9月下旬持续到这个10月的上旬，也就打破了我们原本就是7天这样的一个黄金周集中的消费的一种节奏。那么整个旅游的一个消费的窗口被拉长了，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这种集中出行带来的拥挤，然后呢，机票这个涨价、酒店涨价等等。今年的这个拼假的方案，我觉得，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灵活的一个假期的设计，然后呢，来进行一个错峰式的休假，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够更长时间的去带动我们的航空啊、酒店、零售、餐饮等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它的一个营收， 因为这些产业其实它原本它的接待的容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很长的一个假期，然后呢一个错峰的一个出行，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些产业，它的一个增收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那
1: 好。
0: 么，相应的这个航空公司也是在这个假期延长了它的航线的安排，然后呢，包括加密一些新发的一些航线，然后目的地持续推出了一些签证的便利化，那
1: 嗯。
0: 么这些呢，都为我们长线的跨境游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
1: 整个的2026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市场啊，我们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跟复旦大学旅游学系。

0: 本安全链，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在于增强
1: 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在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例如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2: 免签扩容、支付打通啊，还有这种多语种的服务补强啊，包括离境退税2.0的落地，把过去想来但怕麻烦这种隐形的门槛呢，明显的消薄了。另外，消费端呢，也从这种单纯的观光票根扩展到友好物、品美食啊、赏美景、观展演等等这种复合的买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潮的定制啊、智能新品啊、城市漫步都进到了这种必买必体验的清单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组数据的背后呢，不只是短时的流量的脉冲，而是 China Travel 从话题热词呢开始沉淀为真实的消费流量，说明咱们中国呢文旅呢正把这种资源禀赋、现代便利和东方美学呢打包成可以感知的购买理由。
1: 商务部表示，将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老人和家属该如何判断一家养老机构是否安全可靠？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项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请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4: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5: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但是部分养老机构运营水平较差，服务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制定发布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为养老机构运营划定基准线与安全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4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3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6: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4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卫生等3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5: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 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顾

0: 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防御环透露，十四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住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十一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九项。
1: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法。下一步，强化两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支持将两项强制性标准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2: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 IPO 市场持续回暖，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 55.22%， 募资总额1918.78亿元，同比增长 192.44%，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317.7亿元，同期新受理245家，再审415家，终止审查57家，同比减少33家。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这一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会给投行格局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报道。
3: 股票市场是社会直接融资的重要一环，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4: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券商投行业务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内28家券商参与保荐承销，行业平均保荐费率降到3.42%，同比下降了1.79个百分点。项目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在钱胜东看来，这同样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信号。
4: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市场可能进入到越来越良性循环的信号之一吧。因为头部的这种集中呢，有助于规范 IPO 的一个全流程，同时费率下降呢，意味着可能券商保荐的赚钱模式从一锤子买卖过渡为保荐之外要去做跟投和直投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意味着券商如果在保荐阶段啊过高的定价呢，会极大程度影响自己后续的跟投和直投的收益。所以费率下行呢，变相的要求啊，就券商在 IPO 保荐过程当中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3: 头部券商加速聚集的同时，中小投行也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行业分层格局日渐清晰。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此做了分析。
5: 大型券商呢，可以说凭借项目资源呀、合规风控啊、研究实力啊，抢占了这个当前硬科技的一些优质项目。而中小投行呢，项目呢也是获得难度开始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呢中小机构呢开始转向北交啊专精特新啊这样一些小项目，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整体费率下行呢，压缩了投行的这个利润，倒逼了这个券商的加大质控投入并非单纯的这个低价拿项目这个模式。
3: 本轮 IPO 扩容最鲜明的特征是资源向新质生产力倾斜，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行业募资占比超过40%，这又会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的选择？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4: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记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啊、研发转化能力啊、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3: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申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

0: 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1: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可能啊。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今年的四成了啊。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啊，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啊，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啊，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2: 视线转向上海，在上海，咖啡早已经不是梧桐区老洋房的专属。当高架变成林荫道，楼房变矮，天空变宽，导航把人带到一条村路尽头，推开木栅栏门，稻田前面摆着几把帆布椅和一间咖啡屋，这便是当下沪郊最时髦的村咖。但村咖的走红从来不只是咖啡的事儿，一间小小的乡村咖啡馆唤醒了沉睡的乡土资源，源源不断的客流走进村落，让老屋重生，乡村热闹起来，成为了上海农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来听报道。
3: 夏末的清风吹动着风铃摇曳作响，坐于水杉林前的客人人手一杯咖啡，在这满眼的绿意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在市区喝咖啡是社交，在乡村喝咖啡是疗愈。正如很多客人所说，一杯村咖的价格里包含着旷野的风、森林的绿、老宅的瓦，以及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放空。
4: 周末带着小朋友跟家里人一起过来了，然后觉得他们也非常喜欢听听风铃声，然后看看水杉，然后想吹吹风发发呆，就是一周的所有工作上的压力都可以疏解掉。
3: 客人来了不由自主拍照分享朋友圈的这间村咖是位于青浦薛间村的如如咖啡。4年前主理人唐梦磊第一次到访薛间村，被村边的这片水上森林打动。今年他将一栋白墙黑瓦的老屋改造成了水杉林中的秘境，暗调质感的室内面向水景的宽窄长条窗子，让四季风景成为了最好的装修。院子里的风铃叮当作响，窗外的树影和飞鸟的身影缓缓流动，开业不久便冲上了点评平台新店榜的前列。
5: 我们是4月大概中下旬是试营业，我们根本就没想到过会火，然后是我们5月1号的时候才是正式开业，但5月1号之前就人开始爆了，宁波的朋友也过来过，杭州的朋友也过来，流量好了以后可以带动很多村里，包括我们的村民，他会在这里卖冰激凌啊，卖很多吃的啊，包括卖很多蔬菜啊，我觉得这个生态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3: 与如如咖啡的精致空间美不同，同样位于青浦的潮屋走的是家的叙事。潮屋藏在练塘镇太北村太浦河畔，绿色门框，旧红陶地砖，承载着男主人冯卫国的香港记忆，也藏着旧时乡村的影子。没有精致的拉花，甜点是手做的，两条领养的狗总爱蹭着客人的腿边撒欢。这里与其说是咖啡馆，不如说更像是推门就能进入的邻家客厅。冯卫国的创业逻辑朴素而清晰，退休后从香港来上海定居的他热爱骑行，有次途经这里看到景美却沿途没有歇脚补给的地方，于是潮屋应运而生，很快吸引了大批的骑友和村咖爱好者。
6: 我当时的震撼到，哇，好漂亮的地方，当时咖啡店都没有，吃的简餐就没有。其实我们的客人大概4到4成吧，单车来的人，其实还有40%是退开车打车或来我们的地方，客很多回头客。
3: 这些小而美的村咖开业即走红，印证了村咖的一条铁律，核心竞争力在于村子而非咖啡。稻田和森林是城市无法复制的布景板，那扇精心设计的景观窗框住的不是风景，而是都市人对慢生活的想象。不过流量热度过后，也让这些村咖的从业者看到了打卡依赖的隐忧。大多数村咖依赖自驾客流，这意味着顾客必须专门为你而来，对店铺的特色和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旦流量热度过后，季节优势不在，淡季的阴霾便笼罩在了许多店主的头上。和睦村前院后院主理人王守伟看得很透彻。
7: 单一的业态呢，抗风险能力太差，所以我们租了4套闲置民宅， 打造了我们前院后院。

0: 像咖啡、中式餐饮、民宿以及我们的茶空间，以这种多元的经营对冲淡季的这种波动。
1: 由此可见，咖啡是乡村的引流入口，多元业态融合是村咖的一个选择方向。于是潮屋以港式茶餐和骑行文化为纽带，将咖啡简餐社区链接融为一体。如如咖啡则持续承接传统的文化工艺课，吸引客人参与乡村的非遗手作。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不是乡村需要咖啡馆，而是咖啡馆需要借力乡村不可复制的场景与人文价值，唯有扎根乡土与乡村共生，才能让流量真正沉淀为乡村持久的活力。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资讯闪送。
3: 好，资讯闪送，更多国际动态，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6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决定维持10月原油产量政策不变，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一致。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政府在当地时间9月6号正式公布了2027到2029年中期经济规划，将2026年年中通胀预测大幅上调到 28.4%， 远高于去年规划中设定的 16% 目标。
5: 的一家公司叫做力扬芯片啊，最近呢它是终止并购国芯微，那这其中会有哪些风险释放出来呢？我们一会儿也来听听嘉宾的一些分析。当然在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5: 辛苦观察，有请出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牛培照，您好。
6: 主持人好。
5: 首先来看到的是920201的百瑞集啊，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先来介绍一下。
6: 好的，百瑞集呢是一家医药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于生物的模拟组织修复与再生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同时呢，也是国家级的这个专精特新小券企业。那么它在布局的这个生物模拟组织修复和再生材料的同时呢，也布局了这个护肤的业务。那么核心技术平台呢，也是自主研发的这个自交联生物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那么它的一个核心产品呢，分为两大类啊。首先第一大类呢，就是医疗器械，那么也是核心的一个收入来源。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宫腔用的这个交联透明质酸钠凝剂，那么产品名呢，也就是宫安康。那么它也是国内首个获批预防宫腔术后粘连的这个三类医疗器械啊，那么可以这个促进子宫的这个内膜再生，同时降低粘连发生的一个频率，那么也是公司的这个第一大收入来源。那么还有呢，就是膨腹腔的一个交联透明质酸钠的一个凝剂，那么也是国内唯一的经过这个二次腹腔腔镜这个验证有效的这个半固态的防粘连材料。那么同时呢，也被妇产的一个被妇产科手术后的这个膨腹腔粘连预防中国指南，也是列为了这个唯一的一个 A 级的这个最高等级的一个产品。那么还有呢，就是鼻腔用的这个交联透明质酸钠的一个凝剂，那么也是国内首个获批了这个预防鼻腔术后粘连的这个三类医疗器械。那么同时呢，也是入选了这个国内外的多项的一个临床指南。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护肤品，那么主打的呢是透明质酸的这个衍生物的一个敏感肌的一个修复啊，同时还有这个保湿以及舒缓的这些功能。那么在2025年的占营收总比的32%。
5: 那您刚才也介绍啊，这样一家公司呢，它是属于国家专精特。

0: 恶心小巨人企业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1: 那么公司在国内的术后的这个防粘连生物医药医用的这个材料细分赛道呢，是属于这个头部企业，在宫腔还有鼻腔两个细分领域呢是处于第一梯队啊，而且产品的技术以及临床的验证等级呢都是处于这个国家的一个领先水平。那么据这个公开数据显示呢，它在这个公司在宫腔术后防粘连的一个领域中产品的占有率呢是达到了38%，那么是位居国内第一的，同时也是远超第二名的这个赛克赛斯以及第三名的这个浩海生物。那么在鼻腔术后的这个防粘连领域呢，公司也是占比整体手术份额的31%，那么和普益生物还有这个斯科塞斯呢形成了这个三分天下的一个格局啊。那么在这个盆腹腔的这个术后粘连的一个领域呢，公司在这个虽然是在2022年才这个获批上市的这一些产品啊，但是目前呢这个整体的一个份额呢还是处于这个较低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赛道呢是以这个塞斯克斯以这个29%的一个份额暂时是领先的。那么所以它在整体在这个宫腔还有这个鼻腔的两个细分领域呢是处于这个头部的一个梯队。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吗？
1: 好的。那么公司在国内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赛克赛斯它是主打这个壳聚糖类的这个液态防粘连液，那么覆盖了多科室，那么同时呢它是在盆腹腔领域呢份额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浩海生科它的业务呢是比较多元化的同时在这个眼科啊，包括医美还有骨科等等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防粘连的一些产品。那么还有其他的呢，就是迪康中科以及这个石家庄益生堂，那么他们呢是聚焦于盆腹腔的一个防粘连，以及以隔膜和这个液态的产品为主那么海外的一些竞争对手呢，包括美国的这个阿尼卡医疗还有这个强生包括百策国际等等。那么这一些全球类的这个医疗公司呢，它在全球市场布局同时这个技术积累呢是比较深厚的，那么在渠道的一个体系也是相对成熟的但是在国内的市场本土化推广的和价格上呢是不占优势，因为海外巨头更多的是产品的一个管线更加丰富，而且同时呢拥有这个全球临床的一个数据所以这是海外的一些优势。那么所以百瑞吉的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呢，首先就是底层的一个自交联原创的一个技术，那么它区别于了这个行业主流的化学交联的一个路线，就是 BBDE 的这个路线那么安全性呢是更加的一个优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矩阵是比较扎实的多款产品呢都获得了这个国家级的一个指南以及这个最高等级的一个推荐。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宫腔细分赛道领域呢，它是属于这个龙头地位在这个医院的覆盖面上是非常广的，在国内的话是准入了大约有2300家的这个医院其中三甲医院呢约是700多家。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海外具有这个 CE 以及 FDA 等等这些海外的一个认证，所以它具备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基础。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是首先它的一个收入呢是高度依赖宫腔单品，存在这个单一产品的一个经营风险。那么像这个盆腹腔还有这个鼻腔产品呢还是在这个推广期，那么在规模效应方面呢还没有这个完全体现出来。那么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产能也比较受到这个场地或者是应用场景的这个限制，所以这在这个整体受到约制的情况之下呢放量的话也可能比较难。那么还有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护肤品它的一个业务呢依然是处于了这个品牌的一个培育期整体的一个贡献还是比较有限的。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它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整体来看。
1: 那么从2023到2025年它三年的一个营收情况分别是1.98亿元、2.31亿元以及2025年的2.84亿元。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也是三年分别是0.5亿元、0.52亿元以及2025年的这个0.76亿元。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从这个营收以及规模净利润方面都是有所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在2026年的一个中报数据呢，它的一个中报的一个营收是在1.76亿元啊，同比是增长了24.71%啊。那么规模净利润方面呢，2026年的中报业绩显示呢也是0.52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28.34%。啊，所以整体的一个营收还有规模净利润方面呢，都是处于这个增长的一个状态。
1: 嗯，好。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不是还是依然聚焦在它的主业当中呢？
0: 那么本次的这个募资的金额啊，基本上是全部投入于它的一个可吸收、可降解的一个材料的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总投资的一个金额呢，是在1.7亿元。啊，不足的部分呢是由公司自己去筹划解决。那么建设整体的一个建设周期呢是在36个月，也就是3年。那么项目的主要内容呢就包括常州新建的这个生产基地，还有这个核心建设核心的一个产品线，以及配套的一个研发设施和办公设施。那么达产之后呢，预计新增的这个合计大约是260万只的这个术后防粘连的一个材料产能有效的会缓解当前的一个产能瓶颈，同时呢支撑它做这个境外市场的一个扩张。那么预计呢整体的这个营收，如果是产能充分达产的话预计是在3.52亿元左右。
1: 好。那么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格是定在了每股16.77元，发行市盈率呢是14.91倍啊，感觉是低于行业的一个均值的。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这个股价表现，您的预期是怎样的呢？
0: 那么从这个发行市盈率看还有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个均值是处于这个明显低估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和可比公司医疗器械比起来，它的一个平均的可比市盈率呢是在29到32倍啊，公司目前的话14.99倍啊，所以这个估值安全边际呢也是比较高的啊。同时结合当前环境北交所的一个新股近期的一个情绪和这个流通盘的一个规模来看的话，机构普遍的预计上市首日的涨幅区间呢是在80%到150%之间啊，但是北交所的个股流动性呢也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实际上也是表现出了这个也是受到市场的一个情绪以及资金博弈的一个影响，所以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在中长期来看，中长期的这个维度来看，首先产能释放是它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化剂。那么在募投的一个基地如果建成之后产能实现翻倍，那么支持核心产品的一个医院渗透率呢会得到持续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呢新品的一个放量比如在这个盆腹腔领域的这个粘连产品，那么如果说逐步从这个妇科向这个普外科去拓展的话，会继续去打开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政策预期的一个落地。那么就是目前防粘连的一个产品，当前的采集范围呢，集采的这个范围呢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如果说集采的降价幅度好于市场预期的话，可能会继续带来这个估值的进一步的一个修复。
1: 好。那么我当然也想请您跟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就是它可能会有哪些风险，还是需要我们来警惕一下的呢？
0: 那么主要的一个潜在风险呢，首先包括政策面的一个风险就是刚刚有提到，如果说是像这个高值医用的这个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扩大，那么可能会导致核心产品的一个中标出现这个降价的一个风险，而且降幅可能会比较大，那么这个也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公司的整体的一个盈利。那么包括呢它的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临床端的一个产品的使用率会出现下降。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经营风险对于单一产品的这个依赖度较高。那么如果说宫腔领域的这个竞争加剧或者是需求下降，那么可能会对它的一个业绩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这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这个募投项目如果说产能释放的进度或者是项目进程不达预期的话，那么也会对于这个整体的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

0: 治理的一个风险，因为就是实控人的这个持股比例呢较低，那么发行后呢，控制权会进一步稀释，也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以及这个治理稳定。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一个风险性比如说行业的这个竞争加剧，或者新进入者或者出现了这个其他的竞品技术的迭代，可能会挤压公司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了，今天来聊聊培育钻石啊。那我们说这个同样是金刚石晶体啊，一边是万亿年地质淬炼的天然钻石，但是另外一边呢是实验室数周就可以生长而成的培育钻石，两者其实在物理化学的属性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在价值上啊，真正的价值上又是怎么来看待？包括在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机会和矛盾又集中在哪儿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一起来聊聊培育钻石。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培育钻石啊。这个培育钻石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和其他的一些像真正的这个天然钻石来说的话，有哪些区别吗？
12: 好的。很多的投资者啊，一听见培育钻石这四个字，第一反应应该就是人造的珠宝啊，觉得就是女生去买首饰的消费赛道。但其实呢，它现在的培育钻石已经不是单纯的去卖钻戒那么简单啊。现在对于培育钻石，我觉得就一句话可以来去拆解它这个定义是什么呢？是一半消费，还有一半是硬科技。那硬科技怎么理解呢？就是其实是因为 AI 半导体工业新材料这一些的因素啊，导致了最近这个培育钻石板块经常异动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很多朋友你看见板块红盘就冲进去，你搞不懂底层逻辑，也没有想到哎，其实他现在不光是做钻石，在军工的光学和 AI 的芯片散热上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所以

0: 就要把这个板块呀、逻辑和个股，还有这个坑，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一个转变。
1: 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大家的这个思想上可能会要发生一定的转变。但是从行业的发展上来说呢，目前的培育钻石它整个发展的过程，包括现在是处在怎样的一个阶段呢？
0: 好，我们来看行业发展的话呢，首先是看这个消费端，那么就是大家熟悉的珠宝消费的一个逻辑啊。我们前面说了，有一半消费，有一半是硬科技。首先是现在年轻人啊，有些观念也变了，他可能不是非常的迷信天然钻石所谓的一个稀缺的溢价啊。以前就是说这个天然很一颗永流传，现在并不是这样看了。同样的品质，培育钻石的价格它可能只有天然钻石的1/3，但是也要跟大家去说一点啊，这个价格，培育钻石的价格其实也在跌。比如说我们看一组数据啊，培育钻石它毛坯的价格，2025年的时候大概是一克拉，大概是140元。然后预计呢，到了2030年，你一克拉毛坯的价格哦，有可能会降到120元，在零售端就非常明显了。零售端的话，如果你去买这个一克拉的高品质的培育钻石，2020年的时候大概是8000元，但现在2026年呢，只有多少钱？3500块啊，仅仅就是天然钻石的1/10，就你怎么去理解它的这个消费端的一个价格？就是有人，比如说你14000块买入的培育钻石的一个饰品。哎，这个很漂亮，我买回家。但现在你去做回收，你的回收价才多少钱？你的回收价只有200块哦，贬值是99%。所以说，你去看到培育钻石在消费端的话，这不是钻石，就是消费电子。所以，大家要知道，价格的确是不停的在跌，但是不代表没有机会。我们现在发现它的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说你有没有技术壁垒，在这个降价的潮当中，能不能去保住你的利润。因为26年开始，从1季度开始，整个培育钻石的终端产量的销量一直在增长，2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且走量的一个逻辑其实也不停的在兑现。有市场的一个预测啊，2030年中国培育钻石市场规模会超过1025亿，那么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就达到了49%。啊，其实这个变化其实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简单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资金现在最看重的是增量的逻辑。这个增量逻辑就是在工业端，工业端的故事就更大了啊。因为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有黄仁勋的这个催化剂，他在那边点兵点将，点铜、点金刚石、点铁啊、点什么的时候，他点到了这个培育钻石当中的这个金刚石，所以被他点到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些这个优势在于，这个热导率啊，可能是铜啊、硅啊，这个导电这个散热的材料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消费周期赛道当中，升级到了一个硬科技成长的赛道，这是板块估值能够抬升的一个核心的底气。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军工的板块这个榜单里面呀，也会出现培育钻石，因为军工工业的这个金刚石它也是实打实的业务，所以这有双重的一个逻辑。我觉得也是从这个行业，从消费到升级到军工，升级到工业这个新材料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确实啊，这个您刚才也说到了，现在我们一方面呢看到它培育钻石啊，消费端它是在降价走量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要看到企业它自身能不能的去降低它的成本，从而去锁定它的这样一个利润啊。所以我们也想问的是，目前在国内当中有哪些企业啊，可能更具这样的一些设备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优势也好呢？您怎么看？
0: 我们就看公司它有没有真金白银的去布局这一些公司。那么首先第一梯队的话，我觉得就是看技术。技术你看卡位最明确的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这个背景啊，国家级超硬材料的一个平台，应该是属于国际精工啊。这一家公司呢，它其实除了工业上面的一个轴承，同时也在做金刚石，而且2025年的一个研发费用呢，达到了3.66亿。也是属于比较高位的一个位置。目前来看，这一家公司它是功能化金刚石布局最深的一个央企标的，所以我们首先去看技术卡位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龙头。
1: 袁秀丽，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您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聊啊，这个培育钻石这个方向，好吗？
0: 好的，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8: 主持人好。
7: 啊，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培育钻石啊。那继续刚才说到了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具备这样的一些技术啊，能不能继续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
8: 好的，我们前面讲到了一家这个布局功能性金刚石最深的一个央企标的啊，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家龙头，这一家龙头就是力量钻石，应该是在整个板块里面业务程度最高的龙头啊。除了这个消费级的锚配钻石它产能非常充足之外呢，它也在加码这个单晶的金刚石的散热，而且在 GPU 的高端散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也开始做一些布局。所以业绩弹性非常大，股性活跃，大家会发现就是行情板块来的时候啊，这家公司的爆发力很强啊，对于一些波段博弈的这样的一些积极性的投资者，他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公司。那么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本身是有相关的传统主业的，像斯邦达啊，它就是做复合超硬材料的一个龙头。这家公司呢，它其实也在做这个热管理的一个赛道啊，在往这个新赛道里面去切。然后还有一家呢，其实是这个军工有关系的啊，就是中兵红箭，国资背景，军工的一个属性。然后在全球的规模靠前的人造这个金刚石的大厂里面呢，有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但是波动也相对来讲比较温和，因为这家公司它就是兼顾军工还有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属性。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5年的时候收入就已经是92亿，那么同比也是增长了100%啊，所以体量最大，然后金刚石散热啊是当中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体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过去看培育钻石的企业，就是你看珠宝消费的一个景气度，但现在我们在看培育钻石的企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去看 AI 散热材料的一个渗透率了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估值切换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7: 好，那么说完这个国内的一些公司之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严秀丽啊，

0: 在海外当中，海外的市场当中啊，有没有这样一些公司表现也比较突出一些呢？
1: 好的，我们来看这个国外的培育钻石的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看这个技术发展当中的一些，这个龙头股，比如说就是美股这边啊，因为培育钻石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更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海外的一个消费的集中度应该就是在美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印度公司的一个进出口数据，它其实是从去年2025年下半年开始做了一个企稳的回升，而且预计就是到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定的回暖。二季度的就今年二季度，在印度的培育钻石毛胚的一个进口数量，大概是同比增加了42%，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海外的一些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对我们关注到的一些个股会比较少一点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美股。那么我们会发现，整个金刚石相关的一些公司，如果说是国内国外有一些相关的，那么可能也是和一些这个 GPU 架构有关系的一些这个品种啊。具体来看的话，应该就是这样。
0: 好，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想问问严秀丽啊，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呢，我有没有一些投资策略可以给到我们啊？包括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投资风险吗？
1: 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啊，我去看这个培育钻石，你看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特别和其他行业不一样的，我先点出来，就是看股性。这个板块的股性其实非常的极端，那么极端到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属于事件驱动型的赛道。你去看这2年所有的培育钻石，经常它怎么走的，就一波快速的拉升，然后呢，长时间的有一个震荡磨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的散户朋友们，他看见哎呀大阳线了，那我就追进去，结果呢，行情
0: 开始
1: 脉
0: 磨
1: 冲
0: 了，
1: 一冲结束。啊，那你可能会连续几个月不赚钱，来回的去过山车，啊，这个是我觉得和我们去聊其他的行业有个很大很大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股性啊，非常非常的极端。那么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啊，首先这个如果去看周期的话，你消费端还是有产能压力的啊，你如果价格战卷土重来，直接会压缩企业的一个利润。第二个就是工业新材料啊，是远期的，因为现在订单的一个兑现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这一部分成长逻辑啊，你打折扣的话，股价也很容易依靠这个预期炒高之后出现大幅的一个回落。所以，操作上面呢，建议大家啊，等待这个回踩低吸的一个机会，尽量去避开连续的大阳线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高位，因为板块里面我们去追的话，应该去关注的话，应该就是位置不高，然后筹码相对集中，同时成交量同步放大的一个标的啊。因为板块里面你看到指数红呢，不代表它的公司你手上的个股就会涨啊，分化比较大。如果它是在高位放量的，也要小心资金。借利好出货，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谢谢，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那我们今天呢，来聊聊半导体第三方测试行业的一则重要公告。就在近日呢，科创板芯片测试企业力扬芯片发布公告，正式终止对国芯微100%股权的收购。那这一场前后筹划了接近20个月的并购意向，最终呢是画上了句号啊。那画上句号之后，对这两家公司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直通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力扬芯片。可能很多人会问啊，筹划了这么久，为什么说停就停呢？我们先把公告的关键信息来梳理清楚。根据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终止协议，这份收购仅仅停留在意向阶段，从头到尾力扬芯片没有支付任何收购款项，双方也没有签署具备法律效益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除保密协议继续生效之外，意向书其余条款全部失效，交易各方不存在纠纷，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公司也明确表态啊，本次终止不会对当下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负面影响。那为什么会走到终止这一步呢？公司给出的官方表述是，在过去的20个月里面，上市公司联合中介机构完成了法律、财务、业务、技术多轮尽职调查，内部也经过多轮论证研判，综合评估之后认为现阶段交易条件尚未成熟，经过各方友好协商，共同决定放弃这次收购。那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4年底，当时力扬芯片抛出这份收购计划，背后是非常清晰的产业诉求。力扬芯片本身是国内头部独立第三方集成电路测试服务商，走的是纯服务模式，不做晶圆制造，也不做芯片设计，专注芯片产业链的测试环节，业务覆盖晶圆测试、成品测试、测试方案开发、服务通信、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大量客户，是芯片出厂之前的守门员角色。而交易标的的国芯微是2019年成立的第三方测试企业，除普通的晶圆、成品、模块测试之外，它最大的亮点呢是拥有独立实验室与验证平台，具备特种芯片、特种元器件的筛选、鉴定、失效分析能力，拥有对应的行业资质。简单来说，收购国芯微就是力扬芯片想要补齐自己在特种芯片测试领域的短板，实现业务版图的扩张，拿到新赛道的入场券。那么这份并购计划出台的时候呢，力扬芯片正处在业绩的低谷期，2022年、2023年连续2年净利润下滑，2024年更是录得规模净利润亏损6161万，企业面临比较大的经营压力。站在当时的视角，通过并购切入资质壁垒较高的特种芯片测试赛道，打开新的增长曲线，是很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是时间走到2026年，公司基本面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刚刚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力扬芯片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亿元，同比增长25.45%，创下公司成立以来半年度营收新高。规模净利润呢是1537.49万元，成功扭亏为盈，从过去的亏损状态重新回到了盈利轨道。业绩回暖主要来自几重驱动，第一是行业结构性景气，存储芯片、汽车电子、工业控制还有端侧智能化芯片等需求持续释放，下游订单在持续放量。第二是客户层面，不少重点客户的芯片完成导入，实现大规模量产，客户粘性持续提升。除此之外，公司前期布局的晶圆模切产能逐步释放，模切配套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成为新的增长来源。一边是当初想要攻坚的特种芯片并购落空，另一边原有主业

0: 已经走出低谷，迎来复苏。那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行业思考题，当外部并购这条路暂时走不通，第三方测试厂商要靠什么去打开新的成长空间呢？业内人士分析啊，国内第三方芯片测试行业整体是处在快速扩张的阶段，国产替代的大背景之下，不管是消费电子、汽车电子还是算力芯片，都在拉动测试需求，但赛道内部也分化明显，普通通用芯片测试竞争激烈，而特种芯片、车规芯片这类对资质、实验室可靠性验证要求极高的细分领域，门槛很高，不是简单靠投产设备就可以切入的。那这次并购终止呢，也给行业带来一个样本，半导体领域的产业并购竞调周期长，技术资质估值整合风险错综复杂，哪怕前期意向达成，最后也未必能够落地。企业的增长可以靠并购加速，但主业的内生成长依然是最扎实的底盘。
1: 那么对于这样一家公司啊，后续到底会如何来走？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力扬芯片呢是上涨了4.83%。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姐。
1: 我们看到啊，其实很多投资者朋友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因为你看他这个筹划接近了20个月，对吧？有这个意向的话有20个月，然后突然间说停就停了。筹划很长时间，说停就停，那这个其中的考量您觉得包含哪些内容吗？
2: 好的，我觉得可能是一分为二吧。那个我们为什么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所提到 A 股市场当中上涨之后啊，那个我们的一些资产重组的步伐反而的话那个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阻碍，原因就在于因为你股价高了之后啊，那个你的收购的资产方他的心态也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啊，我们今天聊的力扬，力扬的话因为它本身从2020年上市的时候它就是出道即巅峰，那个业绩是最好的，之后我们看到公司的业绩就是每况日下的一个过程。
1: 对，
2: 那个所以我们看到它要收购的那个重庆的国信威，那个本来也是同行业的公司，那个虽然是做特种芯片材料的测试，但是跟它的一个本身就是做芯片测试行业那个是比较的一个高度雷同的。那好，那个你凭什么能够收购我？我的公司的规模也挺大，那个如果我可以走独立 IPO 的话，我一定会走独立 IPO。 而且现在很多的企业，特别是你上市企业的话，那个在体外，特别是在国内，过去这2-3年吧，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半导体是很迷信的，就跟我们在那个20多年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第一的价值。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2.70点，全天涨2.58点，涨幅0.07%，成交8979.0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774.91点，今天上涨257.94点，涨幅1.91%，成交1.0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6.85点结束交易，全天涨9.21点，涨幅0.85%，成交184.17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9%，创业板指上涨3.41%，科创综指涨1.90%，上证50最后是下跌的，跌幅0.4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25414.82点，全天下跌236.05点，跌幅0.92%，成交2041.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9.6元，今天跌了16.35元，跌幅1.6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9月7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指数涨了啊。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问各位，对吧？今天收盘之后，楼上的师傅们，大家开心吧？指数上涨，今天涨得最好的是创成长啊，5.71%的指数涨幅。然后创业板50 3.76%，创业板指3.41%，双创50 3.15%，科创100 3.08%，科创200 3.07%。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其实就是那几只股票涨，对吧？他们在不同的一些指数里面所占的权重比例不一样，所以使得最后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同。哎，这也对，也对，是吧？就像班级里面某两个学生成绩如果特别好，然后哎，他既能算在这一堆学生成绩里面，那如果他是女同学，他正好又能够整体拉高女同学的平均成绩，对。哎，如果他是中队长，哎，他正好能够拉高所有中队长的平均成绩，会是如此吧。今天其实涨幅超过2%的指数还很多，包括科创50、深创100啊，然后包括全 A 的平均股价啊，这些指数都超过2%，指数涨幅超过1%的还有像什么深证100、深证50、科创综指，非常之多。而今天有下跌的吗？有，红利指数今天跌1.45%，也就是上证红利，而中证红利跌1.21%。还有就是万德这边啊，万德财富总指数，我们一直说这个指数其实是所有个股等权重的。哎，要照这样讲的话，其实今天这个涨跌的情况不完全像看到指数那个样子，对吧？啊，另外还包括刚刚报道的上证50、上证180这些指数是下跌的。全市场一看，好人坏人，稍微这个多一点点，上涨3100只，带涨2100只，但是成交量是萎缩的哦，萎缩868亿，2万亿不到。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对吧？经过这样一个双休，还看到了，相关的消息，很多消息，对吧？其实我看到昨天从下午开始，傍晚到晚上，有很多人在讨论来关注，而且有一点，投资人、股民，先会想到的是所有的信息都跟股票市场有关系。如果

0: 不全是呢？如果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关注点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当然，单单针对股票而言的话，看了这样的消息，你做怎样的打算啊？九月份正儿八经的开始的交易，上周因为还有一天是8月31号，你对九月份目前满含怎样的期待？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但如果你对九月份的整个的投资，甚至于说今年的第四季度心里没底，哎，除了上两周啊，上一周，对不起，上一周巡回之旅一星站的活动以外，九月份还有一场活动，22号那天星期二，我们在广东中山巡回之旅的活动第一次跑到华南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广东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就在今天下午，上市公司还跟我说，董事长，目前还不确定档期，但董秘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块去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日常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巡回，走自己那个巡，或者报名，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或者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好吧？啊，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说。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0: 什么时候开始听股市大家谈？
3: 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0: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3: 对，是在那边工作。
0: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3: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0: 电话下单。
3: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0: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3: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地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小伙伴准时来报道。哎，看到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这个我们乔兄啊今天来得早，然后尾号9885啊，还有人直接自己的 ID 号就粉丝，就这俩字儿啊，红烧的还是这个青草的，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啊，02162780977一号线来，蒋先生的电话头一位，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4: 上周一跟鲍老师说那根阳线没看懂，把仓位降到20%，到周五的时候，周五下午其实有微微的放量，仓位也就差不多不到30%吧，今天依然不动。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好，成交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成交量都分布给了个别的科技的成分股，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样依然看不懂，我还是不加，依然看不懂，因为这种状态下，如果说今天这个成交量是一个相对来说科技大小都在涨，那我觉得哎，我下午有可能会做一些动作，但今天我依然没做。
0: 因为独涨了那几个，对吧？就像刚刚讲到的，
4: 对
0: 对吧？
4: 对，你像科创的最高的那个票子已经接近3000了，又回到最高的位置了。就是价格很高的，成分很大的，今天涨得都很好。那相对来说，那些小的票子看上去涨的涨幅都很少。那我觉得赚钱效应相对来说还是不乐观的。那继续等，继续看。那在这种状态下，就像我周三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说，要么你放量阴线，要么你放量阳线，我都接，
0: 就是只要声波，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的指数，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我就接的相对来说可靠性会大一点。
0: 嗯，
4: 那周五加的那个就是跟的那个就是还是我以前那个风电交联计。
0: 嗯，
4: 那今天涨幅还是不错的。
0: 嗯，
4: 下午其实在尾盘它是最高价收盘的，我想加的，但其实还是不敢，还是不敢，因为它一直比较低迷。
0: 嗯，
4: 就这一波的上涨它是没跟的。
0: 嗯，
4: 我觉得还是选择等待。等待接下来哎某一个位置能够有一些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些明显的动作，那我再去做，我觉得也不晚。
0: 嗯，就像你说的，就等升波，星期三其实的那个波动率盘中是有升的，但是最后又降回来了，在波动率上面来讲是一根长上影线，对吧？
4: 对，它是最好的，其实沿着周五下午那个放量，今天能够继续，那其实就是比较好的，能够参与一些的动作，那今天其实没有能够继续，那我觉得还是等待。
0: 嗯，
4: 其实外围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明朗，再加上其实周末今天就像刚刚鲍老师说的，
0: 嗯，
4: 今天盘面两大特点就是科技成分股在涨，
0: 嗯，
4: 那红利在跌，
0: 嗯，
4: 那我觉得还是跟周末的这个各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的补充有很大的关系了。
0: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跟今天的这个
4: 我觉得简单的看，
0: 嗯，
4: 也就是资本金的补充。
0: 嗯，
4: 你要从银行当中 F10 当中有个净资产负债表当中有一个叫做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它是明显增长非常快的。
0: 嗯，
4: 就这部分的资金你要补。
0: 嗯
4: 你不补的话，你把这些所谓的比如说国债啊或者企业债啊相关的都抵押给了一些金融机构基金包括中小银行，那你要赎回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钱要给他们？
0: 嗯，
4: 否则这些金融机构也没有资金了。
0: 嗯，
4: 你要拿这些钱，它比较好的还是定向的资本金的补充，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跟市场抽钱的，
0: 嗯，
4: 这个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还是相对良性的给实体经济做一些货币支撑，就是我觉得好坏参半吧。
0: 嗯，就任何就你的这个出发点，就任何的消息其实都是客观的，它有好肯定有坏。那你说就是啊，那要补充资本金，那是不是他们资本金不够要补充？但是另外一方面，哎，你看这个大股东能够开口说我来补充资本金，那就代表这手上还是有余钱的，是吧？就这个这两句话其实可以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4: 一个是他拿的这个钱的这个定向的这些对象，我觉得还是比较核心的。
0: 嗯。
4: 第二个呢是确实还是有钱的。第三个，这些钱下来，那他把这些钱把债赎回了过后，这些资金可以在中小银行或者基金或者相关的这些金融机构能够动起来。
0: 对，
4: 这个是正向的。
0: 对对，
4: 否则没有钱动起来怎么办？要动起来。
0: 昨天晚上好像都已经有这样的评论说，这个补充下来的3000多亿有没有可？当然，那个是完全按乘数效应最放大，能够变成多少多少。那这个就是其实有类似于流动性的一个增加的意义在里面，是吧？
4: 对，那这些流动性出去过后，最起码能够保证这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是正常的。
0: 嗯，
4: 具体企业要不要拿钱，能不能贷得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0: 嗯嗯嗯，
4: 起码保证这个是流畅的啊。
0: 对，
4: 我觉得。好坏参半，就是整体上来说，哎，我们整体上是要往实体经济去放钱，这是大的方向。
0: 嗯嗯，对 ，OK。
4: 那具体他们拿不拿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觉得好坏参半，相对来说，可能对银行股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觉得哎利好是不是兑现了，还是不是在相对高的位置，我觉得都有可能性。但我觉得这样来看，银行我觉得还不是高点，可能后续还会继续有高点。
0: 哦，那就我那种感觉就是，你对于昨天傍晚的消息跟今天的行情，你倒没有直接把它去划等号，是吧？就是昨天那个消息出来，也许对于对于这个谁谁谁或者对于谁谁谁是好事情，但是他今天倒先不动也没问题，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或者一定要像现世报一样的，就不是这个视角在看这个事儿，是吧？
4: 不动是好事情，不动反而下跌是好事情，因为这种状态下，如果你往上冲，那可能往下跌的这个幅度就会更大。不动往下直接往下走一走，那哎，可能有些，我觉得这个位置是资金是认可的，否则不会在这个位置去向市场要钱，钱还要得到。那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0: 嗯，
4: 那往下走一走，是不是哎，这些机构拿的这个成本会越低？
0: 嗯。而且的确啊，照这样讲的话，如果这个动作真的是类似于变相的给市场增加流动性，那今天科技的反弹倒也是能够 说得过去的事情，对吧？
5: 对，对，
0: 对吧？
5: 对，但是我要看的。

0: 不倒是，相对来说，你不要涨那些大票，这些大票子，你明天继续往上冲是很难的。
1: 对，
0: 那是不是明天能够哎从大票往小票上去走，那就相对来说再放放量，哎，挺好。这个我反而参与的这个意愿就会上升了。
1: 小时候我们一直念课文嘛，“一花独放不是春，对吧？姹紫嫣红春满园。”就这其实是一个的意思在里面，对吧？
0: 对。
1: 嗯，好，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因为整体的，你看成交量，我刚刚说比上个交易日还是萎缩的，对吧？这个波 VIX 指数这个东西也都没有起来，所以你其实还是忍住，眼前先等，继续等。好，OK。
0: 对，先等。但是我觉得相对好一点，就是星期五加今天，虽然今天是缩量的，但相对于说周二、周三、周四它是放量的。
1: 那相对于上周的二三四啊，
0: 对
1: 那不是
0: 对，它
1: 魔
0: 是
1: 咒
0: 放量
1: 吗？
0: 的。那这两天是连续的，对啊，某周。
1: 对啊，这个下个礼拜又要有啊，9月22号，到时候别忘了看直播，好吧？
0: 关注好时间。
1: 谢谢蒋师傅的
0: 好
1: 头一
0: 的，
1: 个电话，
0: 好，
1: 谢谢你，
0: 谢谢，哎，好，
1: 再见
0: 拜
1: 再
0: 拜，
1: 见。哎，各位同意吗？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哎，指数今天的情况。个股今天的情况，科技的反弹在哪里？反弹的延续性有没有？我相应该怎么办？怎么做？是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如果有小伙伴愿意，这会儿报名。9月22号广东中山巡回之旅活动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巡回”，走自己那个巡啊，或者发“报名”啊，都行，直接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及时跟你来取得联系。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都说股市有传奇，如今的上市公司不仅有传奇，还充斥着各种故事。百亿合同股价先飞，散户涌入，协议告吹，这套公告驱动股价的戏码正在算力赛道上演。海南华铁的36.9亿元的大单，从签约到终止仅有半年时间，股价从猛涨转为连跌不休，经历了翻倍又折半，最终留下了22万中小投资者深陷其中。禁不住想问问这些跨界算力的上市公司，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是不是真的把小散当韭菜，磨刀霍霍了？细看一下，这些动辄以数十亿乃至百亿级框架协议撬动股价的公司，核心条款却是以商业秘密为名一概隐去，付款比例、违约赔偿、最低采购数量，通通是不讲清楚。普通投资者看到的只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虚高数字，哪里分得清这是真金白银的生意，还是一纸没有约束力的纸面合同？而面对这类乱象，监管部门也是果断亮剑了。近日，浙江证监局对海南华铁罚款了520万元，释放了明确信号：重大合同进展不及时披露，就是要付出代价。统计梳理发现，目前有多家跨界算力业务的上市公司收到过交易所的监管工作函或者定期报告问询函。对于这些貌似很大的利好，我们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来辨别呢？业内人士称，算力概念公司披露的百亿合同不等于实际订单，也不等于百亿收入。实际上，在算力服务行业，合同金额、合同性质、客户的实名度、预付款比例、设备到位的进度、验收条件和提前终止的条款，才是判断履约的确定性关键因素。无论是海南华铁还是其他上市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忽悠的小散，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哎，或者直接点击，微信公众号下面投资维权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端口进去，把你要维权的股票、维权的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看到电话来了，别忘接起来，好吧？啊，同时 同时9月22号我们在广东中山巡回

0: 之旅的活动仍然在开放报名当中啊，有很多的广东当地的听众朋友也来报名啊，看看我们在现场能不能提早碰头啊，头天晚上一块聚一聚啊，或者第二天我们上午参访上市啊，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一起去参访上市公司啊。无论你身处何方，9月22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啊，或者发“报名”啊，都一样，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或者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加我微信“包包6124”啊，也都没问题。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啊。2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宝宝好。
0: 你好，哎。
1: 哎，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啊。
0: 今天开心的。
1: 嗯，礼拜五冲高回落，稍微有点担心。但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一看对面那个，我其实就已经放心了。
0: 你看到了对面啥行情？
1: 嗯，对面那个几个存储的都是涨的呀，而且都大涨了。
0: 哦，
1: 低的是那个偏机器人啊，还有那火箭啊什么那些，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那今天早上果然差不多，今天一天持股没有动啊。
0: 嗯，哦，是啊。
1: 嗯啊、一直到收盘。
0: 今天是没做差价没有动，还是觉得明天会涨没有动？哪一条理由更多？
1: 觉得有个反弹周期的吧，有个。
0: 哦。
1: 本来就是看九月份要反弹的，一开始跌其实也没算到，所以之前也没有动。
0: 啊。
1: 就是。然后现在好像有点往回归正轨那个样子，就先持一下股吧。
0: 嗯
1: 嗯，到看看有没有一个礼拜、到10天的这个反弹吧。
0: 如果反弹，
1: 9月22号之前要调整一下。
0: 嗯、What？ 啊，是吗？啊，
1: 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哎，你上
1: 有点疏忽，所以吃亏了不少。这个还是，
0: 所以上个礼拜一没有想到这一点，是这意思吧？
1: 对，上个礼拜一我疏忽了，这个是我疏忽了。这个，
0: 哦，
1: 没有做个差价。嗯，
0: 哎，你刚刚讲说，这个希望他们就9月份的反弹，就至少科技股能延续。今天科技股的反弹情况，上一位蒋师傅觉得说只反的那些市值特别大的，是这个样子吧？
1: 因为市值大的，我上两次的，他市值大的他有订单啊，对吧？他是真的有业绩嘛？可能这个时候就跟对面差不多吧，涨现在都涨的那种真的嘛，对吧？不管他的股价高不高，对吧？他涨现在要涨点真的公司吧？
0: 啊。就假的公司，
1: 所以现在买也都是，不是说假，就是，可能那个百分比里面没那么正宗，对吧？
0: 嗯嗯。
1: 现在用那个包搜一搜，哪些公司有订单，哪些公司占比什么的，现在还是比较容易的。
0: 哎，对对，这倒是，信息我们其实现在不缺。
1: 新的什么订单？湖北的，或者是浙江的，对吧？然后这个订单是哪些公司在做什么的？这个稍微用点心都能看到的，
0: 没错没错。
1: 建数据中心啊，对吧？建什么什么的这些，
0: 是这个是，所以就是这些，因为查过以后心里会更有底，知道哪些可以买，哪些不能买，对吧？你是这样
1: 啊？是的，就小市值现在我不太怎么看了。现在我看了一下自选里面最小的也都要有200亿。
0: 哦，那么大哦。
1: 嗯，
0: 哦。我一直说100亿以下的这个大概要占到1/3呢，就5500多只公司里面有1/3是100亿不到。
1: 我手里有一个持有过，从那个春天到现在，就是涨幅远远低于那些大的，就是
0: 小市值的
1: 啊。对，就是大概有、
0: 哦、
1: 也不算特别小，还有50-60亿了。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涨幅就是明显是小于他们，可能别人涨那个翻倍的时候他才30个点、40个点，然后一跌的时候全都跌掉，然后再这一波再涨的时候，它可能又涨10个点、20个点，就总是比别人少一半嘛，是吧？
0: 嗯，
1: 同一题材的情况下啊，
0: 就当然并不是一概而论说所有小市值的没有好公司，但是从比例或者从概率来讲的话，大一点的可能更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原因在里面，是吧？
1: 就因为我们是个人投资者嘛，就是说你很多公司你是研究不透的，对吧？也看不细的。那大公司比较容易看透啊，是吧？这个东西它老是有新闻，有那个什么，有新闻什么比较多嘛。
0: 嗯，
1: 比较知道。
0: 嗯嗯嗯，对。
1: 现在做这个证券投资能赚到一个平均数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要想那个很好也想那种小的然后报什么妖股什么，基本现在不去做这种做想。
0: 对。 就所以以前有什么炒小啊炒。

0: 差、炒新
1: 以
0: 呀、啊，
1: 前，
0: 这对吧？
1: 但是我
0: 现
1: 以前
0: 在，
1: 的逻辑都是觉得，涨这个 CPU，我买个小市值的，它很容易翻倍的。不对，现在不是的，现在是那个大市值的很容易翻倍的，是这个小市值的它是不涨的。
0: 这个其实甚至于再多说一句，类似于我们有位听众讲那个什么，什么坑蝶泳，什么上雕花，其实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你要去一天到晚去找小的，找差的，对吧？就变成这样了。
1: 对对对的，你总觉得自己聪明嘛，能找到那个补涨的，其实没有的，那个补涨的就是没人要的。
0: 也对，也对，是这个样子。那怎么样？那这两天应该既很开心，同时仓位又蛮高了，是吗？
1: 仓位是之前家里有没有降过嘛？
0: 没有降
1: 就
0: 过。
1: 是这两天仓位还是可以的。我今天涨的不是很多，今天就是多的也是只有4个点，少的有1、2个点。但我今天就是比较舒服，因为我礼拜五没有怎么跌嘛，就是它是冲高回落嘛。所以礼拜五涨的少的，就跌的少的，今天是涨的也不多。礼拜五可能跌的多一点的，今天涨的比较多一点吧，就这个情况。
0: 明白，还是那几个，就是 CPU，是吧？
1: 我现在都是存储多，CPU 很少，所以今天涨的多的是 CPU，这个就是，所以今天虽然说是很漂亮，但是我的这个利润不是特别大。
0: 那其他还有吗？什么车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1: 还有那个创新药的，今天反而是跌了有1个点。
0: 创新药，你别说，真的是，大概就上周还是谁跟我讲这个事情，就讲，就反正也讲到说啊，这个当，啊算了算了，不说了，这个回头推送里面写吧，没有做其他的调仓是吧？没有做其他调仓，
1: 没有没有，这个我还是比较坚持的，就是在这个大的里边，可能盯着看着是看着，还在看这个下方的这个应用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反弹多一点的话，可能会卖点出来换点应用在手里面。
0: AI 的应用。
1: 对，就是偏那个做电影啊、做游戏啊什么的这个。
0: 明白这个了。好的，行，那
1: 就
0: 有，
1: 是总归是坚持在这条主线里面的，是。
0: 就保证自己要，就如果真有这个批下来的话，保证自己要人在当场。
1: 就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比方跌破线，我要减的，对吧？那就来不及的时候，我在这个里面，我至少自己有心理安慰，他可能还有回头的那一天，对吧？
0: 有数了，有数了。好。谢谢侯先生的分享，谢谢你。拜拜拜拜，拜拜。你看侯先生觉得那9月应该还有反弹，除了对吧？他想绕过的日子是吧？各位是这么想的吗？各位是这么想的吗？不管你想不想绕过啊，反正9月份的活动非常多啊。除了上个礼拜刚刚做完的巡回之旅宜兴站，今年第4场活动以外，还有巡回之旅中山站。广东中山啊，9月22号那天星期二啊，我们当天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一起到现场来，无论你在长三角，我宜兴那天回来就很多小伙伴也跟我讲，我们也愿意一起过去，好啊，一起去，咱们一起去，对吧？同时在广东当地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目前在据说在联络。哎，我们也想一起来，好，我们在那边可以碰碰头，一起奔个线。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巡回走自己那个"巡"，报名或者巡回，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或者直接来跟我取得联系，加我的微信，包6124啊，全拼音数字没有大小写，好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看到好几位听众朋友刚刚在网上互动啊，查了一下啊，这个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这位小伙伴叫一些遇见，你的微信注册 DI 真的就广东中山对吧？你想参加这个活动欢迎，但你关键词发错了啊，不是发中山，我刚刚都没有出过这两个字，这个关键词发报名或者发巡回，巡回之旅啊，走字底那个巡，或者发报名才会自动回复给你这个报名链接。进行维权，我再说一遍啊，我说慢一点，你看你能听清吗？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找微信公众号得找它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是六个中文字的。为什么六个中文字？因为还有广播俩字。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进第一财经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就有菜单，有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点上去，其实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结果都会给你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链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啊！我们一直这个不管是报名活动还是参与维权的很多的小伙伴，的确偶尔会有手机号少一位啊，手机号错一位找不着你，然后把手机号填对了以后，看到电话响起来别忘接起来，好吧，天才妈妈啊，这个所以这个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它的后台的这个互动啊交流还是蛮多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四号线是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宝宝你好。
4: 你好。
5: 今天星期一嘛，我正在家里，因为我肯定动作，所以也打了个电话。
4: 有动作。
5: 我星期六星期天嘛复了下盘。
4: 嗯，
5: 就是对我们上证的，我因为称是小 A 指数复了它盘嘛。那么我想看到是我们今天是白露这期嘛。
4: 对的。
5: 有时候我们就是碰到这个节气啊，它会一个转弯。
4: 嗯。
5: 另外嘛，因为这一周啊，后来我看了看是3.74点上来的一个周线的小的时间时长。
4: 嗯。
5: 这一周啊。
4: 嗯。
5: 所以基于呢，据这两个理由，不是我自己冲动，因为星期五跟你做节目是说我出来的东西要尝一尝。今天打股票倒不是冲动，我是基于这个两个就是基本的，就刚我平时买股票或者买股票的一点这个条件了，所以基于这两个条件嘛，今天上午开盘我是肯定买了了。
4: 哪两个条件？我没听清。不是，哪两个条件？
5: 那一个平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白露。
4: 今天是节气，这是一个条件。
5: 节气，还有一个就是三七四。

0: 要点上来，周线上这周应该属于有个小的时间支撑，因为上一周不是我们，在上周我们收盘是395啊，上周好是收盘是在3930啊，跌了20多点。
1: 嗯。
0: 那么这一周我不是看下来有一个小的时间支撑，所谓的时间支撑嘛，就是来个反呀。我上一周是跌的嘛，这周反过来应该要涨一涨，不过涨涨多涨少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时间支撑，什么变盘日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涨的概率，我们只能说概率啊，不是我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涨了。
1: 嗯。
0: 只能说概率，所以来个时间窗，所以基于这两个东西吧，所以今天我早上一层是打了稀土，稀土今天没涨啊，还跌了。稀土我也看过，它已经跌了5天了，它已经到达上次的那震荡的底边线左右差不多了。那么今天我是打了一层稀土，没什么赚，打了2层科技股嘛。今天是赚的，那么明天如果稀土稍微沉沉嘛，我还是要打一下，因为我一直判断我们现在的大盘正处在反弹的周期当中，还没反弹结束嘛，这个是我的观点，我一直是没变，所以说就是说跌到大月线的底边线的嘛，要买一买。如果涨高了，到了上边差不多嘛，要卖一卖。现在只能采取这个措施了，它属于震荡为主了。所以说，我对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总的观点还是以震荡为主了。震荡嘛，就是一会嘛到高了，一会嘛它正上有什么消息坏消息嘛又下来了，这个就主基调还是震荡了。所以。我上两次跟你做节目是为什么只要在这里震荡，主要是等我们一根十字线翻上来。
2: 什么东西上证据？
0: 我们的5周线是在上面差不多，它现在围绕这个5周线在上下震嘛，因为我们的十字线还是向下走的，所以说再过一周，我们的十字线就可以上来了。上来嘛，这个十字线也非常的重要，万一有什么震荡或者下跌，我们的十字线很有这个有力的支撑位，就是十字线。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2: 为什么不
0: 是三十周线呢？所以说你不是说这个22号嘛，要出差了。我因为判断到你22号这一周肯定是涨的了。那按照我的判断，平时我们不是说嘛，包括有时候到外边上。怎么做节目超过我们都是要跌的，当然我这里就是跟你说说，因为你不是说22号要出差吗，应该说22号这个一周应该是涨的了，所以我在这里跟你说，因为打个比方了，这周红一下，下周我要说黑一下了，那么到了这个马上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十字线向上走了，你看我们从3742点上来，现在已经第8周了。
2: 不是，朱先生，这个几周线这件事情旁边先放一放。
0: 嗯。
2: 你两成科技是什么东西的科技啊？
0: 那我是机器人。
2: 机器人。
0: 啊。
2: 哦。
0: 我买的这个股票专门是机器人，就是驾驶这个机器人。我看过了，
2: 不是是自动驾驶，
0: 对呀，就是类似于这个自动驾驶人，类似于机器人，
2: 不是到底是机器的人还是机器的狗，
0: 还是
2: 机器的车？我没听懂，
0: 它是驾驶的机器，像 AI 啦，像放在车里边的驾驶的，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刚刚说
0: 的
2: 那个东西是
0: 机器人哦，人形机器人，不是
2: 那、
0: 它是放在方向盘上面的。
2: 嗯。我知道了。
0: 这个就也
2: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机器人对吧？所以说，因为那操作我 我这个意向嘛，要跟你谈谈了，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

0: 但是我现在买的股也是作为一种短线操作而已，因为我不是跟你一直说过，你给我打出这个5月线、10月线，那么我们还有的理由看高一线，在这个没有打出这个高点的前边都是反弹一组为主了，所以那它一个区间嘛向下震荡，所以我们只能。能够赚一点嘛，就是赚点，要求不能高，
1: 明白？
0: 他应该
1: 好了，好了，
0: 上上
1: 好了，
0: 下下
1: 好
0: 搞。
1: 好好，朱先生，你刚刚说的这些我都收到了，谢谢
0: 你
1: 你，
0: 收
1: 谢谢
0: 到了
1: 你，
0: 的，
1: 哎哎，
0: 好，
1: 再见
0: 就
1: 再
0: 这
1: 见，
0: 样啊，再会。
1: 02-1286977一号线，来，王先生，我们听听浩亮讲讲，下午好，
2: 哎，下午好，伯伯。
1: 你说说，
2: 今天也没干什么事情啊，就
1: 啊？
2: 是，把空单恢复到30张，就这么一回事情。然
1: 三
2: 后
1: 百，
2: 大的方向嘛，哎，1000。
1: 1000的啊，
2: 一千，对对，大的方向还是我认为是向下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哪怕创业板今天拉几个点上去，对吧？还是年线下面。问题是年线现在还没拐头，就是这样，稍微再等一会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的你看盘面完全是怎么讲？又是跟着外盘，而且是科技都是跟着韩股这边拉的比较好的。但你看美股其实周五就不怎么行，对吧？至于美股那边加息不加息，我觉得跟我们关系是不大的。我们有我们的节奏，对吧？我们的节奏基本上就是目前就是下跌抵抗，稍微抵抗一下又不行了。那你要让它翻上去，我按照今天这种成交量是没有太大可能的。这个也是个人观点，好吧？
1: 但是今天的这个，怎么说？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在提说，后面反弹可能会延续，因为各种这个，比如说，怎么说呢？就包括形态啊，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很美好的意愿，或者你有看到什么盘中的，除了成交量以外，有别的理由吗？你加空单？
2: 没什么理由，今天涨多了嘛，就加点回来，对吧？它问题就是年线就回不上去，对吧？而且现在是上面季线、半年线是死叉，对吧？你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些反弹都正常的，都正常的，因为这个还没到一个向下加速的时候，现在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有一个四浪反弹结束了，然后五浪现在哎刚刚开始往下。往下的时候呢，哎，它稍微有一些下跌抵抗而已，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哪怕今天再有什么大盘股利好，今天大盘股就是不涨，就是不涨，就是按照它自己节奏来。你认为大盘股要涨了，它不涨；你认为科技股要跌了，它就倒涨给你看。所以什么时候，就是大盘股跟科技股，你红利跟科技都是共振往下了，那个节奏就对了。那
1: 那个
2: 这个
1: 节奏
2: 时
1: 就
2: 间
1: 对了，
2: 段。就什么时候开始？我估计稍微再等一两礼拜，最多了。
1: 那这个还是会跟，就比如说9月17号、18号的这些议息的情况，还是跟什么会有关系，是吗？
2: 不好说，不好说。
1: 不
2: 我
1: 好
2: 认为议
1: 说，
2: 息跟我们关系不大，跟我们关系不大。因为美股这边跌，我们也没什么跟跌，对吧？对应来说，其实还是科技，还是你。日间盘还是多盯了一下韩股，韩股今天哎拉的挺好，所以科技今天就不肯下去，对吧？就这么回事。然后红利这边跟科技再反反，所以很多地方就怎么讲就是我们的之间的一个怎么讲独立性还是比较缺乏，讲来讲去就相反，你看今天港股做的挺好，港股就跟着美股，对吧？美股跌它就跌，啊，美股小跌它大跌一点，美股大跌它可能跌的还大，那就挺好嘛，对吧？好吧。
1: 明白这个了。好的呀，好的，我知道。所以这个是目前大概那我再多问句，如果现在这样做的话，如果有风险，有反方向，你可能会采取什么仓位的控制，还是及时盘中出手，还是怎么样？我说清楚
2: 反
1: 嘛，
2: 方
1: 这个
2: 向，
1: 意
2: 反
1: 思。
2: 方向，
1: 对。
2: 我懂，就是你这个，如果说现在1000指数判断是有问题了，对吧？判断的问题，你现在问题是你只要最上面一根中长期均线不上去就没问题。所谓最上面一根就季线最上面就是季线，半年线最上面就是半年线，年线最上面就是年线，只要这根线没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好吧？
1: 好的， 有数了，有数了。好，行，
2: 好吧，
1: 有什么我们随时交流。谢，哎，谢谢郝亮，嗯，
2: 好好，
1: 再见，嗯，哎，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对，天地人和尾号2740，星星名扬都跑过来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除了刚刚我因为看到有很多听众，因为就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蜻蜓啊、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但是互动的话基本上也就是现在只有阿基米德和蜻蜓这两个平台。同时呢，我们因为一些活动的报名啊，或者像这个维权的服务啊，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这方式也很多啊，但各位其实也可以去多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可以去多尝试一下啊，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个。
3: 所以今天来说的话，今天A 股的话也是光模块和存储领涨啊，就是把那个创业板双创的指数给拉起来了，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个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氛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没有看到量能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没有把整个的一个像上证啊、深成指的指数给特别拉得特别高，深成指涨幅可以涨两个点，但是上证指数的话勉强翻红吧，而且是没有站上20天均线的。那今天来说就是一个科技我觉得和前期的一些大金融的一个跷跷板，今天大金融是出现一个回调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很难去就是认定啊，就是科技一定是反转或怎么样啊，包括那个指数是不是在这里一定会往上冲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观察相关的一个预期能不能变化吧，因为的确是外围的影响因素特别多啊，就比如说那个地缘冲突啊，比如说那个9月中旬美联储是不是要那个加息啊，现在说日本加息的概率已经99%以上了，
1: 嗯
3: 啊，美国是不是要加息，所以说现在来说影响的事情还比较多，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吧，就是市场可能还会保持着一定的一个犹豫以及分歧在里面，而且今天从指数来看的话因为上指数没有去站上20天均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能算特别强吧，然后涨跌比来看的话其实虽然说今天科技股表现都比较好，但是跌的家数依然有大概有2000家左右是下跌的，
1: 对
3: 啊，所以说今天也不能说它是一个普反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一个情况，就是说看科技股的一个持续性，那如果科技股就是说要持续的话势必需要场外资金的一个补充啊，要不然的话存量博弈基本上就是一个轮动嘛，轮动的话我们觉得科技股今天反弹的力度已经比较大了，那明天来说就是又可能会承压，然后指数层面的话，上指数上方的话还是现在面临着60天到120天均线的一个压制啊，就是基本上3950以上到4000点这50个点里面会有非常强的一个阻力，所以说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放量去突破，其实是我们这两周一直在等待的一个信号，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这个右侧信号的一个那个出现，所以说接下来总结来看的话，就是我认为就是可能会盘整震荡到那个9月中旬啊，观察美联储的一个动向，那现在主要还是市场不是说计价它这一次是不是加了以后就结束了啊，或者是说那个就看这一天，而是说要看它最终的一个表态啊，到底是加一次呢，还是说加息的一个周期就要打开，所以说这是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判断来说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说现在市场来说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决策啊，所以说可能还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震荡和波动在里面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去操作的话，我觉得还是两块策略，一块是等到那个右侧信号出现之后呢，我们觉得该主线的还主线如果科技逻辑又起来了，可能科技的一个修复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另外一块就是说如果继续是这样的一个低量能，就是20000以下的一个低量能，可能该哑铃策略还是哑铃策略，可能还是红利加微盘就是现在就两种这样的选择。
1: 嗯嗯，你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说，对，就境外的一些包括评级机构啊，或者是他们的观点也分歧很大，对吧，唱多的也不唱多 A 股的也有，对不对，就这个好像还是得，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一个等一部分的靴子落地，虽然那个靴子落地也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后面可能会不会有相关的持续，甚至于包括说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市场不管是外汇也好还是黄金也好，至少对9月17号、18号的这种预期在进行相关交易，那么到那天他如果消息出来以后落地是顺的或者是相反的，市场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交易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赵林？
3: 嗯，的确是，就是现在关注的因素还是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 主要还是看海外映射吧。
1: OK，
3: 就是海外的股市可能会先给出一定的答案。
1: 嗯，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我估计可能第一财经广播整个白天我们都会在。

0: 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我问问你，昨天的那个，就这个给金融机构注资本金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简短一点，跟我们说说看。
1: 好的，这次的一个注资本金嘛，它是属于一个叫未雨绸缪，然后先把这个提前打起来，所以说它也不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而是说前期一直在讨论的这样的事件，只是说这次是一个落地，也不能说是利好兑现吧，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个预期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而今天金融股回调来说，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兑现的回调，而是和科技股正好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所以说最近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比较频繁的，也不用过多的解读。
0: 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说，要不要给这个金融机构注资，甚至要不要给保险注，这个话题其实已经大概半年之前或者之类的，已经在这个关注到了，对不对？就不是
1: 对，
0: 昨天才忽然出的相关消息，那现在是一步一步做起来到现在这个样子，对吧？
1: 对对对，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对。
0: 那么这个事情本质上它是对于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的增加，还是对于就我觉得个人投资者股民还会想，是不是对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增加这个事情怎么看？
1: 的确啊，就是你增加资本金之后呢，它是会有自身的一个更加强的一个偿债能力等等啊，就包括如果说要接下来去给到一些机构它去融资买股票的话，那么可能它的一个能力也会更加强一点。它主要还是其实站在一个金融安全的角度上面去做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为了什么指数啊，为了某一个阶段的指数表现去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看待这个中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0: 就像我们以前一直好像有宏观嘉宾在活动现场都提到过这件事，在宏观视角里面，如果按照集合讲，股市的集合其实相对是小的，宏观的那个集合可能是更大的。所以很多的一些跟宏观货币政策有关系的，什么麻辣粉也好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就像我这个我们。就昨天看到的这些相关事，甚至于还包括说每个月出的 M0、M1、M2 的这些数据也好，这些都是更大的宏观的资金的概念，而不只是小的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概念，对不对？
1: 对，的确是，就每天涨跌可能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微观的，但是如果你要拿宏观过来反馈到每一天的微观上面来讲的话，可能就很难去测得准。
0: 虽然可能有传导、有联系，但又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这件事。
1: 对对。
0: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赵林，再见。
1: 哎，好，再见。
0: 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哎，你看乔兄啊，这个大木桥跟我讲，他说没有增量资金进来，存量资金就这么点钱，目前是不是身边很多人都空仓不买了啊？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2.70点，全天涨0.0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3774.91点，全天涨1.9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96.85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0.8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000。

0: 5413.12点，全天下跌237.75点，跌幅0.93%，成交2096.7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49.6块，今天跌了16.35块，跌幅1.6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7号，星期一。如果说啊，上一个星期的市场表现还带了一点点八月份尾巴啊，因为四天嘛，对吧？星期一是8月31号啊，再加上上周还有巡回之旅，还有魔咒，那么从今天开始，9月份完整的交易周开始了。周一的表现情况，各位满意吗？收盘之后第一个小时啊，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过来，有的朋友觉得反弹会延续，甚至于九月份还能够继续反弹，有的小伙伴觉得成交量不足啊，也包括这个波动率不够，是吧？这个 VIX 指数是在往下滑的，往下走的。我们一直提过 VIX 指数跟指数的，就跟股票指数的上下没有关联，某种意义上没有关联，它只看市场当中的所谓贪婪和恐惧的情绪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不贪婪，市场一直在抖抖霍霍往下降波，所以市场好像没有更明显的机会出现啊。市场的很多状态一般般，虽然今天指数是反弹的，个股是涨的，涨多还跌少，但是总体成交量还是下降的，而且成交量更多的是集中在那些市值更大的少数个股当中，并不是所谓普涨，所谓市场当中大家情绪都很好，不是这个样子。您呢怎么看？也有可能会不会就是我们上一个小时还有包括嘉宾也提到过，如果今天这个市场我们只拿它当成一天头的，今天涨的明天会不会继续涨，今天跌的明天会不会继续跌，咱要不要也从这个视角去思考，毕竟见涨就是涨和见涨可以不是涨，这在中文语义系统里面其实也一直会在讨论嘛，对吧？到底是山不是山，见的时候。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同时是的，9月22号，这个月会有两场巡回之旅活动，上周9月2号的宜兴站活动我们正式落地了啊，这个包括投资报告会，包括参访了宜兴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9月22号那天也是星期二啊，我们会到广东中山，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中山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各位有时间，愿意到现场来，无论你身处何方，对吧？上海的小伙伴有很多朋友在宜兴也跟我说，哎，我们要继续去中山。然后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本地的投资人，有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在跟我取得联系了。我们也想一起在那儿碰头，一起奔现。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关键词报名，报名啊，或者发巡回走自己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啊，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或者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包包6124，全字母拼音没有大小写，好吧，我们来及时取得联系。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
4: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大家好，我是沈阳崔先生，今天终于有机会能和股市大家谈的包主持在沈阳奔现，这是10年之前期盼很久一次见面。
0: 什么时候开始听？

0: 台。2014底正好是我搬到仙台之后，蜻蜓的 APP 里面有这个电台。
1: 你当时在那边是工作吗？
0: 对，是在那边工作。
1: 那个时候开始做投资了？
0: 其实我投资的时间很久，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就多少开始一点。我买第一个股票还是人福医药，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是干啥的。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2: 电话下单。
0: 对，电话下单。很久了、嗯、上一轮牛市之后就不再做个股了。
1: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变？
0: 你不懂这个公司的话，你是不知道它值多少钱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欠缺的情况下，通过公募也好，指数也好，这种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一个可以有效避免损失巨大的投资方式。逆风期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能够挺过去，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错误交易的出现。我们都听股市大家。

0: 卖方里面的头寸稍微会大一点，但总体我是没有杠杆的。整个德尔塔但目前它波动应该是在0.7到0.8之间啊，就是说如果50万看的话，实际上也就目前也就盈利200块钱，
1: 嗯，
0: 是不会。但是我判断整体的主观判断我是错的，就我们在反思这个事情，就说到我每次我都很主观的希望是向上的大波，
1: 对，
0: 我都觉得会有波，
1: 对，
0: 但是我主观都希望是向上的大波，但每次都是错，
1: 嗯，
0: 那今天也就不敢再说了，
1: 嗯，
0: 但是我仍然觉得我这个策略会继续持有到下周结束，
1: 是是
0: 回到交割，
1: 是下周还是再下，我也没注意，
0: 下周
1: 是下周，就19号对吧，19号
0: 下周五，
1: 18号、
0: 就是，
1: 嗯，对不起，
0: 嗯，对，下周五，
1: 嗯，明白。
0: 然后也回应一下刚才你有问到的说，嗯，银行资本注入资本金的这个，
1: 简短一点，我还有一分钟，对你说说。
0: 哎，对，这肯定是一个利好，因为它这个注入以后对银行的监管指标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它提高了核心的资本率，它就是可以放更多的贷款了，
1: 嗯，
0: 就它可以做更大的业务了，
1: 嗯，
0: 实际上会增加 M2， 远期来看会增加 M2，
1: 嗯，
0: 就这意思，所以应该是利好，包括刚才沈先生分析的，包括那个保险这些都，我觉得都很认同，也都很专业，
1: 哦，
0: 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向，
1: 嗯，
0: 啊，但是市场很奇怪啊，那就简单就这么，
1: 就或者说市场的短期表现也有可能跟这个消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可以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其实银行它是一个杠杆，银行本身也是杠杆，它注入资金来后，银行就可以放更多贷款，做大更大的业务了，
1: 是的，
0: 就这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最终是为了什么？我记得就在这一次的巡回之旅，上周三的活动现场，还有嘉宾提到说，业内还一直在讨论 M1、M2、M0的计算方式是不是有朝一日也会发生调整，或者这反正大家也都在看，
0: 人民银行来定，
1: 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就等新闻就是了，等官方新闻。
0: 人民银行也会在做很多的这些研究和调查。
1: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
0: 好，
1: 谢谢张先生，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嗯，拜拜。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8集，不喜不悲。
2: 其实是，那我就想起了这个事儿。股票呢，在下跌的时候呢，跌多深，跌多长时间，你也不知道。所以说它给你带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时间换空间呢，是不是对等，其实还是都不确定。所以说最近这几年呢，反正是总结总感觉呢，就是还是如果感觉趋势出来了，那就应该立即就是先出来先看一看，
3: 止损。
2: 对，等着到先把子弹，说大家开玩笑说就把子弹先留着，等着日后如果有趋势出来了，到时候你再买也不晚。所以说那个时候也就是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老有侥幸心理，就感觉说跌的够深了，够多了。那就是市场应该会有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
3: 其实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说准哈。
2: 对对对，反正是61245178也都经历了。那一开始不太懂，5178呢，反正是又是给自己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呢就更平和了。就是第一的话呢，我不是拿很多资金去做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也不指望，就是那个冲动说的指望他发家致富，是吧？就是全当生活当中的一份体验，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信息呢，就是说的小散呢也不灵通，技术呢可能是也不全面，也没时间盯着盘，就是也不适合进进出出的。所以说现在看呢，就是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呢，就是主要还是看趋势。趋势走出来了的话呢，那我就买一点儿。那趋势一旦走坏了，就是也有些五日线呢、什么哈，有趋势走坏了，那我就出来。就是不为卖出再涨而悲，不为卖出再跌而喜。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不喜不悲。除了我们这个朗诵一下啊，发一发思古之幽情以外的话，还是应该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到当下，对吧？想到我们每天会做的一些相关事情。也就像在网上刚刚我在打这句话一样，是啊，市场的涨跌我们可以不喜不悲，但有什么消息，有什么知识，有什么具体投资里面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为什么今天说出来一点都不害臊呢？VIX 指数是什么？隐含波动率是什么？波动率是什么？这三样东西，我最早其实也是度娘了解到的，对吧？后来我还问过很多啊，这个今天还有各种 AI 之类的，甚至于还有推送里面，这个是万德 Alice 告诉我的，他说如果你非要把这件事情按照不同的集合去定义的话，波动率的概念最大，相当于我们来讨论水果，那就是波动率。我们来讨论苹果，那个就是隐含波动率。我们来讨论红富士，那个就是 VIX 指数。很多东西现在都有 VIX 指数啊，对吧？我都已经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件事情了。你去汇点去下一个呗，下一个 APP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目前京沪两地交易所的 ETF 期权的每天的波动率的上下。VIX 指数的上下，而且这个上下跟指数没有关系。刚刚张先生也提到这件事情了，对吧？指数涨和跌它同样也可以以升波来涨或者以降波来涨，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东西，要不要去看待它。02162780977二号线韩先生的电话，我们听听他来说。下午好，
4: 你
1: 好，
4: 你好，你好，我8月25号来过电话的啊。当初问我自选点，把就差了这个几个点吧，好像4个点不是5个点吧。这个我当初晚上也听了这个录音，还有这个嘉宾也讲的，他第二天
1: 确定是25号吗？没关系，您继续。
4: 反正我来过电话的，周二吧。这具体我也不清楚到底是25号还是几号，反正是周二。那天是你的节目吧。

0: 那我说这些点过不去的呀，就差那个多少，大概没几个点了。
1: 嗯，
0: 我们现在9月7号，
1: 哦，8月18号，
0: 哦，8月18号，那你记住说啊，
1: 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您说的，而且还是4030不会到，
0: 到不了，那今天是9月7号了，对吧？是吧？哎，9月7号了，那么你下个礼拜应该，我不知道15号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九，我没去看啊，这个15号应该这个变盘就到了。就下周一啊，
1: 下周二
0: 了，来到了，来是共振了，来是共振了，
1: 哦，
0: 啊，时间到了呀，那个肯定要突破4000点了，就这个礼拜还要砸一下，砸到3850，要砸一下的，我给你砸，
1: 哦，
0: 明天不是后天啊，然后下周一15号嘛，9月15号，好了，我上次不跟你讲8月18号，8月18号，不好意思啊，那我说到不了的。八月底到不了，哎，我明天9月15号，我再等一等吧，差不多还有一个礼拜吧，对吧？哎，一个礼拜。那么目标位我就直接就看这个4000点以上，我看4030呀，我的目标。
1: 对，我就说8月18号你就说，那其实你看到4000点上面也不高呀，是吧？
0: 不高嘛，对呀，你现在做，你不是你现在老师，你现在做是可以做呀，那个风险好大，你做不牢，你这个股票。你选不好，你还是输钱的，你懂我意思吧？因为你上个礼拜不是你没有做节目，我跟王毅老师交流的。
1: 我想说的点在于这里，您是因为通过上证指数来看的，所以4030也是上证指数。那如果我压根不看上证指数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选的股票比那个4030要更好一些？
0: 我这两天，我现在有一段时间有半个多月不做股票了，我买基金呀。
1: 你买基金怎么买啊？
0: 基金的是指数基金呀。
1: 什么指数？
0: 大盘指数基金。
1: 什么指数的基金？
0: 我好像是叫什么易方达。
1: 不是，那个是公司的名字。
0: 我
1: 就是说，
0: 你说，
1: 就是说，指数就是一个可乐，每一家公司都可以出一个可乐，它到底是可口的，还是百事的，还是分黄的，还是什么的都没有关系。
0: 老师，这个我
1: 你买的是什么指数？你知道吧？
0: 啊，这个我不清楚啊。就买易方达那个吧，
1: 不是，也就是说你最后买的哪个指数你不知道，但是你却知道是那家公司买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这样讲，哎，我做了蛮好的，我做了还可以啊，蛮好的。这个，
1: 你做的蛮好的，但是你都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指数。
0: 哦，哥，我倒是再去查一查好了，
1: 对，
0: 可以不啦？这我可以。
1: 我觉得当然应该要查一查了。
0: 哎，好的，
1: 好吧，好吧。
0: 过两天我再来个电话吧。
1: 好的，
0: 哎，
1: 谢谢韩先生，
0: 好，
1: 哎，再见。我再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吧，就是今天指数非常多啊，按照以前问过万德这件事儿啊，全市场加在一起，比如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啊，甚至于包括那个中证指数公司，甚至于还有各家啊，那个时候什么天象出的这个债券指数啊，或者其他这，反正各种各类的相关的指数，在 A 股市场里面加在一起，其实有近千只指数，但是近千只指数里面大概只有大概300-500只指数被各家公募基金公司拿来发成指数产品，当然发出来的产品，有的一个指数会被5家或者被10家公募基金公司发出来产品，那么所以相应的。这个300-500只指数就发出了大概类似于说700-800只到1000多只的指数基金，这样表达清楚了没有？那么每一家基金公司出的这个基金的名字，前面都是这家公司的名字，但后面都是要去关注的这个指数的名字。所以你单单听到是公司名字，这不重要啊。我买照烧鸡腿堡，我要吃的是照烧鸡腿堡，我关心的是里面是块鸡腿儿。不是一块鱼排，不是一块牛肉，但至于它到底是这家快餐店出的照烧鸡腿堡，还是那家店出的照烧鸡腿堡，这是我要关心的吗？我不知道啊。所以刚刚韩先生碰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关心的更多的是他买的到底是哪家宽基指数的 ETF， 而并不是哪家公司出的。因为本质上而言的话，其实各家公募基金公司如果围绕一个指数发 ETF 产品的话，大差不差，虽然肯定有一定的区别在里面啊，但大差不差。那当然这个也怪我们啊，节目里面关于指数基金、关于公募的这些相关话题聊得还比较少。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

0: 场也会买这些的话，如果你愿意来讲讲看，好吧，来讲讲看，你是怎么挑基金产品的？你是怎么来选择？大家都买同一个指数，但是各家公司的这个同一个指数的 ETF 或者指数公募基金，你最后有什么区别啊？要怎么样去选？02162780977，四号线南京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看一下，今年反正还是波澜不惊吧，两个点左右。
0: 嗯，
1: 我个人意见就是大盘会往上继续走，但是这种走的话是缓慢的，小步碎步往上走。但是呢，就是说再怎么走，哪怕到4000点甚至更高，我觉得市场2837的这种概率不会变。就是说你手上，我们就是一般投资人手上拿的这些股票，大盘涨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涨，就是说你这个节奏或者说这个股票跟大盘的这个指数是分化的。
0: 嗯，
1: 对，
0: 明白这个意思。哎，我们今天不说这个事情，我问问王先生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记得您手上是会拿一些公募产品的，对不对？
1: 对，
0: 我要问的很实在啊，很实在的，就好比方说，我记得您提到过，您会去选一些，比如说固收加的产品，
1: 嗯，
0: 对吧？那么比如说你选固收加的产品，你会去做一些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这个你愿意跟我简单说说看吧。咱们不说到具体的这个基金公司的名字，
1: 对，
0: 但是这个你可以说说看吧，这些细节。对，
1: 我觉得这个你选固收加不必要考虑这个基金公司有没有能力管这个手上这些资金。
0: 哦，公司大小。
1: 他如果有，对，他如果有能力管的情况下，比如他管的，他最近吧，我看就最少5年一个周期，看他这个到底净值增长率如何，然后这个考察完之后，你看他现在这个规模是管理的大小，比如说现在1000亿或者100亿的资金，我觉得太大的也不能考虑，太小也不能考虑，在100亿左右，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规模。
0: 嗯，
1: 挑完之后，如果他这个你这个是固收加的话，里面要有一些权益产品，就是增加你的这个收益的。
0: 嗯，
1: 增加收益的这个点在什么地方？比如是在股票的权益上面，还是在债券，还是说在这个境外市场？你要去要分析，要重点。我觉得这几点如果把它真的分析好了，我说一个好的市场当中一个固收加产品就挑准了。
0: 我完全能听明白的。三层，先看公司，
1: 对吧？
0: 先看公司，这个公司的规模，我们以前讲过这件事情。全中国目前按照万德现在的统计，大概150多家公募基金公司。这150多家公募基金公司，它都有一个数据叫做管理规模，
1: 对，
0: 甚至有些小伙伴会把这个叫非货管理规模，就是货币基金不算在里面，
1: 对，全
0: 对吧？货币基金以外的非货的管理规模，这个可以排一个很长的 list， 对吧？150多家嘛，但是这里面前十的这个管理规模，可能是后十的管理规模的1000倍甚至10000倍，头部效应很明显，所以看大公司，看好公司，这第一。第二是您说的，就这个产品它的规模多大？
1: 对吧？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0: 对，一看就才2000万、5000万，哦，这个有点危险，是吧？会不会清盘？但是太大的话，几千亿，哦，那它管理起来也
1: 会
0: 很吃力。
1: 比较对，分摊比较低点。
0: 您觉得100亿是吧？这是您刚刚说的。
1: 100亿左右，它哪怕是200、300亿，但是不要太大，搞不好动不动就是1000亿或者是800亿以上，我觉得这个就我们个人就不要参与了。
0: 因为管理的钱越多的话，其实管理的难度会越大，
1: 对
0: 吧？
1: 所以会被分，就是给分销掉。
0: 对，没错。我们以前讲的就是大钱买股票卖股票，它的那个滑点，对吧？增加的成本什么，这个都会影响到它的收益的情况的。
1: 对。
0: 第三条您就讲，就是它的，
1: 就是看你的产品具体它增强这块在什么地方。
0: 对，它的其实也就是要读一读它的，可能有类似于年报啊、季报，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是吧？
1: 对。
0: 嗯，
1: 你不一定会你既然看它收益嘛，不一定就把这个东西就目光聚焦在国内要聚焦，但是我 QDR 了各种境外市场，你也可以去把这个分散一下自己的投资，
0: 是的，
1: 也可以。对，
0: 我今天还报了嘛，今天报指数产品，居然还有那个什么巴西 ETF， 对吧？
1: 对
0: 吧？就有，甚至于我们以前我刚刚上班的时候开始报西欧三大指数 DAX30 啊、CAC40 这些，其实欧洲的指数都有对应的这个 ETF 产品，对吧？叫 QD 的产品也是可以选择的。
1: 对，你比如你现在纳斯达克都这个道琼斯5万点了，纳斯达克都2万点了，我觉得你要是在它3万多点的时候买进去，你持到现在，那收益肯定很高了。
0: 没错。所以他们的确，这些公募产品是一个工具， 但是怎么选，什么时间节点选，这个又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事情在里面，
1: 对
0: 吧？对，
1: 所以说我们投资人还要去，你现在投资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固守过去的一套，现在是全方位的全市场当中都要去看一下。
0: 对对，而且接前面那个话讲，就是这年头真的是有一个什么不知道的先去查一查，让自己稍微再多了解一些，哪怕了解完了说这是个无用的也没关系，
1: 对
0: 吧？
1: 起码你自己能把自己的视野开放一下。现在我觉得个人现在投资者，我现在就是比如就在严选就是各种基金，它基金当中有没有我现在需要的，因为我现在就发现了，就是我们现在手上股票不一定涨，大盘涨的时候你这个股票你怎么还是下跌，你心态会搞坏的。你如果是买一个好的指数基金，或者说好一个权益增强产品，你能最起码能跟上大盘的走势。
0: 对，没错没错，说得好说得好，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谢谢。以后我觉得您看关于选公募的这个话题，有机会可以接着再聊，好不好？哎，对对对对对，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也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个公募基金产品实在太多了太多了。今天所有的公募基金管理的规模大概在五六年前来比的话，到现在翻了一大倍，翻了一大倍。那个时间节点可能2020年、2019年，那个时候全市场其实也还是这么多公募基金公司，150多家、160家左右，但是当初管理的规模大概在18万亿，今天眼见着啊，到今年截止目前已经将近30万亿了。而且有朋友其实提到过这件事情的，全市场的 A 股股票数量也才5500只，但是公募基金的数量已经在13000只了。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其实选基金不比选股票容易，甚至于比选股票更难啊。那怎么选？刚刚王先生讲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还更偏向于是像基本面选股一样的基本面选基金，它的公司、它的规模、它的底层资产，还有一些类似于像技术面选股票一样的选基金，对吧？这个它的这个下普比率呀，它最大回撤呀，这如果各位有这些体感的话，欢迎各位来进行交流啊！我觉得这都是股市大家谈，那咱并不是在做股票大家，股市大家谈的节目外延啊，欢迎各位来分享。02162780

0: 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都有这种疑惑，明明盘前看了美股消息一个没漏，可早上一开盘啊 A 股走势还是跟自己的预判完全相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下盘前要重点盯的关键信息。其实啊，9:30指数的开盘价啊是隔夜一整条外盘的传导链导致的，这条链啊 90% 的人都看错了。今天啊就一一跟大家讲一讲。第一，别只看美股的指数，要看它的板块。很多人都在看道琼斯指数、纳指、标准普尔指数，其实这些指数啊只是给散户看的，真正的高手啊看的是美股哪些板块在移动。比如啊，你手上有半导体相关方向的，你盯的板块应该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而不是只是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这些板块啊在我们国内软件里都有相应的代码，用心的朋友啊可以去搜一搜。第二，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特别是中长期的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3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直接把全球的科技股啊带崩了。这里面有一个4.5%的警戒线，假如利率突破4.5%，逼近4.8%到5%，高估值的科技股啊往往都会下跌。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啊，要盯一下富时 A50 指数，它成分股的市值啊占 A 股总市值的1/3，24小时不休市。很多高手啊在早上开盘前都会盯一下它的涨跌啊，跟 A 股的高开低开关联度很大。以上3点你学会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林丽啊，林丽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上周美元指数先扬再抑啊，于99.2附近，全周下跌0.5%。上周五出炉的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加息预期继续抬升，给我们介绍一下对美元走势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的展望。
5: 好的。那美元上周的主线交易逻辑呢，还是围绕在美国财政部长财政部扩大了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推动了美债收益率的上导致上周的这个美元走弱。但是之后的主线逻辑呢，就围绕在了地缘的局势以及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上。具体来看呢，周初受到了中东局势以及油价上涨的支撑，升至了2周的高位。周四美联储理事沃勒称，若通胀继续降温，倾向于9月安 兵不动。此外呢，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意外放鸽也导致了美指跌破了99，而后期强于预期的这个非农呢，推动了美元收复部分失地。周五八月的非农新增16.2万人，远超预期，六到七月合计上修了5.5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1%，符合预期。数据后呢，美元指数反弹走升至了99.3，收于了99.1。

0: 5%。那9月的加息概率啊，此前一度是回落到了5%以下，那非农超预期之后呢，又再次回升到了60%以上。当前美元的重要支撑来自于市场对后续政策收紧的一个预期，而这一支撑能否延续，或需要结合近期的一个政策表态、经济数据以及债券市场的一些变化进行综合判断。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森霍尔的讲话以及理事沃勒的最新表态呢，反映出了美联储对通胀走势的一个关注，非农的数据与地缘政治局势的升级带来的油价上涨分别影响了就业和通胀的前景，进而影响到了市场对政策路径的一个判断。那沃什的讲话强化了市场对于通胀约束的一个关注，美元随即呢短端利率走强。那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较为有韧性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加息的影响因子就落到了9月11号，也就是本周将要公布的美国8月的 CPI 数据上。一旦通胀的压力过大，那9月美联储加息将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儿。预计呢 CPI 公布前，美元将以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为主。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给我们带来关于第一块美元指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日元，日元汇率走势上上周又遇到了干预的影响啊，请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后面日元的走势。
0: 嗯，那好的，那上周呢，非美货币多数是上涨的，日元呢连续两个工作日是大幅的上扬，但是呢，其实也是缺乏一定的官方采取干预行动的证据，更多的是反映出来市场压住了日本央行9月会议态度可能比此前的预期更为的鹰派。上周一、周二，日元延续了此前震荡走低的一个行情，不过到了周三，日元汇率跌至160点，这是在政府7月联合入市干预后的一个新低，日元的汇率出现了逆转，而后是上涨了0.92%，汇率水平回到了159以内。周四又出现了上涨，那周五的话，日元汇率略有回调，围绕在156上下进行波动。在美国公布7月份的大超预期的这个非农数据之后啊，日元汇率短暂的跌破了156.75。不过呢，很快又回落，当日收盘于156.2480。那全周是上涨的，上涨了2.41%的这么个幅度，一举是将此前4周的一个调整幅度是悉数收回了。那日元如此的一个短期强势呢，一个是日本9月份的加息日趋明朗，甚至可能大幅加息25个基点。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地缘局势上面刺激油价上涨，美元指数顺势走弱，那也成为了日元走强的一个外部因素。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林丽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跟各位来讲一讲，就是眼下这个盘面啊，整体的一个节奏啊，就板块角度来说，比如说，代表海外链的这个 CPU 啊，光模块这块，今天集体大涨，是不是代表了光又回来了啊？大家又对于光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海外市场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对于这个光模块的一些报告。啊，说光模块，市场规模又调升了，对吧？然后这个800G的年复合增长率啊，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依然保持60%以上的这样一个高速增长。那么，是不是对于这波光模块还有更多的一些推动作用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跟各位一起来分析点评相关的内容。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西

0: 上路吧，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6: 好，我们接下来啊，来连线的嘉宾收盘点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今天我们看看 CPU，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光又回来了，你怎么看？
7: 周末不是有一个利好嘛，就是3000多亿的这个资金吧，算是这个有人帮你护盘，对吧？那这个资金我们想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是给你批了3000多亿，它是一点点买的。那么这里边其实反映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我在帮你兜底，他在帮你兜底，就是这个位置告你没有深跌，跌好。

不多，而且不可能一次性打完，啊，是一点点买进来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呢？也就是说，科技变成了轮动的一个环节了。那么近期我们讲科技有哪些方向？就是前段时间，就上个礼拜吧，谁比较强的？

0: 年年报会有很简略的披露。那可以看到，2024年这个部分的费用是达到了1.7亿欧元，不是很高，但是是过去五年。
1: 不一新，欣欣向荣的感觉吧。
0: 就是你前面把它忘了，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啊。不过在阿迪达斯尝试复苏这几年里面，我觉得中国乃至全球运动用品市场这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就原本很多在第二、第三梯队的品牌，展现出了很大的野心和很强的拓展能力。这个其实对于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这市场占有率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我为什么说阿迪达斯这一轮复苏之后，股价没有说回到那么高的位置，就是可能这个是个主要原因。就原本市场工作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很稳定，那我只要给他给出合理的定价就可以。然后新兴的第三名就一直在变，那我们给他一个弹性的一个估值区间。但是现在呢，很多品牌都在享受这个增长带来的这个估值的弹性了，那么阿迪达斯和耐克的估值也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1: 我觉得听你刚刚这么讲下来的话，其实会有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的类别啊，就是我感觉大型运动品牌的基本面啊，我们说的是它的业绩啊，不是股价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不停的在讲这两个层面的事情，现在讲的是业绩，它的基本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猪周期是有一定的类似之处的啊，就它的周期其实是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来共同决定的，比如说世界杯啊、奥运会等等的，然后它核心的一个要素呢，有可能就是库存水平的高低，还有对此的这个调节能力。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只不过运动鞋服它跟猪肉这样的这个必选消费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说，品牌和营销能力依然可以用来改善整个周期效应，那就是所以说，运动品牌公司也都在强化这个能力。
1: 对，
0: 这基本面上来看，
1: 是
0: 确实
1: 这样
0: 是这
1: 的。
0: 样。对，只不过从股价上来说，还是可以再补充一些信息，就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股价的高点都出现在2021年。我自己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当时这两家公司的业务有多么的惊人的好，还是因为当时的全球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出现了很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就是所有的热钱都挤到了股市里面去，而疫情的影响呢，又让全球的消费者有了所谓休闲的这个需求和运动装备的潜在需求，那价格其实是在这样的预期和这样的流动性的变化当中被炒起来的。至于我们看阿迪达斯的股价复苏，它的节奏其实是要比基本面修复快半年以上的，就是它的股价其实是先于它的基本面企稳的。其实如果投资者看到这个公司正在推行正确的策略，即使没有很明确的财报数据来定量给它结论，就是说这个公司到底好，就是在改善多少，它的股价依然会反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它能比想象中更快的修正自己的错误，给出更合理的价值判断。
1: 或者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和别人看你怎么样，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微妙的差距在的。
0: 十一大公司这个系列做了好几年了，有些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公司的提名入选还是，不是很严谨吧，就是有时候还是会以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由头。那这次的研究呢，感觉也给我们自己提了个醒啊，就是不能涨时看涨，跌时看跌，然后也根据股价的涨跌去下判断，这样呢可能就错过了很多观察公司如何复苏的机会。上一就是这样。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 我是小亚。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些护肤品啊或者化妆品，他们这个包装啊特别的精美，然后里面的产品用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很漂亮的、很有设计感的，甚至还能当镜子用的这样一个包装，直接丢掉，好像是会有一种朴素的心疼的。
1: 嗯，确实是这样，感觉你们家是不是买高级化妆品比较多？
0: 没有啊，就是大多数的这种化妆品，其实它那个包装或者那个容器
1: 都还不错，很有手感。
0: 对，嗯嗯。
1: 其实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把这种容器丢掉确实是挺浪费的，因为这些包装里面大部分材料都是可以回收的。
0: 嗯，其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啊，就是从产品侧，就是用替换芯。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东西用完了对吧，然后保留这个包装容器，只把那个内芯换掉，这样呢对消费者来说是比较省钱的，也环保，而且解决了朴素的心疼问题。对于厂商来说呢，你也省去了大量生产包装的成本，其实也不是坏事。
1: 嗯，其实有很多日化产品都是已经有很明确的在大家在买替换装的这种心态了，比如说像什么洗衣液。
0: 我其实家里面洗衣液还有那种什么洗奶瓶的泡沫，它那个替换装就很多。
1: 对，很普及了。那为什么就是化妆品上面好像没有那么普及？
0: 没错，就因为直觉上，就像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一个很多赢的点子，而且技术上似乎也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应该早就大为推广了 但是呢，在美妆各户领域，其实推广替换芯一直是挺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欧莱雅呢，在今年的碳博会上面，它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替换芯的专门的一个调研的报告，名字就叫《很难不心动》2026年替换芯消费趋势洞察。这个芯就是替换芯的这个芯片的芯。它这个样本呢，是覆盖了中国15到60岁的女性的消费

0: 就是说，你开发这个产品就可以的，其实是对整个研发体系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事情。
1: 不同步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产量增长是明显更快的。这个其实涉及到品种的问题，我们就放到好吃的环节再说。
0: OK。
1: 那除了本土的供给，过去蓝莓还有一大块供给是靠进口。
0: 嗯。
1: 这个报告里面也涉及到进口量的部分，这个变化也很有意思。我们国家的蓝莓之前主要是从秘鲁和智利进口的。2020年之前主要是靠智利，然后这两年秘鲁才升上来。从进口量来看，进口的高峰期是出现在2021到2022年。那像秘鲁在2022年就向中国输送了35,890吨蓝莓，但是到了2023年，这个进口规模就缩水了1/3，2024年更是降到了几千吨的这个级别。
0: 哦，所以是中国自己本土产的多了，其实压缩了进口蓝莓的这个市场空间。
1: 对，那像报告里面说的是秘鲁主要抓的就是8到11月份这个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呢中国没有蓝莓鲜果上市，是个真空期，否则它真的挤不进来了。
0: OK，
1: 那便宜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等于是一个本国的产量井喷，然后直接把进口量都压制住了，所以说便宜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好吃的部分。今天大家可能发现了，国产的蓝莓主打都是一种个头很大，然后酸甜口还带点花香的品种，
0: 就是各方面都变强了。
1: 对，这个品种在国内代号的确是叫 L25，也是由前面说那个 Mountain Blue 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育种团队开发的，
0: 所以这部分没有问题。
1: 这部分没有问题，就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果径特别大，然后呢有花香的风味，口感是脆的，然后酸甜是适中的，果皮厚度也是正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商业品种。
0: 嗯，
1: 而且对于农户来说呢，这个品种也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在于它是一个极早熟的品种，就是属于2到3月份就可以上市了，而且是丰产的，产量很高。种这个品种呢，单位面积的产量是过去的2倍以上，然后这个价格又能卖得更好，它的鲜果销售价是过去3倍以上。
0: 哇，又多产又熟得快，然后又好吃又大，就是从各个方面都非常完美，还可以卖得更加价格更高。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国产的蓝莓的井喷，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中了这个好品种，然后都去种它了。
1: 是的，不过到这里呢就开始有一个纠错，就是 L25 的这个品种呢，它的官方品种代号名不是什么 Dress Blue 25， 因为 Dress Blue 25是一颗莓自己的一个品种。L25 的官方品种名字其实叫 Redley 1602。Redley 1602和 Dress Blue 25在美国都申请了专利，也可以查到这个两个专利就是略有一些区别。
0: 嗯，
1: 那这种说法上的混淆呢，可能还是因为 L25 这个代号名所起的，就是有点望文生义的意思。
0: 等一等，稍微捋一下，就是说在美国有两个蓝莓品种的专利，一个叫什么 Dress Blue 25。这个是一克梅那个公司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叫 Redley 1602。
1: 哎呀，
0: 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在国内都有个代号叫 L25。
1: 不 ，L25 的这个代号只指向 Redley 1602。
0: 啊 ，OK，
1: 这里就是其实是一个望文生义的问题，以及就是因为国内的对于这个品种的名字起法本身就很混乱，这其实就是下一段要说的。
0: 实际上 L25 这个代号对应的就是那个1602那个品种，那个专利和怡科梅自己那个专利是不相关的。
1: 对，
0: 只不过那个品种里面有 25 这个说法，然后混在一起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这里我就要说一句，就是国内对于蓝莓品种这个代号的起法非常的混乱
0: 啊，就是它又有一个专利的名字，但是呢它会有个代号。
1: 对，这里就是国内一般来说都是会自己起一些很混杂的名字，比如说像 L25、L11、西班牙42、优瑞卡，就有的时候叫什么字母数字的组合，有的时候叫中文译名。
0: 插播一下 ,8424 是不是也是一种代号？
1: 8424也是一种代号。
0: OK， 嗯，
1: 还有一种其实市场更主流的说法，就是索性就是什么超大花香，其实是不指向任何具体品种的这种描述性说法。
0: 啊，所以代号只是一个行业里边对某一个品种的一个说法，就是行业通称。
1: 对，就是因为太多人想要了解说这个品种是什么，然后他就给到你一个代号，
0: 并不是一个法律上面或者说是知识产权上面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
1: 恰恰相反，他就是为了规避知识产权出现这个问题。
0: 哦，怎么讲？
1: 因为不管是像 Mountain Blue 还是一颗莓，他们其实对于品种的授权范围都看得很紧，你不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培育一个品种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有可能是非法培育的话，那你其实就要起一个代号来卖这个东西，你知道背后的指向，但是你不能明说。
0: 原厂同款
1: 啊，
0: 那种感觉。OK。那刚刚讲了那么多这个代号和这个专利之间的关系啊，那所以这个国内的 L25 和这个Mountain Blue这个育种平台还有一颗莓之间，这个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1: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 L25 这个品种就看作是一个专利嘛，
0: 一个技术
1: 啊，对，专利技术它的持有人是 Mountain Blue。
0: 嗯，
1: 那在中国市场 ，Mountain Blue 是给了好几家公司这个专利的授权，那么他们可以帮助培育、种植和销售 L25 这个品种。

0: 目前国内推 L25 最猛的其实是嘉沃以及一家上市公司叫诺普信，他们是拿到授权的。
1: 那一克美也是其中拿到授权的一个。
0: 对，他也拿到了授权，但是一克美有个问题，就是他手上还有很多别的品种授权，比如说他手上还有 L11 和 L4 的这个授权，还有他自己开发那些 Drift Blue 的系列。
2: Five 那个
0: 啊，对，就是一堆。所以说很多人就说买一克美的蓝莓需要看一下它的纸盒外包装，因为上面会写具体的品种。然后在那个小塑料盒上反而是没有的。
1: 实际上这当中有三层的概念，一个是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是等于品牌的名字。
0: 对。
1: 还有一个是这个品种的名字。
0: 对，最后还有一个商品名的概念。
1: 还有一个商品的名字。
0: 是。
1: 然后一个品牌下面其实有可能是不同的品种的。
0: 对。
1: OK。
0: 反正很混乱、啊。嗯。当然还是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在这几家授权的公司之外，其实还有大量未经授权的 L25 蓝莓是在中国各地在种植和销售的。因为 L25 它是一个杂交品种，而且是通过扦插繁殖的。
1: 就你刚刚讲什么枝条流出，
0: 啊、
1: 就是
0: 对、啊，是就是这个品种的盗版是很容易实现的。其实也可以查到，2024年12月份 ，Mountain Blue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过一次胜诉。那被告方呢，就是因为未经授权培育和种植了 L25 这个品种，所以被告了。
1: OK， 这个好吃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如果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好吃是因为 L25 这个非常完美的蓝莓的品种，这个品种这个技术专利是属于一个叫 Mountain Blue 的一个公司。
0: 对。
1: 然后一克莓并不是拥有这个品种的公司，然后它只是被授权的这个技术的公司之一。然后有可能国内还有一些这个生产种植的基地生产了这个品种，但是它是擦边的。
0: 对，也有一些正规的品种，就反正是目前主推的一些主力的公司。
1: OK。那讲到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有个问题啊，就是前面那个小红书里面叙事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0: 嗯，
1: 像这种农产品的，然后这种专门的一个品种的专利的保护，真的是没有吗？在国内？
0: 怎么可能没有啊？开什么玩笑？查一下，目前这个部分是同时受到《种子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保护的。
1: 嗯，
0: 那这个保护条例是在97年就颁布了，中间还做过好几轮的修订。从2018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来叫国家林业局，那每年都会公布通过申请的植物新品种权名单。这一点上面基本上是和美国、澳洲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一致的。
1: 啊，已经接轨了。
0: 对，在这个网站上，其实我们可以明确查到 L25 就是 Redley1602 这个品种的获批情况。它是在2018年申请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要求，然后在2020年获批的，整个保护期是20年，就相当于到2040年它都不会过期啊。而前面提到这个一颗莓的这个 Drift Blue 25，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那它在美国本土的专利申请也是在2021年底才拿到，所以目前还没有中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1: 啊，就是刚才那个叙事里面会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的，就是这个25这个东西确实是在国内还没有就是法律上的这个保护，所以它跟 L25 又会混起来。
0: 不，但是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是它直接说中国没有这个保护，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嗯嗯，只是这个品种目前没到这个进度。
0: 今年还有一个大家说比较好吃的品种叫 L11。
1: 哦，还有一个品种也是好吃的。
0: 对，你 L11 也可以吃一吃啊。然后它是澳洲的一个叫做 Costa 果业公司开发的，不是做咖啡的，是做果业的。
1: 嗯，
0: 它的内部代号是 C00-009。然后这个品种其实是更新的，它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实验品种，所以连澳洲本土的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都还没有申请到，更不用说中国了。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外国品种申请在中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进度，一般来说从申请到批准都需要3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啊，
0: 所以只能说啊，对于这些品种的保护有可能会滞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
1: 啊。这个滞后的话就是指这个生产和这个普及的这个产业的过程，它的这个法律上的保护有可能是会延后的。
0: 是，
1: 所以便宜又好吃的蓝莓背后其实是从育种授权种植再到销售的一整条的链路，然后每一个环节展开都能够获得非常多深入的行业知识。
0: 那像一颗莓这样的公司生意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展开。
1: 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进化不息，词源无间。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豆包哈，即将在这个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了啊，就是马上要收钱了。你要使用豆包的话呢，如果说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内容的话呢，可能是要付费了啊。而且呢，豆包说呀，如果说这个付费的情况进展顺利的话呢，他们会将于今年的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他们的付费场景，而且呢会通过这种补贴呀，为抖音商城来进行引流。那么在4季度的时候呢，会进入这个运行期啊。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市场上是被解读称是啊，为了面向他们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的回报来做准备的啊。所以呢，好像是一个还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啊。但是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呢，大家真的会愿意为这个使用豆包来付费吗？啊，豆包的这一次尝试会成功吗？哎，我们就今天的这样的话题呢，也是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你好，劳教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对，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相信老教授肯定关注到了啊。因为公布他的这个具体的每一步的每个时间节点的方案，但是在5月初的时候呢，这个豆包的 Apple Store 的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有3档的订阅价格了啊。有一个标准版，就是每个月是68块钱，一年是688块钱，加强版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

0: 考虑，但是我同样会相信，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都在考虑的时候，公司推这个策略的时候，不会不想，
1: 肯定会想，
0: 肯定会想过。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总体用户量的角度去讲，会不会流失？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其实肯定会流失，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楚，收费那我就不用你的，我去用其他了的，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再进一步去讲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去看，因为今天当我们去看就是普通用户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就前面戏称说玩具好奇，你也用我也用，那我是冲着这块来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他有依赖，我觉得他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景，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1: 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 对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0: 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什么样的场景化，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收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收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我们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那么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进一步就去想想就是说会不会还有些其他。那么刚刚我们会提到说如果说信任危机或者说其他，那一个你跟免费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去拉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担心完全流失，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怎么样让它的体验去更好，包括跟免费版之间有这个拉开。那么此外其实还有一块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同频的竞争，竞争对手在那边，对吧？大家都虎视眈眈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你既然是第一个提出付费，那么你就是付费下头你要给到的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独特价值。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不可替代的这个价值，没有让大家对你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极度的依赖性，那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其实整个这块转型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更多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原本可能类似像纯流量广告， 你今天想走到的是价值服务，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你得

0: 证明这个价值到底继续。
1: 刚刚郎教授其实在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我付了费的，我是心里面是不太能够接受付了费之后他给到我的答案或者说是给我的方案是可能还会出错呀，可能还达不到我的预期，可能他不太够聪明，因为我们是付了钱的啊，所以你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豆包反而会带来更加多的差评，导致他的这个付费业务会适得其反？
0: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定会产生的。就说你就想当你付费的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本身是从一个宽容的体验者，我当一个玩具玩玩，今天那就不是了，我把你当一个一本正经的工具，这时候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宽容体验者，我可能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苛刻的有要求的消费者。
1: 对，
0: 你满足我消费者提出的要求了吧？那这个时候本来可能有一句调侃的话，怎么那么笨，现在这个笨就给你放大了，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都会大家把用放大镜帮你放大了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假如付费了但是付费后的体验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引发的问题就比你在免费时期大家对你宽容情况下带过来的这种负面连锁反应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点上确实是我们也在担心的，同时我相信就是说企业其实也在这个地方要去注意，那就是付费它是会帮你把体验的瑕疵给你放大，
1: 对，
0: 变成信任的违约。你收了费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你处理不好或者说把控不好的话，那就可能我们平常用的话叫差评，我们叫做可能要求退款，这些问题通常都会出现。那么再包括就是说可能舆论的放大的效应，还有一些呢就是包括用户流失的这种不可逆性。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地方可能是确确实实要担心的。那么根本点呢，其实还是回到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几年在接受 AI 技术的突飞猛进，但是其实技术本身发展当中呢并不是说十全十美，它有它自己的部分的这些局限性。那同时呢我们又觉得是说，你如果是免费情况下有瑕疵能忍，收费情况下你必须给我交付的是一个完美工具，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子就是说能够给到一个我们对它的技术本身的缺陷和局限和我完美工具的期待之间这个距离怎么去给它去缩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技术现实包括你给到的商业承诺之间的这个落差是必须要注意的。所以对公司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必须要注意，它已经不仅仅是说希望不出错，而是说真的不要出错。
1: 确实啊，因为节目的一开始就说了，你豆包字节在2025年的时候尤其是下半年投入了这么多的成本在里面，导致你的利润下降了70%。但如果说你收费了之后，可能你还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让你的这个算力更加的优秀，以至于减少你的这个出错的概率，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能够满足付费用户的这个心理预期。 是吧？
0: 对，
1: 就是你收费了你可能是想要赚钱的，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个赚的钱还是要花更大的成本去投入到你的这个算力当中去的啊。是，那也有人就说了，哎，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给豆包一次机会，因为我之前用的也挺好的，那我想看看收费它能到底能给我们用体验出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这个感受来呢？大家可能会一次付费了，那使用了之后我们就想问，其实它开通这个收费是想要持续的留住客户的，它想要一直有这样的一些客户粘性存在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就想问老将说，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者说是 AI 的权益才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么多的用户它持续的付费，而不是说啊我一锤子买卖一次尝鲜就结束了呢？
0: 我想假如依然用我刚刚那个小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上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那就说句实话，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想法这玩具玩玩可以，不收费的时候就跟着玩，如果收费那就拜拜，对吧？但如果说你是变成了一个你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个时候 或许就不是简单的拜拜了、
1: 嗯、
0: 因为你可能对他产生了依赖，你也觉得他给你带来了价值，那这时候你同样也站到就不仅仅是说消费者，我开玩笑说我们总归会贪一点便宜的，但是你跟自己讲，如果这家店这个厂是你开的，你也得考虑人家，那人家怎么活，人家还有那么多的员工、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收费好像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呢在一个东西推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回来去想当年共享单车或者其他一上来不也是这么一条路走过来吗、
1: 哎、
0: 我们是有一句话呢是不大舒服，就是说先免费然后收费，但如果你回来理解就是说他当时在给这个新品做推广，所谓的免费只是说用推广时候的这个特殊的阶段、
1: 嗯、
0: 那我们觉得说其实也能理解，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不可或缺，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我只是一次性踩个线，如果说我上来就算说68块我就付了，但是付下来我觉得不值得，
1: 嗯，
0: 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让你的产品就是货真价实，让大家觉得说我心甘情愿掏这些钱，这是我们的重点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是说，其实最朴素的理解，就即便我们今天谈 AI 有时候觉得高高在上的，拿到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你既然是一个工具，对吧？那第一，帮我省时间吧；第二、
1: 嗯，
0: 帮我提升效率吧。
1: 嗯，
0: 如果再做的直白点，能帮我赚钱吧。
1: 嗯，
0: 其实就你如果这几点你能做到的话，那觉得是说我付了点小钱，最后赚的是大钱，那这本账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够算得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说可能当中就我们刚说的一部分呢，就是相对专业的用户，他本身对这工具的使用过程当中已经就是说高度嵌入在了某些刚性的，对他来说是一些高频的场景当中，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他来说部分就是有依赖，离不开。那这时候对他来讲，
1: 嗯嗯、
0: 你就是收费
1: 对，
0: 他也得收。
1: 对，因为他目前来看的话，嗯、就是他收费了、嗯，你肯定是对他这个期望值很高
0: 的、
1: 啊、
0: 对的，是的，哎。那么就进一步的话呢，其实就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说期望值这件事情，就说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你收，但是你应该让我看到收费之后期望值。让我感觉更舒服更高、
1: 嗯、
0: 而不是说让我跌落下来，那么这时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我刚刚在说那你跟免费之间你应该是有一定的或者叫做当中有一段距离吧，
1: 而且要很大的距离、
0: 啊、对吧，
1: 我感觉
0: 让人能够都感受到 对吧，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你要留下他的，就我刚刚部分在表达，就是我们一部分不是那么容易就简单就是说我可以迁移，你收费我就去隔壁人家的，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有一部分沉淀下来的、
1: 嗯、
0: 你自己感觉不到的数据资产，就假如我这么在说，如果说我前面一直在用豆包，我可能觉得我也在训练它、
1: 嗯、
0: 它跟我之间已经知根知底了，你突然换了个别的工具，我好又得重新教它一遍，因为这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就说是它帮忙，没有，我们自己体会一下，我们在教它、哎
1: 嗯、
0: 教它咋干活，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当中你可能就有一些就是说沉淀下来的。那么包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在他的身后还有一部分是跟核心生态的绑定、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刚刚这句话就提到，我们待会也可以考虑他后边不是要跟本身的抖音生态和电商要去做绑定的嘛、
1: 嗯、
0: 所以在这当中就是需要的是我们去看到他不仅仅给我就是第一个收不收，第二个我只是藏个线，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能让我们真沉淀下来，愿意我们说付了一次费，下个月我会主动说我还想再付、
1: 嗯、
0: 那这时候就正常了，
1: 对，这才是一个良性的节奏哈、
0: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